0: 上8:01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呼吁市民提防持续极端酷热的天气，留意身体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如果感到不适，应该尽快求医。天文台预测今日日间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水务署表示，经工程团队通宵抢修，已经完成北角福荫道紧急水管维修工程。海丰园的食水供应已经在清晨大约5:30恢复正常。署方话，工程团队在事件之中采取应变措施，以期尽快恢复供水，亦都加派人手支援临时供水服务，主动为受影响用户送上樽装水，为有需要市民提供适切支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昨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伊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00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两名中国公民前日在泰国春武里府芭提雅附近的葛兰岛遇到车祸，一死一伤。泰国传媒报道，一对中国父女今个月6日在葛兰岛驾驶电单车，经过一处落斜路段的时候，电单车怀疑失控跌落悬崖，父亲当场死亡，女儿受伤。警方接报到场，将伤者送院。至于死者遗体，目前存放在医院，等候家属认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表示，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已经联络警方和医院，要求积极救治伤者，妥善保存死者遗体。使馆亦都已经联络死者在国内的亲属，通知相关情况，将协助家属到泰国善后。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早上8:00，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要留意翻新界区嘅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 华都花园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青田交汇处。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咁重复多次，水管急收嘅位置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咁目前咧，大家经过请小心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是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是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是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7: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8: ！Go go go！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下一站郊外，乘客可以直达大自然。左边的车门将会打开。
12: 大自然与我们城市人的距离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电视节目《大自然零距离二》，带你深度了解香港生态系统，从近郊到偏远岛聚，探究城市人与大自然既远且近的关系。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呢个世界。
14: 时间是8:08，继续回来有知识会社时间。在8:00之后呢，当然是有我们这个环节呢个世界。
15: 是今天这个世界呢，一开始跟大家讲的呢是什么东西呢？
14: 就是请了耀文先。
15: 是哎呀，之后我们已经跟耀文讲的东西，我们的资讯科技专家今天是耀文。早晨，耀文。
16: 早晨，各位。
15: 是讲什么东西，耀文耀文的嘛，都是。这样就讲下嗰啲 AI 音乐嘢先啦，有版权问题喎。
16: 係啊，之前我哋咪成日讲话 Entopic 去嗰單案件，即係判咗冇事啊，即係只要佢买咗就冇事啦。咁今次呢新奴，即係其实点解我会讲呢个新聞呢，其实香港呢好多人呢去新城音乐呢都用呢个软件。
15: 係。
16: 咁今次呢佢喺德国嗰度呢，即係嘅法院呢係被判呢個侵權嗰個判決呢係罪成嘅。
15: 嗯，
16: 係啦。咁其實今次都希望分享呢單新聞俾大家知啦，同埋點樣避免，即係如果真係有呢啲咁嘅事件呢，
14: 即係避免誤墮法網。
16: 冇錯啦，即係佢會有一個咁嘅情況啦。咁其中一個就係、是、其實呢件事呢非常之近嘅，就係31號，7月31號就一個判決嚟嘅。咁佢嘅判決係咩呢？係德國有一個音樂版權組織，即係其實香港都有啲版權組織嘅音樂版權組織咁樣啦。咁佢係德國嘅版權組織嘅音樂版權組織，咁佢就告呢個新奴啦，就話有一個咁嘅情況，佢又攞咗6首歌，那個情況好得意喎，佢攞咗6首嘅好都出名嘅歌曲啦，嚟去做一個測試。就點測試呢？佢哋打一啲 prompt 落去，跟住然之後咧就生成一啲音樂，即係用連一個創意嘅情況都冇嘅，係用一啲好簡單嘅我哋叫一啲嘅提示詞啦，跟住打咗落去，佢就生成咗一啲歌出嚟啦。咁就話喂，我好似某一首歌，我好似某一首歌，佢就生成咗出嚟。跟住之後咧，結果個旋律同埋結果嗰個嘅 growth 又好啦，或者嗰啲唔同嘅地方，
15: 成個 rhythm 可能都係跟咗，
16: 係啦，都好相似。咁而某個程度，可能連和聲啊嗰啲咧節奏啊，哇，幾乎真
15: 係拎翻出嚟用添，咁
14: 即係基本就係剪歌啫，係
15: 個感覺似係咯。
16: 冇錯，咁跟住之後，那個法院就因為咁而認定咗依件事係喺個訓練度係涉及咗一個侵權嘅一個行為。咁、其實喺技術性嘅層面咧都係有嘅。我哋係點咧？即係唔知道大家生成圖嘅時候咧，記唔記得咧？我哋成日好多時候會生成嗰啲六指嘅情況啊嘛，六隻手指噶嘛。咁其實點解我哋？見到今次嘅事件咧，佢生成嘅嘢永遠都係同嗰首歌好似嘅，就係、避免咗有一啲咧，即係 AI 亂咁，即係一個我哋叫 random seed 嘅時候啦。即係其實好多其實生成應該係創作嚟噶嘛，但係又唔想佢咁離譜，永遠都跟啲好嘢。咁我哋其實喺個技術上咧，就係、首先係我擺咗一啲嘢落去。我跟住之後咧，就加咗一啲即係模糊化嘅嘢啦，即係令到嗰樣嘢咧，你當咧加咗好多層濾鏡，令到你好似睇唔到咁。最後咧，我哋要用啲數學嘅方式，將啲濾鏡一層一層咁掹走，最後變翻嗰張圖出嚟。嗱，咁你諗到依個嘅訓練嘅模式就係、是、我一開始入 A 嘅嘢出嚟，佢出翻嚟都係 B， 都係 A 唔係 B 係嘛？即係都係 A 嘅嘢，咁所以係冇改變到。正正就係因為依個技術性嘅問題，你入乜，佢最後出乜嘅時候咧，佢個改變咁少嘅時候咧，咁德國嘅法院就覺得，喂，你唔啱啦，你依個連改變嘅一個情況都冇，係啦，咁依個就係一個侵權啦。咁第二個問題啦，就係咩咧？其實依啲嘅地方咧，我哋個責任誰屬啦？即係。我而家喺個平台度新即係做一個嘅歌曲出嚟，究竟係我嘅責任啊，定係嗰個平台嘅責任咧？咁其實而家咧嗰個德國嘅法院咧就話啦，個新奴係要負上一個
15: 法律責任
16: 嘅，係啦。咁但係其實我哋叫啲聽眾啦，即係又或者其實我哋自己個個用依啲平台申請咧，其實我哋都需要做一件事，其實係將個過程記錄。因為點解咧？法院好多時判嗰樣嘢有冇侵權咧，尤其是呢啲版權嘅時候咧，係用一個咩角度嚟去講咧？你有冇有一個創意嘅 input？ 而嗰樣嘢係經歷過一段嘅
14: 改變嘅，係你自己去改變佢。
16: 冇錯啦。咁所以其實你用 AI 冇問題嘅，但係原來我用咗好多唔同嘅方式，用咗好多，例如喺個 AI 度搞咗好多嘅嘢，令到嗰件事改變咧。你有參考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等於我哋喺大學寫論文嘅時候，我都好多 reference， 即係但係你要 call 翻啲 reference，我參考過邊個啊？係咪？有時一啲創作者都係咁樣，咁依個過程如果記錄咗咧，如果日後萬一有啲咩情況發生，其實都係一件非常之緊要嘅證據嘅，所以大家即係依個要知道，喂，原來我哋真係要有一堆咁樣嘅，要保存啲提示詞啦。你用緊咩嘅模型版本啦，甚至乎你嗰個嘅時間、其實幾時用？因為點解咧？嗰啲平台嘅 terms of user，即係使用者條款咧，係隨時跟動
15: 嘅，係佢可以更新噶嘛？
16: 冇錯啦，所以嗰個責任、可能今日大家都話係個平台嘅責任係嘛？聽日佢改咗一啲法律條文。
14: 就話你要自己承擔責任，
16: 係啦，咁其實就好危險，所以大家都一定要即係知道依啲嘢啦嚇。咁依啲其實變咗係數字數樣，即係唔係一個即係點講好似好高深嘅嘢，你係要大家都要識嘅。尤其是而家有 AI 咧，調翻轉你將嗰、那個使用者條款。好鬼長㗎嘛，係咪？
15: 你吸俾佢睇，叫佢要話俾你聽重點重點咁啊。
16: 係啦，咁你咪睇得到囉，就係咁啦。呢個都係一個小技巧啦。係係
14: 係。咁講開 AI 啦，咁就有另外一個手機品牌 Samsung 呢，佢都有 AI 嘅。咁佢呢好犀利啊，我哋成日都講話為 AI 呢唔好淨係話使用某一個嘅 tools 啦。最好呢佢係成為咗一個 agent 呢，咁啊最正啦！咁而家呢個手機品牌嘅 AI 咧，就你都叫做到嘢喎，係咪啊？
16: 佢其實係個實驗室講出嚟嘅啫，係啦，
15: 即係未實質嘅，
16: 未實質嘅，
15: 佢想啫，即係佢想你第日就唔係靠你自己一啲自己逐個 download 啲 app 做啲 app 啦，
16: 係，
15: 咁可能就直接俾個 AI agent 你，咁但係都係暫時佢講噶嘛。
16: 冇錯，但係大家都記得，即係我哋喺依個世界度講過嘅嘢咧。 可能半年之後呢，即以前可能要一年、兩年，
15: 而家好快發生嘅，可以
16: 可能半年都發生咗啦。咁佢嗰個實驗室呢， Samsung 嗰個實驗室呢，同埋佢嗰個總即係副總裁就講啦，以後呢其實啲手機呢唔係一個個 app 我哋篤落去，跟住再用嗰隻 app 去做一啲嘢，而係你同個 agent 去俾啲指令佢，跟住佢就可以自己調用好多唔同嘅 app， 你去做呢件事。
14: 即係我可能同個手機講啊，我諗住呢8月15日去到21日呢去旅行啊，你幫我搞啦，你幫我諗啦，咁跟住就已經搞到好多嘢啦。
16: 係啦，咁你可能有個買機票 app， 有個 book 酒店 app， 有個係 book event 嘅 app 係咪 ？book 餐廳嘅 app， 佢咪幫你搞掂曬。
15: 一次過搞掂曬，要咩佈置都幫你搞埋啊！
16: 冇錯，但係有一個好大嘅情況係咩呢？呢啲 app 要有一個共通嘅語言，如果唔係你點樣去調控呢？係咪？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情況啦。咁呢啲實驗室就係做一啲咁嘅事啦。嗰個操作層呢就會由一個人手就會變咗做個 AI 啦。但係大家都知啦，如果係咁呢，嗰、那個你哋會喺街度見到低頭族啦，係咪？即係我哋叫到而家多數攞手機就係低頭族啦，叫做。但係咧，你以後咧就會叫咩？自言自語族，即係突然間咧無端端咧，我要揸住個 headphone 或者揸住手機，我想咁，跟住之後你又早啦，咁啊，我想咁咁樣，即係
14: 我想改咁樣，
16: 係冇錯啦。咁你又唔需要低頭望住嗰個做一個操作啊？即係呢個就大家都要諗到一個嘅情況啦。所以我哋都會有一啲嘅業界嘅標準係啦，嚟去推動。咁我有講翻，居然咧，我哋喺 IT 界咧，之前就成日講 MCP 嘅，MCP 係一個叫界面啦，即係大家都用咗個界面之後咧，啲 agent 又好啊，啲唔同嘅 platform 即係平台都用到呢啲咁樣嘅程式嚇，咁樣嘅情況，有啲 AI 嘅成分嘅程式啦。咁我哋而家其實有啲人話 out day 啦，即係但係呢樣嘢係講咗幾個月嘅，一年到啦，都冇好耐嘅，都話 out date 咗啦。但係 Samsung 今次咧就話呢個 MCP 咧應該都係一個底浸嚟嘅咁啊。咁呢個就係一個未來嘅趨勢啦，同埋唔限於個手機嘅，我哋嘅智能手錶啦，或者一啲穿戴嘅裝置啦，其實都可以做到呢堆嘢咯。咁當然啦，最大嘅問題係咩咧？咁佢跨咁多隻 app 去做呢件事啦，係咪？嗰、那個 preference 即係你嘅選擇權，其實咧由你自己一個人慢慢就會 shift 咗去，即係會改變咗，變咗個 agent 去幫你選擇。咁人嗰個我哋叫做personality 嘅，即係個人化嘅一啲嘅資訊咧，就全部都擺咗落去嗰啲 agent 度噶啦。
14: 同埋要擺，因為如果唔係。我唔係一手先輸入咗我個人化嘅一個，譬如可能就算我哋 set 一啲咧智能手錶咧，其實佢都會一早，即係譬如可能跑步嗰啲咧，佢一早會 set 咗你幾多歲，體重幾多，身高幾多，你本身想做乜，即係你個訓練係想做乜㗎，咁你一早已經 set 咗 preference 入去㗎嘛。
16: 冇錯，所以叫人生咧，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個人生咧，慢慢就會由呢個你自己掌控咧，就變咗一個助手幫你掌控啦。
14: 係
16: 咁呢個都啱嘅，即係好多高層都係有個叫咩啊秘書喺側邊去幫手。咁呢個
14: 私人助理
16: 冇錯啦。AI 會唔會變成咁咧？就係咁啦。
17: 二台話你知 ，Yes。終於都出發去旅行啦，等我將張登機證影得靚靚地上載上社交平台俾大家知先。
18: 唔好啊，你咁樣好危險㗎。
17: 吓，我都係想同朋友分享下去旅行嘅喜悦啫，有咩危險啊？
18: 喺社交平台上面發布影像嘅時候，一定要確保入面冇包含任何敏感資料、機密文件、聯絡資料等等嘅私隱訊息。登機證上面有齊你嘅全名、航班編號，落入有心人手中嘅话，轻则俾人帮你改机位同飞机餐，重则可能会俾人盗用身份噶。
17: 你咁讲又啱、啊，我一时疏忽咗添。咁唔铺相啦，纯文字打个卡，话俾大家知我出发去旅行得啦啩。
18: 我哋最好都系避免实时发布行程，咁样可以防止不法分子掌握你嘅确实位置同埋行踪。你都唔想人哋一知你飞咗，就推断到你间屋冇人，令屋企变成小偷目标噶。
17: 哇，乜打个卡有咁多学问噶？
18: 仲要留意啊！发布包括亲友在内嘅生活点滴照片嘅时候，千祈唔好透露佢哋嘅个人或者敏感资讯，而且基于尊重，发布之前应该先得到当事人同意，先至好 post 啊。
17: 明白晒，都系等我翻到嚟香港，先至一次过出回顾贴文，咁就够晒安全啦。
18: 以上资讯由数字政策办公室提供，
19: 声音演绎方子豪、黄天怡。台话你知，
14: 好，继续翻翻嚟啦。咁我哋讲下啲手机应用嘢啦。iPhone 将可与 Windows 共用剪贴簿，咁唔系一件好事嚟嘅咩？
16: 非常好啦，
15: 系好，即系对于我哋听梗系好啦。但系如果即系因为你方便咗嘛，咁但系如果你对果迷嗰个专一度嚟讲，佢哋可能就谂一谂点解啊咁样咯。
14: 咁啊问下两位果迷啦，
15: 我唔系果迷嚟噶，我但求方便嘅
14: 啫。你果人
15: 系咪因为对于我嚟讲咧，即系用开佢咧，我转唔到啫。
16: 我因为转唔到，
15: 方便啊，因为佢相对简单啲，其他咧功能太大啦，太多啦，我应付唔嚟。
16: 咁啊，今次好簡單，就係 iPhone 可以 copy 一啲嘅文字又好啦，或者圖片啦，喺個以前呢就只係喺 Mac 機度可以貼上去嘅，即係剪貼簿。而家呢喺 Windows 嘅剪貼簿呢
15: 都
16: 需要開放出嚟俾人貼上。原因係歐盟就話你唔敢呢你係犯法嘅，犯咗佢哋歐盟嘅一啲條例。咁而呢件事呢我都有一個好好嘅經驗係近排嘅、就係我太太就點樣，佢就去申請一啲嘢，咁佢近排就即係攞咗部電腦啦，咁我其中一部電腦就係、是、我好多部電腦嘅，咁其中一部電腦就係、是、呢、這個蘋果嘅手機啦，電腦啦咁樣，咁佢就喺個蘋果手機度 copy 咗啲嘢，我話喂你打字打得咁辛苦唔好打啦、你喺嗰度講完之後呢你就喺嗰部手機度 copy， 跟住我黐落去，跟住我太太就話嚇咁神奇可以黐落去，你梗係啦，你用開 Windows 你黐唔到嘅，跟住隔咗兩日之後咧，
15: 就點知有呢一個咁嘅消息啦？
16: 係啦，依單新聞就出咗嚟啦，我話唉係就係解救你啦，
14: 科技日新月異，只係能夠講
15: 一講啊，幾日後就做到啦。
16: 冇錯啦，咁同埋一個最好笑嘅地方係咩呢？原因係好多人其實唔知道呢手機個 copy and paste 即係嗰個剪貼嗰個情況係、可以同電腦互動㗎。係呀，咁原來
15: 點互動法呢其實
16: 真係可以好互動喎，連嗰個嘅檔案我拉過去呢，佢叫接手呀，有一個功能咁、拉過去呢嗰部電腦呢佢哋就可以攞個 file 㗎啦、其實唔使 AirDrop
15: 㗎。係
16: 呀，咁所以好多人都唔知啊，大家已經
15: 我以為大家都係同一個品牌就可以咧，即係你本身都係呢個生果嘅，就我哋平時就會用嗰個掉過去咯。
16: 係，
15: 但係就唔可以掉落去。但係因為我用電腦咧，我係用 Windows 機嘅，
16: 係，
15: 所以我係做唔到人哋平時傳呢一個動作嘅。
16: 嗱，我有講喎，我有一個電腦嘅電競機啦，即係咁其中嗰部機呢就自己開發咗一啲程式、OK， 喺個電腦嗰 notebook 裏面呢就裝咗落去之後呢，你就係頭先講嗰個 copy and paste 啦，或者拉啲 file 過去啦，佢就好似 AirDrop 咁。咁嗰陣時近排咪有個新聞就係 AirDrop 都要開放俾
15: 其他人啦，其他品牌啦。
16: 咁但係嗰陣時都冇嘅，但係啲廠商其實都做咗好多嘢，
14: 係啦，佢自己寫咗啲嘢嘅，
16: 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其實即係諗到呢啲事嘅時候呢，其實你都可以去嘗試揾一啲工具，咦？嗰啲工具就可以，
15: 原來幫到手喎，
16: 冇錯啦。但係今次呢開放咗之後呢，
15: 就唔使咁煩啦，
16: 係啦，原身都要做到呢件事啦。咁大概啦，預計啊。是講緊2028年、是 iOS 的28呢，而家 iOS 改代號㗎嘛，我哋之前講 27，跟住之後就28啦，係28年噶嘛，先至會做到依樣嘢啦。咁 Windows 都會有一個同步啦，所以我會預示多一樣嘢，就係個 Cloud 嘅 Surface 啦，即係我蘋果咪有個 iCloud 啦，係咪？咁而Windows 有個 OneDrive 啦，咁樣，咁依啲 Surface 會唔會即係搭埋一齊咧？咁樣其實內地都好多唔同嘅雲端嘅服務啦，咁亦都會唔會因為咁咧，佢將來需要有某啲嘅程度嘅互通咧？咁依個大家都係要。即係都可以睇下啦，就係咁啦。
14: 好，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即係之前就講話，無論你係喺啲 AI 晶片又好啊，顯卡又啊 ，NVIDIA 好勁啦咁樣。咁但係華為咧出嚟講啦，話NVIDIA 咧已經逼近呢個物理極限啊。雖然佢嘅技術做得幾高超都好，但係都不能夠突破物理極限嘅噃。
16: 係啊，
14: 係咪真係咁嘅咧？
16: 之前華為咪有個定律走咗出嚟嘅，即係佢公布咗一個定律，就係。講緊佢點樣唔用一啲製程啊，嚟去令到佢哋啲晶片都做到嗰件事，咁令到成個世界都話，哇！這個可能打破咗。

0: 讲紧呢件事啦，咁佢就话俾大家听啦，可能某一个制程里面咧就唔需要，即系要去到咁细嘅，但系我哋调翻转咧就加咗好多叫电晶体嘅时候咧，咁其实嗰个嘅速度啊、运算啊嗰啲嘢咧，都已经系可以解决到啦，系啦。咁佢喺一啲唔同嘅大会度啦，例如我哋成日讲 IEEE 呢啲大会咧，佢都有讲过呢啲咁样嘅理论出嚟啦，公开嘅嗱。記住我哋成日都講要有專利嘛，係咪？頭先我哋都講版權啊、專利，但喺技術層呢，我哋喺內地嘅技術層呢，好多時都會出好多論文啦，好開放嘅。咁所以你見到呢，即係喺學術界呢，其實呢啲論文係唔少嘅。咁亦都係令到成個世界嘅進步啦。咁點解會咁進步呢？我哋攞咗好多論文，叫個 AI 又幫手睇下啦，綜合下啦，我哋有啲 idea 啦。喂，整件新嘢嚟啦，咁又有啲創意出嚟，咁而家係去到呢個咁嘅年代啦，咁我哋會再見到呢，即係啲晶片呢會唔會都係咁貴呀、或者點呀，可能會唔係啦，會慢慢就係開始整個世界開始改變啦。
1: 嗯，係呀，咁梗係最好落返啲啦，而家唔貴，
0: 係呀，
1: 仲係持續高位啊，
0: 系好高位噶，
1: 高位啊，成年啦，都几夸张嘅。咁啊，快少少，我哋又讲多少少资讯咧，就系即系都下个月就开学噶啦嘛。咁咧，有关于一啲电子教科书嘅情况，
0: 系啊，咁近排啲新闻都成日讲呢个要启动马斯启动到嗰件事啦。但系我哋要开始谂一个层面，就系嗰个世界真系改变噶。我哋以前用纸本咧写完落去，仲可以做咩咧？
2: 擦咗佢，就攞去卖书，
0: 系啦，搵淘宝亦淘咗去啦。但系电子记录咧，有冇一个咁样嘅情况可以发生咧？就系话，又或者啲记录，我喺下一年或者再下一年有冇咁嘅需求咧？咁呢个其实要一个储存费，大家要开始回想翻我哋用 cloud 嘅情况系点样咧？其实我哋个个月都有俾钱嘅，
1: 系
0: 啊，都冇办法嘅。呢个系一个营运费用嚟，咁所以如果我哋去翻电子书咧，就系话，嗰個電子書係咪真係要儲理嘅資料？而嗰啲資料究竟係需唔需要，即係將來有個使用呢？同埋嗰個安全性問題呢？呢啲其實係成本嚟，咁呢啲大家就需要諗。
1: 咁咪到遲啲，如果真係需要嘅時候，呢啲都要不斷地要處理一下，大家都要認知一下啦。
2: 同埋個思維都要改變啦。好，今日唔該曬曉文同我哋講咗咁多科技新聞，唔該曬，拜拜。
0: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7:19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丽莎白医院治理。相隔7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天文台表示，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那个热带低气压环流细小，预料会在今日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与本港保持相当距离，对本港直接威胁不大。除非那个热带低气压采取靠近广东沿岸的路径，否则发出一号戒备信号的机会颇低，天文台会密切监察它的强度和动向。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热带气旋白海豚预料将会在听日晚上至到后日朝早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其后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表示直至听日朝早8点，台湾北部同浙江总东部部分地区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可能会有100至150毫米的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

0: 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昨日举行联合会商研判白海豚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着眼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82%，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咧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系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现时咧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系。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现时一段慢车。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5: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7: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6: 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7: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6: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8: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8: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8: 由而家到9点，
10: 阿 Lu
11: 冯建威
8: 知识会社。

0: 嘅8:35啊，继续翻翻嚟知识会社最后一节啦。
1: 喺又嚟到讲下啲职场先。
0: 嗯，
1: 职场嘢喺我哋呢一个时间里边咧，都几经常出现啊。
0: 因为咧，其实好多朋友即系啱出嚟做嘢好啦，或者做咗几年嘢之后咧，其实都对呢个职场咧好似核子摸象咁样，即系都啊，有啲人啊咁讲，有啲人咁讲，有啲人就啊要知道点样为之，即系啊翻工啦，或者系叫初成人嘅阶段啊。即係慢慢，我學習開始成長啦，咁其實都係有好多嘢學嘅。
1: 係，同埋當如果你由 A 公司轉去 B 公司 ，A 工種轉去 B 工種，其實都大開眼界嘅。
0: 同埋成個文化都好似唔同曬，就變咗又係從頭學過咁樣。
1: 係啊，幾得意嘅其實我覺得。
0: 有啲人唔係你又覺得得意啦，有啲人又覺得好煩咁樣。
1: 咁當然啦，因為我純粹係以一個我去。即是輪住嚟試嘅心態嘛，即是在我嗰個工作裏面我可以接觸到，咁我又唔可以去感受一下或者係聽到佢當中嘅嘢咧，我係真心覺得係幾特別嘅，同埋覺得幾好玩嘅。
0: 你啲心態咪好咯，即係覺得每一次新嘅嘗試。都是一個啊新的體驗啦，新的學習啦咁樣。咁但係有啲人會覺得，唔係嘅喎咁樣咯。咁但係即係當然，我覺得即係你保持一個即係正面啦，同埋啊我學樣新嘅嘢咧，其實每日遇到嘅挑戰咧，都係一個學習。咁呢個係好嘅。
1: 我都係好贊同係大家個心態要用挑戰去形容咯，因為呢個嘢其實我細個學翻嚟嘅呢句説話。
0: 其實呢個係我近年先學噶，因為咧細個以前咧，我哋係細個學嗰套咧係叫困難克服困難，但係到大個咗咧，即係我諗我應該係出嚟做嘢之後，聽得多嗰啲老師或者社工朋友講咧，就佢就好少講困難，
1: 用迎接呢個挑戰啊。
0: 係啦，佢哋就講挑戰。
1: 我就正正係我都幾多謝我嗰個中學老師嘅，其實就係我中學嗰位中文老師教我嘅，佢中一教到我中三嘅中文，佢由中一已經同我哋講，你哋記住。冇难呢个字嘅，嗰个系挑战。
0: 点发明出？
1: 嗰个系挑战。嗱啊，我哋细个就系咁样啦，去撩佢啦，即系个难字点样出嚟啊？各样咁咪？如果唔系，点会有个难字啫？即系佢个说法就系话，你哋唔好讲呢啲，
0: 系
1: 你唔好俾个难字去困住咗你哋自己，
0: 系
1: 你要记住，所有你哋而家觉得难嘅嘢，都系你哋嘅挑战。
0: 系，
1: 咁你就可以跨得过噶啦，你就可以处理得到。
0: 咁如果个难字，我点解唔可以跨过咧？既然都挑战两个字，我都可以跨过难字一个字。
1: 佢觉得你哋唔应该俾个难字困住咗自己嘛，所以成日先有困难呢个字啊嘛。
0: 哦，俾你讲通、哦。好嘢，
1: 唔系啊，因为以前真系老师咁样讲嘅。
0: 我哋最衰呢个冇 live cam 咋，如果有啲 cam 啊，我净攞个手指公啊，全世界都睇到。
1: 所以我好细个，即系由我中学开始咧，我都好记住我呢位老师教我讲嘅嘢，所以我对其他人都系咁样讲嘅，即系我对。我喺我嗰、那个由我入电台或者我中间个过程，我遇到一啲细过我嘅人也好，我对自己都系咁讲嘅，就系呢个系挑战嚟嘅啫。我哋要成功战胜呢个挑战啫嘛。咁咪用下自己嘅努力，用下自己嘅办法，睇下点样可以解决得到咯。
0: 系，
1: 因为唔可以俾个难字就觉得我劈埋一边啦，我唔做啦咁样嗰样嘢难啊，我可以唔做啊。你唔系想去处理咗个难事啊嘛，咁但系挑战系你有一个 action 去处理咗佢啊嘛。
0: 嗯，
1: 咁啊两即系两款嘢嚟嘅。
0: OK，
1: 咁啊嗰阵时老师系咁讲啦，咁我就都记咗喺个心度嘅。
0: 所以有時即係中學老師啊，或者其實小學老師，總之係任何一個老師啦，都有啲嘢咧係你帶得走。
1: 嗯，
0: 係啦，即係譬如你頭先話中文老師，咁誒同佢頭先講嗰堆嘢完全唔關中文事喎。 咁但係呢啊就影響到你一生就係呢啲咁嘅说话囉。
1: 又真
0: 係
1: 會㗎喎。咁所以去到唔同嘅地方啊唔同嘅職場啊其實大家可能都會覺得嘩嗰啲嘢我唔識㗎我做唔到啊。咁你咪挑戰下佢囉你當你打機咁咋嘛。即係老師嗰陣時都係咁講即係你打機你都會想過關啦、啊。
0: 過到呢關你就升呢啦。
1: 係啦、啊。咁你升唔升到係靠你自己㗎嘛。咁所以呢我哋喺呢個職場上打滾呢咁你要喺你嗰個崗位上面呢即係開心愉快其實都真係需要下啲功夫自己都要去迎接下究竟接住落嚟有啲乜嘢你要去處理去對策下嘅。
0: 我知好多人呢喺網上面第一個挑戰呢都係話佢新公司哎呀如果我面對一個新即係女上司呢即係有啲人成日都講嘩你如果遇到個女上司慘囉咁樣。咁跟住但係有啲人就話你遇到個男上司有遇到啲男上司又好鬼屙過㗎仲慘啊咁樣。咁我就心諗吓你遇到女上司又慘遇到男上司。
1: 咁你想對乜嘢呀咁係咪先。
0: 咁可以對咩呢咁樣。
1: 不過啲人就教啦即係可能遇到啲不同嘅上司啊或者係你職場上遇到嘅人呢你可以用啲咩方式去同佢哋相處會容易啲冇話一定係 100% 解決到你心裏面嘅難題嘅。咁、但係呢都應該幫到下手嘅即係譬如女上司係領導嘅話同佢相處方式呢就盡量就係自己做配角多啲啦千祈唔好出風頭唔好覺得自己勁勁因為你女人我勁過你啦千祈唔好咁樣諗。
0: 但係本身嗰個人都係女人。
1: 係啊即係唔一定㗎嘛係咪先即係如果本身女女咁樣對住其實都冇話一定係你會叻過你個上司㗎嘛。
0: 哦即係總之就係喺上司面前。
1: 係啦唔好出風頭。
0: 就要做下矮仔。
1: 係啊你明知嗰樣嘢係知㗎啦你都話哦係啊係啊係啊。因為其實呢喺我身邊呢我都男男女女嘅阿 head 我都有遇好多嘅即係因為我可能因為我嗰、那個我而家嘅工作上唔喺電台啦我出面嘅工作上我見好多大即係人哋嗰啲真係大人物呢啲商界奇才嚟㗎嘛即係我要去同佢哋去傾偈呀或者係傾公事嘅話呢其實真係謙卑啲、即係因為可能年紀嘅關係你會覺得佢啲嘢老土嘅咁但係呢你又要記住佢有佢嗰套可以自性之道嘅。所以佢講嘢唔一定係錯所以千祈唔好將自己覺得啊而家覺得依興啊 ,hit 啊乜嘢啊係表達出嚟冇意思嘅。到頭來可能係佢會覺得你都唔聽佢講嘢嘅又或者係其實你嗰條橋嘅都唔得嘅唔 work 嘅咁樣。咁反而影響到你喺佢心裏面嘅印象
0: 啊。Okay, 好頭先係女上司咁男上司又點呢
1: 男上司呢啲人都成日喺度諗啦就係、是、覺得啲男上司通常都係覺得自己識嘅嘢相對多啲嘅咁如果咁呢咁你就喺佢面前。
0: 即係我食鹽多過你食米。
1: 係啦咁你盡量都喺佢哋面前呢就係、是、將自己放咗做一個學生嘅位置。千祈唔好擺款唔好覺得自己勁勁。又係啦即係要學習要虛心向學有虛心向學嗰個心。
0: 即係女上司呢就係、是、自己呢就個位擺低啲。
1: 擺低啲。
0: 咁但係男仔呢就係、是、我就要做你學生。
1: 係啦直情好似要唉拜師學藝咁樣。
0: 係係即係我聽你教。係啦。唉你我唔識呀你教我啦咁樣。咁、那個男上司就覺得孺子可教呀。犀利。
1: 咁但係呢除咗老細之外啦上司之外啦其實當然仲會你會遇到啲同事㗎嘛其實同事間之間嘅相處呢先係最困難嘅所以一陣間呢再話俾大家聽我哋會有機會遇到啲咩類型嘅同事又應該點應對呀
0: 咩類型嘅同事好闊喎呢個咩類型同事我哋都有機會遇到嘅。

0: 同唔同嘅同事相處有啲咩秘訣呢？首先我哋要睇下有啲咩點樣分唔同同事先。
1: 嗱，我覺得要一定要即刻睇做一個緊要啲先嘅，就係遇到小人嘅同事。
0: 但係有同事個額頭作住
1: 小人，
0: 小人
1: 買咁嘅事，經過相處嘅時候，你知道咗啦，中過伏啦，咁你就知道要點樣處理，點樣去應對呢啲小人嘅同事咯。咁啊，真係處處都是嘅，我想講，除非你真係
0: 無感，
1: 間公司真係好冇人嘅啫，即係可能得兩三個人。但係我想話，即係細公司我都有遇過嘅，咁都一樣係，即係一間公司其實可能翻緊工嘅得三個人，都可以其中一個係小人嚟嘅。咁所以呢一樣嘢，我成日覺得避無可避而，最多係呢啲人。
0: 嗯，
1: 公司裏面最多係呢啲人添。咁應對方式呢，當你知道佢係小人啦，或者佢已經做過一啲事令到你覺得佢係一個是是非非係小人啦，咁就同佢嘅對答啊，或者係日常嗰個相處，就係盡量都係敷衍囉，敷衍氣佢答佢，就唔好絕交，千祈唔好絕交，唔好俾佢覺得你唔鍾意佢，直接咁樣去唔鍾意佢呢，你只會惹嚟更多嘅麻煩嘅啫。你有時可以是直情是奉承下佢添，
0: 即
1: 是如果有時有啲事發生，但是日常嗰啲對答啊各樣嘢咧，盡量都是敷衍咯。順便同埋，如果佢有啲嘢問你意見嗰啲，千祈唔好講你嘅意見啦。你話唔知道啊，唔好表達，因為一表達咧，你嗰個答案咧就會成為咗
0: 係
1: 屬於你嘅嘢，然後佢就會同其他人講話。哎呀，阿洪建威啊，佢都系咁讲啊，嗰日佢话乜乜乜啊，就已经系标签咗嗰句嘢，原来系你带出嚟噶啦。但系其实
0: 咁，如果佢问我系平时，喂阿建威，阵间落去边度食饭好唔好啊？我跟住我就唔好啊。
1: 唔系，咁佢问佢边间咁样，你咪唔答咯，你又唔知啊，我
0: 你估下咁。
1: 唔识啦，我冇食过啊，冇所谓啦，咁样即系唔好俾佢有一啲。答案是嚟自於你，因為呢小人咧最中意就係攞你嘅答案，就係同其他人講是非嘅。
0: 咁啊大件事啦，我食嘢我都唔可以同佢講，
1: 咪唔講咪唔講咯，唔想同你食。
0: 即係我落去我嚇食粉面都唔同佢講，你
1: 約咗我約咗人啦。
0: 咁約咗邊個嗱又中啦？
1: 係啊，我同我阿媽一陣間去食飯啊，咁樣。
0: 跟住我就變咗個媽寶啦。
1: 最多咪就係話，哇！佢做咗咁大個人，仲同我阿媽去食飯啊，咁樣。係，咪最多俾佢咁樣講。
0: 跟住俾啲同事逼佢講話，我咁佢孝順啫，你佢幾廿歲人仲同阿媽食飯
1: 喎、啊？點解唔可以啊？咁樣咯，即係等佢冇癮咯。
0: 係，
1: 千祈唔好俾到一啲好你自己嘅答案佢。
0: 係，
1: 因為呢啲人最叻就係將你哋人哋個名咧擺上台嘅，就好似事不關己咁。
0: 係，
1: 其實本身可能佢心中都有個答案㗎啦，都覺得某件事咧嘅對錯係咁嘅。
0: 係，
1: 但係咧當佢同人哋講嘅時候，佢唔表達自己啊。係，建威啊都話係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啊，即件事就擁咗落你隊咧，就對自己完全冇事咁樣咯。
0: 不過我就好認同咧，你話同同事相處，即係譬如小人嗰個就，即係我自己都有保留嘅，即係你話係咪咩都唔同佢講？即系食个饭去边度都唔同佢讲，咁古怪，人哋问你去边间食啫。
1: 我以为你摆个例子咋？
0: 我知道。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即系咁收埋咧，系都有啲古怪嘅。咁但系咧，我好相信咧，就系同同事相处咧，多谈工作，少倾私事咧，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策略嚟。
1: 系嘅，
0: 系
1: 即系自己嘢唔需要太多俾佢知咯。
0: 吓、啊，
1: 咁另外仲有即系同一啲。自大嘅同事，自大嘅同事究竟又点相处好呢？
0: 但譬如头先你讲小人，有时都会自大嘅，有自大有小人咁，会唔会有咁嘅情况？
1: 咁一啲都唔奇，咩人都有噶啦。
0: 系同自大相处，有啲咩呢？
1: 俾多啲面子佢，由佢自大咯。
0: 系
1: 就唔同佢拗对错啦。
0: 系
1: 即系通常自大啲人都觉得自己讲嗰啲嘢啱晒。
0: 即系例如咩？我头先，譬如我头先话问我去边度食饭，跟住我话哦，我落楼下嗰间粉面铺，跟住佢就话嗰间粉面铺都好食嘅，我食嗰间先好食啊嘛，即系呢啲。
1: 系啦，跟住哦，咁好啊，我去试下，我去试下。
0: 哦，哇，你呢个高招、
1: 啊。系啊，你几时去啊？系咪请我去食先？
0: 哇，仲叻多佢一餐。
1: 即系可能系用呢啲嘅对答咯。咁佢下次又唔敢再同你讲呢啲嘢啦。咁啊，次次你嗌话请佢，咁佢又唔好意思话唔请你。咁佢下次有啲咩食啊，或者佢问你食乜嘢咧，佢都唔敢去再提出呢样嘢啦。即系如果唔系，佢又推介第二间嘅时候，你又同佢讲话，你系咪请我食啊？咁样。
0: 我突然间谂起咧，你头先讲嗰句，即系啊，咪请我食噶？呢、這个咧系需要有少少演技，喺里边你仲要扮到一种系好好可爱同埋好求真嗰种。咦、哦，咪请我食？
1: 女人好易做到呢啲角色噶，系、哦、咪？即系如果嗰个系男同事咁样咧，如果佢真系自带去做呢件事咧，咁你女士问到就，诶，系啊，边样嘢最好食啊？嗱，下次你去嘅时候，你嗌埋我去食，你要请啊，咁样。
0: 哦、
1: 我就去试下，
0: 系
1: 咁佢又
0: 即系女仔容易做到呢样，
1: 佢心谂唔通我话唔请咩？
0: 系
1: 咁，但系又
0: 我推，但
1: 系我又推荐你、啊，
0: 系OK， 但系我好难做到呢样嘢，
1: 都得嘅。
0: 即系谂下我呢个咁嘅专用，去同佢讲话啊，咪请我食，跟住又心谂哇，你有手有脚，你唔自己去食噶嘛？
1: 又唔知咧，
0: 男仔难做啲，
1: 男仔相对难做啲嘅，但系我又觉得睇下，即系如果我同你识咗咁耐，我同你咁讲，我又冇乜所谓啊，即系可能我个人好中意请人食饭啦，即系我冇乜所谓嘅，即系我觉得好食嗰啲地方，我好中意带我身边啲朋友去，请佢食亦都唔系大问题。
0: 你自己主动请 O K 啊，
1: 系，
0: 但系我但你谂下我，如果我有一日，譬如阿 Lu 话，
1: 但系嗰个对答你又喺度夸奖紧嗰间铺咯，咁啊，梗系借啲乘机借啲讲下啊嘛，咁同埋咁样咧，亦都系可以叫做令到呢一个爱自大的人咧。平对你咧就唔使成日喺你面前自带啲嘢啦，
0: 因为佢惊佢会蚀底俾你。
1: 系，同埋呢个咁啱系食嘢啫，咁当然其实有好多人喺表达其他嘢嘅时候都会有自带嘅一面嘅。
0: 即系例如，譬如我就讲话啊，我住乜乜屋苑，跟住佢就话啊，你个屋苑都好住嘅，我住嗰仲好。跟住然之后我就话，
1: 咁冇人叫人
0: 买多间俾我啊，
1: 咁系冇人叫人买多间嘅，喂，可唔可以带我去啊？喂，你嗰个会所几正、啊？你可唔可以做张会所卡嚟俾我用？
0: 咦，咪有四张卡纸可以做，你屋企两蚊啫喎。
1: 你屋企两蚊
0: 啫喎。咦？
1: 哇，系咪好衰啊？嗰我讲嘅。
0: 唔系几好啊？你呢个提议。
1: 即系你咁夸奖你自己嗰啲嘢嘛？系咪先？
0: 咪呢、這个呢、這个咧，唔净系响自大嘅同事里边用得，我都系所有同事。
1: 咁又
0: 你如果知道佢自己住咩会所，系咁问佢嗰张卡，
1: 咁都要啱啱地方先得嘅。
0: 冇啊 ，check 下咯。
1: 即系譬如你将军澳，我住元朗。
0: 唔紧，你都有一日会去将军澳噶嘛？
1: 嗌咗人哋个 quota，
0: 嗌咗你先。
1: 咁又唔系几好。
0: 跟住有啲咩就问啦，喂阿花。今日去唔去将军澳啊？
1: 我哋去
0: 系啊，
1: 阿建伟叔叔个会所玩啊！
0: 冇噶，有去游下水都好啊！
1: 建伟叔叔唔游，我哋帮佢游翻旧本。
0: 就系、是、我已经做咗张卡俾你嘛，你咧佢喺边度啫 ？O K 喎，
1: 呢个有得谂，有得谂系咪啊？咁啊，不过真系我觉得自大嘅同事咧，又唔需要。去到同佢抹面嘅，即系唔需要话小人嗰种系好唔想同，
0: 即系好提防佢，因为佢纯粹系挂好人，
1: 佢纯粹有啲人嗰个性格系咁嘅，所以咧反而其实呢啲人咧可以讲得下笑嘅。头先嗰啲嘅对答咧，佢应该都惯性嘅应对，因为佢如果成日都系咁样嘅话咧，好多人都会同佢开呢啲玩笑嘅，
0: 系
1: 即系我觉得 OK 嘅。咁另外仲有啲相对无知啲嘅同事啦。咁啊，应该点样相处呢？你觉得应该点相处啊？
0: 佢都无知咯，咁咪讲啲嘢俾佢知咯。
1: 即系应对呢啲咧，其实又有少少巧妙嘅，不妨系直情赞下佢啊。
0: 系，
1: 即系佢，
0: 即系佢讲一啲嘢俾你听，不过好旧嘅，即系可能话，你知唔知嚟紧有啲光碟唔卖啊？跟住其实你知嘅，你就
1: 原来系
0: 咁
1: 啊！你边度知噶个消息？即系可能系。俾多啲鼓勵佢添嘅，但係就唔太討論，即係唔同佢平時日常討論太多啦，因為你咁樣會好蝕你自己氣嘅，因為佢無知嘛。但係佢喺佢要講嗰啲嘢嗰度咧，你係可以讚賞下佢嘅。
0: 即係我哋就要俾情緒價值佢。
1: 係啦，因為其實你要鼓勵下佢。
0: 係。
1: 等佢繼續努力，佢揾多啲資料同埋 update 下自己。
0: 即係佢有一日話俾你聽，喂，你知唔知有啲叫黑膠咖啡㗎？咦，係啊，點㗎咁樣？
1: 系啦，等佢讲下，哦，搵日去一齐去听下歌啊，咁样即系都可以嘅。反而呢啲其实佢唔知道自己无知噶，佢真系无知先至会咁开心咁同你分享噶嘛。我所以唔应该打击。
0: 我又觉得呢样嘢咧，又未必系嗰个人无知，系其实所有嘢都系嘅，即系咪有啲人咧会想会讲个消息俾你听话，哇 ，Lua 你知唔知乜乜嘅？即系如果有人问我咧，我系一概都系话唔知噶。
1: 系点都认唔知先咯。
0: 系啊，
1: 唔好打击人啊嘛。
0: 系啊，因为如果咧，其实唔系你调翻转头将心比己啊，
1: 都几好人喎、啊，真系。
0: 唔系好冇瘾嘅。
1: 系啊，就系、是、唔想人冇瘾。
0: 系啦、
1: 啊，
0: 即系譬如我本身唔识揸车嘅，我走去问阿 Lu， 喂阿 Lu 啊，你知唔知咧一架车咧而家啲车唔使插锁匙落去开门，咁唔通你一句就话？我
1: 早知啦，
0: 十几年前都系咯，即系咁我好冇瘾噶嘛，咁你又要俾翻少少情绪价值我。咁所以咧，其實係一概都話唔知咧，聽咗咁啊 O K， 即係我覺得唔關嗰個同事冇知事。
1: 同埋我都會應機嘅，即係我哦係，跟住我啊，我好似有見過唔知邊部，即係如果車嗰啲咁樣，哇、哦、你見邊部係咁樣，即係呢一類型咧，我覺得要俾少少鼓勵，因為其實佢想將佢開心嗰樣嘢分享
0: 俾
1: 你聽。係
0: 但係呢樣嘢最好咧，唔好話我陣轉頭九點鐘出嚟咧，就見到你揸住一架嗰啲唔使鎖匙嘅車，跟住我就覺得。
1: 呢啲咁似短劇嗰啲，咁啊，不过我哋应对同事好啦，上司好啦，又或者系老板好啦，我哋都应该以一个善良嘅心去处理，其实你就冇咁多疑惑噶啦，
0: 系，同埋即系和谐，
1: 嗯，
0: 最开心，好，今日讲到呢，拜拜。
1: Bye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朝早先后发现有人受伤同堕楼，其中堕楼男子死亡，警方正系调查两宗案件系唔系有关。警方系朝早七点十九分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受伤流血嘅男子，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相隔七分钟，保安员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援人员当场证实男子死亡。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嘅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嘅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報道話，預算將會主要用於應對新型作戰方式，包括配備攔截型無人機、引入用於自衛隊指揮系統的人工智能技術等，部署用於對敵方基地反擊能力的遠程導彈，亦都是預算重點之一。国际足协会长因分天奴各自备受争议的私人投资计划之后，仍然面对下台压力，陆续有足球总会表态支持或者反对因分天奴留任。一再威胁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成员之一的挪威足总宣布撤回对因分天奴的支持，认为对方已经失去足球界的信任，要求他立即辞职，又指足球需要摆脱权力斗争，专注于真正的治理改革。继非洲足协以及阿根廷和巴拉圭足总表态支持因分天奴之后，今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以及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足总亦都在星期五表态对因分天奴的支持。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八点，白海豚集结在冲绳岛至西北偏西大约1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全球医疗峰会昨日和今日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致辞的时候说，截至目前港投已投资本大约是70%投向早期和成长期公司，大多数以香港和内地为基地的被投企业已经向海外扩张，投资组合当中至今已经有11间公司在香港上市，另外有30间公司已经提交或者正在准备提交今年的 IPO申请。商报报道，
3: 明报报道，政府就本港性罪行修例的公众咨询星期三结束了。对于防止虐待儿童会倡议另外设立持续性侵儿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提及大律师工会基本上大致同意设立这个罪行，话政府会积极考虑建议。邓炳强话，咨询期间收到超过6000份意见书，超过90%支持修例，同埋提出正面意见。 当局今年之内系会提交条例草案到立法会审议，目标今届政府任期之内立法。明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宏福苑大火的跨部门调查专组最终调查报告寻日公开，报告披露在宏昌阁平台发现两支烟头，相信烟头燃点纸皮箱等等的杂物导致火灾。报告都是概括出五项原因导致火灾造成重大伤亡，其中封窗发泡胶板亦都是原因之一。另外，火势迅速和广泛蔓延，导致居民没有时间应对和逃生。另外就是大厦外墙的物料受到大火破坏之后堕下，亦都阻挡逃生通道。经济日报报道，
3: 星岛日报就报道，37岁消防员何伟豪在宏福苑大火中不幸殉职。调查报告亦都揭示何伟豪在火场的情况，包括从相片入面见到他的防护外套、裤被烧到残破，头盔有裂痕，橡胶消防靴亦都因为高温和受热时间长超出防护极限而出现融化的迹象。报告分析，当何伟豪抵达宏泰阁31楼嗰阵，为求救同埋搜寻替代逃生路线，卸下装备并且打烂窗户爬出外墙棚架。报告总结，何伟豪喺过程中展现咗非凡嘅勇气同强烈嘅责任感，尽管面临严峻同危及生命嘅险境，佢仍然将他人嘅安全置于自身安危之上，充分彰显咗无私奉献嘅崇高品质。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跑马地一个私人屋苑的泳池揭发有假救生员，已经是获聘用超过两年。警方前日拘捕一名22岁本地男子，涉嫌行使虚假文书，并且检获一张怀疑虚假证件。有知情人士就说，假救生员并非单一事件，怀疑是犯罪团伙操控假证买卖。报道又提到，食环署在今年1月至7月底已经对超过1400个持牌私人泳池进行大约7000次巡查，并且透过中国香港请力总会核实大约2100名救生员资格。这个是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台风白海豚昨日进入东海，内地气象分析师沈宇阳指出，台风的整体环流变得更加大，面积近似13个浙江省。中央气象台预计白海豚可能在星期日下午至星期一朝早在浙江省到福建省北部沿海地区登陆。气象台都指出，白海豚是会以强台风级或者强风级的强度登陆中国，实属罕见。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大公报的社评说，近来外资机构纷纷上调对香港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测，特区政府亦都预告稍后将会向上修订全年经济增长预测。这些上调并非盲目乐观，而是建基于香港经济连续第14个季度扩张，今年上半年实质增长5.1%的客观事实，建基于香港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以及香港由治及兴的强劲动能。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随着 IPO 市场回暖，加上低税率，资产管理业发展和就业前景改善，香港正是迎来外籍专业人士的回流潮。评论说，所有客观指标都得出一个结论，香港在经历考验之后，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单止没有所谓的玩完，反而因为法治的稳固、环境的安定，展现出更强大的韧性和吸引力。文汇报社评。
4: 经济日报的社评就提到，人民银行据报近月持续将黄金储备从伦敦转移至香港存放，消息正是国家用实际行动支持香港打造成国际黄金交易中心的信号。香港要成为黄金港，是需要通过差异化突围，打造大宗商品交易生态圈，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内地居民境外保单分红收益征税的情况最近引起市场关注。评论说，国家法规对于内地居民需要就着境内外所得履行纳税的义务素有明确的规定。打击跨境避税是国际大势，内地当局依法追税天经地义。香港应该努力做好自己，以更具吸引力的产品和税务政策去吸引资金合规合法来港。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nsen 先同你讲单交通意外啦。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系有交通意外噶，现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咁而家系龙尾就排到德望学校。重复多次，咁就系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有交通意外，而家主要影响到清水湾道去平石村方向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德望学校。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缓慢，龙尾就排到骑术学校。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鲤鱼门道有水管紧急维修，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嘅快线系封闭噶，咁驾驶人士经过请你小心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 94.8至96.9，
7: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早晨 Yana 余欣娜。
2: 早晨啊欧。
1: 喂，今日带大家去澳门食啲平凡得嚟又不平凡嘅街头小吃。街头小吃你一定喺度諗緊係咪喂嗰啲串烧啊。
2: 跟蛋仔。
1: 全部都唔係，係講雲吞。
2: 哦，
1: 其實咧喺澳門咧，有陣時你想食宵夜咧，做一兩集我都有講啦，即係話喂有啲炒米粉咧就好出色啦，加啲臘腸臘肉落去咧，就俾大家咧即係有陣時去娛樂場所玩完啦，跟住臨翻酒店之前有機會啊外賣一個或者叫做經過食到咧就非常之好，因為咧講真嘅香港咧嗰個夜宵文化咧。其实就自从疫情之后呢我哋係拥抱大健康咗好多嘅。
2: 冇咗喎。
1: 大家呢都係早瞓啦食少咗。係啦即係知道早啲食嘢係好啦健康啲啦即係个胃有多啲时间休息嗰啲 friend 啦。咁但係我成长嘅年代係即係要食宵夜㗎、即係食宵夜先觉得係嘩好正呀、或者咁先圆满咗咁样。明明呢食完一餐主餐嘅晚餐啦跟住再食糖水啦最后呢埋尾再要食个少少嘅咸点嘅宵夜点缀下。
2: 好正。
1: 咁嗰时香港未好流行有啲炒面铺呀或者调返转头就係油渣面铺呀咁呢啲就係香港好勁嘅一啲叫做宵夜文化啦即係魚蛋燒賣都對啲㗎嘛。
2: 同埋街上面有好多嘅即係單車推出嚟嗰啲檔仔。
1: 係啦車仔檔啦。
2: 係
1: 啦冇啦。係啦咁即係只能夠喺電影九龍城寨入面都係回憶到嗰啲魚蛋檔啊嗰啲啊木頭車嗰啲。咁但係呢去到澳門呢今日想同大家講下呢真係啊即係有一間呢親自包唔係預製菜嚟親自包嘅雲吞啦。咁啱啱頭先都發咗條視頻俾欣娜睇啦。嗱佢包嘅雲吞皮呢就拍出嚟呢係比較黃少少㗎嗰個雲吞皮。但呢你食落去呢蝦啦同埋肉呢係好飽滿嘅同埋呢即係我睇到呢一位嘅網友朋友食嘅時候呢入面呢係好 juicy 嘅。而且呢香港呢好多雲吞鋪呢有陣時呢佢為咗令到碗雲吞麵呢个价格啊贵啲啊即係拳头咁大个云吞啊你觉得係太大啦、其实如果你係真係广东人同埋甚至乎广州人呢其实云吞呢就真係唔係咁大粒㗎。
2: 我好鍾意食上海嗰种跟住皮好薄然后入面呢得少少即係可能半隻手指咁多嘅蝦肉咬落去呢又好弹又好有韧性嗰种。
1: 上海嗰种呢就我就揀中间嘅即係如果你俾我揀呢就講廣州嗰種因為舊時呢香港就叫細蓉啦咁都係由廣州即係一啲西關大少傳落嚟嘅。嗰陣時西關嗰啲有錢公子闊少爺呢就晏晝嘅時候就攞龍雀去大家喺度唱下歌啲雀吱吱啾啾咁樣跟住就可能打下排狗咁樣啦。咁嗰陣時呢就喺西關嗰度呢就流行咗食細蓉。細蓉係咩呢就係、一碗嘢就係有雲吞一啲好上乘嘅用湯料熬出嚟跟住呢得幾粒嘅啫。咁你食完之後呢唔飽嘅就係、要唔飽跟住你夜晚黑仲可以返去繼續食大餐啊飲酒啊同啲 friend 咁樣。咁但係晏晝流流喂唔得喎口淡淡要整啲嘢食下就係、雲吞呢樣嘢就喺嗰度去搞出嚟、即係雲吞麵或者叫細蓉啊咁嘅意思。咁囉。
2: 分量少啲所以叫細啦。
1: 係啦咁所以即係同上海嘅雲吞有啲唔同啦。
2: 係囉我就見佢哋嘅 size 都好唔同囉。
1: 今次呢睇返呢一個澳門呢個呢個版本呢好似都幾正喎。咁
2: 佢呢個呢真係好細蓉 feel 喎。即係一碗細細地然後四粒到五粒到加少少油面。嘩正喎。
1: 係有機會都可以試試佢。
2: 重點係價錢係。
1: 係三零四萬。咁呢個好重要啦係咪先。咁可以感受一下。好聽首歌轉個流返嚟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咧湾区生活一小时啦，今日咧继续啊，有我哋香港电台咧社区参与广播服务节目咧，大湾区蜂蜜志入边咧一啲嘅内容喺当中嘅，咁啊，请你啊呢位朋友仔咧，其实我就想访问佢好耐噶啦，咁啊，因为其实喺制定问题嘅时候咧，我发现博士咧都好了解啊湾区啊，今日请嚟咧香港教育大学啊课程与教学学系嘅高级讲师啦，叶德平博士咧同我哋分享嘅。叶博士早晨，
2: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
1: 系你话你开咪之前啊吓，都话有听下湾区生活一小时啊。喂，其实俾你嘅感觉系点咧？呢个节目
2: 嗱，湾区生活一小时咧，我觉得过瘾嘅位系咩咧？就系佢真系好讲生活上边嘅内容。咁我自己咧有阵时咧，即系虽然我成日上去啊，我自己会揸车上去嘅，
1: 系
2: 咁，但系咧有啲位我都真系唔识嘅，即系同埋咧，我会觉得嗰个嘅内容除咗生活化之外咧，我觉得好贴地啊，即系基本上咪用得到嗰啲嘢。
1: 叶博士，好多听众咧都听过咧，珠三角啦，以至咧依家讲紧嘅大湾区啦。嗱，大湾区嘅产业链咧，绝对系国家战略嘅，咁啊带嚟好多新嘅机遇。大家都知道嚟紧，譬如北都河套园区啦，你呢一年2026年嘅观察，整个大湾区嘅发展，以至系香港，譬如同其他兄弟城市嘅联动，又有啲咩嘅分享可以同我哋讲咧？
2: 我谂咧，我自己系因为我自己都喺唔同嘅地方都讲过关于大湾区嘅课题啦。咁我观察到系咩咧？以往讲大湾区课题嘅时候咧，大家系需要去谂九加二系边个城市，咁里边系有啲咩嘅特色。但系今天咧已经唔系再系谈紧咧呢个融入嘅问题，而系讲紧咧就系大家究竟点样可以系一齐去共同去发展。咁呢个我觉得系嚟过去嗰一年里边咧，好明显见到大家意识上边咧提高咗嘅。另外就系你会见得到咧，就系话整个嘅北都嘅发展咧，好明显就喺战略上边系配合翻咧就系大湾区嗰个嘅拓展同埋融合嘅工作。咁我觉得成件事里边，我觉得用四个字去形容叫水到渠成啦，差唔多。
1: 嗯，系啊，真系有一种相得益彰啊！你水到渠成系上联，我相得益彰系下联。
2: 好对，好对。
1: 呢一个北都啦，即系依家自己都做多咗少少嘅study 喺当中。咁啊，讲紧个 study 就系、是，原来嗰度个河套园区入边有大学城啦，会有医疗系统啦，会有好多唔同嘅数据中心啦，再加上一个新植谷嘅概念，
2: 冇错，
1: 呢个咧系我近呢一个月咧听到最崭新嘅，
2: 冇错，
1: 因为可以直接对接前海，大家都知道前海好多大科技啊，你都教好多学生，其实依家啲学生对于喺大湾区譬如创业啊、工作啊、start up 啊，又有啲咩嘅领会或者领悟咧？因为你系最前线接触年轻人，
2: 冇错，
1: 系咪先？交俾你讲啦。
2: 好啦，咁你讲得好好啊，就系嗰个北都嘅位置，我哋大学咧，大家知道我哋大学门啦，咁多所八大嘅时候，其实包括私立大学咧，都对于北都大学城都有好大嘅憧憬喺度，大家都好有兴趣。咁啊，正如你刚才所讲，就是、一个形成咗一个产学研嘅一个系统啊。如果你有留意香港嗰个嘅教育发展咧，你会发觉咧，我哋高等院校咧，基本上边八所大学都喺 QS 里边有排名嘅，甚至乎咧前三大咧，即系都系排名系非常之靠前。咁我哋自己任教嘅学校啦，其实就喺呢个教育类排名都去到系全国亚洲排第二，
1: 晋升咗好多较大啦。这个时候又等我去发挥，
2: 系啦，教
1: 大你啦，教大亦都真系即系呢个五年咧，特别见到喺个世界排名嗰度咧系好举足轻重嘅，而且专属喺教育亦都系作用英才啦。即系好老实讲，教育大学就令到我哋有更加多教师嘅资源去将我哋好嘅价值观去生活相传。咁所以即系里里外外都要多谢你嘅，
2: 感谢你，感谢你，
1: 系啦。咁啊，讲翻头先暂乱咗你个病啦，
2: 唔紧要，
1: 翻即系其实大学城嗰度都系一个点样做到个战略合作咧？譬如同成个大湾区，譬如内地都好多好嘅大学，譬如以广东省中山大学，大家都知道系好闻名噶啦。或者远啲上海复旦或者其他咁样，点样有一啲分布？有冇机会落到嚟南下去到广东省咧？甚或乎喺河套园区咧，或者点样同其他嗰几间大学互联互通咧？呢、這个都绝对有好多嘅叫做商机啦。即系我系生意人，我就睇商机啦。与此同时就系好多机遇喺当中，啱唔啱啊？
2: 同意啦。其实头先你讲紧大学城个位，就系我哋能够提供人才。国家喺个15规划里边嘅时候，好特别提及到就系人才嘅培养嘛。咁我哋香港既然有一个培养人才嘅能力个容量喺度，咁呢一个嘅北都咧，正正好就系一个交汇点，将头先你所讲嘅商业嘅一啲内容，再加上教育嘅一啲人才，我哋摆喺呢一个嘅北都里边咧，就可以共同咁去发酵，咁啊真真正正做咗一个咧产学研嘅无缝融合。 至於你第二個問題就提及到就係一啲比較靠向北邊嘅一啲大學咧，咁會唔會南下咧？呢、這個基本上面已經做緊嘅。舉個例子，譬如話北京師範大學，佢已經喺珠海嗰度已經有南校區啦，咁部分嘅基礎課程已經搬咗落嚟噶啦。咁所以你會見得到咧，其實嗰個嘅融合係形成緊噶啦，甚至乎而家係去到位置就係我哋溝通緊，就係究竟點樣令到呢個融合係更加係順暢咯。
1: 咁啊，當然啦，大家如果認識咧葉德平博士咧，你都知道會喺文化傳承啊、教育啊、藝術管理嗰度咧，就更加多一啲嘅分享可以喺當中啦。咁啊，教育層面講咗啲啦，文化傳承，以至係香港近幾年都好流行講非遺啊。咁點樣將啊成個廣東省其實好多文化嘢咯。你講飲茶文化，我哋香港人會覺得，飲茶梗係香港啦，整個叫做蝦餃燒賣食下先啦。咁但係廣州人又會覺得，廣州係我哋嘅飲茶文化，梗係我哋廣州西關大小一盅兩件啦。咁其實嗱，唔好爭，係咪先？
2: 係啦，
1: 加埋一齊做瀨尿牛丸都得嘅啫。
2: OK，
1: 好似星爺話齋，你點去傳識㗎？關於呢一類，
2: 你頭先講出咗一個咧，用飲茶做例子咧，正好就說明咗咧香港非遺文化，甚至乎香港文化嘅特質啦。因為香港文化咧受住嶺南文化影響，嶺南文化裏邊係包咗廣府文化、潮汕文化同埋客家文化。而香港如果你仔細去睇翻咧，就係講緊係上個世紀初嘅時候咧，講緊有一份叫洛克報告，裏邊都講咗香港嘅人員組成早期香港人員組成咧，其實包含咗咧廣府人、客家人、學佬人同埋疍家人。嗱，呢啲你會發覺呢個組合咧，正正就係整個嘅大灣區裏邊嘅大部分文系嘅一個組合嚟嘅。係。咁所以於是大家你會發現咧，我哋有共同嘅一個文化。於是啦，大家你講到就係話飲茶咁樣，我哋會發現廣州人話飲茶佢最叻，香港人亦都話我飲茶唔舒適喎。咁呢個正正就大灣區裏邊咧同一個文化根源嘅一個好好嘅展現。而擺落非遺裏邊嘅時候，就係大家可以係同一個地區裏邊同一種文化。去到我地區裏面究竟點樣落户生根，點樣去發展出同地方社群相關連嘅一個文化特質，呢、這個正正就係非遺活態傳承可愛之處囉。
1: 哦，即係聽博士上堂呢，上個禮拜六嘅早堂呢，即係感覺非常之良好啊！即係想跟你多去學習。今集呢節目呢最後一條問題想問你啊，其實喺錄製呢、這個CIBS 嘅節目嘅時候，你有咩感受嘅？其實
2: 我自己覺得係咩呢，以往就講得好多呢啲課題嘅，咁但係你話真係要將佢變成13集，然後有系統地每一集講一個內容咧，呢、這個真係對我嚟講一個訓練嚟嘅，而且係咩？我覺得幾好嘅契機就係正好幫我形成一個13堂嘅課堂。咁啊，大學裏面教書一教就13堂噶嘛，咁所以其實幾唔錯嘅呢、這個咁嘅想法。
1: 係啊，一個 SAM 又好，半個 SAM 又好，跟阿博士咧一齊學習下。咁啊，大家可以留意咧，香港電台咧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節目啦，就係、是、大灣區蜂蜜字啊。咁啊，逢星期一晚咧8點，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咧就會播出噶。咁當然啦。即係往後咧，呢啲咁正嘅嘉賓咧，我都會請阿葉博士咧多上嚟我個節目嗰度傾下偈。
2: 多謝你，
1: 好啊，多謝曬你。咁我哋下集再傾多少少咧，關於9+2嘅一啲大灣區嘅生活態度啊，以至咧，我想喺文化傳承嗰個方向啊，多去同你探索一下，好吧？
2: 冇問題。
1: 多謝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唔好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好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好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喺一个电台节目话唔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嘅信心，又话距离接种疫苗嘅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立场右翼的哥伦比亚当选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宣誓就职，正式展开四年的总统任期。仪式星期五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座大学的体育馆举行。西班牙、阿根廷、厄瓜多尔、智利等多国元首、政府高级官员和国际组织代表出席。48岁的德拉埃斯普列亚是一位律师，主张以铁腕整治治安、大幅削减公共开支等。他在就职演说之中承诺大力打击毒品走私，并且采取紧缩措施重振经济。美国国务院表示，华府计划向德拉埃斯普列亚政府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意大利和西班牙有关边境检查的争议持续，意大利拒绝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的旅客边境检查措施，措施将会至少维持至到今个月15号。意大利政府的声明说，意大利不会接受外部在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问题上的命令或者施压，将会自主作出决定，只有在确认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已经消除之后，才会重新评估措施。

0: 西班牙政府同日宣布对等措施，将会从当地星期六起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检查他们的护照和国籍。来自非欧盟国家的旅客还会被查验签证或者居留许可，措施暂定维持至到下个月7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5度，新界再高两三度。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较早前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彩云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㗎啦。咁而家交通係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處系車多緩慢，龍尾就排到騎術學校。另外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系車多的，車龍就排到大涌口路。提返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啦，惠里道係有水管緊急維修㗎，去窩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線封閉，同時車輛係不能右轉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0: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2: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0: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2: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0: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2: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的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就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5: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2: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是晨光第一线大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欧你呢？
11: 我都想打波、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屋企人同你屋企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10: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各位地盘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盘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盘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务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无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3: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上个星期咧就同大家睇咗珠海嗰边嘅楼盘啦，咁啊睇完楼盘之后咧，我就同咗一班嘅朋友煲咗一间嘅餐厅食粤菜。咁啊珠海嗰边佢出名嘅位咧系叫做可以睇到海景嘅茶楼，系一个豪华粤菜嚟嘅。咁啊你入到去咧，其实你即已经系成间餐厅已经落地玻璃，佢一共有三层嘅，第一层咧全部都系包厢，第二层咧就大厅啦，俾大家一围围一台台咁样坐低食饭嘅，仲有第三层。比较少人会上去嘅，有啲似系天台，佢得一间房一个包厢，但系都颇大嘅。张台咧，我谂可以坐到13至15人。咁我哋咁啱咧，13人就 book 咗嗰一间嘅 VIP 包厢。可惜嘅系咧，我哋去到啦，已经系6点几嘅时间啦，差唔多7点已经开始日落啦，黑咗。咁如果唔系嘅话咧，我哋再早啲去咧，系可以睇到夕阳，同埋出面咧好靓嘅风景，咁啊可以睇到日月背啦。珠海渔女啦，同埋港珠澳大桥添噶。
1: 哇，景致都相当之好喎。咁啊，呢个餐厅可以话系叫做有高级感嘅粤菜啦。特登要加个感字，点解咧？内地都好流行嘅高级感啊，高级感系咩意思啊？
0: 系高级啦，
1: 感觉系高级，但系可能实际个 CP 值好高嘅。因为嗱，你如果唔系就咁直接讲高级咪得咯。咁高级大家都明啦。你去呢个地方食嘢，哇，好高级，即系除咗格调好高级，个价钱都好高级噶嘛。咁但系高级感啊有啲唔同。根据内地网民嘅说法，高级感咧系个感觉好奢华，但实际咧付出嘅金钱咧就未系你想谂到或者所谂到嘅咁多咁样。
0: 你食啲嘢咧，其实系都几我觉得几高级嘅，都得你用翻高级感。譬如啦，我哋有。食鹅肝啦，咁鹅肝可以讲下，因为佢个鹅肝咧系一粒仔正方形，然后用出面包住咗一层嘅果冻，因为平时我哋食鹅肝咧有啲油腻嘅感觉嘛，但系呢个食落去咧。入口即溶，再加埋啲甜甜酸酸嘅果冻咧，我觉得自己食紧甜品。呢个系一张相，系咪好精致、好靓啊？
1: 几好，
0: 即系好似甜品咁啊！咁食落去，虽然系食到鹅肝嘅味，再加埋佢嘅果冻咧，红色加黄色，黄色咧系橙味，红色咧系士多啤梨味。食完之后咧，呢个果味再加鹅肝融合埋一齐咧，我觉得系我好中意啦。
1: 系同埋解到嗰种腻嘅感觉啦。讲真啦，即系。鹅肝大家我估心机旁边嘅听众都唔多唔少都有食过下少少啦，咁有阵时鹅肝多屎咁样就系索住啲油，因为佢个含油量都相当之多嘅，其实咁所以头先个 pairing 入边有士多啤梨或者有橙味嘅一啲jam 咁样去点嚟食或者配嚟食咧。可能相對又即係叫做易入口啲囉。
0: 係啊，唔錯嘅配搭，同埋佢一口呢就咁食完啦，細細地都係唔會吃力嘅。咁另外亦都食咗避風塘炒蟹啦，仲有黃椒醬蒸生蠔，仲有一個龍蝦湯泡飯。
1: 黃椒醬蒸生蠔啊，好得意喎，俾我睇下。
0: 呢、這個我冇影到，因為食得太快啦，一見到嘩大家一人一隻食曬。
1: 因為呢內地呢啲乾蒸菜其實做得好好嘅，特別依家好流行啦，即係就算你食啲乾蒸雞或者乾蒸排骨咧，其實都有幾間係好流行嘅，而且係做得好好食啦。因為即係蒸呢一家嘢咧，就係廣東好叻嘅咁樣，即係廣東省入邊，即係你食蒸嘅菜式咧，其實就將啲精華咧就鎖住啊，喺啲即係啲肉汁啊鎖住翻喺啲肉類嗰度咁樣咯。咁啊點樣蒸嘅時候又不油不膩，甚或乎唔會蒸到過咗火會硬咧？咁呢啲都係即係考量之。咁所以咧，你嗰蒸蠔咧，我都好有興趣噶，因為老實講句，蒸蠔咧好容易過火咯。
0: 係，
1: 咁所以如果你我特登問翻你先，你個記憶入邊隻蠔係唔韌嘅？
0: 唔韌㗎。係
1: 啊，咁佢咪處理得好好。
0: 我俾張類似嘅相你啦，佢咧上面咧就有一啲嘅剁椒啦，再加一隻隻飽滿肥美嘅蠔，咁啊蒸一蒸，咁啊啲肉汁咧就係索埋啲椒啊、醬啊，
1: 即係有啲剁椒喺上面嘅。
0: 係啊，滑雪咁啊食落去好爽，好正。
1: 好好好好。同埋內地咧，睇景啊。睇景嗰啲餐廳咧，全部都貴嘅。即係如果你喺內地啦，譬如你想俯覽成個廣州啦，梗係廣州熟啲。即係譬如喺廣州塔上面有一間餐廳，乜乜一號咁樣先算啦。咁你就食啦。嗰餐飯咧，起碼咧500蚊人民幣一個頭嘅。點解咧？因為佢可以俯瞰曬成個廣州市啊嘛。咁你嗰個説法就係、是、你去呢間餐廳，其實又睇到日月背啦，跟住又睇到佢嗰啲文創基地啊，係啊嗰啲。 啲，即係嗰幾嚿嘢你睇到個夜景其實都係值回票價咯。
0: 係，我覺得係氣派咯，你食嘢嘅時候可以望到風景，仲要包廂喎，三個人服務你，幾舒服又唔使同隔離或者係其他嘅朋友仔比較嘈噶嘛。如果酒樓食，
1: 係
0: 嘅。呢個你傾乜都得啦。我仲有一個想分享嘅、
1: 啊、
0: 就係佢嘅老火燉湯啊、
1: 嗯，
0: 因為佢嘅老火燉湯真係好好飲、嗯，我飲咗四碗咯。雖然佢個碗咧，你知茶樓食飯個碗真係好細噶嘛，咁、嗯、四碗可能等於平時屋企飲嘅一大碗咁，但係其他人都飲一兩碗，我就係咁喪飲，因為佢拎咗啲湯渣出嚟啦，我覺得係好誇張。呢、這個就係佢嘅湯渣啦，燒咗燒緊俾阿 O 睇。佢有兩條魚，我諗係鯖魚啦，跟住中間一啲唔同嘅料啦。其實我都唔知呢個係乜嘢內臟嚟。
1: 哦，我睇到係鯖魚啦，跟住有啲蠔豉啦，有少少。
0: 下面嗰啲係紅蘿蔔啦，同埋蓮藕。
1: 豬肉啊，係咪有啲豬肉？
0: 係應該有啲豬肉，但係我哋清曬呢個湯渣，個、哦、魚仲係好鮮甜啊！個、
1: 嗯、
0: 蠔都勁啦，黃金蠔。
1: 係啊係、啊啊，金蠔嚟嘅，係蠔豉啦，係、啊、黃金蠔啦，叫做哇好嘢喎呢個，包到我啊嚇！好之後 D M 個地址俾我去食下好嘢啊，
0: 跟住
1: D M 啊，好聽首歌，轉個頭翻嚟咧，到咗咧灣區生活一小時節目入邊嘅最後半 part 啦。

0: 主持阿欧余欣娜。啱啱就同大家去咗珠海度食好嘢啦，咁啊今次咧又介绍大家我早两个星期去噶啦，就系、是、蛇口嗰边，咁、蛇口太子湾啊，咁啊不如首先讲下太子湾呢个地方啦，我唔知阿欧你有冇去过，我去咧我觉得好 wow 到，我觉得好靓，同埋好新、好现代嘅感觉。
1: 真系冇喎，嗱，我知道蛇口咧就近南山区嗰边啦，系啊，即系深圳湾口岸嗰边啦，咁、但系咧我往往咧就会去咗南山啊、前海啊、后海咯，咁、但系我又冇聽過你呢個灣喎，係點樣嘅一件事？我又上網做下啲資訊先。不過我想聽咗你講先，
0: 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咁因為咧，蛇口太子灣啦，係2015年左右深圳咧係完成嘅最新一輪嘅填海啦。咁太子灣嗰度咧就預留咗一個270度嘅環海岸線。咁譬如你就當佢一個咧集齊咗高端消費同埋休閒嘅目的地。咁啊去到嘅時候咧，係一望到一出去咧，就係、是、見到蛇口有好多嘅好靚嘅風景，同埋有啲嘅遊輪啦、船啦，即係好似拍埋一排，有啲似係。
1: 咦，呢度有啲似我熟啲嘅阿布扎比喎，
0: 系咪啊？好靓，
1: 有啲系啊，有真
0: 系
1: 有高级感啊，高级感啊！嗱，实际系咪高级我唔知，因为佢即刻弹咗一啲消费嘅资讯咧，其实系贵啦，但又唔系贵得离谱嘅。比方说，佢有一间酒店系即系全方位望海嘅，咁我而家揿入去，嗱、佢都落晒。
0: 系
1: 咯，
0: 又系讲见到夕阳。
1: 系啊，咁佢就真系标咗系叫太子湾嗰个酒店。
0: 又系全新啦。
1: 咁一定系全新啦，系啊。
0: 咁新开发，同埋仲有一个好新嘅商场。
1: 我知。
0: 我就去咗。
1: 你去咗个商场系嘛？
0: 冇错，食嘢同埋去咗玩，因为嗰度开咗个嘅室内大型嘅游乐场，咁因为我咧好中意去呢啲游乐场玩嘅，我好中意咧玩啲卡丁车啊，跟住上滑梯啊，同埋啲空中嘅绳索嘅挑战。入面咧佢有一个标榜咗系一个超级大嘅巨型嘅滑梯，同埋佢嘅滑梯咧形状咧有好多种嘅，咁我就去咗玩啦。咁我略略讲下，因为真系太多我讲唔晒，我入到去咧有2.5层到啦。
1: 讲晒嘅，你慢慢讲。我嘅节目嘅时间好充裕
0: 嘅。好，咁我就慢慢分享俾大家听，因为佢咧就系20,000平方米啊，都即系好大啦。有个海景旋转木马，咁海景旋转木马咧系佢嘅中间中庭啊，即系佢室内同室外之间要行出去嘅，咁就摆咗个旋转木马。日落嘅时候咧，一路玩木马咧就可以一路睇夕阳。咁但系因为我哋5点已经走咗，佢未开，因为比较热，咁佢真系放夜晚嘅时候开俾大家睇夜景去玩嘅。咁另外仲有啲刺激啲嘅项目啦，譬如头先讲嘅一个滑梯啦，有唔同嘅弯道嘅，亦都有高空嘅攀岩啦、绳网挑战啦，俾惊畏高嘅人，即系畏高嘅人可以玩下啦。仲有啲模拟嘅赛道或者系飞机赛车等等。咁另外我比较中意嘅咧就系漂移卡丁车同埋碰碰车。咁碰碰车比较即系大家可能细个或者依家成日都会玩嘅，即系撞下你啊，我又撞下你咁啊，笑下咁啊，玩完5至10分钟都几开心，同一班朋友。咁啊，卡丁车咧，我估唔到佢入面咧卡丁车都包埋，不过佢个速度咧系限制咗，因为佢条赛道咧比较。短啊，即系当一个圈咁样，然后转你10个圈玩5分钟。
1: 哦，即系佢真系一个循环，好似跑步运动场咁样，就咁一个圈嘅。
0: 系，但系
1: 咁佢就
0: 弯道有两个弯，
1: 有少少弯道嘅。
0: 系啦，就同平时出面嗰啲 outdoor 咧系迷你啲咯，但系都叫可以试下啦。系啦，咁速度佢就限制咗，同埋唔系用油啊，即系你唔系用油咧踩落去个油门嘅时候啦。
1: 油门嘅时候，都系叫油门嘅，唔系用油，即系我哋电车都系叫踩油门嘅，系啦，
0: 唔系电门，
1: 系啦系啦，
0: 就冇咗嗰个感觉。
1: 哦，电噶，电动版噶，
0: 佢卡仔，电动版唔系用油嘅。
1: 咁啊唔得，好似我平时揸车咁样，有少少冇 feel。
0: 系，
1: 因为有阵时我哋玩卡仔，中意闻下啲电油味啊嘛。
0: 系
1: 啊，同埋都系正嘅，同埋如果同啲好朋友去咧，大家有个争胜心咧，就好狼嘅。其实，
0: 但系呢个争胜唔到咧，因为加唔到速，你去到最快咧已经系咁，你唔好刹车咯，你唔好刹车就应该可以去到做第一啦。
1: 唔系同啲小朋友去玩 OK 嘅，呢个绝对系一件上心落事嚟嘅。咁啊，不过呢个商场我哋香港发展商去搞，应该都消费都高嘅。
0: 仲有入面有一个猫猫馆添咯，猫猫馆都包埋嘅。因为玩攰咗之后，你又可以摸下猫休息下。讲多一个，我觉得都我自己最中意嘅就系真人 CS。咁你分咗 team 入去玩，可能15个、20个人啦，你同你啲朋友一 team， 再同其他唔识嘅人一 team， 你着蓝衫，佢着黄衫，你要着个盔甲，即系头盔。拎把枪同埋着咗一件嘅衫嘅，跟住你入到去咧，入面有好多嘅障碍物啦，同埋墙啦围住你，跟住你就喺度避嚟避去，打嚟打 去。
1: 咁咪打時間定係打即係受傷啊？打
0: 有時間限制嘅。咁最後計分當然睇下你俾人射到幾多次
1: 啦，
0: 同埋你射到人哋幾多次啦。
1: 好玩係呢個好玩、啊，我年輕玩好多嘅。不過依家要組隊好難啊，因為你冇理由啲爹哋媽咪入曬玩啦。跟住咧，出面啲細路仔唔知喺度做咩啦。
0: 小朋友可以一齊玩，
1: 小朋友可以玩緊。
0: 係啊，佢哋仲要俾我嚇親添，因為我哋去到，我哋去到中間咧，好悶啊！佢哋成日避我，跟住我就同另一個朋友，好嘢，快啲咁樣衝過去。
1: 你就出去主動去
0: 砰砰砰掃射，跟住小朋友勁驚，唔好意思嚇。
1: 幾得意啊嚇！好啦，咁啊，多謝 Yana 呢一個玩樂嘅體驗啦。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我嘅好拍檔 Yana。
0: 多謝啊，下星期再傾過。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本港正是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对于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关日华说个案属于不幸，提醒市民不要看轻流感。个别人士身体免疫系统出现好大反应，有机会引起并发症，病情可以好快转差。对于男童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不希望影响市民对疫苗的信心，又说距离接种疫苗的时间相对较长，抗体会减少。他指出，需要了解个别人士有没有先天性问题以致影响抵抗力，同时要分析病毒株有没有重大变异。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到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会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当地的渔业是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与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与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强台风白海豚吹袭日本冲绳，截至今朝仍然有大约15000户停电，主要集中在冲绳本岛北部地区。白海豚寻日在冲绳本岛附近缓慢移动，气象部门预测白海豚今日逐渐远离当地，但是风雨影响可能持续较长时间，强烈呼吁冲绳和奄美地区民众警惕强风、洪水和山泥倾泻。冲绳本岛四间主要巴士公司以及单轨电车今日从首班车起停运。那霸机场国内和国际航厦当地今朝11点起重开。机场方面建议旅客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运作情况。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但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于咧有机件故障，咁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咧系需要暂停噶。咁重复一次啦，就系由于咧有机件嘅故障，咁现时咧11点往返大澳、沙罗湾同埋东涌嘅渡轮服务暂停，市民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鲤鱼门道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现时咧影响到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快线封闭紧，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98.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3: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4: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3: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5: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噶，我3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4: 我同意你啊，
6: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8: 在世
9: 间
8: 正
9: 风挡
8: 雨，
9: 有一种痛，八姐师就是这样的了，除了整顿职场之外，整顿是我的，不能跟八姐师斗。
10: 你再做不足啲功课， CLS 三部曲都冇得斗啊，
9: 已经冇得斗啊。
10: 冇赢过是因为你不了解我哋班 JNC， 不了解 JNC 咪问啊。
11: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JNC 去跟风。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安哥同学会，
14: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仲安。
12: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图安
12: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4: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Chan 陈图安啊。他們叫我做 Jackie 哥哥的，通常叫我 Jackie 哥哥的呢一定是年紀小過我的。我今天這位嘉賓呢，我很愛他，很欣賞他，因為他的歌聲是非常之令人感動，他有故事的，每首歌他是將人生的故事呢就唱出來的。有請 Albert 哥哥，誰位 Albert 哥哥呢？不如我由他自己介紹一下好不好？
16: 我咧英文名咧叫做 Albert， 中文名咧都好少人叫嘅，我叫张武孝，不过香港一般人咧都叫我做大 L 嘅。
14: 好嘢，热烈嘅掌声，多谢大 L 嚟到安哥同学会。
16: 各位朋友你好，各位同学你好。
14: 大 L 哥，我想请教你啦，咁早起身嚟到安哥同学会有啲咩感觉啊？
16: 冇啊，咁呢度都好熟噶啦，根本几十年都成日嚟，咁你但系不过第一次咧系多谢阿安哥，即系做呢个访问啦，邀请我系。
14: 哎呀，你唔好多谢我啊，我要多谢你就真，因为咧我知道你工作好繁忙，好耐好耐之前我见过你一两次面之后咧，我个心已经系一定要邀请你。
16: 多谢你，
14: 百忙中要抽时间嚟安哥同学会。今日你嚟到我心情系非常之开心。
16: 多谢多谢。
14: 嗱，因为咧，大友哥真系我坦白啊，坦白从宽啊，因为我好欣赏你嘅唱腔，因为你每一次你喺尤其是喺现场嘅表演嘅时候咧，你嗰种感染力系令到成个舞台同埋所有嘅听众咧都听得如痴如醉嘅，
16: 好似。过咗啲，不过好多谢我哥你咁讲。不过我唱歌咧，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其实歌音乐或者旋律或者系歌词都好，其实系一个信息嚟嘅。咁当你要将呢个信息去 pass 俾人嘅时间咧，你系用自己最好嗰、那个环境嗰、那个声音啊，去表白你自己所要俾人嘅一个信息咯。呢个系我觉得唱歌应该用喺心唱，口讲心唱。
14: 口讲心唱呢个系好重要，嗱，同你个歌龄都有关嘅，可唔可以讲话半世纪定大半世纪咧？
16: 如果讲我唱歌都有成50几60年噶啦，
14: 咁
16: 50几年，但系中间我有成20几年咧系。 即係脱離咗呢一行嘅，轉咗行嘅。
14: 哦，係啊，嗱，我哋先講你入行嗰、那個年代啦，好唔好啊？知道你組成樂隊嘅，咁裏面咧就有好哇好多好叻嘅音樂人啦嚇。嗰、那個樂隊係咪叫做玉石啊？
16: 最先咧就唔係玉石嘅，其實講真啦，喺我哋嘅年代咧就。个个都系读英文书院啦，咁喺嗰个年代又弹吉他唱歌咧，哇，好威噶嘛！咁啊，依家有个潮流，咁啊弹下吉他唱下唱下就几个人一齐咧就开始我哋叫夹 band 啦，
14: 冇错，
16: 组乐队啦。咁组乐队之后咧，如 band 咧玩下玩下，咪四围去弹下 party 啊咁样。咁喺我哋个年代咧。其實同而家都好相似嘅，譬如而家好多啲小生也好，或者嗰啲花旦啊，即係我哋叫做女主角
14: 啊，係啊係，
16: 佢哋都係參加比賽咁樣出身嘅。咁我哋亦都係，因為喺我哋嘅年代咧，有兩個大報紙咧，每年都有兩個好大嘅比賽啦。咁有獨唱組啊，有咩民歌組啊咁。咁喺嗰個年份咧，有一年我哋攞咗個冠軍。
14: 哇！
16: 即係個樂隊嘅冠軍。咁我攞冠軍之後咧，就有人知道，喂。做唔做職業啊？咁，梗係做啦，
14: 梗係啦，
16: 又好玩又成啊！其實係唔啱嘅。
14: 啊，唔係嗱，因為咧，每一個人去即係參加比賽，真係真心說話，有邊個唔想贏先？
16: 系嘅，
14: 系咪啊？当然啦，输咗，咁你系要即系你会接受嗰个赛果，但系去参加个时候，除咗你系享受嗰个旅程啦，但系都好希望即系摘冠啊，摘星噶嘛，系咪？咁你一攞咗个奖啦，即系你哋攞咗奖啦，咁就电话嚟啦。咁嗰阵时你用几耐嘅时间去决定走呢条职业嘅音乐路线？
16: 其实咧，讲真咧，佢咧嗰阵时年纪咧就细嘅，都系中意贪玩。咁仲有咧，你都攞住吉他喺个街度行啊，好似我哋阿黄泽华嗰啲车啲玻璃飞仔，嗰、哦那个
14: 阿老夫子啊，
16: 系又喇叭裤啊，咁即系嗰种咁嘅形态。咁其实系种潮嚟嘅，我都系年轻人都系潮啦。但系讲真一句，谂真一句，或者讲少少。提过话，
14: 好啊！
16: 譬如我见到我啲前辈，例如譬如 Teddy Robin 啊、Anders Nelson 啊、Joe Junior 啊呢啲咧，即系当然讲讲笑啊！我诶，你系我啲仇人，咁佢就喂咩事啊？我一生害我一生就你啲人啦、啊，咁佢就拗晒头咩事啊？我因为你系我偶像当年，咁我去 copy 你，我又想做你嗰个位咁样，咪读唔成书咯？咁而家咪成世咗？
14: 冇错，
16: 因为如果读得成书嘅话，你做唔到即系。做音樂啦，如果做到音樂嘅話，你肯定讀唔成書。
14: 冇錯，
16: 係啦，
14: 冇錯。
16: 所以你分得好清楚嘅。
14: 嗱，咁嗱，讀書係好緊要，追尋追求你個理想咧，亦都係一個個人嘅發展。
16: 同意，
14: 係嘛？
16: 同意。
14: 咁好啦，當你係真係你選擇咗喺樂壇就工作咧，嗰條路難唔難行？起初嘅時候，
16: 其實講真一句，我覺得我自己非常之幸運嘅，已經係。其實喺我哋嘅圈入面有好多人咧。卧虎藏龙，无论弹吉他、打鼓或者唱歌咧，都好多咧，真系好好嘅。
14: 冇错，
16: 喺音乐上嘅成就一定比我大哥高好多。咁但系咧，我觉得我自己有运气，就系话，好似上天俾一个路你行咧，令到你成名啦，可以咁讲，可以咁讲，系啊。咁成名咗之后，你初初谂住都系唱歌啊，弹下音，弹下吉他，玩下音乐啊咁嘅啫嘛。点会谂到拍电视剧啊，入电视台啊，
14: 拍你要做演员添，
16: 演员冇谂到呢啲嘢，即系呢个好似条路咧就。系就咁行噶啦。
14: 嗱，我知道你喺年青嘅时候咧，你有好多演出嘅机会。你亦都好似曾经喺有一个酒店个 outlet 咧，好似叫做 Dan 系咪？分享一下喺一个咁高档嘅酒店里面咧，你系你工作啊，系做啲咩，同埋唱啲咩歌咧？
16: 嗱，嗰个年代咧，我哋咧就唔系好兴咧演唱会嘅。咁以乐队嚟讲咧。你最緊要咧就係話，你如果你一個好樂隊咧，你先至可以去到好高級嘅一啲嘅所謂娛樂場所。咁根本Dan 咧喺酒店嘅 basement 嚟嘅。咁嗰度咧可以講話 international 嘅，嗰啲喺人客又好，同埋喺半山區咧係好即係華洋集嘅好多即係洋人啊或者各方面嘅。咁同埋希爾頓本身係一個喺世界上美國嘅一個好有品牌嘅一個酒店，所以變咗咧好多人咧。好 international， 咁每晚落嚟聽歌嘅人咧，係咩國家人都有嘅。咁嗰個年代咧， 我哋系全部唱晒英文歌嘅。
14: 嗯。
16: 咁因为咧，你个营业时间咧系由九点至到差唔多两点咧，咁系需要两个乐队。咁我哋另一个乐队咧系洋人乐队嚟嘅，就系、是、澳洲嘅乐队，全部都系洋人。咁再加埋我哋即系两乐队啊。咁嗰个年代咧，我记得仙奴拉咧就因为佢要唱楼上。Eagles Nest
14: 夜總會
16: 煙茶廳，咁同埋跟埋落嚟咧，就同個洋人樂隊一齊夾嘅。嗰、那個年代就係啼笑姻緣嘅年代。
14: 哦，
16: 佢啱啱唱啼笑姻緣嘅年代咧，咁嗰陣時我咪認識咗阿斯圖拉啦。
14: 哦，嗱、啊，咁喺一個咁高級嘅地方唱歌啦，咁、亦都係即係呢個高端消費嘅場所。
16: 冇錯，係
14: 嚇，即係普通消費。都好乸嚟㗎，我用乸嚟呢個字，你明我講咩啦？
16: 好多明星都落嚟㗎，係
14: 啊，
16: 好多
14: 好，
16: 其實我記得我識阿周潤發都喺嗰度識嘅啫，佢嗰時訓練班嘅啫，
14: 係咪啊？
16: 係
14: 啊，嗱咁嗱呢個地方咧就好多外籍人士啦，唔同國家嘅人士啦，
16: 嗰度
14: 咁係以英文歌為主啦，
16: 冇錯，
14: 係好啦。咁你係即係好叻係唱英文歌嘅，咁但係有啲乜嘢方法會你？咁記得英文歌每一首歌嘅歌詞咧？
16: 其實講真一句，好多人都問我：，大佬你有冇學過唱歌㗎？係
14: 咯，我都要問啦。
16: 啊，梗係有啦。你唔學過唱歌點知佢？我話咁邊個你師傅啊？我話阿王皮里斯你同埋 Beatles 咯。
14: 哦，
16: 咁你明白嗎？
14: 哦，明白明白明白。
16: 聽唱片，我哋係冇師傅嘅，係聽唱片。咁同埋喺嗰個年代咧，我哋。唱一隻歌好辛苦，唔同而家咧，你而家嗰啲 media 即係嗰啲電腦咁發達，
14: 係
16: 最先就揾歌詞，
14: 係
16: 其實揾得歌詞嚟咧，成隻歌嗰啲味道都入曬個腦噶啦，已經係
14: 係
16: 咁跟住咧就學唱咯，
14: 真係聽黑膠碟啦
16: 嚇，黑膠碟聽到有時你知道啲 LP 咧就有十二隻歌嘅，
14: 係
16: 咁淨係學嗰隻歌嘅。嗰啲針行到嗰歌都白色，唔同顏色都唔同色㗎啦已經。
14: 哦，因為你十二首歌，例如你想學一首，
16: 其中一首
14: My Way 咁樣，咁、你咪淨係聽 My Way 啦。跟住完咗之後，你又攞喺個
16: 又再聽。
14: 我覺得呢個味道係。即係好正咯！依家電腦嗰啲已經 set 好曬 program 咗，你聽完 loop 完又 loop 又好唔同。嗱，咁你正話講話歌詞啦、你仲記唔記得有一本書咧，好、多歌詞嘅
16: Parade 啊嘛，
14: 係啦，你仲有冇嗰啲文物喺屋企？
16: 啱我前個月我執屋企。抌晒咯！
14: 哎呀，点解抌？
16: 因为我屋企太细啊，我太多嘢。我太太话我有400多张黑胶碟，咁我太太话冇用，抌咗佢啦咁啊。咁、我梗系唔抌啦，
14: 黑胶
16: 碟，
14: 黑
16: 胶碟就值钱啦。咁但系书本咧就冇啊，真系太多，净系啲字典啊，搬屋嗰啲字典吓死你啊！
14: 不得了，
16: 辞海啊嗰啲嘢。你用唔到啊！而家咁又唔係，唔知點樣係。
14: 嗱，剛才講到係即係揾歌詞係好辛苦嘅，因為依家就有任何平台啦，
16: 中英國粵日都有
14: 嘅。係啊，你撳一個掣，你
16: 個名落去，
14: 有英文可以 translate 變咗
16: 做
14: 都得，但嗰時真係要去買，要去抄，要去讀。但喺嗰個過程裏面咧，我哋有一句説話，我哋去 disco 跳舞咧，我哋有一句好笑嘅説話嘅，就係叫做聽歌學英文。
16: 聽歌學英文其實喺當年我哋嗰個電視台入邊都已經有噶啦，有噶啦，
14: 係嘛？
16: 就聽歌學英文，包括而家都有啦。
14: 係，而家都係。好啦，咁當你即係攆完呢首歌嘅歌詞，有記得嘅 melody 又成，咁真去表演啦。我 opening 我講咗，就係話你嗰個聲音咧係好迷人，你係講緊故事，好似你話齋啦，你係一路唱歌嗰時係有個 story 去講出去，你點樣係發揮到呢一個咁好嘅 technique 同埋呢個魅力咧？
16: 首先多謝你先啦，我就覺得一個不過。講真一句咧，我覺得首先咧，如果我而家嚟講咧，我首先我要消化咗隻歌先。譬如我好中意嘅歌，或者我需要，例如阿安哥，你話哇嗱，下次我生日啦，你唱呢隻歌啊，咁我未唱過。
14: 哇，我請得起你啊！
16: 唔係，咁咧，我會點咧？首先我要了解隻歌嘅個意思添，同埋喺咩環境度唱，咩環境唱，咁係用邊一種方式 即好似我做戏一样，用边一种方式去 present 出嚟。就算你就真系做一个坏嘅人咧，好阴森又系坏人，好大奸大恶又系坏人。咁你知道个故事之后咧，你自己应该点样去磨练？即係佢磨裂嗰個感覺咧，佢寫出嚟。譬如話有一隻歌，譬如我一隻歌，我到而家我覺得自己唱得唔好嘅，就係盧冠廷嘅《一生所愛》。咁我覺得我又好想用咧，用 whisper， 用講故事嗰種形式，
14: 好似傾訴咁。
16: 傾訴嗰種形式，即係嗰種即係喺個腦度諗嘢咁樣去唱。咁但係我覺得，好似自己都演繹唔到，自己都唔中意。即係我俾一個例咁，每隻歌我都會係咁。我亦都曾經試過，譬如話張國榮咁啊，為你鍾情咁。咁我一二三好似做戲咁變臉，咁啊諗一個我自己最中意嘅女明星，或者咩咧，跟住咧就對住佢用嗰種感情咧，嗰種感覺咧去表達你嘅歌詞，即係咁樣。但係難嘅。做戏都可以，但系唱歌就好似变得太快。
14: 嗱，会唔会系除咗声音系与生俱来之外咧，系每一把声音咧系 unique 嘅，每一把声音都有佢个人里面包含佢嗰个成长嘅经历，佢体会嘅嘢，而喺佢声音里面系有一啲 DNA 嘅，即系你只可以参考其他人，但系始终你唱出嚟个腔口咧，都系你个人嘅。
16: 絕對是。其實如果你講唱歌，我覺得聲音當然好不好啊，靚不靚啊，當然都是重要的。但我覺得最重要都是我們成日講的 groove 啦，即是你的唱歌那種 style 啊，那個是最重要的。
14: 是。
16: 因為每個人都有個樣子不同，
14: 是
16: 但是每一個人的樣子都可以很靚的。
14: 是可以好突出，
16: 可以好突出嘅，
14: 冇錯，
16: 即係唱歌都係一樣嘅。咁睇下你點樣，例如即係講化妝，你點化嘅啫。
14: 冇錯冇錯，
16: 你叫我大咗化個女人妝，都可能有好大媽好靚，
14: 呢個大媽唔止靚啊，係風騷添啊！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大 L 哥哥，係啦。咁樣嗱，你有好多首歌啦，我都有聽嘅。我有一首歌好特別嘅，我認識你咧，都係由呢首歌個印象好深嘅。就是叫做发呢个财财啊！嗱，呢首歌咧，我听嗰阵时候咧，我觉得系我用点讲啊？我去咁嚟形容咧，系好大众化、好贴地文化嘅，
16: 冇错，
14: 系好通俗嘅。咁但系当你唱嘅时候咧，你嗰个力度咧，你又好似讲紧嘢咁样。
16: 其實呢隻歌咧，正如頭先我講啦，咁你要好似坐咗個酒吧入邊啊，然之後即係。好豪氣咁唱呢隻歌咯，感覺係感覺。咁點解會有呢隻歌咧？因為我出嚟樂隊之後咧，我自己 solo 即係自己一個人出嚟唱咧，就換咗第一隻金唱，即係第一隻嘅唱片啦。第一唱片之後咧，咁因為點解當年咧，Sam 許冠傑先生佢嗰啲歌啲半斤八兩啊，嗰啲即係嗰啲歌咧，
14: 係
16: 好到即係賣得好緊要，好多。咁變咗我唱片公司就話：，你都可以唱呢啲歌啊！咁揾咗一班人，譬如話阿黎比先生啊、鄭國江先生啊咁，即係老師啊，佢哋咧即係同我做一個中文嘅歌咯，中文歌。咁但係因為中文嘅歌之後咧，咁一年之後我係嗰個都算係成功嘅，因為攞咗啲金唱片。
14: 係。
16: 咁啊轉咗一間公司，轉咗去咧新力 CBS Sony。咁第一隻唱片咧驚咩咧？就驚話你突然之間轉一啲好正經嘅歌嘅話咧，會唔會？
14: 個市場
16: 會失去另外一邊咧，咁樣。咁變咗咧，喺我嗰隻唱片入面咧，我有兩邊嘅，就希望慢慢變。咁樣就諗到一個我哋叫做噱頭啦，咁。咁啊，啲飲酒啊，高興嘅地方，咁不如又好似過年嘅。過年啦，不如咁我揾咗阿尖哥黃尖先生。黃尖，阿尖哥就同我寫，喂，同我寫嘅猜妹歌咁。咁隻歌咧由佢即係曲詞都係佢寫嘅，咁我又好開心同埋好幸運啦！我嗰隻唱片咧係阿顧家輝輝哥同我做曬音樂嘅。
14: 每一個產品咧背後成功與否係一個成績表啦，就我覺得同我會一樣，每一個人都有佢一張成績表嘅，但係嗰張成績表原來背後咧有好多功夫嘅。
16: 當然，
14: 大家都唔知呢首歌出嚟會得到咩迴響，而我聽完呢首歌之後咧，我係唔識你嘅，即係我淨係知道有個大 L， 哇好犀利，把聲發呢個財財。嗱，如果我唱咧就學唔到嘅，咁我咧就覺得原來係嗰種感覺咧係 真係有歌迷呢兩個字嘅。我知道有好多歌迷呢都追隨咗你好多年嘅。你對啲歌迷係點先？
16: 嗱，又咁講啦，今時今日我覺得即係我就嚟開演唱會啦，咁其實出返嚟咁多年呢都冇開唔到演唱會。其實我覺得開演唱會呢樣嘢最緊要都係有歌迷啦。如果你冇歌迷，你唱得幾好或者咩呢，係喺人哋嗰、那個即係依家呢個商業社會裏面呢，你係唔 work 嘅。
14: 係
16: 唔 work 嘅，但係冇計嘅。
14: 即係其實每一個藝人，每一個朋友啦，唔單止藝人，任何人都係需要好多朋友嘅支持。
16: 冇錯冇錯。
14: 會需要好多朋友嘅愛戴同埋鼓勵，好嘛？
16: 仲有就係背後嘅一啲商業嘅機構囉。
14: 係。
16: 譬如唱片公司啊，電台啊，電視台啊，或者經理人公司啊，即係佢要用好多辦法去扶你上去囉。
14: 冇錯。嗱，我哋而家飲杯水先。
16: 好。
14: 然之後返嚟呢，我哋再講下你即係唱咗半世紀啦，你仲有啲咩計劃喺嚟緊呢個世紀裏面呢將會發生，好嗎？
16: 好。
14: 飲杯水先。
16: OK，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系调查两者的关联。警方朝早7点几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善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对通过一项制裁俄罗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众议院通过同总统特朗普签署之后，先至能够生效。法案由已故参议员格雷厄姆推动，针对对象包括俄罗斯政府高层、相关金融机构、政府拥有或控制的其他实体等。法案同时授权对购买俄罗斯能源的主要国家征收高额关税，减少这些国家对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依赖。乌克兰驻美国大使馆欢迎通过法案，形容是及时而且意义重大的一步，加强对俄罗斯的压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报道。
1: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现时呢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开始车多㗎啦，大家经过请小心。就係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呢比较车多。而另外提提大家一则的渡轮消息，由于有机件故障，11点钟往返大澳、沙罗湾和东涌的渡轮服务暂停，市民记得要留意。而同时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 9A 号线的营办商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的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的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看回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返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跟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就排到去新田围村。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水务署供应的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是大厦供水系统的状况会影响食水水质。参加大厦优质供水认可计划，食水管理系统评估大厦供水系统的潜在污染风险，再制定和执行相应的控制措施，例如定期清洗大厦储水箱，可以保障大厦食水安全。想了解详情，请浏览 wsd.gov.hk。
4: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5: 安哥同学会，陈图案，各位同学上堂了。
6: OK， 多谢大家回来安哥同学会，我是 Jackie 哥哥。我今天的嘉宾呢就是大友哥了。大友哥你好。
7: 你好你好。
6: 喂，正在喝完杯水的时候呢，我的脑里面突然间飘了有一条题目出来。
7: 你
6: 话我呢条题目出嚟咧，就系话咧，就即系知道你就嚟有演唱会啦。咁咧，演唱会咧，突然间我谂起健康两个字。因为咧，我知道有好多，我听过啦，亦都知道啦。有好多前辈咧，佢哋开演唱会之前咧，就去打羽毛球啊，或者系跑步啊。但我知道你最近咧，好中意踩单车。好喜欢做运动和行山咁样，是不是因为个演唱会去做，定是你好注重你依家个身体嗰个状况呢？
7: 其实如果唱个演唱会唱成30只歌呢，是有啲担心嘅。仲有一样嘢，我嗰啲歌呢冚唪唥都系嗌歌。
6: 哇，
7: 咁即係今年都若干啦吓。
6: 唔係好后生啫。
7: 又睇落㗎嘛。咁其实係有少少咩㗎。咁头先你讲话我係鍾意运动嘅。我係行山啦，踩单车啦，我又跑步啦。咁但係问题上呢，呢两三年呢又减少咗㗎啦。减少咗㗎啦。咁但係呢都有㗎，因为而家呢就慢跑啦，或者係行多啲，我行好多嘅。咁单车我就唔敢踩啦。因为单车点解唔敢踩呢？因为我哋咁嘅年纪嗰啲骨卜卜脆。
6: 明明。
7: 因为我即係叫做撞过两次车呢，都断咗好多骨。
6: 喔，依家冇事嘛。
7: 冇嘢冇嘢。咁我四架单车都送晒俾人㗎啦。咁就算行山呢，都唔会行一啲呢即係好崎岖呀，或者有难度。
6: 同埋落雨之后唔好行呀。
7: 落雨我就一定唔会行。
6: 之后都唔好，因为都系滑㗎嘛。
7: 滑㗎係冇错，好危险嘅。咁所以变咗呢又减少咗喺呢方面。但係即係就嚟有演唱会嘅话呢，其实最紧要系咩呢？负责任。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例如出街呢你要有 mask 啦，是不是？咁仲有一样嘢就是。
6: 戴口罩啦。
7: 唔好乱，戴口罩啦，唔好食，唔好乱食嘢啦，保住自己嘅嗰个生活嘅节奏嗰方面啦。咁已经好好㗎啦。
6: 我觉得呢短短嘅几句说话呢，你讲咗一样嘢俾我听，亦都分享俾听緊安哥同学会嘅听众听，负责任。同埋演员。导演或者是
7: 任何一个岗位都好，
6: 都要负责任。
7: 嗱，
6: 我嗰日咧见到咧有好多朋友撑你场，其中有一个就叫谢雪心姐姐。嗱，你讲起负责任，我同你分享，我曾经喺报章上面我同佢做访问，佢讲负责任嘅嘢俾我听，好唔好啊？佢咧就话我听日要做演出，我呢一排我都唔食生冷嘢，我尽量唔出街应酬，除咗工作之外，我就一定要翻屋企好好休息，就算冇嘢做，我操下曲，睇下电视，好好精神。如果我有咩差错，咳两声都会影响个演出。嗱，呢个就系你哋一班好资深嘅演员对工作嘅尊重同埋认真，
7: 好紧要噶。同埋自己要好小心添啊！
6: 系
7: 啊，我有一次同阿郑义玲好多年前咧，同阿郑义玲去新加坡登台，
6: 系
7: 咁咧登咗一两日台之后咧，咁啊有个好好嘅朋友客人啦吓，请我哋去宵夜，哇！咁去到个地方食咧，啲辣鱼好食到不得了，
6: 哇！我中意啊，
7: 食完咗之后好啦，因为登台系要五日一个礼拜嘅，第三日咁觉得自己真系好冇道德。其实喺嗰个环境真系要好小心保护自己，
6: 系
7: 要交代俾自己，要交代俾老板，交代俾客人，同埋交代俾成个 event。
6: 系 嗱呢样嘢咧，我真系好欣赏阿大友哥，
7: 唔系，
6: 同埋所有系尊重自己，
7: 好基本嘅啫。
6: 有啲唔系噶，我又同你分享啊。试过有一次有一个工作系需要朝头早十点半咧，系做一个剪彩嘅。咁对方嘅客人系已经集好晒吉士啦，点知？那個剪彩的嘉賓呢，他說肚餓了，我當他真的肚餓了。那剛剛那個中心是醫療中心來的，其實他都可以來肚
7: 餓，沒錯，
6: 但是他沒有來到，但是他真的不舒服，他真的看醫生。原來他前一天他就出去玩，同埋唔知佢食錯乜嘢嘢，咁啊真係失咗場。
7: 係噶，
6: 咁我覺得有好多時候，有啲朋友話我有時候好激氣啊，機會都冇俾過我嘅。咁但係你諗下，如果一個人佢冇準備嘅時候，即係一次又係咁，第二次又係咁，你估佢仲有冇人夠膽相信佢同埋俾機會佢咧？
7: 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好大問題
6: 嘅，嗱，以你一個咁資深嘅歌手啦，喺樂壇裏面啦，你有冇試過真係因為病或者係有啲特別嘅事故，你係唱得唔好或者係失過場？
7: 我冇失過場，但係我同你講，你講嘅嘢咧相反咗。我記得我嗰陣時流行走場嘅。我唱好多間夜總會啊、歌廳
6: 啊、走廊啊，係咪？
7: 唔係，之前啊，唔係走廊，係夜總會。夜總會同埋啲歌劇院啊，
6: 係
7: 佢走。我發燒，
6: 哎呀，
7: 發燒唔舒服，好擔心。但我同你講好唔好？
6: 好。
7: 我唱完咗之後咧，成身汗落到嚟好曬。
6: 哇！
7: 出曬啲汗之後咧，連燒都冇埋。
6: 哇！好啊！
7: 睇醫生都唔使睇，因為你喺台上咧，第一你個情緒緊張啦，第二佢要啲燈
6: 照住你，
7: 咁同埋你又要喐又要唱又要用力，咁啊出咗好多汗，一啲汗一出咗。好快曬，
6: 好好啊！嗱，即係大優哥，你講呢個故仔同我哋分享你個工作嘅體會嘅時候，我有一種感覺就係話，係嘅，我哋真係。盡我哋最大最大嘅努力 ，so must go on，
7: 乾旱
6: 嚇，一定要嘅嚇。
7: 你講呢個説話，我可以講幾句。
6: 好啊，
7: 講少少分享嘅，就係我曾經咧有一個朋友嘅阿哥，咁佢嘅哥咧就係一個坐輪椅劍擊世界冠軍嚟嘅。咁我咧就話唔得，你一定要介紹你阿哥俾我識，我希望可以喺你阿哥度咧得到一啲咩
6: 啊啟發，
7: 係傾偈。咁佢講咗好多啟發嘅嘢，咁當然基本上有好多我都知道，但有一樣嘢咧，我覺得啟發到我嘅，又特別係唱歌嘅人，跟住喺某種情況下咧，幾唔好環境都好，你都要做到最好。
6: 係，
7: 譬如話我哋唱歌音響唔好啊，或者個吉他唔正啊咁樣，你都係用最好嘅心態去完成你自己任務。咁可能你完成咧，可能都。滿分都係60分嘅啫，
6: 去到盡啦，
7: 去到盡啦。咁但係如果你一冇心機嘅話，可能去到30分嘅喎。
6: 哎呀，
7: 係咪？但係你盡力嘅話咧，可能50幾分嘅話，你唔知嘅。咁同埋你用心去演繹咧，我覺得人哋會感覺得到嘅。
6: 係嗱，因為喺台上表演咧，就觀眾係即係嚟欣賞啊，嚟俾錢去睇噶嘛，去欣賞噶嘛，而係一個。表演者啦，我總稱啦，佢自己好 hea 或者係神不守舍、雲遊咁樣諗住，即係胡混過關。觀眾係知嘅，
7: 同埋咧，每一次你嘅演出咧，都係你嘅機會嚟嘅。
6: 哦，點解咁講咧？
7: 嗱，譬如好簡單一樣嘢就係你，譬如話你而家一紮人聽，哪怕你唱嘅歌有一個至兩個
6: 係
7: 識欣賞你。或者佢覺得你好嘅，覺得你心嘅，那個人可能係你嘅貴人嚟噶，你點知
6: 啊？係喎，佢
7: 機會一個啫嘛，你唔需要成班人睇你噶嘛，
6: 即
7: 刻就哦，原來嗰個就係電視台個監製嚟噶，好似阿安哥咁，呢個好，即刻揾你做訪問咁，即係例如即係你明嘛？你值得做訪問，咁你喺嗰陣時你唔好睇其他人，你真係俾心機 present， 哪怕係面對一個觀眾，
6: 係
7: 或者。同自己有交代，呢兩個 point 咧就夠你做到你自己盡力去做到最好為止。
6: 係，你話用力做到去，你話用力去 做到最好呢，我係好 appreciate 嘅，因為呢我有時我見到有啲演出個歌場地突然之間個咪線或者甩咗啊，或者即係諸如此類，我真係見過嘅。但係嗰個歌手佢仍然自己好用心去唱，咁反而個掌聲呢多到不得了，佢知道原來個咪有事，但佢都好努力去唱。嗱，刚才你咧就即系提起话，我啦吓，咁我系要讲个真嘅故仔俾听紧安哥同学会同阿大友倾紧偈嘅所有嘅听众，系真嘅。因为有一次咧，我有一个好普通嘅一个晚宴啦，咁我就听到大友哥咧唱一首就系 Louis Armstrong 嘅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听完之后我好感动。因為唱歌嗰個環境咧係一個茶樓一個酒樓嚟，但係佢係唱呢首歌係好到咧不得了。第二次我見到佢啦，就係喺一個食品展，咁佢咧就唱佢一個得獎嘅電影嘅歌曲《金手指》，
7: 係
6: 嚇嗱哇兩首歌我記到依家。所以我今日上嚟，今日能夠請到你咁忙上嚟咧，我心好安樂。
7: 唔係，我好開心你邀請我嚟。
6: 我真係好安樂。
7: 我盼望阿安哥，而家咁耐都話，又好似話聽人話要訪問我，好似都冇動靜嘅咁。
6: 有
7: 好耐。而家成真啦，而家
6: 成真啦。嗱，咁我就係分享呢一個我嘅真人真事嘅經歷咧，就係唔單止我話阿第一歌唱得好，有隔離左右有啲人未認識你嘅，淨係知道有個大友啫。但係喺一個咁嘈雜嘅環境，唔係一個好集中嘅 performance， 令到你睇個台，而係你唔理，你照做，你上到台你就係主導曬成個台啊嘛。好努力去唱歌，
7: 係同埋好專心。
6: 嗱，咁樣講開你唱歌咧，我又想問一問大友哥，你較少係唱一啲即係情歌或者係點講啊合唱嘅歌曲？我先講情歌先啦，即係嗰啲即係要生要死啊，或者係即係愛你好耐，你做咩唔理我啊嗰啲，你較少要。有啲情歌由你唱出嚟
7: 嘅，其实呢样嘢咧，同我谂电影都好有关系嘅。即系譬如如果我生到又好似唔靓仔啊，又成啊咁样，咁同个女主角好靓啊，咁做出嚟嗰个剧本写到一个女主角好中意我啊，咁你点可能有说服力啊？
6: 唔会，啱话你嗰种男人魅力，好多到不得了。
7: 唔系，调转嚟讲，咁当然剧情可以掹啦
6: 吓。
7: 咁因为我把声沙啦，第一，
6: okay.
7: 即系比较上咧系即系。点样讲啊？我老实讲，即系沙啦，咁同埋
6: 咧，
7: 同埋我年轻嘅时间咧唔英俊啦。咁我因为我好瘦嗰阵时，嗰个五官咧唔系
6: 我睇你啲相，我觉得你好靓仔啊！
7: 相啊可以执噶嘛，可以影出嚟。咁变咗咧，我觉得我自己唱情歌或者系啲唱片监制或者咩，觉得我唱情歌咧唔够唱嗰啲反映时弊啊，
6: 人生
7: 嘅努力，即係鼓勵人嚟嘅，激勵人嚟嘅話，係更加有力咯。同埋我係唱 hard rock 出身嘅，咁你好瘋狂，人哋以為你發癲咧。如果唱情歌，但係如果你話好激勵嘅歌，或者好勉勵嘅歌嘅話，你用咁嘅聲線咁嘅力度去唱咧，可能嗰個效果同埋接受嘅能力會高啲咯。我只能夠咁解釋。
6: 亦都係你一個 style。嗱，我哋。亦都講過啦，即係每一個人有佢個特質，有佢個裡面潛在嘅 DNA， 即係你發揮到就最好啦，唔好 copy 咯，咁、但係因為冇乜人可以 copy 到你喎，
7: 咁唔可以咁講嘅，
6: 因為你嗰個滄桑嘅聲係咪有一次點樣令到你失聲？即係或者身體出現啲咩問題？
7: 喂，如果失聲嗰次咧，係其實係因為太忙，
6: 係
7: 同埋咧嗰陣時唱歌嘅方法咧唔係太正確，因為你用喉聲多嘅話咧，好容易有聲，同埋你唱得太多。咁點解會到咧？因為嗰時後生咧，變咗就可以唱幾年都冇咩事，
6: 係
7: 或者係休息兩日咧，就把聲又好翻啦。咁但係到了後期嘅時間，喺你最好嘅時間，一陣有電視劇，一陣係夜晚走機場，一陣又。咁就好
6: 又通宵，
7: 咁變咗你休息唔夠。
6: 係啊，你消耗個體力其實
7: 嚇，因為唔夠嘅。咁嗰次嗰個日咧就係我媽咪唔知燉咗啲嘢俾我食嘅。
6: 係。
7: 咁一飲咗落去之後，就開始唔 唔 OK
6: 啊 ，OK 啊，我问你两条题目啦，好唔好啊？
7: 我嚟问咧。
6: 当年会唔会好惊，同埋好伤心或者担心？
7: 唔识，唔会担心，
6: 唔惊，
7: 唔惊，
6: 又唔担心，
7: 系唔识惊，又唔识担心，系。但系其实而家你回顾自己嘅话，其实嗰阵时乜都唔识嘅，我哋啊，即系回顾嗰阵时系一个好好嘅机会可以。可以一路一路好落去都得嘅，但系就系自己太唔识啦，真系、
6: 嗯，
7: 又唔系话唔识爱护自己嘅，即系又唔系太识保护啦，可以咁讲。但系就系顺治咁去做嘢，咁但系忙咧就系变咗咁样，就咁嘅情况。
6: 嗱，咁你休息咗一个好长嘅时间，
7: 其实唔系，因为医生话食药可以好翻，咁休息咗半个月，食药都唔得，咁足以施手术。当你一施手术嘅时间。就已經係個聲有啲唔同咗噶啦，
6: 一定啦。
7: 咁要一兩年後咧，先至可以還原翻把聲嘅。
6: 咁
7: 咪就係咁樣離開咗嗰啲行業咯。
6: 嗱、啊，對於一個喺歌唱事業如日中天，亦都係萬千歌迷，亦都好多機會等緊佢嘅一個歌手啊，年青人啊嚇突然之間靜咗落嚟，你點去調節你嘅心態？会唔会借酒消愁？
7: 唔会，我觉得系有另外一种痛系比呢一种更加痛嘅。
6: 系，嗰种痛系咩咧？
7: 我因为我伤失，
6: 哦，
7: 我失恋兼失声，
6: 失业。
7: 冇，我哋呢行边有失业噶
6: ？O K，
7: 最多系就业不足嘅啫。
6: 冇错，吓咁嗰个
7: 行业系伤失，
6: 伤
7: 失恋，同时间失恋又失声。
6: 哦，
7: 咁就唔想喺呢一行。同埋嗰陣時有個概念，嗰個年代嘅概念就話，唔通我唱歌唱到七八十歲，我都仲要唱歌揾食咩？咁有咁樣嘅，咁就又啱啱都係機緣巧合，啱啱就有個朋友話，阿太話啊，出嚟搞做生意好過啦，我出錢啦，我哋搞公司啦，咁就搞咗個製造公司，就開始帶入咗商業嗰方面咁樣。
6: 嗱，咁喺呢個轉變裏面啊，我都知道你做得好開心。咁
7: 打工好，
6: 係
7: 老闆唔好。
6: 冇錯，我係嚇支持嚇，即係你呢句説話係啊，真係打工好啊嚇。咁我哋係一個好好嘅員工，係會幫老闆好穩陣咁去做。
7: 冇錯，
6: 係咪啊？我哋好員工。嗱，咁有機會咧就入電視台啦。咁你入去電視台裏面咧。我真係睇過你做一啲即係好似古裝劇嘅扮相嗰啲，嗰啲其實我覺得好好睇喎。
7: 其實入最近翻出嚟入電視台，係有人講話你都要俾人知道
6: 你係專位啊啦，
7: 即係仲喺個世界啊。咁變咗就入咗即係揾人入咗去電視台啦。咁啊拍劇咯。
6: 吓
7: 咁咯，有时都唱下歌啊咁咯。
6: 会唔会唔惯咧？因为好多时候喺即系等即系埋位嘅时候等好长嘅时间。
7: 唔惯咧就又唔会嘅。
6: 系
7: 主整体上咧都同我哋以前嘅差唔多。咁、但系喺个本身个 system 啊各方面咁就可能有啲唔同啦。
6: 有啲唔同。
7: 咁同埋放低咗咁耐咧，自己个自信心唔够啦。即系嗰个自信心唔够就好多时。唱歌同做戏，我觉得唱歌我就拿捏得好好，
6: 系。
7: 但系做唔做到啊，做唔咗成啊，啱唔啱你做啊，啱唔啱你唱啊，咁即系我咧就拿捏得好嘅。但系做戏咧我就难少少。
6: 嗱，因为咧我曾经有一位朋友咧就同我分享过，唱歌，例如你透过歌唱比赛，又或者已经成咗名嘅歌手，佢唱啱一首歌。唱好嗰一首歌，而系有大众都受欢迎咧，你就赢啦。
7: 系啊，
6: 就系嗰四分钟，即系好似我哋睇
7: 冇啊，嗰只歌都系两分几钟噶咋，
6: 系咪啊？
7: 吓，知唔知边只啊？
6: 唔知。
7: 上海滩咪就
6: 系
7: 咯。
6: 哦，系啊系，阿前辈叶丽仪姐姐，系啊系，咁
7: 就红咗几廿年，几十年到而家啦。
6: 咁但系演员或者系做戏咧，你系要好雕琢，要等机会，同埋即系点讲啊？
7: 系有好多元素，
6: 好多元素
7: 造成嘅环境啦。譬如好简单，你套戏做得唔错嘅，原来有两套戏同你都差唔多嘅，咁变咗你嘅注意力咪。
6: 弱咗啦，
7: 弱咗啦。譬如话，喂，近来冇啲咩戏嘅，突然之间，你嗰套戏好好嘅，咁咪好多人咪记得你，咁你咪成功咯，系咪先？咁仲有咁啱，我信命运嘅。
6: 好
7: 咩咧？
6: 讲下命运俾我听。
7: 唔系，譬如唔知点解呢排咧个人好精神，
6: 系
7: 嗰、那個劇本一攞到嚟，好快就啪一聲就知道點樣做啦，咁就可以即係可以即係表現咗出嚟一個方面咁樣。
6: 係，
7: 咁呢啲我覺得係緣分同命運嘅問題。
6: 嗱、啊，呢、這個
7: 我亦都試過，我亦都試過咧，
6: 係
7: 攞到嚟好簡單嘅嘢啫，但係點解好似做極都做唔好，做極都做唔好？
6: 卡住，
7: 唔知點解會咁樣。我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6: 直覺啦。嗱、啊，但係咧，大友哥，我咧今日咧，我唔同你卡住，我喺呢度咧預祝你演唱會成功啦，預祝你一切順利啦，因為係咯你都好耐冇你個人嘅
7: 演唱會，
6: 係咪啊？
7: 係啊，
6: 係嘛？
7: 係啊，
6: 依家心情點啊？
7: 冇咩點啊，咪盡量做好自己，交代俾自己，享受舞台咯。share 俾人哋，
6: 呢個係好重要。嗱、啊，你今日咁忙咧，都上嚟安哥同學會同我傾偈啦。
7: 我哋好同學嚟噶嘛？
6: 係啊，
7: 仲係舊同學。
6: 係啊，冇錯。今次喺度點頭係啊，係好難得噶。我希望咧下一次咧多啲時間咧，我哋長談你個音樂同埋你嘅人生好唔好啊？
7: 好多謝你。
6: 嗱，剩翻少少時間，我好想由阿大友哥你講一啲説話俾你啲 fans 或者你啲朋友或者有邊啲人你好想答謝嘅。Your show time， 大友。
7: 各位同學你好，今日咧好開心咧，就係安哥邀請我嚟做訪問，非常之多謝一直以來都喜歡我、支持我嘅朋友，無論係歌迷或者戲迷都好，我咧會繼續努力。我希望咧繼續好健康咁咧做一啲唱一啲大家中意嘅好嘅俾大家欣賞，喺度再次多謝喺直至呢個空氣咧，喺度再次多謝各位支持我，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翼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说，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说，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到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美国上诉法院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时停工命令，总统特朗普扬言上诉。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以2-1的结果维持下级法院颁布的初步禁令，但是裁决会暂缓14日执行，让特朗普政府有时间向最高法院上诉。美国文物保护组织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去年底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提出诉讼，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在3月底下令项目暂停施工，特朗普政府随即上诉。法院其后在4月延长停工命令，即是批准兴建掩体等的安全设施，美国政府再次上诉。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10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5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后至西南偏西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 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係较早前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呢就啱啱升咗场㗎啦，而家交通係回复正常。重复多次啦，咁就係佐敦道去西九龙公路近上海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㗎啦，咁而家交通係回复正常。另外啱啱都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係鲤鱼门道有嘅水管紧急维修啦，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泳池嘅快线就已经解封㗎啦。重复多次係鲤鱼门道嘅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去油塘方向近观塘游泳池快线係已经解封㗎啦。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系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定富街。而喺新界區啦，西貢公路去西貢市中心近西貢消防局斷斷續續係比較多車龍㗎，咁車龍就排到去白沙灣。提翻大家啦，咁沙田道係有道路工程㗎，咁就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龍尾咧係排到獅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圍村㗎。咁另外都提翻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系预计一般比较繁忙。咁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噶。咁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仲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若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有冇试过咧喺工作上遇到一啲新入行好年轻嘅同事？咁除咗咧觉得对方好后生，同你嘅年纪差距好大之外咧，仲会唔会觉得自己咧唔系好听得明对方嘅说话呢？有人就话啦，三年一个代沟，咁要跨越呢个代沟咧，都唔系冇办法嘅，就睇你咧愿唔愿意踏出第一步。咁想同较年轻嘅同事能够打成一片咧，可以试下以下呢四个方法，咁样咧就唔会再俾年龄去成为你同同事之间沟通嘅障碍。第一个方法咧就系要洞悉沟通模式嘅分别。例如当你需要找对方谈公事的时候，你可能是喜欢亲身当面谈的，但是对方就觉得电话谈就可以了。又或者你想打电话给对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这些东西发短信就可以了。甚至乎是你留信息，你是喜欢打文字的，不过年轻一代同事就会喜欢留语音口信。其实没说谁啱谁错，只不过大家的习惯不同。何况沟通模式是什么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够顺利沟通得到。如果公司就没有规定特定的通讯模式，不妨大家一起去商讨出一个最适合大家最有效的沟通方法，可以减少错过讯息之余，还可以提高效率。

想同比你年轻嘅同事更容易打成一片咧，第二个方法可以一试嘅咧，就系不耻下问，愿意学习新事物。有啲人咧可能会认为自己所知道嘅就系最丰富、最出色、最恰当嘅。咁但系咧，如果一直抱住呢一种心态，就永远打破唔到你同新一代同事嘅界限。咁试下咧多啲观察佢哋嘅处事方式。唔明嘅话咧，就唔好怕尴尬，可以主动问下佢哋。咁当然啦，系用一种好奇嘅心态去问下佢哋，而唔系高高在上咁样去挑战佢哋。咁我相信咧，佢哋唔会嫌你烦之余咧，仲反而咧都会欣赏你肯融入啦，愿意学习新事物，愿意接受新嘅睇法。咁你自己能够学到新嘢之余，又可以加深彼此嘅了解。微微

咁除咗咧要自己不耻下问、学习新事物之外咧，仲不妨咧要自己多啲了解潮流动向，例如系多留意新闻啦，上下网，留意一下啲乜嘢新嘅剧集啊、新电影、新兴嘅玩意等等。咁可以咧保持自己唔会脱节之余咧，又可以同同事之间有多啲嘅共同话题，多啲机会一齐讨论、一齐倾偈。咁整个工作环境气氛咧。

咁唔想同年轻嘅同事出现代沟问题咧，第四个方法可以一试嘅咧，就系唔好成日想当年。人总系咧会觉得以前嘅嘢咧比较好，亦都系最熟悉，咁自然咧就会不自觉咁样讲多咗。咁但系咧，咁样就可能会令到其他人觉得你好长气啦，唔多咧想再同你倾偈，慢慢咧就会形成距离，形成隔膜。咁所以就算咧系开玩笑都好，尽量咧唔好将任何事都要同以前去做比较，因为年轻嘅同事咧都冇经历过以前，你点样去回想，点样去赞颂，点样去沉醉都好，对方咧都系体会唔到。咁样讲得太多，又有咩意义咧？

剛才呢就分享過四個方法可以怎樣跟年輕一代的同事打破溝通障礙，更分別呢就是要洞悉溝通模式的分別，不恥下問，學習新事物，多了解潮流動向，同埋呢唔好成日想當年。可能呢你會覺得呢四點呢都係要改變自己去遷就新一代嘅同事，咁樣做有需要咩？值得咩？咁但其實呢同不同年齡層嘅同事去合作呢，都應該保持開放靈活嘅態度去溝通。工作呢就係要互相學習，過程呢難免需要時間去磨合。咁唔好固步自封，相信呢一定可以跨過唔少溝通障礙。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只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福建宁德被誉为中国大黄鱼之都，是供应黄花鱼至香港的主要来源。为求新鲜，当地渔业会在晚间将鱼捕捞上岸，先经加工，翌日朝早运抵香港。香港每日进口量可达到30吨。当地渔业以往面对供电和淡水供应困难，当地电力公司就提供海上漂浮式太阳能板，并且设有储电和充电设施，为鱼排供电。电力公司亦都同院校共同研发海水化淡装置，日照充足的话，每日可化淡100升水。共同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向财务省申请金额达到89,000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由于当中包括大量未确定金额的项目，实际数字可能进一步增加。有官员预料，最终可能会达到100,000亿日元。报道话，预算将会主要用于应对新型作战方式，包括配备拦截型无人机、引入用于自卫队指挥系统的人工智能技术等，部署用于对敌方基地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亦都是预算重点之一。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日间部分地区有烟霞，天气极端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阿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示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界。坚拿道天桥慢线落湾仔近礼顿道车多，车龙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近玉莲台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而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近西贡消防局是比较挤塞的，咁车龙就排到万公窝路。提翻大家啲封路措施啦，咁喺维里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系封闭。

0: 咁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均移风。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就留意现场指示啦。另外沙田道都有道路工程噶，去大埔方向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而家封闭，咁现时道路系比较挤塞啦。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隔田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郭亮雄桥面来回、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观塘绕道黎晶花园来回，同埋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4: 嘉年接到传播，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脚传中啦。
5: 睇佢身高头槌一顶，
6: 啊点知系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啱个对方嘅守门嘅，
7: 个波直飞入。

0: 第二台，与你活在当下。
1: 围绕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2: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3: 他们虽然并非生于斯，但是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的感情。
2: 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4: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5: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4: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5: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4: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5: Home away from home.
3: 非本地学生的故事在这里，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国家，香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6: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7: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翻嚟继续下半部分嘅生活进行式。如果咧想喺呢个急速变动嘅世界当中寻找到片刻内心嘅宁静，又或者系想摆脱一啲负面情绪，停止心灵耗损，可能咧我哋都要多啲学下提自己，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咁例如系想停止心灵损耗嘅话，就要记得咧唔好做以下呢三个过度嘅行为。第一个咧唔好做嘅过度行为就系不要过度心急。你会唔会咧对于回复信息咧有份执着啊？觉得系一定要极速回复先至啱嘅咧？咁如果情况许可，加上咧系一啲好简单直接嘅信息，你秒回咧当然系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当时咧你同对方嘅说话内容系有啲争拗嘅，加上咧你又系带住一啲嘅负面情绪，咁样你急于回复对方，可能咧就唔系一件好事。当脑袋咧被情绪掌控住，就好容易咧讲出或者系写出一啲咧伤人嘅说话。系咁嘅话咧，倒不如等自己冷静落嚟，先至咧再去慢慢回复信息，反而就会更好。又或者另一种情况系，当你咧 send 个短信俾人，见到对方咧系已读不回，你会唔会咧觉得有啲唔高兴呢？会嘅话咧，就不妨提自己，每个人嘅习惯咧都唔同，对于回复信息嘅态度方式都会唔同。有人咧习惯系迟啲复，有人就会中意系即刻复，有啲咧甚至系习惯唔复都有嘅。咁你改变唔到对方嘅复信息习惯，只能够选择体谅同埋接受。咁真係接受唔到嘅话呢，咁咪唔好再 send 短信俾对方囉，咁无谓自寻烦恼。咁至于呢第二个唔应该做嘅过度行为，就係不要过度期待。咁所谓期待越高，失望就会越深。期待呢必然会伴随住一定嘅痛苦风险。咁不论係对别人啦，或者係对自己嘅期待。咁只要一过度嘅话咧，就会造成压力。不妨咧，将呢一份期待只系放喺一啲自己可以有把握嘅事情上面，咁例如系读书啦、做运动、培养健康习惯等等，呢啲咧你控制得到嘅。咁但系若果将个期待放咗喺中奖啊、行好运啊，或者咧系会得到一啲天降横财呢啲我哋无法控制嘅事情上面咧，就会好容易因为结果不似预期而影响心情。

想停止心灵损耗咧，就要记得咧唔好做三个过度嘅行为。咁头两个咧分别就系唔好过度心急，同埋咧唔好过度期待。咁第三个唔应该有嘅过度行为就系不要过度接收。喺呢个时代咧，资讯系无时无刻无孔不入咧，咁样影响住我哋。所以咧，我哋都要学识同资讯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在资讯发达的社会，一不小心就很容易会有资讯焦虑症，又或者是受到负面新闻影响心情。其实接收资讯可以说是一件很消耗脑袋容量、消耗心力的事情。况且如果你是麻木地在网上不断接收资讯，通常都是负面事情居多，看得多自然就会心情不好。咁所以想自己咧可以轻松一啲，适当时咧就要选择暂停接收，等自己咧可以抽离，俾机会自己休息一下。不过咧，有啲人觉得咧自己要不断去接收四方八面嘅资讯，系因为咧好惊自己会错过任何事，惊俾人觉得咧自己唔够紧贴潮流，唔够熟悉时事，消息咧唔够灵通。所以很多时的情况就是有人一听到或者是收到任何消息，为了显示自己是很犀利，就会急着去留言或者回复，我一早知道，甚至是会嘲笑其他人，蛤，你连这样都不知道啊。对于这些情况，作者就建议不妨大大方方地说一句，我不知道，就算被对方嫌弃都无妨。他认为就算我们不知道某些事情，都不需要因此觉得没面，因为其实没有东西你真的必须要知道的。又或者是一些你应该知道的事情，就算你迟一点才知道都没有问题。还有老实承认自己不知道某些事情有两个好处。第一，如果对方是一个你不想跟他接触得多的人，这样你的不知道就可以顺理成章成为不用跟对方再谈下去的原因。第二，如果你是想跟对方继续有交流的话，那你的不知道就可以帮你们制造更多的话题。其实对于很多事情不知道才是常态，什么都知道的话，那就实在太奇怪了。况且能够勇敢承认自己的不知道，反而是一种自信的表现。

在《别对每件事都有反应》这本书当中有讲到怎样的思考模式才不会自讨苦吃。他的建议就是要专注眼前。他说我们的生命实际上只是存在于现在。成日都说要专注于现在，虽然这个道理是老生常谈，但是有没有想过当你面对困难的时候有没有真的好好贯彻这个说话呢？很多时候当人遇到问题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的思考方向。第一种就是担忧未来，采取防患于未然的态度，希望降低损失。第二种就是检讨过去，希望从过往的经验避免重蹈覆辙，然后回到当下采取行动去解决问题。但是有时候过去的成功经验反而可能会成为现在的绊脚石，有时候未来还未发生的事情会令我们过度担忧，容易令到自己陷入迷思。作者的建议就是每次遇到的问题都是一个新问题，让一切归零，分析现况，思考最适合当下处境的方法，将能量注入眼前你必须和应该要做的事情上面。虽然过去、现在、未来看似相连，实质各自独立，是这样的话就不应该放不下过去，没有必要过度担忧未来，只需要专注好现在，全力以赴做好这一刻你能够做的事情，因为人生就是活在当下。

0: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元朗和上水更加录得36度以上。天文台预测下周极端酷热，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提醒市民留意身体状况，做足防暑措施。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说，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不会延续至新学年开学之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和死亡情况。一名7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和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是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很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和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嗜好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单止提升效益和安全，更加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的时候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至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依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长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一大车多。咁就系喺长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咧，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渡轮消息，就系较早前咧机件故障嘅问题已经处理好噶啦。由大澳出发途经沙罗湾前往东涌的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午三点恢复服务。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段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嘉宁街。而另外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连翔道近住民安队总部。而同时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玉莲台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定富街。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呢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车龙呢现时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同时呢，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方向香港仔，而另外呢仲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以减大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10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4: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5: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就最正噶啦。
6: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7: 我是 Kitty 崔洁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8: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9: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当。
10: RTHK Chart
11: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0: 八月八号星期六嘅中午，时间嚟到12:09啊！多谢你选择咗香港电台第二台，呢度系中文歌曲龙虎榜，我系天儿，你好。唔落雨，但系就变翻咁热。熱到而家係有33度嘅，相對濕度67%，紫外線指數係9，強度屬於甚高，佢一定喺度㗎啦，酷熱天氣警告，仲有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喺12:00嘅時候生效嘅。喺戶外工作啦，或者你今日出去戶外玩嘅朋友啦，記住要補水，適當嘅時候呢要去陰涼嘅地方嗰度唞唞啊，唔好熱親自己啊。今個星期當我攞起最新一期嘅中文歌曲龍虎榜嘅時候呢，有少少震攝到啊，因為一睇個榜見到嘩，啲新歌排住隊嚟喎。今個星期我哋20首嘅上榜歌當中，其中有8首都是新入榜的歌來的，先預告這半個小時全部都是新入榜的作品，由這個位置開始。
1: 第20位，
0: 以為他們不玩啊？玩，如無意外應該遲些去埋 Yantin 的紅館那裡玩添。相隔了年半，他們再出歌，而且告訴大家他們真正擅長的是什麼，是跳唱。今個星期全新入榜第20位， JFYT Syndicate。

0: 曲 Hubert M JYT Hand。填词 T-Rex 羽凡，編曲 Hubert M， 監製有金秀廷，加上 JMY Beats JFYT Syndicate， 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繼續是新上榜的歌曲，亦都是佢一個新的嘗試，今次佢嘗試 R&B， 亦都嘗試用一把性感啲嘅聲線。張雨晨 Romantic 新上榜第十九位。

0: 张宇晨自己填词又摘星。监制咧揾嚟佢好欣赏嘅几佳松 Jeremy G。张宇晨 Romantastic 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在他的音乐创作上面，虽然之前是放慢了一些脚步，但他自己都有解释，就是希望可以吸收多些不同的养分，不只是音乐上的养分，还有很多不同的艺术范畴，画啊、书法啊，各样东西在不同的地方，希望将这些养分再结集而成，带来今次这首作品。有 rock， 有 jazz， 有很多不同的音乐元素，全新上榜第十八位。Candy Soon 就在出口转悠。
2: 差一个好朋友。

右定系转左 ？Up to you。同佢嘅音乐一样，都系自由嘅。作曲系 Kenny 自己，填词周耀辉，编曲波多野预计。今集 Candy 加上波多野预计。全新上榜第18位 ，Candy 孙就在出口转右。成长咗，佢觉得自己无论系心态上啦，甚至乎佢嘅工作态度啦，对好多嘢嘅睇法咧都唔同咗。呢一份嘅不同，佢希望都可以喺佢嘅歌曲入面表达。全新上榜第17位 ，Sugar 连诗雅残忍告别式。

为成长就是要懂得为自己负责任，懂得爱自己，懂得将一些不适合的关系放手。

0: 为佢填上呢份歌词嘅咧系冯希宇，作曲监制就有 Super Moment、编曲 Super Moment、J1N3、连诗雅嘅《残忍告别式》，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1: 第十六位。
0: 非常努力的一位男歌手，除了自編、自導、自演自己的 MV 之外，今次還自己作埋曲，全新上榜第十六位，作曲紅座星，填詞林若玲，編曲黃兆銘，監製陳巧威，紅座星一役垂喉。

0: 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業走出去能夠簽訂合作協議，落實雙方投資，並且引導其他國家或經濟體的企業來港，推動香港經濟發展，加強產業鏈供應，幫助國家的內循環和國際循環。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角色，引導其他國家的企業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灣區。黄大仙上村一名47岁的男子堕楼身亡，另一名26岁男子受伤送院，警方将案件列作伤人及自杀处理，正系调查两者的关联。警方朝早7:00接获保安员报案，话喺超线楼电梯内发现一名男子流血受伤，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治理。事隔7分钟，保安员再报案，话一名男子怀疑由高处堕下，倒卧大厦平台。救护员现场证实男子死亡。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當局表示，計劃為青年提供免租商鋪，實踐創業夢想，並非代表房委會損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輕人將創新意念和產品帶入房委會商場，令到人流增加。當商場店鋪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終達至雙贏。有參與計劃成功創業的青年表示，房委會給予的免租期和階梯式租金優惠，能夠減輕創業初期資金不足的壓力，令他能夠更專注生意發展。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昼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观塘道，近住平石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启祥道天桥去启德隧道方向，近住九龙湾游乐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断断续续排到去观塘道，近住平石村。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咧就去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带咧，都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中环广场。另外是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近住广东道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佐敦道。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一段车多，车龙咧断断续续去到会场道。而另外是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龙富路，近住龙日村。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有道路工程影响到去。

0: 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去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嘉田村。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竹坑道葛亮红桥面方向来回、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香港仔隧道出口去香港仔、长征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3: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乐那里呢，跟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4: 开卷乐，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5: 在都市生活的你，平时有没有感到压力的存在呢？
6: 亚洲社会是很多这些固有的概念或者文化的影响，身体呢很多信号其实是告诉我们知道的。有个情况很常见，我们叫做 suppression 压抑。我们压抑了些情绪呢，就好像大部分都市人的情况。这些就是为什么这么多身体的毛病，是因为压到一时呢压不到一世。
5: 要学会怎样帮你情绪找出口，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7: 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9: 在8月13日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8: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9: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8: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10: RDHK Chart
11: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12: 我黄天怡。

0: 12:39，翻到嚟第二節嘅中文歌曲龍虎榜時間。提醒你，而家咧仍然有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嘅，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咧喺12:00嘅時候亦都係生效緊。預防中暑，記住咧補多啲水，同埋去陰涼嘅地方休息啊！喺戶外，無論你係工作緊定係玩緊嘅朋友。現時天文台錄得氣温33度嘅，相對濕度66%，紫外線指數係8，強度屬於甚高嘅。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出現咗8首全新入榜嘅作品，頭先嗰一節咧就全部都係新上榜噶啦，包括有第20位 JFYT， 時隔差唔多年半再有佢哋嘅跳唱作品推出 Syndicate。第19位都係新上榜，有張雨晨自己作曲嘅國語歌啊 ，Romantic。第18位新上榜 Candy Soon， 帶住佢嘅音樂同埋藝術養分翻嚟，用呢一首就再出口轉遊。第17位，佢就係帶住佢成長嘅一啲經歷，佢嘅經驗。佢話呢一首歌咧，唔止俾佢嘅樂迷聽嘅，仲係俾自己個女兒聽嘅，即係愛情教科書咁啊！殘忍告別式，連詩雅。仲有第16位。MV 方面咧，佢以往都系參與得好多噶啦，自編自導自演，今次唔例外，加埋自己作曲添。1億歲後，紅座星 Aden。
1: 第15位。
0: 人生咧冇可能系样样嘢都顺风顺水，冇话所有嘢都圆满嘅。但系其实唔一定要圆满。佢用佢嘅音乐话俾你知道，残缺都系一种美。今个星期新上榜第15位，冯允谦《人间缺陷美》。

0: 也一样美，来自 Serenity 的歌词。作曲冯允谦、陈夏威、黄少敏，编曲黄少敏，监制陈夏威。冯允谦《人间缺陷美》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五位，
1: 第十四位。
0: 佢今次咧揾呢位作曲人陈可为咧，原来系源自于佢听到 MC 张天赋嘅《说谎者》，听完之后觉得哇首歌正、哦，咁就喺网上面咧开始揾呢位作曲人，好似 stalk 佢咁样，同埋咧就 DM 佢，就向佢要歌。而佢同陈可为嘅沟通咧，就表明咗就系自己想要一首洗脑嘅 Canton Pop。最好是大家一入到去 K 房咧，就会想起会想点嚟唱嘅。上榜四个星期啊，保持喺第十四位。C 位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

0: 如果你下次唱 K 又揀呢首歌嘅话咧，记得 D M 佢话俾佢知。早晨好，我系田氏王伟文，监制徐浩，编曲伊坚路，司威陈忠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咗四个星期啊，今个礼拜继续停留榜上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除了今个星期榜上面新歌多之外呢，亦都有新的声音出现的。先来这一把独特的声线，他也是靠着这一把声呢，在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划入面脱颖而出，在过百名的参加者之中呢是被选中的。那时呢是三年前，他仲是读紧书在英国留学，但是就胜出了这个比赛啦。今年呢正式加入乐坛，推出他首支的作品，名字是 Casey 陈海琪，完全真空，新上榜第十三位。

0: 祝福 Johnny 填词林十方，编曲波多野，预计舒文，监制舒文。今年嘅新人之一啊 ，Casey 陈海琪完全真空，新上榜第13位。
1: 第十二位，
0: 另一位新上榜嘅新人，呢位新人咧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因为有喺餐厅唱歌啦，而被五 Sir 嘅太太先系看中咗嘅，就觉得如果佢可以去更加大嘅舞台唱歌就好啦，于是乎将佢推荐俾五 Sir， 最后佢哋认为 OK， 决定咧。帮佢企上更大嘅舞台，而佢自己都好开心，好 ready 去接受呢一个转变，就好似佢第一首新歌歌名咁，我已经准备好了 ，Next Chance。

Cherry 填词，陈咏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新上榜第十二位，新人 Nat Chang， 我已经准备好了。呢边都是 JR 的曲啊，马友一开始已经问他，喂，有没有些好 dark 的歌啊？有啊，亦都啱他口味。有情人终成恶者，马天佑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Super JR 田氏梁嘉欣，天屋监制 Perry Low。今个星期上升四级，上榜三个礼拜，第十一位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雪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话，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它的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个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会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競委會相關報告結果和後續安排和工作。中大未來五年的發展策略涵蓋人才引進與培育、大學拓展、研究與創新等五大範疇，期望對接國家"十五五"規劃，積極配合香港首個五年規劃。中大校长卢毓明说，会把握北部都会区机遇，期望与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经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毓明出席电视节目的时候说，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是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左右。在中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市东南偏东大约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至西南偏西大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树叶警告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屋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6.9度、东经125.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嘅热带低气压集结喺北纬19.6度、东经10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有烟霞，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渐转达到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三美以南同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渐转达到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9公里；汕头吹西北偏北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风1级，能见到17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a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中屋村嘅全线而家系封闭噶。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唐面村。重复多次啦，咁就是林锦公路来回方向是有交通意外，近中屋村的全线而家是封闭，龙尾是分别排到平朗村和朗面，是唐面村。另外，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新墟遊樂場是有壞車，咁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大車多。重複多次，是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新墟遊樂場是有壞車噶，咁而家一大車多。而較早前啟祥道天橋去啟德隧道近九龍灣遊樂場的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啦，交通回復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嘉宁街。仲有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龙尾就排到礼宾府。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车多，车龙是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再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就断断续续排到佐敦道。咁啱啱收到一单最新消息，咁就是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是有坏车噶，现时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受阻，现时一大车多。重复多次，是华富道近瀑布湾道是有坏车噶，来回方向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咁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车龙就而家系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已经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啦。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 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3: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2: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3: 喂，睇住啊！
4: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哋系三五成群。
7: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8: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9: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到都系打边炉噶啦。
10: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9: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8: ！Go go go！
11: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2: EHK Chart
13: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4: 我黄天怡。

0: 1:12，继续有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提醒你啦，而家咧有酷热天气警告啦，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咧，1点嘅时候继续生效。现时天文台录得气温已经去到34度啦，相对湿度62%啊。紫外线指数系7，强度属于高。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我哋有8首全新上榜嘅歌曲嘅。头先嗰一节咧，我哋已经倒数埋。有份新上榜的歌曲了，包括第15位由 J-Phone 冯允谦《人间缺陷美》，第14位就跟上星期一样，都是 CY 陈中泽的《顾客永远是对的》，第13位新人 Case 陈海琪的《完全真空》，还有第12位都是新上榜，都是新人 Net Chain 我已经准备好了，还有第11位马天佑，不做傻仔，做恶仔，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第10位
0: 单眼皮，咁好明显就係讲緊吉吉自己啦，所以佢创作咗单眼皮爱大眼睛呢首歌嘅时候，拍 MV 呢就要搵返一个大眼睛嘅女主角啦。最后佢搵嚟Sabrina 宋婉榮，同佢飾演一對性格相反但係又好 sweet 嘅情侶，就好似呢首歌咁，周吉佩單眼皮愛大眼睛。

0: 做股票嘅时都系斗吉配，填字有 TRS， 单眼皮爱大眼睛啊！今个星期上升三级，第十位，
1: 第九位。
0: 呢首歌呢原来是早前同 Attention 同期嘅时候录嘅，因为你要知道啦，约齐佢哋齐人都唔係咁容易㗎嘛。而且开宗明义讲到明呢一首歌係讲佢哋嘅兄弟情之余，亦都係迎接佢哋嚟緊年尾嘅团 con。上班两个星期上升十一级，嚟到第九位。Your mirror.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编曲监制苏道志。下半年 Mirror 咧有团 con 啦，有佢哋嘅团综啦，亦都会有佢哋嘅作品出现，包括呢一首。上榜两个星期第九位，痛往 Mirror。如果话呢一首歌咧系同世界末日有关嘅话，听落去又会唔会太轻松呢？冇错，世界末日，佢觉得冇嘢惊，佢选择轻松躺平面对。

0: 做个电视都是 Jocelyn 自己。编曲监制今次就同 Mike Orange 合作。无论是不是世界末日，他觉得都是要活在当下，都是可以轻松地过的。上班两个星期上升十级第八位，陈明希《Yet Sunday Never Comes》
1: 第七位，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是歌名，亦都是他在这首歌里面的 stand。你不要再找我，不要再搞我了，给我自己疗伤好吗？ Mike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七位。
2: 为逃避你再逃进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大仙上村。

0: 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同死亡。一个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以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之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能够控制病情。他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以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儿童有气管炎和肺炎，亦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事后症。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有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也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建造业界一个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的前景。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就張晨先同大家跟進返啲交通意外啦。首先係華富道近瀑布灣道有壞車，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受阻，咁現時一大車多。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華富道近瀑布灣道有壞車，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受阻，現時一大車多㗎。咁另外連翔道去荃灣近櫻桃街有交通意外，現時係比較擠塞啦，龍尾係排到民安隊總部。重複多次啦，咁就係連翔道去荃灣近櫻桃街係有交通意外，現時係比較擠塞㗎，咁龍尾就已經排到民安隊總部。而屯門公路去九龍近新墟遊樂場都有壞車㗎，咁現時係一大車多。而較早前林錦公路來回方向嘅交通意外啦，就已經清理好㗎啦，咁而但係龍尾係仍然有待消散，龍尾係分別排到平朗村同埋塘面村。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车龙排到景隆街。而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排到果栏。另外，柯士甸道去红磡近弥敦道系比较车多，咁车龙就排到连翔道近高铁西九龙站。提翻大家啦，沙田道系有道路工程，去大埔近博康村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咧系比较挤塞噶，咁龙尾就排到狮子山隧道公路近新田围村。在运输署系表示，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要加强服务应付乘客需求，请由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喺轮候嘅时间保持忍让。好啦，嚟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

0: 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号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号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2: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3: EHK Chart
4: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5: 我黄天怡。

1:37，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趁都要提你啊！天气好热啊，而家有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喺1:00嘅时候咧继续生效嘅，饮多啲水啊！同埋可能真系要攞把遮啊！以前我见到我妈咧攞把遮出嚟遮太阳咧，我就会觉得哦，使唔使啊？到我而家大咗，第一我知道紫外线系老化嘅元凶之外，就系觉得哇个太阳唔同咗，真系好热啊！好似真系需要有把遮喎、啊，有时。咁大家小心天气啊，补充水分。中文歌曲龙虎榜，今个星期咧，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咧系暂停一个礼拜嘅，咁所以咧我哋可以时间充裕啲啦，专心啲咧锁我哋嘅龙虎榜。但系都唔系啊，因为咁啱呢个星期上榜嗰啲歌咧都几长噶。所以我仲有6个位置未数，快啲啦，快啲啦！要剛才我哋倒数咗第10位有周吉佩嘅单眼皮爱大眼睛，第9位咧就系 Mirror 嘅同往啊，第8位系陈明喜 Jocelyn 叶圣地 Never Comes， 仲有第7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接住落嚟呢個位置，我覺得 weekend 聽咧零舍有 feel 嘅。因為很多時 weekend 我們什麼都不想做，只是想躺平。當然有個對象同你一起躺平的話更加開心。十一兩個星期第六位雲浩影，我想和你去到光。

上班两个星期啊，上升咗13级，第6位。Cloud 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简姐模咧 ，Sika 话佢系循住一个方向嘅啫，就系、是、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而当时咧有10几首嘅 demo 俾佢拣嘅，佢系盲选嘅，即系佢唔知呢首歌系边个作咁样。一听到呢个旋律，佢已经觉得充满力量。拣咗先知道，原来系张继聪嘅作品。Sika 大团圆结局，今个星期第5位。

0: 作曲张继聪，填词专英，编曲黄少铭啊，监制继续系周石汉。上一两个星期上升十二级，嚟到第五位。最开赛系佢 Sika 大团圆结局。
1: 第四位。
0: 有啲好奇嘅，我都想知究竟佢分唔分得清 primer 同埋 foundation 系点用嘅呢？点解问呢个问题？因为佢继续佢嘅杂志概念，今次嘅单曲咧系化妆品专栏。呢、這个专栏系想讲男仔或者你哋对护肤化妆系冇咩头绪嘅，不过唯有中意嘅人，你都要知整一下嘅。今个星期上升五级第四位，洪家豪一不满意。
2: 有你的望到镜中那梦绝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起散似番茄。
0: 喂。

0: 为咗你咩都 OK。茶粉收尾总有人不满意，全部都可以。祝个喵咪超中和天使中雪，監製 Kiri T， 洪家豪一不滿意，今個星期第四位，
1: 第三位。
0: 官方即係佢自己認證呢一首歌係非常 Jeremy 嘅，好耐佢話都未試過遇到一首歌咧係咁好玩嘅，好玩之餘喺錄音嘅時候，佢哋都喺度諗啊，呢首歌係佢好喜歡嘅陳雷創作俾佢嘅。陳雷錄呢首歌嘅時候，佢又會點樣演繹呢？有呢一種想法，呢一啲痕跡，同時要有佢自己 Jeremy 嗰陣趣擺落去呢首歌當中。黑蛇傳，李俊傑。

0: 晨雷，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黃湘俊。只系用咗三个星期嘅时间，上升三级，上升八级啊！成我哋第三位季军嗰个黑蛇传 Jeremy 李俊杰。
1: 第二位
0: 呢边做自己。讲自己同朋友之间嘅珍贵时光，不过佢话录呢一首歌咧，唔需要好用力咁唱出嚟嘅，要 chill 啲嘅。佢话反而对于佢嚟讲系一个难度啊。黎展峰闹剧重演，今个星期亚军歌。

0: 做不标金就咳身风填词 Oscar。什么四个星期今日星期我哋亚军歌黎展峰闹剧重演。这首歌好行，而且好难唱。他说之前唱 live 的时候试过是差啲啊，差啲咧，即系有一句谂紧，我上唔上到咧，上唔上到咧？最后佢决定上嘅，亦都佢话好彩冇失礼。今个星期我哋冠军歌 ，Region 林伟俊自己创作嘅《小乐》。
1: 仔细肯听，教坐定定，顺应师长每句命令，就算很想抗拒。

0: Imagine 啊，而家呢一首歌咧已经荣升佢最难唱嘅 number one 啦。由佢自己作曲噶，但系填词 Oscar， 编曲 Ariel Lai， 监制陈夏威。
1: 现在路途极黑，命途极差。
0: 什么三个星期上升三级，恭喜佢攞到佢嘅冠军龙虎榜作品《小狼》，收录喺佢第一张专辑《Reunion》当中。佢系 Richard 林伟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相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不会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者与民事双轨并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的结果和后续安排与工作。中大未来五年的发展策略涵盖人才引进与培育、大学拓展、研究与创新等五大范畴，期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积极配合香港首个五年规划。中大校长卢旭明话：会把握北部都会区的机遇，期望同北都大学城的其他大学发挥协同效应。政府已预留100亿元，以贷款方式支持大学在北都兴建校舍。他期望能够了解细节，长远亦都希望政府增加资源支持大学教育发展。卢旭明出席电视节目时话：香港是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是招募海外人才一个非常吸引的桥头堡。中大计划在邻近未来白石角站的第39区兴建第10间书院，是中大首间研究生书院。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和亚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很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说，伊朗谈判代表正是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会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韩国足总就被指在2011年至2012年期间，向前往韩国执法国际赛的外国球证提供性招待致歉。韩联社报道，2016年一份政府审计报告显示，韩国足总在2011年3月至2012年3月期间，为来访执法国际赛的外籍球证，在按摩院和其他成人场所提供性招待，并且使用公司信用卡埋单。足总星期六发表声明，对于近期围绕足总一系列问题引发公众担忧深表歉意，承诺会全面改革，并保证加强透明度，重塑足总的诚信，以满足公众期望。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到35度左右。正午12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是49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约15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逐渐减弱。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2: 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嘅。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咁就系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柯士甸道近住戏曲中心。而另外咧，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一大车多。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跟住新墟嘅坏车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沙田路由于道路工程影响到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排到去狮子山隧道公路近住格田村。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仍然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又或者是减慢车速。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0: 对自己好啲，爱实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奇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扮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 B 洪奇俊啊，欢迎你收听星期六下昼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大家生活在节奏快到就快令人窒息的都市里面，有时都已经习惯了将一句我好忙啊，最近有点累啊，成为了我们的口头禅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阵子我们以为平常不过的生活习惯，其实默默都是代表着我们内心的情绪危机，甚至可能全面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呢？我哋可能会以为情绪问题就系要崩溃大哭，或者系彻夜难眠，但系好多时候压力同埋焦虑，其实已经好温和咁样渗入到我哋嘅生活当中。例如我哋夜晚成日都唔舍得去瞓，明知都系要早起身，但系都会不停喺度睇电话，睇住嗰啲无谓短片。有人会认为呢个咧系自己嘅唔自律，但系其实喺心底里边，你会知道深夜呢一段时间先系正正属于自己嘅 me time。又或者有阵时，当你心情唔系几好，会特别想食一啲甜嘢啊、炸嘢啊，这个可能系我哋嘅大脑透过食物我嚟寻求即时嘅慰藉或者系压抑感。有阵时呢啲以为好平常嘅习惯，都可能系我哋嘅身心灵平衡被打破，导致到我哋生理上嘅激素失调、免疫力下降，心理亦都陷入咗一个容易嬲怒、麻木或者系焦虑嘅层面啊。当你情绪低落、压力被榨干嘅时候咧，最先放弃嘅当然系我哋外表啦。以前可能你会好仔细咁去卸妆、搽一啲精华素，但系慢慢变成好求其用张湿纸巾抹干块面。连着衫都变成了随手拿一件就手的衫就咁着出街了，反映着我们的内心对自己的忽视。而当你情绪出现问题，皮肤都会最快反映到出来。当你去查一些保养品的时候，突然之间发觉为什么查什么都没有效用，面部都出现暗沉、爆疮、敏感或者是干纹。就算你查再贵的护肤品，肌肤都好像没办法吸收，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正的扮靓从来都不是只得外在的修饰，而是我们内在身心灵的状态延伸。当我们心情好、内心平静的时候，皮肤自然会透出光泽，眼神亦都会变得有神采。所以我们不妨就将扮靓的时间转化成为一场的自我疗愈，将保养变成同我哋自己嘅温柔对话。好似夜晚当你洗面、搽一啲护肤品嘅时候，唔好赶时间，尽量就将动作放慢，感受一下护肤品嘅质地同埋香味。最重要嘅就系同自己讲一声，今日辛苦晒，我哋要好好咁样照顾自己。仲要喺夜晚嘅时候，俾自己嘅身体嚟一个喘息嘅空间，做翻一啲拉伸动作，帮自己嘅身体放松，亦都系拣翻啲令到自己觉得舒服而且有自信嘅衫。不是只是单单迎合外界的眼光，而是为了令到自己在一整日里面都可以感受到被自己的温柔包围。

0: 嘅中心俾你咧，请嚟咗一位嘅嘉宾朋友，佢系 Carol。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我系 Carol 啊。
0: Carol 咧，我就因为睇到一啲咧网上嘅短片啊，你就讲你系做紧一个叫做森林浴。嘅咪叫導師啊？可唔可以咁講啊？
1: 我哋會叫響導咯，
0: 響導。
1: 響導。
0: 呢個森林浴咧，聽完之後咧，咦咁特別嘅咩嚟咧？即係好似喺個沖涼嘅地方啊，定係點樣噶
1: ？OK， 咁佢顧名思義啦，森林浴就係好似沐浴喺森林裡面咁樣樣。咁我意思就係咧，我哋會去帶一啲人啊，去到一個大自然嘅環境，就透過好多五感嘅體驗咧，令到佢可以同大自然有個連結啦，然後同埋更加重要係同自己內心有個連結，而從而可以可能。釐清翻一啲啊自己好混亂嘅情緒啊或者壓力咁樣咯。
0: 近年咧，大家對於自己嘅心理質素啊或者心理嘅狀況咧，係會多咗關注落去嘅。
1: 嗯，冇錯。
0: 因為可能近年嘅新聞啦，有好多嘅唔開心嘅片段啦，或者好多唔開心嘅事件出現過啦，大家都會知道，我哋要關注呢個情緒健康。咁啊 ，Carol 你自己本身係點解無端端突然之間，我知道你原來係補習老師啦，
1: 係本身係
0: 係啦，教 biology 噶嘛，
1: 係啊，冇錯。
0: 點解會成為咗即係我都想同呢個情緒啊、心理啊同人哋傾偈有關
1: 咧？我諗咧都同我自己經歷有啲關係嘅。咁我自己記得咧，我大學之前嗰段時間啦，其實我係一個對自己好高要求嘅人啦，所以我人生係我會形容我好大壓力嘅，我一生都，因為我對自己要求太高啦。咁所以變咗咧，我讀大學嘅時候，我都好記得就係中學、大學都係啦。咁我以前 DSE 啦，考試壓力好大啦，而去到大學。都是壓力好大啦，讀書而令到咧，其實身體真係有好多嘅毛病。咁嗰啲即係我諗大家都可能有都市病嘅，瞓得唔好啊，胃痛啊，成日感冒病啊，抵抗力差。咁嗰陣時我就意識到，咦，原來自己嗰個情緒或者點樣同自己裡面內在共處，哇！呢件事原來好影響我身體，或者嗰陣時其實我做咗好多嘢，但我唔開心。咁我就問自己，喂，點解咧？咁樣咁，所以我畢咗業之後咧，本身我就讀生物系啦，因為我教呢一科，咁我就出去就進修讀咗好多唔同其他同心理學或者同輔導學相關嘅一啲嘅知識啦，或者理論或者方法，咁就發現啊，原來真係有啲方法係點樣自己同自己去共處，或者同個情緒共處嘅喎，咁所以就轉咗去做呢樣嘢咁樣啦。
0: 其實今日我點解會邀請阿嘉豪你咧？因為我自己都有少少私心嘅，因為我本身咧同阿嘉豪你頭先講嗰個成長背景都有啲啲同嘅。你就頭先講得好清楚話，原來我發覺自己好大壓力，但係咧我原來發覺自己咧，我由細大咧，我都唔清楚原來自己係孭住咁多壓力嘅人嚟嘅。即係由我幾年前病嘅時候咧，我之後人哋問我：，你係咪平時好大壓力㗎？冇壓力㗎，邊度有壓力嘅啫？跟住之後慢慢去從每一個細節當中去拆解自己嘅身體狀況咧，就發覺原來唔係，我好大壓力㗎。我原來翻工嘅時候，平時覺得冇壓力嘅嘢，全部都係壓力嘅來源啦。兼且我頭先咧諗一諗，係我細個嘅時候咧。每逢嗰啲咩考試測驗咧，我就會肚痛啦、唔舒服啦，要去睇醫生啦。譬如可能一有工作嘅時候咧，就瞓唔到啦。但係你又覺得好正常啫，我興奮啫，我唔係壓力嚟嘅，即係會將嗰個壓力咧降到最低。因為可能我哋作為都市人啊，或者可能你覺得。我成熟啦，我要孭起頭家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將呢一個感覺就係壓力呢啲嘢唔好理啦，我哋要行前啲，我哋要做好自己，唔好俾人睇死。即係會有呢一種嘅無形嘅壓力嘅，真
1: 係
0: 叫
1: 都會啊！即係我諗你啱啱講嗰個情況，都真係好多都市人或者大眾會有。特別我諗可能男性身上咧係再比較明顯啲，即係女仔都會，但係男仔咧，因為啱啱你講就係、是、喂，我要孭起頭家，或者我要係男仔，我要堅強啲。即係呢啲係亞洲社會係好多呢啲叫做固有嘅概念啦，或者文化嘅影響。咁變咗好多時如果我從一個心理學去講，或者啱啱你講得好好，就係身體咧。好多信號其實是告訴我們知道的、即是那些睡不著啊哪裡不舒服啊有病其實全部都是一個 message 告訴你聽很多時候都市人譬如我現在去做一些 case 的時候我會見到有個情況很常見我們叫做 suppression 壓抑的、身體呢是很聰明的一個結構來的因為我讀飽出身所以我是很飽地看這件事就是我們壓抑了一些情緒呢個比喻有些像就是你在沙灘上那你有個沙灘波啦咁如果你想壓低個山坡落個水底，你壓唔壓到出力？可以嘗試壓到，呢個就好似大部分都市人嘅情況啦。好用力咁樣去壓低個山坡，但你一放手咧， 其實最大問題冇錯啦。咁其實佢都係出翻嚟，呢啲就係點解喂咁多身體嘅毛病係因為壓到一時咧，壓唔到一世嘅。
0: 係啊，其實呢一個係我哋亞洲嘅家庭成長人咧係越多嘅喎，嗬。
1: 係啊，即係外國咧，我去外國嘅時候識一啲外國朋友咧，其實佢哋嗰個情況咧係，我覺得係細好多，即係比亞洲我哋面對嘅嘢係。
0: 即係譬如我自己大病嘅時候啦，咁我點解會？alert 到自己有問題呢，就是當我朋友問我你是不是 OK 的，你是不是真的可以的，那我那一刻呢我才會自己問自己，咦是的，我是不是真的 OK 呢，即我是一個呢譬如人家問我你有沒有試啊，沒問題得嘅，掂嘅，因為好多朋友都係咁噶嘛，即係如果當你係一個男性，你如果你答唔得嘅，我覺得我搞唔掂啊，人哋覺得你咁懦弱噶，有冇搞錯啊？你唔可以咁樣嘅、哦，咁你就會覺得，哎，我唔可以有呢一面俾人睇到，所以就將自己咧壓抑成為咗冇問題，但係其實呢一個會慢慢好似侵蝕到我哋本身嘅內在添啊，嗬？
1: 冇錯，即係如果用健康啲嘅角度講啦，即係終身美麗咁節目個美麗，即係你。个样其实就系讲你个身体运行得正唔正常啊嘛。咁如果我用中医师嘅角度讲，因为其中我而家咧有一个technique咧，咁佢哋我哋可以透过一个 testing 去知道，哇，身体边个部位系唔平衡嘅个状态。咁呢件事咧，我哋就可以揾到就系好多时咧，嗰个人口讲就系我冇嘢嘅，我 OK 嘅，但系咧一 test 咧就系唔 OK， 呢个好搞笑嘅。咁而但系其实呢个系好多我见到即系都市人嘅情况都系咁，而其实咧影响咗好多身体唔同嘅一啲机能，即系中医讲就系因为唔同情绪对应住唔同器官啦。其实你嗰个情绪唔平衡咧，其实系好慢性咁侵蚀紧你啱讲某一个嘅可能器官或者嗰个脏腑嘅嗰个健康。咁呢啲系绝对有影响。
0: 呢个系即系譬如我头先讲，譬如我以前细个翻学读书，考试一压力大咧就会肠痛、胃痛、肚痛，都要睇医生啊，医生都话。你冇事㗎喎，但係點解你會痛呢，就係因為你嘅壓力，你就不停呢就覺得自己有唔妥呀，有唔舒服呀，有問題呀，即係其實嗰樣嘢就係潛移默化咗，其實你嘅身體都已經有個信號話俾你你唔得㗎，等於有啲朋友呢成日都會頭痛，佢都係㗎，即係佢點解會頭痛或者偏頭痛呀，可能做咗好多次嘅 testing 都你冇問題㗎喎，但係嗰樣嘢就可能係壓力囉。
1: 係呀，因為即係如果係醫生嗰啲 testing 就好多係數據上嘅嘢啦，或者儀器上嘅嘢啦，而嗰啲時候係佢好難 measure 到個情緒對個身體嗰個影響咧，咁變咗當事人就好似永遠都揾唔到個根咁樣樣咯。咁我成日即係我自己睇啲 case， 我自己去完就見到，喂，其實身體個信號就係頭痛，你啱啱講啦，其實一定係有一啲嘅情緒嘅因素喺裡面，只不過我冇辦法用部機去話俾你知。哦，而家系呢样嘢导致呢样嘢，但系当佢有觉察到，知道自己，原来去揾到一啲生活嘅一啲因素或者一啲事件，哦，系可能系相关嘅，同佢倾完之后，去解决咗嗰个事件之后咧，佢可能就冇咗嗰个symptom。咁你会变到其实情绪系真系一个好大嘅元素，影响住即系大家嘅身心健康咯呢件事。
0: Carla， 我想了解先，你又做咗呢一个即系同人哋去分享啊心理嘅
1: 知识啦，
0: 嘅知识啦，就一段唔系好长嘅，
1: 都唔
0: 系
1: 好长
0: 嘅
1: 啫。其
0: 实系啊，你唔好长嘅时间当中，有冇接触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啦？或者尤其是我哋香港嘅朋友，最多系边几个方面嘅问题咧？
1: 最多系咩？如果我总结咧，即系你话香港人嘅情绪 issue 咧，我会觉得同自己真正嘅自己 disconnect 咗。而好多时咧，我哋 disconnect 咗嘅反应后面会做咩咧？就系、是。遲啲先咯，遲啲先面對咯，或者、因為好多時咧，其實我哋心裏面係有個聲音、我相信每個人都試過，有啲人叫直覺啦咁樣，有啲人就係叫真我啦，
0: 或者第六感嗰啲，
1: 係第六感嗰啲啦，係啦，即係如虛少身心靈啲講，即係你一定試過有個聲音咧同你講，我其實係想咁行，我想行 A 呢條路，咁但係礙於好多嘅現實因素啦、錢啊、家庭啊、巴拉巴拉咧，冇辦法啦，我要揀 B。而好多時呢一個咧，就係我見到好多人嗰個所謂情緒嘅問題出現嘅嗰個根嚟，因為佢冇真正 follow 我真心想行嗰條路，而其實你唔行嗰條路咧，最後你行咗嗰條唔係咁心甘情願嘅路，好多時嗰度就產生好多壓力啦，因為你有好多嘅 struggle， 好多嘅一啲自己打交嘅時候，而嗰啲自己打交咧，就係我喺我面對可能我啲學員或者客户見到，哇，好多就係、佢就係不斷自己同自己打交，然後嗰啲打交就會好多壓力，好多壓力又會影響到佢嘅身心健康。 然後佢就會意識到，哎，出事啦。但你問我咧，所有嘢嘅根咧，我自己啦，純粹我嘅經驗去睇，就因為佢一開始冇行到嗰個佢要嘅路，所以我覺得我即係我而家好多時做緊嘅嘢，其實唔係真係搞嗰個問題，而係點樣去令佢覺察翻，其實我想要咩，我點樣可以創造到，或者我攞到我想要嘅嗰樣嘢，或者嗰條路。其實行翻咧。香港人是真的變得很快的，即
0: 我同意即你這樣說，所以有些人說近年都說即有些什麼是最奢侈的行為呢，在都市上其實不是說你要賺很多的錢，花很多的錢，其實最奢侈的就是隨心而行，即譬如剛才你說的那件事，就是如果這樣行可能我的經濟有問題，或者可能我家人不喜歡，或者可能我要交代給多少人要去了解，但其實你不需要理會外人的，你最重要就是交代給你自己嘛，但是原來交代給自己這個是最奢侈的行為咯。
1: 是即是這個諗法呢，我覺得都是在亞洲社會呢是都幾根深蒂固，即是為什麼跟自己交代這件事會是奢侈呢，即其實不 make sense， 因為呢譬如我在外國啦，外國的朋友呢他們就是很以自己為重心，即是他想怎就怎，然後你不會覺得呢他太顧慮別人的感受。那我那時去的時候我就反思，咦，為什麼我自己會這麼在意別人怎樣看我做些什麼呢，他們那個狀態就是我理得你想什麼，總之我想怎就怎，即這種態度我覺得在亞洲的社會或者香港其實都挺值得學習。
0: 因為亞洲社會或者我們香港社會很多時候很標籤化，即當你剛才所說即是你要隨心而行的時候呢，很多人都會覺得你咁自私㗎，你只係諗自己㗎，你咁自我㗎，呢啲說話全部都好負面啊！即係你好唔想俾人哋覺得你係一個唔乖嘅細路仔，你唔想俾人哋覺得 label 你係一個叛逆嘅人，咁你就會好想就係、是、我、哦、跟隨大隊而行啦，我唔可以淨係諗自己嘅，我一定要諗埋人哋點諗嘅，呢一個先至好似係我哋做人嘅面面俱圓啊！即係好多係我哋亞洲或者我哋香港社會，我哋會覺得理所當然應該要做嘅。但係頭先咧聽到阿 Carol 你咁講咧，就話、哎、其實我哋好多時候都 disconnect 咗我哋自己同自己嘅心，我哋冇同佢真正去溝通啦。究竟點樣可以真係同我哋嘅心靈可以 reconnect 啦？點樣可以令到我哋嘅人生可以行出一個一片新嘅天地，可以令我哋更加開心、更加靚咧？轉個頭翻。嚟教大家啦，好嗎？
1: 好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个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同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

0: 並設有儲電和充電設施為魚排供電。電力公司亦都與院校共同研發海上是海水化痰裝置，日照充足的話，每日可化痰100升水。美國國會參議院以86票支持11票反對通過一項制裁俄羅斯的新法案，法案有待眾議院通過和總統特朗普簽署之後才能夠生效。法案由已故參議員格雷厄姆推動，針對對象包括俄羅斯政府高層、相關金融機構、政府擁有或控制的其他實體等。法案同時授權對購買俄羅斯能源的主要國家徵收高額關稅，減少這些國家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依賴。烏克蘭駐美國大使館歡迎通過法案，形容是及時而且意義重大的一步，加強對俄羅斯的壓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下周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影响到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请小心啦。就系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由于有坏车阻路，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连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樱桃街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目前咧车龙排到杨日居。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香港仔隧道香港仔入口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另外路面情况就系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咧排到去嘉宁街，而另外系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段慢车，龙尾咧现时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影响到增大屋游乐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咧，多段行车线封闭紧，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咁目前咧一带都稍为多车噶，驾驶人士咧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你觉得终身美丽是点噶？
7: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一份自信。
8: 我觉得终身美丽是人哋认同你。
9: 我觉得终身美丽就是有爱心，同埋嗰个人系好善良。
10: 咩系终身美丽？女明星咪终身美丽咯，因为靓足一世。
6: 我嘅终身美丽系乜嘢？梗系同你分享多啲扮靓贴士啦！记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昼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1: 讲得终身美丽。
6: 听完两点半的新闻和交通，继续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情绪问题呢或者不是一夜之间就可以消失的，但我们可以改变平时微小的习惯。当你愿意停下来给自己的身心灵多一些体恤和呵护，你就会发现那份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自信和美丽才是最迷人最持久的扮靓之道。

0: 今日嘅中心俾你咧，请嚟仲有一位嘅嘉宾朋友，佢系 Carol。Hello，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超 B。
0: 嗱 ，Carol 头先咧分享咗少少，就系讲话我哋原来即系都市人啦，或者我哋亚洲社会成长嘅朋友咧，好多时候都同我哋嘅身体 disconnect。最近啦吓，我自己真系屋企有啲问题出现咗，咁我尝试下用我嘅一啲少少嘅方法，就同屋企人咧就系 reconnect。咁我个 reconnect 系咩咧？就真系同佢哋去心灵上面沟通。即系有好多嘅说话，可能以前你唔敢讲啦，或者你未必会讲出口啦，就真係唔好理咁多啦，讲晒出嚟啦。咁我嗰日同媽咪呢就傾緊偈嘅时候呢，就同佢讲咗一句说话，就啊媽咪點解你由细到大都好似一啲唔係幾开心啊，即係嗰种唔开心呢，唔係话你表面上面嘅开心或者唔开心，係你心底里面可能有好多嘢抑压咗。咁呢我就话不如你尝试一下做一样嘢啦，就係、是、每日呢你都将自己开心唔开心寫個表出嚟。咁你寫個表嘅時候呢、可能你好簡單，你可能落街，我今日一落街即刻有車搭到，我好開心。咁呢樣嘢好容易㗎嘛。咁或者可能你今日、去食嘢嘅時候呢，我唔使等即刻人幫你落單，咁好開心。即係有啲朋友呢就對於呢一種咁簡單嘅小確幸呢，就覺得唔係呀嘛，咁都叫開心。其實又係唔係呢，我呢一種嘅諗法啱唔啱呢，定係話其實呢啲睇表面呢。
1: 你知啱啱係話可能記錄自己開心嘅事係咪呀？我諗呢個有啲似呢，即係有啲人話寫感恩日記呀嘛，咁樣。咁我自己都有嘅。咁呢個係其中一個面向啦，我覺得係其實好值得做嘅。因為都真係好多嘅科學研究其實都講到，其實呢樣嘢呢，即係寫感恩日記呢一類嘅練習其實係好有效嘅，幫你個人提升個狀態又好，或者你嘅情緒可以更加、叫做導向所謂正面啦，我哋講咁樣樣。咁我諗，但係有另外一個面向都可以講下嘅，即係比較少人去諗，就係、是、關於點樣去接納或者包容自己比較所謂負面啲嘅情緒嗰面。
0: 呢個我好想學習，因為我成日都俾人話我係負面嘅，
1: 係咪？OK， 即係如果平時啲人有冇話特別咩嘅特質，即係人哋話你話負面嘅情緒？
0: 可能我嘅諗法係可能一出嚟嗰下我就已經可能諗咗唔好嘅嘢先嘅、
1: okay ，
0: 或者可能咧，你就算你未必會諗啦，你講出嚟嗰陣時咧，其實我嗰樣嘢諗法好正常㗎、但係唔知點解個 present 出嚟嗰種感覺係負面嘅。
1: 首先呢個負面思維呢，其實係我諗所有人，即係進化心理學裡面都有講，其實所有人都有個負面傾向嘅諗嘢，因為呢個係我哋條基因裡面，即係古時候你話你唔諗負面啲，你就俾只獅子食咗㗎啦嘛。即
0: 係
1: 我哋好多年前係啦，咁但係去到現代你唔會㗎啦嘛。不過呢樣嘢已經係刻咗我哋條 DNA 度㗎啦，所以呢個某程度上係改唔到。咁但係透過譬如啱啱講嗰啲感恩日記啊，咁其實係可以慢慢將你個人個素質係慢慢 shift 嘅，會有啲轉變。咁但係講到啱啱負面情緒咧，咁我自己都有個，我覺得有啲小練習係大家可以做嘅，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咧就係去將攞張紙出嚟，攞支筆去寫低咧你嗰啲負面情緒或者嗰啲負面諗法嘅聲音，將佢寫出嚟，寫曬出嚟。咁而呢樣嘢咧，我自己發現咧，其實好多人咧都係會迴避嘅，即係面對一啲負面情緒又好啦，負面聲音嗰啲小聲音又好啦。是比较喜欢压抑了他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啊这些东西不好，譬如我不开心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不开心是不好，我想要开心一点就算了。或者刚刚你说啊，我经常都想这么负面的不是这么好，我觉得我只是想要正面思维就是自己。但事实呢，其实一个完整的人呢，其实是两样都是有，即是你没办法 erase 任何一面的嘛。而个重点就是咦，我可不可以去接納或者包容到我負面嗰一邊嘅，而當你去寫嘅時候咧，其實就係一個機會俾你去同呢一面嘅自己好好相處下，睇下自己其實有啲咩所謂嘅 negative 嘅諗法咧。而好多時你塞個腦度咧唔寫出嚟咧，其實佢就會影響你身體。其實淨係寫呢下已經係好 powerful 噶啦，即係我自己的經驗裏面。
0: 我都覺得你當你寫低出嚟咧，你白字黑字咧，其實係一件好难嘅事，
1: 难噶，
0: 难啊！因为我哋心里边谂一次，其实已经好困难。
1: 冇错，
0: 当你谂完之后，你愿意再将佢真系白字黑字写出嚟，即系你好似觉得我证实呢件事系有呢一种，你好似要重新面对自己啊！呢个都系我哋大家唔敢去做嘅一样嘢咯。
1: 嗱，你话面对唔敢，咁个 point 就系、是，咁你唔面对个结果系咩啊？就系佢压抑咗咯。压抑咗会唔会影响你先？会啊嘛。咁你想唔想影响你？又唔想。所以其实即系我哋大。 大腦太聰明啦，成日都好鍾意做啲其實對自己冇乜有長期利益嘅嘢。不過因為個大腦就只鍾意睇啲短期利益，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就會選擇唔好理住啦，壓住先啦，或者唔好睇住先啦咁樣。但你發現長遠都係唔 work 嘅，要爆嘅始終會爆出嚟。
0: 所以有啲朋友都講㗎嘛，當你有唔開心嘅時候呢，你要抒發你嘅情緒了。即係譬如可能當你情侶之間鬧交啦，鬧出嚟囉。即係譬如有啲人呢係會唔鬧嘅，收收埋埋，算啦，忍咗佢啦，忍咗佢啦。但係當你有一日你突然間嗰個 trigger 到你嗰個點嘅時候呢，你就會突然間嘣一聲爆啦，啲人就可能會話有冇搞錯啊，少少嘢都嬲。
1: 呢個勁勁常見，即係情侶裡面。
0: 情侶之間啦，或者喺家庭當中啦，都會有呢個情況出現㗎嘛。即係當你日日都係做好人嘅時候呢，人哋唔會覺得你係好人嚟嘅。當你有一日你只係做咗一件衰嘢嘅時候呢，嘩，鬧到你呢，你永不翻身㗎嘛。
1: 冇錯，一積得太耐啦。即係呢啲嘢係好似個銀行account咁，其實即係你積嗰啲負面情緒，你積啦，你唔處理，唔睇，唔寫出嚟啦。然後積到個位就係、是、喂，嗰個人可能做咗件好少好少嘅事啫，但咁啱呢，你個銀行户口就宣布就係滿咗額啦，咁就爆啦，你就咁好多時就係咁樣，嗰啲好大嘅嗰啲所謂衝突啊、關係嘅破裂啊，其實都係嚟自你好少好少嘅好多呢啲積埋一齊，一下就爆咗咁樣。
0: Carol， 頭先我哋教下大家就係寫呢個叫感恩日記啊，或者我哋真係去揾下自己內心裏邊嘅有冇真係要負面啦，但我哋要接納去包容佢啦。但呢樣嘢呢其實對於我哋嚟講呢有啲難嘅。即係譬如你就容易講啦，你講咋嘛。但我哋要點去做，我哋有啲咩嘅小方法，我哋真係可以幫自己，我哋處理我哋嘅情緒啊，或者處理我哋自己內心嘅一啲鬥爭啊，點樣做呢應該係。
1: 有一個方法再簡單過寫嘅，我覺得就係、是、因為本身我都係做森林浴啦。咁森林浴就係其實叫你大自然度去有啲唔敢體驗，咁 even 你冇唔敢體驗都好啦，因為我科學都研究過，即係其實一個人咧走去森林咧兩個鐘啦，其實咧佢已經可以降低你嘅血壓啦，增加你嘅免疫細胞啦，降低你嘅壓力荷爾蒙啦，即係呢啲 proof 得㗎啦，全部。所以咧，其實咧，你只要每個星期你抽個時間去喺樓下公園。去望下啲花花草草，即係呢個我諗所有人都做到嘅。其實呢件事咧係已經可以幫你減低咗好多咧你自己本身嗰啲壓力㗎啦。即係呢個係好簡單嘅方法，快速可以幫到手，但係好少人會咁做。
0: 係，其實呢一個咧又係我哋都市人成日都覺得好奢侈嘅行為㗎嘛。
1: 冇錯。
0: 因為當你行入一個公園裏面，你願意留喺一個公園裏面停留半個鐘或以上呢，嘩唔係嘛，尤其是而家夏天咁熱啦，你又想要熱先，你願意坐喺個公園裏面俾個太陽曬住，嘩唔係嘛，唔得㗎喎，一黑咗點算呢，第一。第二就可能你覺得我擺一個時間喺度，不如小朋友返溫書好過啦，對住本書啦，大人可能不如我做下家務啦，不如我炒下股票啦，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嘅聲音俾自己，你唔會放低自己㗎嘛。
1: 咁啱啦，我睇咗本書寫得好好，有本書呢係作家叫李少來，咁佢講呢就係人生嘅 priority 點樣排序，咁佢就講咗樣嘢，就係佢覺得嘅排序係咩呢，就係瞓覺第一，之後就係運動，之後先係學習，之後係工作，工作擺第尾。咁嗰陣時佢講點解工作擺第一，因為正常人會覺得喂工作梗係最緊要，或者家庭最緊要啦，我講埋家庭咁樣，邊有可能係將瞓覺擺第一？但係嗰個 point 就係、是、其實你嘅健康呢先係你呢世人最最最重要嘅資產，因為冇咗你嘅健康，無論係心靈嘅健康定係你真正肉體嘅健康，你係冇辦法去支持到你生活其他部分，無論屋企人定係工作。但係個問題呢樣嘢呢係好多都市人係會唔會諗到呢樣嘢，因為我哋就會處理咗當前最緊急嘅嘢，嗰啲叫工作同家庭。但係長遠去睇咧，其實咧好多人我自己見到就係點解屋企人關係差，點解工作好似成日都好攰，或者唔中意自己份工，係佢連個硬件啊自己佢都未顧掂，即係個人嘅硬件你唔顧好咧，你點樣去追出面外在世界嘅呢啲所謂嘅？achievement 呢，即係咁樣講好悖論啦，但係呢個係事實嚟嘅。所以點解我話你去森林有啲人話嘩好奢侈咁樣，吓你嘅健康有咩奢侈得過你健康，
0: 係
1: 砌好自己副計，你副計好你工作自然有效率，有效率自然搵多啲錢，即係個 logic 係好合理，你屋企人都係你自己個計好，你心情好情緒健康好，自然同屋企人一定係少啲拗叫嘅。點解拗叫，就因為工作積咗好多怨氣，自己又同自己 disconnect 咗，咁多嘢加埋嘅時候 翻到屋企就係、是、好似得翻唯一一個有機會俾佢發泄情緒嘅口，咁冇得揀，因為得呢個口，咁咪呢個發泄咗。但係其實又破壞咗個關係，所以好多時係嗰個長期同個短期嘅嗰個所謂對自己嘅好處，好多人即係好多時我哋就係望到短期嗰啲嘢咯，但係咁長期係好值得大家去深思諗，其實情緒健康或者你嘅身體係咪先真係喺你人生最重要咧？你附計，
0: 其實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價值觀問題嚟，係
2: 啊，
0: 即係你點睇嗰個價值觀咯？物質上面去諗啦，啊，究竟我做啲長線投資定係做啲短期投資，個回報邊樣嘢高啲？即係有好多人好識咁去諗啊。但係當呢、這、一個投資擺咗落自己身體啊，擺咗自己心靈上面咧，大家就可能覺得，欸乜有得咁計嘅咩？但係就頭先，例如可能 Carol 你講，啊，就係咁樣計咯。因為可能人越大咧，你越會覺得錢咧好困難去揾嘅。但係我反而會覺得健康係更難揾得到。同埋有時咧，好多朋友都遺忘咗樣嘢。頭先講嘅，我哋淨係顧咗自己先。但係其實我會發覺咧，其實好多時原生家庭都影響好多。即係當你細細個，你點樣去成長，你覺得呢樣嘢係理所當然咗，然之後到你將呢一樣嘢你慢慢延伸去到你自己家庭嘅時候，你又會將呢樣嘢咧，你以前可能覺得，誒呢樣嘢我唔中意去咁做，但係唔知點解。你會潛移默化，你會做翻呢樣嘢對你嘅下一代。
1: Exactly， 因為呢個就係潛意識裏面嘅機制，即係我哋嗱意識就係你知道嘅嘢啦，潛意識好多時就係我哋唔覺察到嘅嘢，即係譬如你每日嘅習慣，譬如你刷牙、洗面、你起身行嗰條路，你唔會諗下啊，我今日要行呢條路去個廁所先，然後拎起隻手先刷到牙，你唔會呢啲所有嘢自動，咁呢啲就係潛意識嘅部分啦。就好似你講話，哇，我細個經歷咗啲嘢。是可能你屋企人有啲對你嘅一啲方式，而呢樣嘢呢係潛移默化影響到你大個，你結婚你成家立室，而你啱啱就講好容易呢啲嘅 pattern 規律呢就會複製返喺你自己嘅下一個家庭嗰度、
0: 啊、
1: 而你控制唔到㗎，你發覺即係你回頭先問點解咁似細個嘅時候阿爸媽咁樣對我，你發現係會有呢個 pattern， 除非你有一份覺察，我知道原來呢個係嚟自我嘅原生家庭，而你選擇去打破呢個規律，有意識地，咁你就將嗰樣無意識嘅嘢帶翻去有意識，咁先會改變到。而但係咧，我發現就係即係喺香港大部分嘅人，佢冇呢個意識咧，就會一代咁樣傳一代咁樣影響落去
0: 咯。其實我覺得而家咧，新一代啦，我可以咁講，即係新一代可能當廿零歲開始嘅成長嘅朋友咧、我發覺佢哋嘅覺察對自己嘅心靈嗰、那個溝通啊，或者嘅健康啊，佢哋係着重好多，
2: 高咗好多，
0: 高咗好多啊！即係對比起可能三十打後四十嘅朋友咧，因為可能營營役役嘅成長背景、都真係要有好多屋企嘅包袱喺度，
1: 冇錯。
0: 即係嗰種包袱咧，唔係話一定要你養頭家，但你都會覺得唔養頭家就好似係不孝咁樣咁啊、會有呢種諗法。
1: 傳統嘅文化又
0: 傳統嘅文化，即係佢冇錯㗎，呢樣嘅諗法冇錯㗎，但係就會遺忘咗要去關心我自己多少少咯。呢、這個係咪我哋都係有時都市人都要自己去察覺先至去做到啊？定係點樣去做咧？
1: 我諗譬如一開始咧，即係。上一個 section 咪講話同自己 disconnect 咗嘅，我覺得最簡單啦，即係我覺得你所有聽眾都做到嗰件事就係、是，其實你每一晚咧瞓覺之前咧，你去聽下，你眯埋眼啦，即係你唔一定要冥想嗰種，你純粹眯眼就係問下自己，或者聽下自己內心嗰把聲音就係、是，其實我想點咧？你想要咩咧？條問題真係好簡單，就係、是、我想點，我想要咩。咁呢樣嘢我自己都會，即係我三不五時都會問下自己。而呢個就係啱啱嗰個價值觀啦。就係、是、其實每個人個價值觀都唔同嘅，亦都冇一個標準答案。即係有啲人就工作重要啲，有啲人就關係重要啲，有啲人屋企重要啲。其實冇所謂，但個 point 係好多人係因為冇釐清自己想要咩，而套咗坊間世俗文化俾我哋嗰個答案，就係、是工作最重要，然後錢係最重要，之後先可能到家庭，之後健康就最尾嘅啦。呢、這個就係世俗啦，我哋亞洲裏面。但係當你每日都不斷問自己，你眯埋即係聽下你內心嗰個聲音嘅時候，佢一定有個答案俾你嘅。而呢個我覺得係第一步嚟嘅，即係聽到先。你聽到可以唔行動， 你可以有好多掣肘，但係你聽咗覺察，我哋成日都講咧，即係喺心理學裏面有覺察咧，已經係贏咗 90% 嘅人㗎啦，因為 90% 人都冇覺察到自己係做緊啲乜，好無意識嘅，日日都覺得，即係有個洪流裏面啊，成日都
0: 係，因為我哋都會真係頭先，譬如阿 Carol 你咁講係啱啊，即係我哋好多時候我哋都會因為外間嘅聲音啦，判斷咗嗰樣嘢嘅正確與否啦，而令到你覺得，誒、欸。是喎，咁樣做係唔啱嘅。嗱，當然啦，有好多嗰啲大家劫社一定係大家都知唔啱嘅。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有多時我哋自己有啲諗法呢，我哋自己嘅心靈裏面嘅一啲啊聲音呢，我真係需要去聆聽。不如頭先你講嗰、那個每日都問下自己啊，你今日開唔開心啊，或者你今日過程點啊，呢、一個其實都係好多朋友都冇做㗎。係
1: 啊，
0: 有啲直情呢，我試過聽嗰啲家庭啊，家庭呢佢哋話一家人呢冇乜傾過偈㗎。就算坐低食飯呢，即係都係淨係話食多啲啦，呢啲食乜乜乜，跟住食完嗰餐飯呢，嘩食咗兩個鐘講好多嘢，之後你返返轉頭你諗諗，其實頭先我哋講啲乜嘢呢，係冇營養嘅說話，即係淨係叫你食多啲啦，呢個煲咗好耐嘅湯飲啦，哎呀你呢排呢工作辛苦啦，點點。但其實你都冇真正問過我，究竟我工作邊方面辛苦？我係咪開唔開心？我呢頭家我如何啊？覺得你都冇問過我，你淨係不停講，得啦，你快啲食完啦，翻屋企啦，夜啦，快瞓啦，點點？喂，其實我想要個心靈溝通啊！是不是呢，即是這個是我們香港啊或者亞洲的家庭是真的買少見少啊。
1: 我自己好像覺得是這個因為你剛剛說的情形呢，我很有 feel 啊，因為我自己家裡是這樣，即是
0: 我想這個是很多家庭都是這
1: 樣。很多家庭都是這樣，即是我小個我想再更差一點，因為我小個呢我父母是成日都不是香港，所以那個時候呢我直情是我很印象很深刻，我成日一個人吃飯。那我那時候這樣東西呢，我知道是對我來說一個很大的 trauma 來的，其實是。而這樣東西呢好少少就是你說大家都坐到埋一起，但個心唔係一齊嘅，即係就係講緊啲閒話，但冇入到去一個啊，其實你係可能個爸爸媽媽真係了解，咦個仔女第時係想點㗎？你而家有興趣係玩緊啲咩 game， 或者你真正重視嘅係啲咩？上一代冇嘛，佢哋嘅父母即係冇同佢哋咁樣傾，咁變咗佢哋呢代又冇，咁代代相傳。
0: 識點樣開口講？
1: 係啊，所以我覺得咧，如果而家即係廿零卅歲，即係好似我呢個年紀咧，我係。
0: 調轉係咪？
1: 係啦，我幸福嘅，因為我覺得我知道呢樣影響咗我啦，咁我可以揀嘅，咁我一係我就唔理，都係繼續維持曬都係咁啦，一係就我最主動咯，即係我點樣去問一啲問題，我深入啲可能了解一下，依我阿爸阿媽其實係點，即係好似 rebuild 翻嗰個 connection。
0: 即係我亦都覺得嘅，譬如有啲朋友就覺得，我爸媽都冇咁同我做啦，冇咁樣對我啦，但係我反而會諗就係佢冇咁同你做，你可以調轉同佢做咯。
1: 是啊，其實是。但這件事很難的，我知道。
0: 是很難的，即這件事就是我現在我譬如我近這幾年我都會嘗試做這件事，我調轉你不做我開口跟你做，我反而調轉我問你啊你怎樣啊開不開心啊有沒有什麼問題啊你過得如何啊。其實呢你很簡單一句說話，當你問對方家人你關心的人你今天過成怎樣啊，很簡單的一句說話。
1: 是。
0: 我們可能對其他朋友會做到的，喂你今天怎樣啊OK 啊，但你唔知點解對屋企人咧，你好難開口啊，你好難會願意問一句好似閒話家常嘅説話，你唔會夠膽問啊，唔知點解嘅喎嗬。
1: 我諗呢個都係因為細個真係冇呢個習慣咧，其實真係形成咗，就係我冇呢個習慣，你唔會無啦啦有咁，所以大個其實都係冇。其實我好多家庭都係會咁樣樣咯。而我自己嘅經驗裡面啊，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你慢慢去 build up 翻咧，因為原生家庭咧。對一個影響實在太大啦，即係無論唔同嘅學派或學過乜都好啦，其實大到咧係你真係唔能夠唔去面對，你可以呢世都唔處理，但係嗰個影響對你咧，唔係淨係講緊你同佢嘅關係，係你同你將來嘅伴侶啦，或者你而家同你嘅家庭，或者你將來嘅仔女嗰個關係，所有嘢都係嚟自嗰度。咁所以你唔去真係面對，即係去。主動踏前一步呢，因為佢哋我成日都覺得呢，即係父母都大啦年紀，即係你話嘩我要佢去讀我啲嘢冇可能，即係叫佢唔通叫佢讀個心理學嘅 course 如何做父母咁樣，即係又唔好 make sense， 但係你由自己開始細步細步做起呢，其實對方係會有改變嘅。
0: 係，同埋我都會感覺就係啦，即係父母呢佢都係其實每一個都是新手爸爸媽媽嚟嘅，佢都係第一次去做，佢都係嘗試第一次去接受呢一份嘅重責。 佢做得唔好，你冇得怪佢，因為佢都唔識點做。但係當你如果你有你嘅能力，你有你嘅知識嘅時候，不妨嘗試一下由下而上，慢慢去改變下佢咯。唔好永遠都係將個責任擺喺對方身上先，即係佢咁對我，咪咁對佢咯。佢對我唔好啫嘛，我做咩對佢好啊？唔係咁諗咯。我覺得呢一個嘅關係咧，係每一個人都可以修補嘅，睇下邊一個行前嗰一步嘅啫。
1: 係啊，
0: 咁同埋我都會深信一樣嘢啦，即係而家我哋都市人咧壓力太大啦，我哋不妨我哋將自己停一停，諗一諗，唞一唞，處理好自己心理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日後行嘅路咧會行得輕鬆好多，行得容易好多，連個樣都真係會靚好多添。
1: 冇錯冇錯，即係俾多啲 me time 自己，我覺得啱個仔。我見太多都成日都冇乜俾 me time 自己，即係你唔一定入森林都好，但係講緊嘅 me time 唔係去睇場戲、唱個 K 或者去碌手機碌一日，其實嗰啲全部都用緊你個腦嘅嗰啲能量，即係其實佢唔係真係俾你放鬆緊，即係真正嘅放鬆可能係你去户外又好，或者室内都好 ，even 你去一个静啲地方，可能俾自己放空，我觉得系、
0: 啊、
1: 要俾自己放空。而放嘅时候，其实好多嘢你有个时间去消化、去沉淀。咁我觉得都市人真系好缺少呢个空间，香港真系太多人都冇呢个空间。我见到，
0: 亦都可能系因为嗰个土地问题啦，即系冇乜呢个 me time 嘅位置咯。
1: 香港系啊，
0: 所以我希望啦，大家咧即系2026年咧八月份开始咧，我哋尝试下同我哋自己心灵做一个小溝通啦，了解一下自己心靈上面嘅狀況係咪 OK 先？當你心靈狀況 OK 嘅時候咧，人個表現出嚟咧都係靚好多嘅。
1: 冇錯，你自信啦，你冇壓力啦，你容光煥發啲嘢都真係。
0: 呢樣已經爭好遠咯。
1: 係啊係啊。
0: 今日多謝 Carol 咧同我分享咗咁多 ，Thank you。
1: Thank you。

再一次多谢今日嘉宾 Carol 咧，分享咗咁多咧，同我哋自己身心灵 reconnect 嘅方法啦吓。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啦，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钟，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酷热天气警告及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天文台表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根据中午12点半的分区天气，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超过36度，其中上水更加录得37度，多处地区气温亦上升至35度左右，其中元朗公园录得 36.8 度，跑马地 36.7 度，将军澳 36.1 度，流浮山36度，其余多处地区都录得超过35度，包括黄大仙、九龙城、观塘、大埔及沙田等。天文台指出，白海豚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周末至下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预料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强台风白海豚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逐渐远离日本冲绳县。气象厅解除对冲绳本岛的暴风警报，改为强风警报。落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温州市、温州全市85个 A 级景区全部关闭，宁波机场计划听日全面停止航班升降，福建沿海亦都有至少40条渡轮航线停运。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说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必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永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东海。同时位于北部湾一带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在海南岛登陆，并且集结在海口之西南偏西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南偏东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海南岛并且逐渐减弱。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係華富道近瀑布灣道係有壞車㗎，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受阻，揸車嘅朋友經過請你小心啦。重複多次，係華富道近瀑布灣道有壞車，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受阻，咁揸車嘅朋友經過請你小心。而較早前觀塘繞道去旺角近宏里大樓嘅交通意外就已經清理好啦，龍尾係排到觀塘碼頭。咁啱啱收到一單最新消息，咁就係車公廟路去馬鞍山近獅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現時一大車多。重複多次啦，咁就係車公廟路去馬鞍山近獅子山隧道公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㗎，咁現時一大車多。轉睇下隧道情況，紅隧港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大致暢順，三四線去北角跑馬地方向慢車，龍尾排到中環廣場，而九龍入口就排到康莊道橋面。路面情況喺港島，告士打道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慢車，車龍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龍方面，柯士甸道去紅磡，近彌敦道慢車㗎，咁車龍就排到連翔道近西九龍站。仲有加士居道去大角咀，龍尾排到溫思勞街。另外連翔道去葵涌，近奧運港鐵站係比較擠塞㗎，咁車龍就已經排到九龍港鐵站。咁提翻大家啦，惠里道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噶，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京士柏道嘅慢线封闭，同时车辆系唔能够右转去君怡峰，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另外提翻大家啦，运输署表示，通往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交通预计一般比较繁忙，专线小巴第九 A 号线嘅营办商系会按需求加强服务应。符合乘客需求，请游人妥善规划行程，预留充裕交通时间，同时在轮候的时候保持忍让。好了，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今个礼拜嘅 Jan 师，
1: 许根峰，
0: 继续有我阮正峰，
2: 有我阿伟，
3: 仲有我 Sita。
0: 做乜咁 sad 啊
2: ？Sita 今日唔会话有啲咩事发生，
0: 今日有小鬼好啊！我就想话咧，琴日就系、是、爱回家嘅最后一集啦。咁、我以为自己冇乜特別界感覺，因為我都叫做即係早大家一年地離開呢個劇組㗎喇嘛。咁、但係原來呢，嘩，去到 last 一集咁樣去出街，咁我覺得嘩真係完曬嘅時候，個心又係會即係不禁琴晚又係咁回憶返即係自己一直以嚟喺呢間公司呢、這個劇組度同唔同人嘅合作啦，拍攝嘅細節啦。咁所以呢，今日就唔好意思啦，咁多位聽眾陪我哋一齊去回味一下，陪我呢，陪我去回憶一下成個拍攝有啲咩趣事或者深刻嘅事啦，咁樣你哋有冇睇㗎？
1: 有，
0: 係咪都係童年咁樣㗎？
2: 是
3: 是啊，
2: 你估下第一集開心速遞播出嘅時候我幾多歲？
0: 十都十二，
2: 十二。
4: 哦，中咗啊！
2: 十二啊！
3: 系啊，佢零四噶嘛。
0: 哦，
2: 系真系搭正环跨咗我十年。
4: 平时 CLS 又唔见我咁准嗰啲。
3: 你想计下数？
2: 你计下数先啦，真系都冇谂过，原来一六年已经开始播紧啦，一六年已经拍紧啦。然后我去到二六年，我同紧我睇电视嘅嗰个人物啦，同佢一齐做紧呢个嘅节目啦。咁样有啲
3: 好神奇啊！
2: 神奇嘅系。
0: 喂，我系有你哋呢个感觉嘅，知唔知啊？即系我细个咧，我入行之前我系睇谭玉英姐姐去做儿童节目嗰啲笑咩啫？喂，咁样听到谭玉英姐姐喺度笑，
2: 你问我，跟住可以嘅话，我都觉得哇，好神奇一件事。
0: 系啊，因为我入行嘅时候，我第一个工作就系儿童节目啊嘛。
3: 啊，
0: 我隔篱嗰个就系谭玉英姐姐啊嘛，所以而家同你嘅感觉系相近咁样嘅。
2: 嗯，
0: 咁啊，讲翻啊，喺呢套剧集，我觉得入边其实我哋系拍得好開心啊！即係好想分享翻係入面有幾場戲，咁如果大家有機會上網睇翻，我都想分享翻。譬如有一場就係我同阿金城安啦，
3: 係
0: 周家樂啦，咁嗰場戲就講緊我 O cam， 跟住我就見到我係認識 Venus 嘅嗰陣時。
2: 嗯，
0: 即是阿邝洁莹
3: 啊，
0: 系啦系啦系啦，你想讲虾俾人系咪？
2: 系
0: 你个手势，
2: 因为纯粹我见到 Sita 捞嘅，
3: 唔系我系谂紧你讲嘅，
2: 点样形容呢位人士
3: 咧？我知系边个，我系谂紧佢讲嘅认识系讲紧未做呢个角色，即系未做爱回家，
0: 唔系剧集入边嘅故事。
3: O K，
0: 系啦，咁就因为阿池子孝就都系啲好容易心动嗰啲啦，咁佢嗰阵时就遇上咗一个冇笔用嘅问题，咁阿 Venus 经过就俾咗支笔佢，咁佢就好窝心，佢就直接沉船，咁啊攞住支笔就好开心，咁嗰场戏就系讲到喺创联咖啡嗰度啦，咁我拎住支笔系咁嘴落支笔度，咁然之后咧，咁嗰场戏就系剧本咧就喺度写就话你哋金城安就会系会攞咗你支笔啦，跟住会写啲嘢啦，跟住你哋后边会有啲对话咁，场戏其实系咁样嘅啫。
3: 系，
0: 但系我哋前边咧仲拍摄紧嘅时候，我同阿嘉乐已经喺出边咯。喂，阵间嗰啲位不如系我不停用功夫去攻击你，咁你就全部揈嚟揈去就好轻松就避开咗佢，好似以前啲电影咁样咧，即系周生同阿。阿吴孟达又系好中意嘅，又系啲一个就系咁进攻，嗰边就喺度懒人身法咁样避晒。咁嗰阵时我喺出边就同佢倾，喂，不如我哋夹场咁嘅戏，我哋就用抢笔呢样嘅媒介去玩咗呢个故事。咁抢完支笔咧，我哋先至去翻下边啲故事发展嗰度，我哋再讲后边点样做咁样咯，好唔好啊？好好好。咁我哋入到去嘅时候就彩排啦，我哋有几样嘢，我哋有试啊，究竟点样围住张台走好咧？有冇啲嘢系可以打个？關鈕過去啊，有冇啲嘢可以飛起，你可以即係打環轉身又可以甩咗去啊咁樣。咁我哋即刻排。咁我開心嗰樣嘢或者我深刻嗰樣嘢就係、是去到現場陣時，譬如可能 Sita 你會了解電視係工廠嚟㗎嘛，即係啲工作會發生得好密。有陣時有啲戲未必大家都會俾 200% 力去做。咁但係每次落到嚟我同周家樂導嗰啲戲咧，我哋都會想玩啲新嘢啊，想去做多啲嘢俾觀眾睇，咁就撻起翻，譬如啲 camman 啊，跟住啲收音啊，啲
2: 佢會主動過嚟配合你噶咯，
0: 會啊，即係譬如個導演 最經常同我哋點啊？你哋兩個今次又想點玩啊？咁樣。
2: 哇！我聽到呢、這個，我覺得如果我喺演員嗰個角度諗咧，我會覺得個導演真係有我心嘅啫。
0: 係，但係而家諗翻咧，係有陣高傲喺度嘅。唔係，係咁係啊嘛。你場戲點樣做？其實導演係好緊要噶嘛。
2: 係，
0: 即係演員係唔應該放到自己咁大去，即係雖則我哋喺譬如處境劇成日都講。唔會有人比我哋更加熟悉個角色嘅，
3: 係
0: 係啊，即係我係最熟悉池子孝噶啦嘛，因為我真係成為咗池子孝一大段時間嘅啦嘛，之後入嚟幫手合作拍攝嘅導演都唔會有我咁熟悉噶嘛，
2: 係
0: 咁嗰陣時就會可能係個導演問，喂，你哋之前會係點樣㗎？你有冇啲咩口頭禪？你個 choice 會唔會係咁做㗎？或者我見到個劇本呢樣嘢，我未必會咁講，咁你會點講？咁就會去咁樣去 jam 咯。咁呢場係我會覺得啊。我同嘉樂玩得好開，其實我同嘉樂玩咗好多場，有場我哋扮寒戰，我阿妹鍾意咗佢，
2: 係
0: 係，跟住我
2: 唔係喎，你個妹係經常性鍾意佢個遊，一開始已經係噶咯喎，
0: 鍾意博士先嘅，跟住唔知轉係啊，初一開始我阿妹係鍾意博士先嘅。
2: 哎，我哋唔可以反駁啊！始終角色都係，我哋都可能真係未必係最勁。
0: 即雖然你哋個樣，
3: 可能都會唔記得咗。
0: 但話翻你知，咁去到好後段，咁有一次就係愚人節，咁就唔知佢哋有個劇情就係講啊，我阿妹咧去呃啊周家樂，就話佢有咗佢 B B。咁跟住然之後去到之後就係我去揾周家樂面對面。是不是要負責任啦你要。咁嗰場戲我哋要好激動地鬧嚟鬧去咁啊，咁我哋喂好激動鬧嚟鬧去
2: 就用寒戰嘅。
0: 寒戰啦不如。
2: 最精彩嘅嗰個畫面。
0: 係啦，即係互相啲對白 jam 埋落去有嗰種張力啦。咁我譬如我哋呢、那個導演就係咁啦，你哋兩個點玩啊，咁我哋演一次俾佢啦，咁佢係好似 facepalm 咗。唉，搭條 track 俾佢哋兩個啦。咁我哋嗰場戲就係一 shot 落咁樣嘅。
3: 哦，
0: 因為寒戰
3: 好高嘅其實。
2: 但係 MBD 同阿郭富城嗰個角色啦，
0: 係
2: 咁樣一 track 過噶嘛。
0: 係啊係啊，咁就導演配合啦，我哋演員自己玩啦，跟住但係我哋入面嘅內容係。我喺度逼緊另外一個朋友要分手，要同我阿妹喺埋一齊啊！咁係一啲荒誕嘅嘢，咁我覺得呢個時候我係玩得幾開心。但係譬如最美妙嘅係咩咧？呢場戲出咗街之後咧，咁係好跳噶嘛？你明唔明？愛回家咁你睇睇，做咩兩個人認真鬧交，仲喺度捉住大家冷靜啲，冷靜啲啊！佢即係呢啲嚟噶嘛？咁、然之後出到街啲人就頭先發生咩事啊？做咩？
2: 佢變咗一個低
3: 感覺，
0: 低套劇嚟㗎，咁咁但係其實佢哋又會受嘅，即係佢哋又會鍾意。咁我就係、是、哇，其實愛回家係一個俾我哋練習、俾我哋發揮、俾我哋嘗試咗好多唔同嘅嘢嘅一個平台咯。即係演員又係啦，或者其實咁多年嚟有啲係 PA 做下升上嚟變導演啦，跟住一齊再去拍一啲嘅集數出嚟又有啦。係
2: 嗰、那個成長經歷應該係好難去形容㗎喎、哦。
0: 好難啊。
2: 我想講你要俾我去諗返嘅話，原來你哋喺啱啱播嘅時候你都係廿零歲，真係我呢個年紀喎。
0: 係啊。
3: 差唔多喎，差唔多。
0: 係啊。
2: 我都喺度諗緊，如果我而家呢個年紀啦，去得到一個咁樣嘅機會，我都真係唔知道會點樣做。你會唔會一開始其實會再放啲？
0: 冇諗喎，我諗嗰陣時大家嗰一刻就已經唔諗㗎喇，衝向前衝㗎喇。
2: 咁去到中間啦，始終你拍咗咁耐，中間會唔會覺得啲火都會熄？大家有冇點樣去再燃燒過？
0: 唔係呢個真係要認叻，唔係講笑。
3: 係冇嘅。
0: 係我完全連火冇熄過嘅，即係譬如有句說話呢，我係有嘗試過同高層講嘅，係咁
3: 咩咧？
0: 唔係經常性有陣時我哋，有啲咩事都會俾高層叫上去瞓下咁樣啦，係咪先？咁我係講過一句好型嘅説話，
3: 係咩咧？有冇？
2: 嗱唔認啦，我哋唔算數喎。
0: OK，
2: 我哋係高層，
0: 即係話你哋係高層，
3: 我哋高層。
0: 我唔係啊，諗翻點解嗰陣時會有咁嘅高傲喺度？嗱，我就係話，拍到嚟呢度其實都拍咗好長時間，由以前到而家。我係冇放棄過任何一場戲嘅機會， 我係每一場戲入面我係有一句對白又好，冇對白都好，我係功能人物都好，我係主角也好，咁我都係冇放棄到，盡量都係想將呢場戲做得最好。咁呢個我覺得係比較即係一開頭嘅一啲諗法啦。咁之後其實要諗多少少就係、是、你唔係斷場戲計啦，你要斷集計啦。咁如果你係主角嘅話，你要斷成套劇咁樣去計啦。咁嗰啲就係後話。但係譬如問翻自己就係、是，喂，每場戲你有冇揸流灘先？你有冇都搞盡腦汁去做啲好嘢出嚟先？咁我發現我到而家我係對得住自己嘅，每場戲我都係即係撲心撲命飛落去做咁滯嘅啦。咁雖然有啲可能危險啲嗰啲都掙扎過下，但係最後都有照做咁樣嘅。咁你哋兩個就都睇住成長啦。
2: 我睇住你大啊。
0: 咁有冇一啲有冇啲特別嘅線係你哋特別都想去回憶下？有啲問題嗱，真心冇乜幾可。
2: 是是我可能有一个演员本身坐喺度直接问翻你啦，
0: 同埋我仲要系离开咗嗰间公司，唔系我系会好坦白地话俾你听，套剧入边发生咩事，嗰、那个环境系点，我觉得真系唔好浪费。
2: 有冇话越敏感都可以越敏嘅？
0: 咩嚟噶？
3: 例如咧，有冇啲咩問題你覺得好敏感？
2: 冇嘅，大家嗰啲問題都係離唔開一啲大家嘅感情線、角色同角色之間、同演員之間啦。有冇啲咩戲假情真？尤其係你嗰個角色啦。
0: 我個角色冇喎。
3: 佢都係同 Lisa 啫。
2: 係，佢有三個。
0: 喂，考下你哋先。喂，
3: 最深刻一定係 Lisa 啦。
0: 最近啦，即係一個最貼近。
3: 係啦，然後。倒大嘅時候都
2: 佐治計唔計噶？
3: 係補習社嘅事。
0: 我想講佐治都係一個好深刻嘅一個人啦。即係首先我同佢係同一個訓練班先啦。咁跟住我喺訓練班，我又唔係話特別多朋友啊。因為我個人好扯啊，係啊，俾工作機會我係嚟，
2: 我嚟做嘢噶，
3: 就嚟啦。
0: 咁嗰陣時係會乞人憎嘅，咁得啊。即張明偉係會肯繼續同我傾偈咯，同我做朋友咯。咁其實完咗之後我哋都叫做都冇聯絡一段時間，係之後拍翻《愛回家》先至叫做 friend 到好似而家咁樣，跟住就而家一齊兩個組合去有自己嘅組合啊，去做嘢去工作，接唔同嘅工作去做。咁我想話就係、是、我以前未拍呢一段我哋叫做藝嘻嘻戀
2: ，OK，
0: 係啦，藝嘻嘻戀。咁我以前係驚㗎喎，即係我以前係恐懼
2: 呢個題材。
0: 坦白啲講就係、是、我以前細個，譬如我喺地鐵度又會俾人又會去搣下，係啊，好奇怪嘅。跟住然之後我細個小學嘅時候，我又俾男同學去表白過嘅，係啦。咁但係咧，我附近嘅同學，你諗下喎，我有翻咁多年紀㗎啦嘛，
2: 你仲要打武術啦。
0: 系啦，即系嗰阵时有冇打武术咧？唔知道，但系譬如身边啲同学仔会笑咯。
2: 哦，
0: 人哋同我表白，即系我而家谂翻就系、是，哦，人哋同我表白系都系示好嘅一种啊。点解要笑咧？咁样咁而家当然就即系、
3: okay、
0: 经历多咗好多啦。其实就系因为呢一段戏啊，我系想讲系因为我同张明慧嘅呢段戏，系因为《爱回家》写咗呢段艺嘻嘻恋啊。跟住我系了解多咗好多咯，接受多咗好多唔同嘅嘢咯，觉得以前自己嘅諗法有啲好唔係咁好，好想改变下咯，唔需要驚佢哋咯，我觉得会呢、這个又係一个好大嘅得着啊。
2: 乜嘢去点讲呢，准备呢一个嘅路线呢，
0: 咩路线啊，
2: 因为呢个艺嘻嘻恋嘅呢个嘅咩叫唔叫感情线啦、啊、都叫，或者呢个角色嘅
3: 呢个
2: drop part 啦、啊。
0: 最有趣的地方，其實這個創作是編劇做下去的，跟住我們閱讀劇本的時候，我們會了解一下的嘛，因為從文字我們會見到編劇的意圖是怎樣的嘛。他這個說，咦，他想曖昧一點的，他想有些感覺的，那我們就要現場再去想一下怎樣去講啊。其實我又不想做到好我冇特別安排，因為我的角色就係、是、我本身都係唔鍾意囉，即係我的角色都係一個鋼鐵直男囉，就係、是、哇，如果唔得我
2: 仲要打武術過，我仲係自家嘅弟子嚟
0: 嘅，係啦，我仲係金剛弟子嚟嘅喎，咁所以其實我都係用返嗰種好強硬嘅去拒絕阻止就已經，因為本身佢都係一個藝嘅嘻嘻戀嚟嘅，佢都係想去呃下心如，等佢哋有得發展下咁樣，咁所以呢場戲我覺得換嚟嘅得著就係有 即係同獎評委繼續再續前緣呢，可唔可以咁講，係咪有啲奇怪，即係繼續地這個 bonding 我覺得好好啦。
2: 有少少類似係助獎咗你喺角色。
0: 助獎。
2: 係叫助獎呢。或者係嘅。就是壞風。
0: 係緣分係啱嘅。跟住我覺得自己譬如個諗法上又好咗啦。因為我覺得我自己唔驚呢樣嘢已經爭好遠。
2: 我自己仲有個問題嘅。因為呢演員嘅話就一定最希望自己的角色有得發揮，有轉變的空間。你自己最喜歡或者最印象深刻是遲之後這個角色有什麼的轉變呢？
0: 我想他最大的轉變是由一個運輸業沒有讀過書，因為家裡的關係啦，他不是很讀書，很小的出來做事啦，他有很多東西都很地的。咁我覺得個轉變係，咁你要個角色成長，你必須要俾個角色經歷某啲嘅事情啦。咁首先佢係因為一段情嘅關係，佢走去嘗試讀書。一個唔讀書嘅人為咗個女朋友去嘗試讀書啦。咁但係 which 係唔好㗎嘛。啊，你係唔應該為咗人哋去讀書㗎嘛。
3: 係應該為咗自己。
0: Yeah, 即係學習都係啦，你為咗人哋去學習㗎嘛。咁個劇情就係發展到一個位置，就係 ,ok, 你以前冇努力讀書，咁出咗嚟做嘢做到一段時間，你又成廿幾歲啦，你去再讀書又得唔得啊？因為遲之後有段戲係講佢去考 DSE 㗎嘛。而且係成功考到唔錯嘅好成績，跟住跟手入咗一間唔錯嘅好大學，就係、是、到香港島大啦。咁就入面又有揀科啦，即係我覺得個角色帶咗啲矛盾同埋家長嘅一啲，有陣時同小朋友溝通，就係、是、譬如佢讀咩科，咁我覺得你要尊重返佢囉，即係以前就話梗係讀醫生啦，梗係讀律師啦，前途最好啦，咁呢個係一般最容易會有嘅諗法。咁但係譬如我個角色就係、是、OK、我個分數夠入去呢一個工商管理啦，咁但係我老豆亦都想我喺工商管理出人頭地啦，咁但係我話喂唔係喎，我想讀營養學喎、哦，咁佢就營養學搵唔到錢㗎喎、哦，咁呢個都係一段嘅少少嘅一集戲啦，但係成個佢去克服，即係首先係諗住為咗去追女仔而去讀書，到真係為咗自己去讀書啦，跟住一班朋友去幫你啦，佢去成功，跟住做咗入咗去大學生之後，嗰班朋友改變咗呢個角色好多。咁呢個就係角色嘅曲線，我覺得呢個係最大嘅一個位嚟。
2: 我本身呢對遲之後呢個角色呢應該係第一印象係真係好固執先嘅，反而係
0: 我真人都係㗎。
3: 我反而係就係、是、好打得啦，同埋好鍾意啊洪心如啦，跟住 後面又唔知點解就變咗係同 Lisa 啦咁樣，
0: 係
3: 好跳脫啊，我覺得呢個角色有少少
0: 同真人都好似啊，即係我都擺咗好多唔少真人嘅元素喺入面啊，的而且確
3: 係嘅，同你即係真係見到你之後識落咗，就發覺其實都某程度上同遲之後呢個角色都幾相似啊，我會話
0: 係啊，咁啊，
2: 遲之後改咗幾多少你都改咗幾多噶咯，咁就
0: 係㗎，我覺得係有一齊成長嘅，真心有一齊成長，譬如對愛情嘅感覺啊，各樣嘢都會有成長嘅。你係咩意思啊？頭先嗰句
2: 純粹我最尾咧係有一樣。是自己想問啦，即係琴日係最尾一集啦、都冇咩機會可以俾其中一個嘅角色或者其中一位演員去咁長時間去講呢樣嘢，我相信之後未來都未必有咁嘅機會或者咁嘅時刻㗎啦。
0: 我覺得有佢埋藏喺大家嘅記憶入面囉。我覺得大家譬如一個時代嘅結束啊，即係有陣時完結都並非係一啲壞事，咁啊
2: 想俾個機會你去 farewell 呢個角色或者 farewell 呢個嘅陪伴你十年成長嘅劇集啊，你有啲咩想講啊？
0: 哇！突然間嚟個咁感動啊！我覺得首先真係多謝我回家之開心速遞呢個劇啦，多謝遲子孝呢個角色啦，多謝。即係都要多謝阿姐嘅，如果唔係阿姐佢係可以唔俾呢個角色我做㗎嘛。我多謝好多幕台前幕後嘅所有人，但係就想同大家講 ,ok, 完咗啦，大家都唔好咁掛心，大家都一定會過得好好嘅，繼續向前看，間唔時望返後面笑下可以，喺條街度繼續叫我遲之後都得，冇問題，照打招呼都可以。但是阮正峰就要進入下一個階段了，我相信。即係我就會覺得好啦，我會做好電台，我會做好其他唔同嘅工作。一個時代嘅終結啦，我好開心同大家成長咗咁多。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获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

0: 工，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筑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 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Jenson 先提翻你啦，咁就系华富道近瀑布湾道系有坏车噶，咁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受阻，咁驾驶人士经过就请你小心啦。另外较早前车公庙路去马鞍山近狮子山隧道公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噶啦，咁交通回复正常。转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不过跑马地方向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而九龙入口就排到康庄道桥面。转睇路面情况啦，喺港岛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去旺角近加道里道系比较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圣德纳撒堂。而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来回方向近万年街是非常挤塞的，两边龙尾分别排到沙角尾和康湖居。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就咪饮酒啦。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4: 就你啦。

0: 就話今次揀 demo 嘅時候咧，係循住一個方向嘅啫，就係想揾一首有 power 嘅 ballad。當時喺十幾首 demo 中盲選，一聽到呢個旋律就覺得好有力量。揀咗先知道，原來係前輩張繼聰先生嘅作品。作曲張繼聰，填詞 Jim Yang， 編曲黃少銘，監製周石漢。上榜兩個星期啊，上升12級，中文歌曲龍虎榜嘅第5位 ，Sika 大團圓結局。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2: 區旗區徽係香港嘅象徵同標誌，同國旗一樣嘅紅色代表祖國，白色紫荊花代表香港。寓意香港是中国不可分离的一部分，在祖国的怀抱中兴旺发达。红白两色体现出一国两制的精神，花蕊上的五粒星象征我们心中热爱祖国，我们必须尊重和爱护特区的象征和标志，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4: 爵士跟风，一生都玩大路。

0: CLS 咗未 ？CLS 三宝歌。
1: 欢迎咁多又翻翻嚟呢个嘅 CLS 三部曲，
2: 系刺激到走音
3: 冇？走音
2: 出题咗，唔使唔提，
1: 冇办法。我今日系呢个，
2: 系咁走音，
3: 又走音。
1: 我呢、這个好，我今日系呢个嘅网络观察员啦。
2: 系
1: 咁啊，我系出题嗰个啊。咁你哋两位准备好未啊？
2: 嚟啊！
3: 嚟吧。
1: OK，
3: 第一题。
1: 我哋嘅第一题。
3: 我哋讲埋。
2: 咬字好唔掂啊！你今日，
1: 哎呀，
3: 太 high 啦。
1: 系唔好意思啊，
2: 好嚟，
1: 好，第一题系对海鲜过敏嘅人能唔能够喺海入面游泳嘅咧？我帮我朋友问嘅，呢一个系第一个嘅铺啊。
2: 哦，有海鲜敏感嘅人可唔可以喺海入边游泳啊？
1: 系啊，
3: 你想我认真答定系？
2: 系咯系咯，
3: 定系搞笑地答先？
2: 呢、這个一嚟嗱，我觉得一听落去就系搞笑答啦，即系唔系认真，唔系认真嘢嚟噶啦。
1: 可能系出 post 真系帮手，可唔可以问求一求救咁样噶？
2: 唔会啦，
3: 今晚声嚟噶嘛？你对海鲜敏感系因为你对海鲜入边嘅某一啲物质敏感啫嘛、
1: 啊。
3: 你游水你唔系食佢啊嘛，你最多都系望下佢啫。
2: 咦？咁但系如果我系对呢个甲壳类，唔系真心嘅，我系甲壳类敏感嘅，我系见到啲壳我肿噶啦只手。咁如果我潜水咁，我又贪玩咁，我摸下啲
1: 系咯。你摸下浮游生物可能都有噶嘛？
3: 浮游生物你又過分咗、啊。
2: 我變咗個 pose， 我真心想問。我諗啊，咦係喎，食就話敏感啫，但我係掂到我都會腫。咁游水會唔會腫咧？
3: 哇，係一個好好嘅問題。
1: 唔係你頭先又講到常識，咁我以為你識啊嘛，大小姐。
3: 咁佢而家係唔係佢講緊係對海鮮敏感？我就 suppose 佢係講緊食落肚嗰啲海鮮啊嘛。咁但如果你話你掂嘅話，我就諗緊，咁你通常掂到即係你唔會係普通嗰啲游水啊，你應該係潛水嗰只啦。咁、你潛水係有嗰啲潛水衣㗎嘛，即、就、係、是、包到冚一冚嗰隻。
2: 啊，你又好似敲有道理㗎。係
3: 咪咁其實你都潛水著到冚一冚你都唔會掂到，即係你唔會真係皮膚地掂到嗰啲海鮮。
2: 有冇好差。有冇醫生幫手答一答㗎？
1: 有冇醫生幫手答啊？但係冇嘅，但係透過你兩個嘅討論都知道其實留言嘅討論價值都幾高㗎，突然間發現好似有啲嘢好似冇思考過喎。
2: 喂，你唔好咁樣先。
1: 我有啲乜嘢啫？
2: 有冇留言嘅先？
1: 有。
2: 有冇醫生留言嘅先？
1: 冇醫生留言，但係呢都有人真係認真咁樣提點啦，話可以嘅，但係記得呢就唔好掂到海龜，如果掂到海龜嘅話會罰錢㗎。系啦，呢、這个就系少少嘅，
3: 哦 ，OK，
1: 少少嘅 reminder 咁样
2: ，OK，OK，OK， 佢
1: 夹杂住真系有少少认真，而且有啲知识喺度。
2: 我贫穷敏感啊，唔应该掂海龟嘅，
1: 应该唔应该掂落水，亦都唔好潜水咁，
2: 唔好去马尔代夫嗰啲。
1: 啊，大家应该都冇咩嘢想问噶啦，对于呢个铺，暂时对呢个铺都有啲既定嘅分数
2: 啊。OK 啊
1: ，OK 啊 ，OK， 我哋嚟第二个铺啦。第二个铺系关于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嘅，我哋叫佢。OK， 个铺系咁讲嘅。既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咁点解唔可以直接喺台上面练功呢？
3: 嗯，
2: 哇！你揾埋啲咁嘅嘢翻嚟嘅，
3: 我唔知点答。
2: 你明唔明啊？哇！呢两题都系嗰种咧，以为一条正经问题，跟住后边系做咩捉问咩捉噶？
3: 即系诶，好似好哲学咁样样，但系谂一谂就
2: 嗱，我觉得系咩啦？即系佢呢两个都系一啲概念啊，我會形容，譬如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呢個係我哋譬如廣東人會成，即係講廣東話都會有講嘅一啲嘅口訣啦，或者呢個字係擺埋一齊啦，去表示即係你唔好淨係睇一個人喺個台上面風光，其實佢喺背後咧係有付出好多唔同嘅，係付出咗好多唔同嘅汗水啊、努力啊、練習，你先見到而家嘅佢，都未除咗練習之後，你都未計咩機遇啊，未計啲咩佢有冇揾到錢揾到食嗰啲唔計，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呢一題就係、是、佢本身就已經唔明呢句説話嘅意思係乜，佢就照字面
1: 竟然
2: 係
1: 咁啊！我覺得佢嗰個邏輯有少少跳彈，係佢可能當呢一句説話好似數學題咁樣解喎。
2: 係啊，我咪就話佢照字面咁樣拆咯。
1: 係啊，
2: 咁你照字面拆呢啲嘅呢一啲格式嘅語言係冇答案噶嘛？
1: 係，但係你哋會唔會話喺一絲之中覺得，喂？呢、這個嘅邏輯跳彈係有少少驚喜嘅，
2: 冇頭先海鮮嗰個咁勁，
1: 冇頭先海鮮嗰個咁勁。
2: 呢個直頭係好似幾個，
1: 想唔想睇下佢嘅留言係咩啊？
3: 哦，听下啦。
2: 你讲到咁啊，
1: 啲留言就系
3: 卖紧关子
2: 啊。系咯，佢好似继续
3: 好似嗰度啲 comment 会好 surprise 咁。
1: 梗系唔系啦，搵翻嚟噶嘛，呢啲都系我网络观察员嚟嘅咋。
2: 好
1: 佢、有一个留言系咁样嘅，讲得出呢啲说话嘅，一定可以讲到呢啲嘅说话。
2: 哦，即系耍废噶咯，成、
1: okay.
2: 个 post 啲
1: 啊，系啊，听君一席话如听
3: 一席
1: 话咁样嗰啲咁样咯。
2: 哦，咁耍废 post 就耍废 post 咯。
1: 好啊，我哋特别第三个，第三个咧系一个遗失物件嘅 post 嘅，
2: 系
1: 系啦，咁咧就系话啊，我喺呢个嘅地铁站入面咧，一个篮入面执到一个电脑套、哦。啊，好靚啊！我諗緊，不如我自己攞咗去用，又或者，喂，我攞去賣咗佢好過啦。嘩，諗到突然間有錢入袋，真係好、開心啊！就係咁樣啦。
2: 點解我唔明嘅？
3: 我覺得佢呢個鋪應該唔係任何搞笑嘅，純粹係佢想話俾人知佢執到一個電腦套囉。
2: 係，跟住然之後就有種想犯法或者想做壞事嘅心態出咗嚟啦。
3: 嗰種 attention seeker 嗰啲。
1: 係咪突然間有少少跳為有一個咁樣嘅鋪轉係咁樣嘅內容。可以俾你哋思考下點解出鋪嗰個會咁樣出先。
3: 我覺得佢係有少少想引啲人去 comment 啦，因為佢俾咗兩個 option 啊嘛，就係話諗緊係自己用咧，定係攞去賣啊嘛，咁可能就會有啲網民就會留言話俾佢知，梗係自己用啦，跟住可能話啊呢個係咩咩牌子，我認得出啊幾多錢啊嗰啲咁樣樣。
2: 哦，唔係，
3: 即我估係。
2: 唔係都係引戰，特啲人鬧下啫咩？佢兩樣嘢都係唔符合道德噶嘛。
1: 啊，佢遺失，
2: 佢遺失嚟噶嘛。
1: 遺失，仲要真係特登鋪喺網上面引人嚟咁樣做喎。
2: 係啊。
3: 可能都係乘機睇下。有冇可能用呢個流量去引到嗰、那個？
2: 我覺得呢個留言會呢、這個會多，我覺得都多正義之士啩。
1: 嗯，我想講 Sita 嗰個咧，其實係有少少嘅接近原鋪嘅嗰個目的、
3: 那個、
1: 啊，啊，因為原鋪鋪主咧，佢喺再早少少嘅時候，佢真係認真地鋪過。我喺呢個地鐵站度見到一個有人好似遺失咗一個嘅電腦袋，有冇人見咗啊？快啲揾我嚟認領啦 ，post 嘅。
3: 然后冇人理佢，
1: 系啦
3: ，OK。
1: 所以而家咧就再出咗一个咁样嘅铺，我执到个袋啊，等我卖咗佢先，又赚到钱啦。
2: 哦，即系有上下集嘅。
3: 佢尝试紧掌握呢个流量密码，之后再去揾翻嗰个主人。
1: 我啱啱咧就讲咗下集俾你哋听，所以而家我哋有三个题目，就等你哋翻嚟再估一估啊。

0: OK， 翻翻嚟啦，我哋头先第一二三个铺，我哋 remind 下先。
1: 好啊，
0: 第一个铺啊，海鲜过敏啊，如果我有海鲜过敏嘅话，
1: 可唔
0: 可以游水咧？我帮我朋友问嘅啫，
1: 佢仲要戴头盔个阿叔嗰啲，
2: 怀疑其实唔系帮人问咯，佢帮紧自己问咯，佢想去游水。
0: 冇人知，冇人知。OK， 第二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啊！既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点解唔可以直接喺台上面练呢？
2: 嗯，
0: 呢个第二个铺，第三个铺咧就系、是，哇！我喺地铁站度执到一个电脑袋啊，你哋应该冇人认领噶啦。哦，我谂到啦，我攞去变卖，咁我就可以赚到钱啊，嘿嘿。但系佢前面咧仲有一个故事、就是，就系佢真系认真出咗个 post 去问失主几时搵佢攞翻嘅。
1: 哦，
0: 系啦，
1: 喂，咁听落系第三个系最劲，我觉得。
0: 嗯，
2: 你劲嘅意思系咩？
1: 劲嘅意思系佢成个谂法啦，佢又了解到香港人嘅特性咯，佢知道点样做，因为其实佢最大嘅目的就系佢想俾翻个电脑袋嗰、那个遗失者啫嘛，
0: 系
1: 咁正正经经，大家又唔帮手 spread 开去，咁呢个又好合乎、啊，又好合乎而家呢一个网络嘅文化、啊，咁佢咪逆善地谂咯，诶，咁我咪。可以將佢變成我去變賣一啲嘢啦，即係我自私啦，我自己擁有啦，你哋班人就一定會 share 出去，因為你哋想鬧我嘛，咁、你哋咪會散出去，係咁不停 share 囉，咁然之後 share 到某個位，萬一嗰個遺失者見到哎係我㗎，咁佢就達成咗佢嘅目的啦，所以我覺得成件事好似第三條係勁烈。
0: 嗯，呢、這个分析都几贴切啊！睇嚟
1: 系咪？定系我幻想得太多，我系超越咗呢个人嘅谂法啦。
2: 大风
0: 可能已经吸取咗过往嘅教训，亦都开始知道咗。系啊，我哋都玩咗三个月啦，就嚟
2: 系
0: 咪先 ？Sita， 你点样分析呢？
2: 我会觉得头嗰两个铺咧，对于我嚟讲，我就系嗰啲见到就系 look double fans， 跟住就 look 过嗰啲嘢。
1: 系。
2: 但系第三个咧，因为始终佢有图啊，咁可能我都会望一望，跟住之后就谂一谂，嗯。OK，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可能摆起个地铁站的那些给那些职员啦、定怎样，跟住我就会 look 下，那到底啲网民会怎样 comment 呢，可能真的会有人说哎梗系留返自己用啊那些这样咯。
1: 嗯。
2: 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都讨论度会高一点啦。
1: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0: 但是呢三个铺啦其实都几有趣，我自己觉得我揀起上嚟呢是因为想真係揀而家嘅网络世界最 hit 嘅嗰啲会系边啲铺啊。
1: 吓。
2: 嗯。
0: 嗱我哋而家嚟即刻估下个 like 数先。我哋 CLS 估下个 L 啊。L 嘅话你哋大家都应该系估。
2: 第三个囉。
1: 都系第三个即系呢、這个偷据为己有嘛。
0: 嗯。呢、這個假報失案啊，應該話假據為己有案啊，係咪叫咁樣講啊？我哋講下佢呢個第三個 post， 其實佢有8.4万喎，
1: 都勁啊！
2: 係咯，我以為可能幾千甚至可能萬零左右嘅啫喎。
1: 8.4係好勁，
0: 8.4係真係好高啊！即係一嚟大家咧都會覺得哇，佢呢個嘅諗法實在太勁啦。第二嘢就係大家認真睇嘅話，喂，佢點可以咁樣做㗎？就個個真係湧曬去 like 喎。
1: 係，咪都係擺 post 嗰個人勁咯。即係我意思係佢完全好。

0: 好了解網上雜性咯，啲人。
1: 但係如果俾你估埋第一、第二個嘅話，你覺得佢哋係幾多個？
0: 咩叫第一、第二個？
1: 係第一個，即係海鮮過敏同埋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嗰個
0: 咯。嚇唔估啦，贏咗咯都。
2: 哎呀，
0: 個人開始飄啦嘛，
1: 俾你
0: 八點四萬吧。前面嗰兩個盯住都唔過萬。
1: 唔會啊，
0: 哦都有過萬。
2: 過萬嘅。
1: 過萬都好多
2: 噶。
0: 我估二點幾同唔係萬機同二萬機。
1: 两个都二万二啊！
2: 啊，即系打平啊！
1: 打平啊！啱啱睇啊，其实两个都打平噶，
0: 但系唔叫重要，我哋啱咗。
2: 系啊，我跟住我哋估，
0: 我几肯定呢个系大满贯。我都覺得今次大滿貫，即係其實 comment 同埋 share 咧，都基本上係據話幾有個故事。
1: 今次出題我出得太容易俾你哋啦，係咪啊？
0: 誒話嗱，
2: 呢句説話即係我哋 out 嚟 high five
0: 首先，
2: 多謝。係咪咧？嗱，我哋開股先，
0: 係
2: 咪？
0: 我做橋嘅。
1: 你咧估埋 comment 啦。
0: 我估下先。嗯，據話幾有。
2: 係啊。我都覺得是第三個。
0: 唔分析啊，冇喎、啊、你一定係咩即係學你話齋 like 嗰班人都係咁樣啦，你 comment 都係、oh. 都係有一班應該會鬧咗先嘅，有一班唔知頭唔知腦嘅人鬧咗先嘅。咁知嗰班呢就會覺得自己好獨醒啊，嘿你唔識啦，佢而家係乜乜乜啫嘛，都會有呢類型嘅留言出現，咁所以我覺得佢個 comment 數應該都會係幾何級上升。
1: OK。咁都真係冇得拗嘅，我今次真係有少少疏忽啊。
2: 失策啊，你失策真係。
0: 咁你咋咋諗埋 share 啦。咁我又諗下先。佢係幾有啦。
2: 係囉，佢會 share 俾啲朋友，大家一齊 judge 下到底呢件事啱唔啱㗎嘛。
1: 又或者係佢 share 俾啲朋友，你睇下呢班人 judge 咗喎，咁樣。
2: 係
0: 囉。點係唔係大滿貫？
1: 咁當然係大滿貫啦，咁冇 <Yeah. S 1> 得講。
0: 喂，但哇，
2: 終於啊！
1: 今次我樂觀察完真係有啲失策，但係咧我又有一個想俾你哋去對比一下，
0: 係，
1: 我就頭先講過呢個嘅失，即係遺失物件嘅嗰個鋪啦，佢有上下集噶嘛，我俾你估下，認真地去鋪，佢真係唔見咗，叫人去攞嘢嘅個比例同真係玩呢個 rage bait 啊，即係去勾引人去憤怒，然後再發泄嘅出去嗰、那個，
0: 唔係勾引，
1: 係勾引，
2: 吸引，
1: 今日你用都唔係好恰當添啊，
2: 有啲大膽，
0: 但係我唔係，其實上次阿陶佬又係，不過你勾引呢個字又用得幾絕屈，我認嗰樣，佢上次係唔知道用咩，我諗翻我就話你，都係啲絕屈字嚟，
1: 係，
0: 嗯，
1: 你覺得？個差距差幾多？
0: 我覺得八二啊，即係兩成人係可能會做下啲。
1: 講下最多嗰個啊，就係頭先第三個鋪啦。佢嗰個鋪咧，
0: 唔係就係講第三個啫咩？
1: 係就係講第三個。佢咧第二個下集咧，就係佢個下集啊，係八點四萬啦，跟住留言有1700個人留言啦，轉發同埋 share 咧有5400嘅。咁你估下佢嘅上集可以有幾多？但係佢認真地同大家講，呢個人應該係好重要噶，佢呢個嘅電腦。這個的電腦袋應該對他來說很重要，大家麻煩即刻 share 告訴他聽你不見了跟我聯絡啦，這麼認真的時候你覺得差多少了、
2: 我覺得少個零，
0: 少個零啊，
2: 不
0: 止添啊，我 sorry、comment 數是多少
1: 啊？剛才那個 comment 數啊，即是個下集的 comment 數呢、就是1748。
0: OK， 我估哇唔係喎，少個零好似啱數，
2: 差唔多。
0: 唔係啊，我覺得留言數唔即係譬如1748個留言啊嘛，佢、一定唔會有170個留言咯。
2: 咁再少多個零？
0: 我覺得佢應該唔過100。
1: 俾你哋估咗個 like 先啦 ，like 你哋覺得幾多個？
0: 咦，唔好你做乜唔俾人哋用其他嘢去推敲翻啫？因為 comment 個數字最細，容易啲去推翻個比例出嚟啊嘛。
1: 係、
0: 我覺得佢呢一種咁正義嗰啲，我諗得20-30個 comment 嘅啫，真係。
2: 我估接近100，即可能90幾或者可能100頭啦。
1: 嗯。Sita 中 ，Sita
2: 系嘛？
1: 呢个铺净系得110个人留言嘅，
0: 做咩啫？我今次啊，我明明都答到啱晒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正，现在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本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经在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强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例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目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市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陷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这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嘈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在下午3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7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东海。此外，位于海南岛的热带低气压已经减弱为低压区。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极端酷热。 部分地区有烟霞，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西至西北风，稍后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未来一两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5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同时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排到嘉宁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系稍。为慢车噶，龙尾排到华润大厦。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东山台。咁仲有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喺增大屋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增大屋由落场对出嘅十字路口多段行车线封闭，包括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大涌桥路去显径方向，同埋车公庙路去马鞍山方向嘅路段。目前咧，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咧经过嘅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翻现场嘅指示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痛，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班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剛才大滿貫又唔俾我贏啦，咁但係返到嚟呢個 Gen Z 鬥嚟呀，
3: 歡迎參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題目大鬥演技，開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請你講出最真實嘅故事，抽中假牌就要發揮創意去求一個天衣無縫嘅大話，故事講完就要進入盤問環節，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獲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講到甩皮甩骨，
1: 對不起，請你零分重作。
2: OK， 我哋嘅 Gen Z 鬥零分重作啊，今日有咩題目呢？
4: 今日嘅第一題咧，就係買過你覺得最唔抵嘅嘢啊！
5: 喂，其實冇人夠你講嘅喎，又係、啊、又係俾成個 set。你唔係成日買嘢嘅咩，大小姐？
4: 我冇啦，我近排收斂咗。
5: 我冇啦，
2: 哦，
5: 即係你明唔明？我今日冇啦
2: ，OK 。
5: 但係你經驗上都係比我哋兩個豐富呢個。
4: 一定嘅。
2: 你俾個機會你證明。
4: 咁咧？
5: 咁啊？
4: 唔係以前即係早幾年啦。仲讀緊 U 嘅時候咧，就成日都會參加嗰啲唱歌比賽啦。咁、有一段時間咧，就真係熱愛唱歌，熱愛到咧，我係會擸埋啲 friend 去 busking 嘅。咁跟住嗰陣時，我就成日都喺網上面見到啲年輕人 busking 啦，好似好好玩啦，然之後有好多老人會圍住佢哋唱歌咁樣樣。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哇，其實咁
5: 好多年輕人 busking， 好多老人圍住。
4: 老人啊，
2: 老人
4: 行過嗰啲，佢聽乜嘢啊？
2: 我都聽到老人
5: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4: 不好意思，我錯即刻認錯，咁即係有好多人行嘅時候就會停低咁樣聽啦，咁我就喺度幻想啊，會唔會我出 busking 嘅時候都會咁多人特登聽乜嘢嘢嘢嘢
2: 嘢，我都聽到老人
5: 是不是啊，是不是啊，
4: 不好意思，我錯即刻認錯，咁即係有好多人行嘅時候就會停低咁樣聽啦，咁我就喺度幻想啊，會唔會我出 busking 嘅時候都會咁多人特登停低嚟聽我唱歌呢，咁樣咁嗰陣時我就就同咗呢個同我一齊出 busking 嘅呢個 friend 呢，就去咗買一啲裝備啦，咁我負責唱嘅，我唔識彈我咁學樂器嘅，咁我買一支咪啦，咁嗰支咪係真係專業唱歌嗰啲
2: Rihanna 嗰啲咪，
4: 即專業唱歌
2: 嘅，
4: 冇即都係嗰個牌子嘅嗰啲咪啦，咁樣樣。咁嗰陣時嗰個老細就問我，喂，你要唔要加$100呢買個可以有 on off 制嘅嗰支咪呀，都係同一個型號㗎啦。跟住嗰陣時呢，我就係為咗慳個$100，我就唔使啦，咁樣樣。咁我最後買咗係冇 on off 制嘅咪。
2: 咁有咩特別啊？
4: 就係、是busking 會有暫停㗎嘛，有陣時即可能換你唱換邊個唱咁樣樣。呢、這個時候如果你唔 off 咗佢嘅話呢，會有 feedback 㗎嘛。咁你支咪咪會即好嘈啦咁樣樣。咁佢變咗之後每一次出 busking 嘅時候，如果要換我個 friend 唱嘅時候呢，就特登喺個音箱嗰邊熄咗我支咪，跟住再交俾佢，跟住之後我再開過，咁就好煩啦。然之後出咗幾次之後呢，就同呢個 friend 就冇再繼續出 busking， 之後而家支咪就擺咗喺我台底度啦。
2: 哦，最唔抵嘅就係同佢出咗一次之後就冇用過支咪，
5: 都唔關個咩$100 on off 事啊，
2: 係咯，
5: 純粹係因為冇個 friend 冇一齊出去玩，所以就覺得浪費咗支咪。
4: 係啊，因為支咪都貴啊，
5: 唱翻咯。
4: 而家要有人陪我一齊出咯，我唔識
2: 你攞過嚟用咯。
5: 係咧，其實你平時開節目你自己戴嗰個耳機，你都係特別貴咁舒服嗰啲咪
2: 係咯，
5: 即係個個把聲都點解做 Sita 把聲
2: 咁入咪嘅？
5: 啱啱咁甜嘅、啊，哇！個中音咁準到下耳喎。
2: OK， 咁唔抵嘅地方就喺呢度啦。
4: 係啊，即係買咗咁貴嘅咪，用得個幾次就冇再用過。
2: 那個朋友又唔陪你繼續去玩喎。
4: 係啊，反咗面啊，唔好意
5: 思。我就唔抵，
2: 咁真係唔抵。我嘅話咧係一個嘅拍攝架，但係咧個拍攝架咧唔係嗰啲咩相機，手機嚟嘅啫。細個中學嘅時候啦，就中學有啲 program， 有陣時就會話，喂你。

0: 可以不如幫學校玩一個嘅 pass 比賽啊，真係 free 噶，好簡單，你超住去玩得㗎啦，唔使有壓力嘅。咁然後呢個老師但係就好誠心咁樣覺得你一定搞得掂，你冇問題㗎。咁你就會好滿心熱血啦，想去真係度晒所有嘢。喂，我要搵呢個同學呢、這個朋友、我要搵咩人幫手，然後我一腳踢策劃晒所有嘢。OK， 拍攝我揸機啦，咁我就決定落去旺角嗰邊揀個靚仔嘅拍攝架，真係手機架。你嗰啲時候會覺得嗰啲手機架三腳企喺度㗎嘛。唔係，我見到係有嗰隻真係呢，你好似嗰啲 handheld 啦，拍喺度啊，你兩隻手可以揸住咁樣嘅架㗎喎。咁你嗰隻嘢就零舍，你覺得嘩，我咁樣 hold 住喺度就一定咩角度都拍到，我仲要 handheld， 我仲係諗過係嗰、那個係一踢過嘅、所以我一定要咁樣嘅一啲咁穩定嘅嘢啦。咁我就心諗一定冇死啦。但係呢買完之後返嚟啊，再去到實行啦，拍啦，都係未如理想啦，唔係自己畫面中嘅嘢啊，個手機架原來都冇自己想象中咁 stable 啦，冇話啲咩咁有用啊，真係細個以為喂啲拍電影嗰啲 making of 都係咁樣㗎嘛，兩隻手揸住夾喺條腰度就一定穩㗎啦，原來唔係㗎。但係攞到返去剪呢，你就會發覺嘩全部都唔用得，好唔穩定。然後呢我要同個老師講話我搞唔掂，學校係咪一定要玩㗎？老師就話攞啲嘢嚟睇下，都真係唔係好掂喎。唔緊要嘅，學校冇話一定要玩嘅，不過 it's a try， 但我就覺得係最唔抵嘅，因為嗰嚿嘢係真係我自己覺得係個機會啦，如果我拍到個係機會啦，但係同一時間嘩原來個失落感咁大嘅時候又冇咗個機會，我自己覺得嘩嗰嚿嘢真係好唔抵。
1: 自己畀錢啦，
0: 自己畀錢啦，冇得 cam 㗎。
2: 冇用過
0: 啊？冇啦。
1: 我諗唔抵係即係包含咗你買返嚟可能你用佢唔夠啦，或者你用佢嗰樣嘢冇達成到你買佢返嚟嗰個期望啦，就會覺得佢唔抵。付出都好緊要。我細個嘅時候我係中學羽毛球隊嘅，咁我有段時間就好迷上打羽毛球。咁打羽毛球球板係非常重要㗎嘛。咁我哋嗰陣時嘅隊長呢就專買貴嘢嘅。咁原來係有分呢一個嘅譬如
0: 拉幾多磅啊？
1: 拉幾多磅啦？譬如會有唔同國家嘅磅，有唔同國家嘅版嘅，譬如有台灣嘅地區嘅版啦，有日本地區嘅版本啦，有中國地區嘅版本。咁大家咧就趨之若鶩，有一個地區係想買嘅，而嗰個地區咧係特別貴添嘅。咁咪買翻嚟咯。咁我喂，我第一支球板我梗係買支最貴嘅翻嚟。我記得嗰陣時我儲咗成兩個幾三個月錢，嗰支球板1800蚊。
0: 哇！
2: 咁貴？
1: 係。我買咗返嚟，我第一時間梗係即刻我嚟打啦，但係我又心急，我冇等到放學喺個球場打，我哋喺操場打。跟住當我拉板嘅時候，我塊板打中後面嗰棵樹嗰個鐵架，成塊板爆開咗。
2: Oh，好心痛啊！
0: 你仲要拉嗰啲，應該拉得好痕喎。
1: 究竟真定假嘅呢？
0: 我會估斯塔嗰個係假嘅。
2: 點解啊？
0: 因為我都唔記得再去講過係咩嚟嘅，有少少感覺無關痛癢啊，對佢嚟講，如果真係好重要嘅話，咪呀，
1: 我覺得佢嘅機會係大嘅，因為佢係 Gear 狂徒嚟嘅，佢嗰期迷嗰樣嘢，佢一定買到最勁嘅，所以我覺得佢呢個機會率好大。阿維都係嘅，其實以前覺得 Gear 就係會令到條片直接關係掛鈎係好噶嘛，咁所以我覺得你嗰個係假嘅。
0: 哦，
2: 其實某程度上我同阿維嘅性質係一樣嘅，都係買裝備喎。
1: 佢冇你買得咁高。
0: 我唔係因為一個人啊，我因為一個機會啊，因為一個信任啊。而我覺得阿峰嗰個都係假嘅，因為佢唔信我。
2: 等諗下先，我覺得阿維嗰個係假嘅，因為以我認識嘅佢啦，冇乜點拍過嘢，所以就
0: 所以咪唔拍咯。
2: 最终我觉得你是假的啦。
1: 哇，做什么今集大家都是什么顺带人
0: 生。我觉得你假
2: 的。我90度啊，是时准时不准的。我觉得今天是准的咯。
0: 好 ,OK。
2: 然后我觉得远兄你那个应该是真的。为
1: 什么
2: 直觉咯，相信。
0: 开嚟俾佢睇。
2: 简单直接喎、
0: 我哋可唔可以信任你啊？袁
1: 直觉好准，我个故事系真嘅。
2: 耶、
0: 我假嘅。
1: 哇，直觉好准啊！
2: 好，到我啦，我嘅故事系真嘅。
0: 耶、
2: 阿伟嘅直觉唔准啊！
1: 好全中喎，今次都。
2: 所以你都好叻咯。
0: 下啦，下啦，下啦，
2: 拍个手掌。
0: 要啊，下啦。

0: 斩斩你第二 round， 我要复卓呢一 round。 第二 round 系关于你哋有冇收藏过一样超过十年嘅一样物件？
1: 大把啦，咁
0: 俾你讲先咯。
1: O K， 冇关任何嘢事，呢个系关我阿爷事嘅。
0: O K，
1: 咁我阿爷就喺我参加一个即系选秀节目啊，我入电视台做嗰选秀节目嘅嗰段时间，佢就走咗啦。咁但系之前咧，其实佢系一个工匠嚟嘅，我会形容我有好多中意做手工啊嘅一啲天分或者一啲 sense 咧，都系应该我阿爷送俾我嘅。
0: 嗯，
1: 咁咧佢以前咧就好中意斗木嘅喺屋企，咁我亦都唔明佢做乜嘅。咁但系去到大个咗，我去练功夫嘅时候咧，我其中有一件兵器咧就叫鹰枪。
2: 嗯，
1: 咁鹰枪咧就是一支白蜡杆前面有个枪头的一件兵器来的。那我们去到某个位置就不是直接买支枪回来练，是要自己整属于自己的一支枪。
0: 买支我爷回来。
1: 买支杆回来。咁、我阿爷呢就教我点样去刨靓我支杆，再点样去打磨我支杆，去整我支兵器嘅。咁、而我遗留到即係我阿爷都走咗有一段时间啦，咁佢嗰个刨呢就一直都冇用㗎啦，咁佢就俾咗我，咁我到而家呢我都係有 keep 住呢个木刨。
0: 哇。
2: 咁有冇用啊？定係就摆咗喺度？
0: 摆度
1: 有用嘅。
2: 哦、OK。
0: 好 specific 喎呢个嘢，嗰个木刨。好特别啊，今次呢个古仔我都真係好难去判断真定假。因为关于风兴佢关于武术嘅嘢呢，那個真的來源度真的很高，
1: 喂，不要用這些位置啦。
0: 但那個情感也都很真的。
2: 是啊，一講到屋企人都覺得這件真的很真的。
0: 嗯，我要講我那個。
2: 好。
0: 因為我那件呢超過十年不止啊，廿年啊。
2: 即由你出世到現在的差不多。
0: 差不多。
2: OK。
0: 這件事真的由小個陪伴我到現在，他現在大家觀察到我開始回憶的那個樣子就知道了。
2: 就是你想怎樣說大話。
0: 是啦、
1: 你又學埋陶老啲嘢。
2: 唔係呀，真係㗎嘛，之前睇過嗰啲分析呀咩係
1: 咪又係讀心神探。
0: 係一網上。
2: 睇讀嗰啲呢，係啦，網上去即係你諗緊嘢咁樣。
0: 呢一樣嘢呢係我細個嘅時候搶返嚟嘅。好細個嘅時候搶返嚟、
2: 你唔好囉。
0: 係我搶我家姐嘅一樣公仔，一件啦，一件公仔。咁呢一件呢係本身佢喺細個嘅時候玩咗啲主題樂園攞到返嚟嘅獎品嚟嘅。咁嗰個時候呢我仲係坐喺 BB 車嗰度嘅階段嘅啫。但係呢即係我家姐有嘅嘢，咁我就梗係會想攞嚟睇下㗎啦。細個嘅時候嗰個意識就係、佢有喎，可唔可以攞嚟睇下，唔知㗎嘛。一攞上手呢就真係唔放手啦。然後呢就輾轉去到細個嘅時候，我家姐係有問過可唔可以問我攞返嘅。
1: 哇，咁有誠意呀，你要俾啦。
0: 冇呀，我都冇俾返。
1: 超值。
0: 係莫名地呢一樣嘢係真係變咗唯一嘅屬於我嘅一隻公仔啦。
1: 係。
0: 然後就去到依家呢，佢仍然係陪伴緊我喺
1: 瞓覺嗰啲
0: 一晚嘅。聽下師太個古仔先啦。
2: 我嗰個啦，其實呢我嗰個呢係同阿維嗰個有啲啲相似嘅。
1: 都係啲公仔嘅。
2: 係啦，嗰件物件都有公仔嚟嘅。咁但係呢個公仔點解咁特別呢對於我嚟講，因為其實我都有好多唔同嘅
1: 公仔。
2: 公仔啦。係啦，咁但係點解唯獨是係呢一
0: 公仔
2: 公仔咧，咁其實佢係一隻趴喺度嘅狗仔嚟嘅啫，即係好普通嘅。但係點解咁特別咧？就因為咧呢隻公仔咧係我媽咪設計嘅。
0: 哦，哇！
2: 係啦，咁嗰陣時咧，就我媽咪設計咗呢隻公仔，本身係諗住攞去賣嘅，咁但係最後就發覺，唔係喎，好似都係攞嗰啲原材料嚟整衫會好啲喎，咁樣因為價錢可以賣得再高啲，同埋因為公仔咧對於嗰陣時即係佢哋嗰啲係啦嗰啲客嚟講咧，其實冇乜特別需要啊，因為唔會令到佢哋覺得有 taste 啊，咁反而覺得即係攞嚟整衫嘅話會好啲咁樣樣，咁所以咧最後就淨係得而家呢隻公仔嘅呢一個樣板咁樣樣。咁嗰陣時咧，我同我阿哥都好中意呢隻公仔，跟住我就喺度爭啦，喺度嗌曬交，爭啲打交咁滯啦。跟住我阿媽咧就係唯一一次就同我阿哥講話：你唔好爭啦，讓俾阿妹啦，公仔呢啲嘢你。 成個男仔都要嘅咁樣，因為喺佢嘅 concept 就係男仔唔應該會玩呢啲公仔，即係可能都係砌下積木啊，玩啲賽車啊嗰啲咁樣，公仔應該係女仔玩嘅。
0: 我不認同㗎，
1: 阿維嘅媽咪應該嗰陣時都有講翻同阿媽
0: 有有有，但係佢係唔理解我點解一定要玩嘅。
2: 所以最後就呢隻公仔就俾咗我啦，然後我就擺咗喺張牀上面嘅。咁到而家咧，佢就已經爆開曬，但我都冇等嘅。
0: 嗯，爆線咧，公仔爆線呢樣嘢真係好難搞，因為又要保養啊，又要有嗰啲咩公仔醫院啊。我真係要思考過會唔會即係將有啲舊嘅公仔抌過去搶售啊、補救啊咁樣嘅。
2: 我識人喎、
0: 啊。喂。
2: 系啊，
0: 之后同我讲啦，但系我要讲下你个故事究竟真定假，我一定系相信我系朋友嘅，我相信你系真
2: 的。多 謝。
1: 我相信阿斯塔系真嘅，
2: 嗯，
1: 即系呢啲屋企做板啊，
0: 啊，
1: 跟住然之后又话觉得佢呢个前景唔系咁好，所以我转条 line 我去做时装啊咁样嗰啲，我觉得似系大小姐屋企啲嘢嚟嘅，
0: 都真系。
2: 乜嘢？
0: 佢讲咧，
2: 又同啦。O K， 好啦。
1: 咁至于阿维嗰个，因为佢头先真系虚住去。对啊，即系我觉得家姐啊，嗰啲即系争住嚟，而家仲要瞓，我觉得而家仲揽住嚟瞓咧就多咗，所以我觉得佢系假。但系如果佢系真嘅 ，OK Q 仔俾佢，但系我觉得佢假嘅，所以 Sita 嗰个系真嘅，而阿维假嘅，
2: okay.
0: 好咯，我相信你两个都系真嘅，今次我唔同你哋讲啲咩啦。
2: 好啦，咁我就
1: 睇嚟佢输到贴地今次，
2: 放弃
1: 系啊。
2: 我覺得你哋兩個都是真的，即是咯，因為我認識身邊都有啲男仔係真係到而家都會攬住只公仔瞓嘅。
1: 哦，哇！
2: 即係但係你話去到即係會同佢傾偈咧，就未到嘅。
1: 係
2: 啊，但係會攬住嘅，即係我阿哥都會嘅。其實，
1: 喂，唔好咁樣爆你屋企嘅嘢哦。
0: 開股俾我。
2: 好啦，咁我哋開股啦。我開先係咪啊？
1: 係啊係啊。
2: 好，我嗰個係真嘅。
0: Yeah。
1: 阿維咧，
0: 我嗰個係真嘅。
2: Yeah。哇！
0: 有獎俾你睇噶，
1: 唔係啊，因為我嗰個係假嘅。
2: 啊？
1: 算啦。
0: 但係你又諗到呢個跑又真係好，
2: 係真係有呢個
1: 跑，有呢個跑嘅存在嘅。
0: OK。
1: 但我冇刻意地去 keep 低佢，因為其實我而家啲槍唔使自己整。
0: 搞錯，我想聽你真係收藏10年嘅嘢㗎。
1: 下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量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提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

0: 相对湿度 56%。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华富道近住瀑布湾道的坏车仍然未清理好，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受阻，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返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车龙去到马会大楼，而同时告士打道去中环近住是左转上返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现时排到东山台。而另外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大涌口一段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康湖居。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大榄隧道出口方向元朗。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右客运大楼 T2 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4: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3: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4: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3: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4: 即日至8月13日，上海长宁比月里。
3: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香港唱片足印展，
5: 金曲足印，沪港交汇。
6: 河道不止帮助疏导雨水，还为社区带来生气，是很多不同动植物的栖息地。我们在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着天气的变化。在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们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至。
7: 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Jens 就要问 Jens， 乜都 man，
2: no man Jens。
3: 欢迎大家收听今集的《Do Man
2: Jens》。
3: 今集的嘉宾啦就劲啦，
4: 你每集都咁讲嘅，
3: 系啊，集集嘉宾都真系好劲啊嘛，但系今集嘅嘉宾都真系好劲，系啦，佢咧有啲咩劲嘅地方咧？就系佢喺中学嘅时候咧，用一个素人嘅身份去 casting， 跟住咧仲成功 cast 到啦。之后咧佢第一出戏就已经攞咗呢个金像奖嘅新人奖啦。
4: 哇！
3: 系咪劲先？
5: 边个啊？边个？
3: 嗱，我哋一齐欢迎我哋嘅 Dylan，Hello，
5: 我系苏文涛 Dylan，Hello。
4: 哇，唔止系实力劲啊，运气都劲啊，因为我相信要喺譬如中学嘅阶段咧。

0: 到一啲好嘅劇本啦，好嘅 casting 啦，好嘅團隊啦，我相信先會有未來嘅事發生啊！你種種嘅唔同嘅配合都係你運氣嘅一種，運氣勁。
1: 係啊，但係我都好好奇啲人一開始點解會去咗市鏡？
2: 嗰陣時係其實係真係啱啱咁講係好彩咯，係全部都係運氣推使而成嘅。嗰陣時係我仲好記得係一個農曆新年咁樣，我就同我屋企人食飯，仲有我屋企人嘅朋友，就佢朋友個女咁樣一齊食飯。咁咁啱咧，個朋友個女咧就喺翁子光導演間公司嗰度做編劇嘅。咁嗰陣佢哋就揾呢、這個即係做緊 casting， 做咗好耐都未有一個啱，係啦。跟住就可能見我食下飯就覺得呢、這個
3: 細路好啊，咁樣係嘛？
2: 呢個細路仔好似獨獨地幾啱個 fit 喎，因為揾我，有冇興趣去拍戲？有冇興趣試一下 casting 咁樣？跟住我就，我嗰陣時就覺得，人生好似冇咩機會俾人問，喂，有冇興趣去拍電影喎？好似好難得啊，好似係一個好係咯，好好彩嘅一個機會，咁咪就去試一下啦。跟住就點知真係
1: cast 中咗啦，
2: 就有呢段咁嘅。
0: 可唔可以？即係雖然你舉手，但我想知少少，可唔可以分享多少少？譬如你成個 casting 嘅
1: 過程嗰啲。
0: 詳細啲
2: 咁就
0: 定係唔分享得㗎？
2: 分享得有 total 兩次嘅，第一次咧係send 咗呢套電影嘅 background 俾我，咁個 background 就係同我講，其實呢套戲《爸爸》呢套戲係基於嗰個真實案件去做嘅，咁我嗰陣時我係冇聽過嗰單新聞嘅，咁我就去 search 翻嗰啲睇翻嗰陣時啲新聞，睇下啲採訪咁樣了解翻咩事，其實都冇話好多準備嘅。第一次 casting 前咧，同埋嗰陣時我係其實唔熟悉咩係演戲啊嘛，嗰陣時就都想知係一咩回事咁樣，我就睇咗一套戲。我唔記得係咩啦，跟住然後，
0: 即嗰陣時之前係冇乜點睇電影咁樣。
2: 我係有嘅，但係我係睇動畫多，睇動漫多，電影都有嘅。周星馳就真係細到好中意睇咁樣。係啦，跟住然後嗰陣時咧，我睇咗一條嗰啲試鏡片啦。嗰陣時係嗰陣時咧，我就睇咗一次，就覺得好似係嗰回事咁樣。跟住然後就咁樣就當做咗準備就。然後就去 cast， 係啦，咁我去到 casting 現場咧，嗰陣時個工作人員就俾咗張紙我啦，係類似啲劇本咁樣，一啲閒位咁樣就叫我做，我仲好記得係即係叫我扮喺案發之後，我就喺海濱公園自己打電話自首，叫我做一場咁嘅戲，然後係好似就係、是。好似就係呢場咋，就咁一場，跟住然後做咗一個自我介紹，就成個 casting 就完咗。
1: 係，我想問你去 casting 之前，知唔知自己係 cast 咩角色㗎？
3: 知，但係你有冇準備對白啊？定係佢係冇對白
2: 嘅？佢冇啊，就咁俾咗呢個案件嘅係啊，呢個案件係個 background 咁樣，俾個地 casting 地點時間就冇咯。
3: 跟住你即場就背曬啲對白，跟住再演俾佢睇。
2: 我唔記得有冇對白，應該就算有都唔係好多，所以唔係好困難。
0: 咁佢嗰個狀態，佢嗰場戲都係自首之前嗰場戲啦。我諗佢係內心戲，想 cast 佢有冇喺自己腦入面同自己思考嗰個表情為主，多過對白囉，我估。
2: 係啊係啊係啊，同埋好似死啦！我唔記得有冇紙添㗎。
3: 因為如果冇紙，其實好大膽㗎喎。對於一個導演去揀一個素人，因為唔知嗰個演員記唔記得曬啲。
0: 嚇唔理㗎啦！呢個位
1: 呢個就係個準則。
0: 唔係啊，導演係想知佢係唔係嗰個角色啊嘛。佢嗰個要素佢齊唔齊全啊嘛。佢背唔背到對白呢啲嘢，有其他嘢可以解決㗎嘛。最緊要係佢啱唔啱個角色為主咁樣。
1: 之後就入咗第二場嘅 casting。
2: 係啦，第二場 casting 係。想讲第一场同第二场中间都有少少插曲嘅。
0: 嚟，
3: 最中意听插曲噶啦。
2: 又唔系咁杂咩？啱，系真系咁啱。可能第一次完咗之后，嗰阵时完咗个 casting 咧，我其实系觉得做戏有少少攰啊，做戏有少少辛苦。
3: 想自演啊，
0: 大佬。
2: 系啊，
0: 你系 cast 紧乜嘢角色啊？
2: 系嗰阵时就觉得哇，要将一个即系将个心啊个身啊去。 咁投入，原來咁攰嗰陣時就真係覺得有少少辛苦。
0: 其實你有呢個概念已經好犀利㗎啦，你知道有投入呢回事已經係，你知道做演員辛苦已經好勁啦。
2: 甚至係啊，所以嗰陣時我甚至仲諗啊，如果佢真係攞 second cast， 其實我都 OK 喎，其實都冇咩所謂。咁中咗之後，第二次 casting 佢叫我係有冇興趣再嚟，咁我真係好啦。
1: 嗯，
2: 跟住嗰陣時咧，我爹哋媽咪咧，我媽咪咧就開始擔心啦，反而。佢就因為佢知係
0: 中咗點算咧，
2: 係啊，佢同埋佢知係呢個 background 啊，佢知呢個 background 就擔心喎，喂，你拍一個即係飾演一個一個犯人咁樣，會唔會對你
3: 影響你將來？
2: 係啦，佢就擔心
3: 啊嗰啲嘢，
2: 係啦，佢就擔心喎呢樣嘢咁。咁
0: 你自己咧？
2: 我自己係唔擔心。
3: 你好想演添啊，係嘛？直頭有得同影帝對戲喎。
1: 嗰陣時未知，
2: 嗰陣時未知係劉青雲先生嘅。咁嗰陣時就咁，但係想係咯，咁難得嘅一個機會嚟。我諗邊個反對你，你都真係會都唔理嘅，都會想做，所以。我同佢唉得啦，唔使擔心，就自己去做。只不過我其實我爹哋媽咪都好嘅，佢好其實好俾我自由度好大，所以都冇咩所謂。係啦，咁第二次 casting 就去見到導演啊，見到監製啊，見到 acting coach 啊，見到套劇嘅嗰套戲嘅阿妹啦，
0: 好核心
2: 嘅，係見曬啲人啊。嗰陣時就一齊同個阿妹一齊試做一場戲，跟住就同導演傾下偈，咁就完咗。嗰陣時都 coach 啊，見到套劇嘅嗰套戲嘅阿妹啦，
0: 好核心嘅，
2: 係見曬啲人啊。嗰陣時就一齊同個阿妹一齊試做一場戲，跟住就同導演傾下偈，咁就完咗。嗰陣時都幾搞笑嘅，同阿妹做戲嘅時候第一次見啦，因為我同阿妹做戲好似都有張紙，咁就係我哋兩個人喺度打，因為一個我就打緊機啦，咁阿妹就係嘗試激嬲我，好似就係咁樣，好似都冇咩對白咁樣。咁阿導演佢哋咧就睇到好開心，睇到笑笑口咁樣。但係咧咁我嗰陣時咧，其實我唔知道做得好唔好嘅嘛，佢哋笑我，我就驚到傻啦。佢哋唉死啦，係咪做得好差咧？咁我就好擔心啦。跟住所以 second cast 完之後咧，
0: 你有冇問翻阿翁生翁導？
2: 冇，唔夠膽問咯。
0: 我諗佢嗰下係我揾到啦，即係佢見到你，係呢個靚仔，啱啱點點笑啊，唉，抹低係開心嘅。
2: 所以最尾 confirm 係我都幾開心咯。係啦。
1: 咁除咗開心，有冇其他啲心情？
0: 夢幻，我估
2: 真係自己係苦碌咯，就得。
3: 你中學有冇玩 drama 級嗰啲？
2: 冇啊，冇啊，
1: 真係完全素人咁樣去參加一個 casting。
2: 但係我會
0: 有另類嘅優勢喺呢一度嘅，
2: 係。但係我係都中意扮嘢嘅，我同我多以前細個可能睇動漫，你我哋會扮嗰啲，即係
0: 講下入邊嘅對白啊，
2: 係啦，
0: 話啲經典，
2: 係啊，我哋睇七龍珠，我哋會鬥波嘅，
0: 係啦，睇下邊一個草氣勁啲，
2: 係啦，即係呢啲。啊！即系人人世道都有咁样。
0: 咁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个成长系点样？因为我觉得，譬如你有呢一个思考嘅脑袋去分析一啲嘅嘢啦。譬如你收到有 casting 嘅机会嘅时候，即系你好直观地你会去做资料搜集啦。咁呢个其实系你自己嘅准备嚟噶嘛？你对呢样嘢嘅理解同认识嚟噶嘛？你以前嗰个成长大概系点样？你嘅兴趣系点噶？
2: 我嘅兴趣系点啊？我嘅兴趣咧，我中三嘅时候。我覺得我人生是有了方向的，是我決定好的，真的。我喜歡一些比較對人的東西，我希望可以用自己去可能影響一點，真的身邊的人。但我大過了，我最近才發現其實這個想法是有一點傲慢的，但反正我以前小過，其實我都甚至現在可能都有這樣的想法，就是希望自己可以影響一點人。改變一下，即係係俾少正面嘅能量啊，或者感覺身邊嘅人，想希望成為想做啲對人嘅工作，係可以排解佢哋嘅嘢。所以我細個已經好想做
1: 社
2: 係啊，社工啦、啊，或者老師啊。我而家都讀緊啊，我係比較中意一啲對人嘅工作，所以係啊，唔知點解會有呢個諗法咧？可能係咯，點解會有啲咁嘅諗法咧？可能
3: 因為你本身以前細個都中意睇啲 傾偈嘅片，或者一啲有心靈雞湯嘅片，跟住影響到你。
2: 可能係細個睇起動畫，睇
0: 都係啲熱血啦、
3: 啊，黃道漫畫咁樣係嘛？
2: 係咯，嗰啲都有咯、啊，
3: 就要改變。

0: 呢个世界咁样。
1: 咁又冇咁傲慢，所以系希望自己身边嘅人可以少少咁样影响到我、哦，可能几多人啊？哦，我啊系啦，因为我记得，因为有一个讲法咧，系讲咩啲人死嘢系有几个阶段咁样、嗯。第一个死嘅阶段系即系心脏停止下啦、
0: 嗯。
1: 第二个死嘅阶段系
2: 脑干死亡。
1: 啊，唔係，即係都係心呢個都係第一種，總之係真係物體上嘅死，同埋當所有人記得你嘅時候。
2: 啊 okay,
3: 哦，你講緊套戲係咪？
2: 唔係，
0: 佢一個概念。
1: 係啊，咁咧、然後咧，我細個知呢樣嘢嘅時候咧，我就諗咗啊，我個人係，我真係我要。
0: 你希望有人記得你？
1: 係啦、啊，我就希望，就算我可能唔知點。怎樣都好，我希望我的人可以活在另一個人的心裡面，我可以有少少影響到我的人、即是無論可能我就算不在那裡，那個人都可以記低我、去講了一樣東西，或者氹咗佢笑，或者點都好，我希望真係會有人記得我呢樣嘢，所以我就好細到鍾意做啲係啊，有咗想對人嘅一個夢想。
2: 好勁，
3: 係咯，由細細個已經有呢個諗法啦。
2: 唔係呢個諗法係我會形容係比較虛無少少嘅，
1: 係啊，
2: 因為佢唔係話我大個想做一個職業，我大個想做一個點樣嘅人。佢唔係，佢係話想去繼續用自己嘅作品去喺人哋其他嘅平行時空啊，或者其他人嘅心入邊繼續留落去，留得幾耐得幾耐，睇下自己可以 last 到幾耐。
1: 係、真係。
3: 咁你覺得而家演員呢個身份有冇幫你實現咗呢樣嘢？
1: 有啊，甚至係我覺得我而家。甚至是这个梦想其实都已经完成了、甚至因为有一套电影这些影像万一留在这里可能20年后你开回个 DVD 都看到的嘛，即是深刻我都可以在20年后用一个这样的形式影响到人，所以其实深刻这个梦想
0: 阿仔望到我啊，
3: 对啊，
1: 但是
2: 我想问一下，譬如如果之后再有电影的工作你会不会接啊，定是你觉得今次就已经、我满足了啦，我
0: 嚟
2: 紧就真的想去做老师啦，我就唔会，即系有机会咪掂下咯，冇嘅话其实我都唔系几掂。
1: 会啊，我之前都有，即系爸爸之后啦，我都有再参演一啲剧啊，咁样，所以会啊，因为喺爸爸之后啦，我觉得自己发现咗呢个兴趣，同埋发现咗。即是以前不觉得自己可以演戏的、原来拍完爸爸之后、可能是有这个 talent， 即是可能我自己有
3: 不敢 confirm 啦，攞埋奖
1: 喎，真系
2: 咁。不过呢个喺演员嗰个 angle 系冇乜特别嘅，
1: 你唔知道自己其实有冇、所以可能有啦。咁同埋点解会话兴趣呢，是因为我觉得演戏呢样嘢系得意嘅，系即係你睇完，你見到我真人，見到我爸爸在戲個角色，你啱啱同我講，喂，你
0: 我以為你好靜啊，
1: 係啊，你真人好唔同喎、我就覺得，好似俾咗我其他唔同面向嘅位俾你睇。其實我即係你話我成長咗又好，同我兩年前唔同又好，但嗰一面其實都係我自己嚟嘅。咁如果我喺俾你睇到我嗰面，其實即係我都發掘咗自己落自己多啲，我會話係咁咯。同埋另一方面就係、我覺得即係透過演唔同角色啊，係好似好玩嘅，係體驗緊唔同人生咁樣。即係可能有啲係你之後完全唔會做嘅一啲事啊，可能譬如以九龍城寨咁樣嚟講啊，演員就可以體驗翻嗰陣時嘅生活咁樣。即係。呢度係可以話係演員先可以做到一啲嘅一個咁嘅福利啊，咁嘅優勢啊，所以演員係好玩嘅，同時亦都係令我自己了解自己咯。我以前咧，以前做 acting coach， 即係拍爸爸嘅時候，acting coach 問我，做咩想演戲嘅？我答佢話，因為好似我嗰陣時答佢話。因為可以收埋自己，我答佢，我可以匿喺個角色後面。但係之後咧，我可能一年後咁樣，一兩年後，我而家咁樣諗翻，但係我好似其實我唔係收埋緊自己個角色，即係如果其實我冇咗角色嗰面，其實我表達唔到出嚟嘅，所以我係一定係其實有少少同個角色係 sync 到，我先可以表達到出嚟，我先可以做到，你先可以信我係呢個角色，所以透過我演戲發現到自己唔同嘅一面咁樣，然後我都唔會再 deny 呢樣嘢唔係我自己咁樣。
3: 嗯，但係好好奇啦，即係你話演員係嘗試唔同嘅嘢，咁你嚟緊有冇啲咩角色係你好想挑戰噶？
1: 嚟緊有咩角色係挑戰？
2: 即係譬如因為有好多譬如精神病今次演咗啦，咁但係譬如有好多唔同嘅有啲演員會好趨之若鶩㗎嘛，或者有啲好特別嘅情況，你即係頭先你都講咗你係體驗緊唔同嘅人生㗎嘛，咁所以就係、譬如有啲好獨特嘅人生你係想試下想挑戰一下，又或者甚至乎都唔係一啲咁貼近現實，可能係一啲古裝又會想做一下，或者一啲未來向嘅又會想做一下，我想放開啲俾你諗多啲，因為你唔係我相信你一定唔會局限香港嘅，你咪試下諗多啲，如果喺外國嘅電影入邊，
3: 我哋
0: 做英雄
2: A24 who knows，
1: 系啊，應該唔會成日都做一啲好沉重嘅嘢，即係始終都好大壓力啊，所以
2: 有個搞笑嘅靈魂喺度㗎，係嘛？其實
1: 有少少，有少少嘢，
2: 原來係咁樣。
1: 之前參演套電視劇叫《日落下的彩虹》，我入面個角色係比較搞笑嘅，所以係啊，大家都可以睇下。咁如果仲有啲咩想做啊？呢、這個問題其實好好啊，有啲咩想做？我諗。
0: 英雄想唔想做？
1: 我諗演員係一個咩題材嚟到嘅時候，如果係揀啱你嘅，你都係要剔㗎。但如果真係到自己揀，
2: 係咯，
1: 真係到自己揀，可以有啲咩好想做呢？
2: 即係譬如可能你問我，我細個我到而家都冇乜點變，我想做孫悟空。
0: 嗯，
2: 系啦，即系譬如我见完张卫健嗰个版本之后，因为我又好中意周围喐嚟喐去噶嘛，咁我细个就我想做孙悟空啊，哇，俾我做一次啊，真系 high 啦，咁样我系有呢一个谂法噶。
3: 嗯，
1: 远峰咧，远峰有冇咩想做？
0: 我有咩想做？我想
2: 韦小宝。
3: 系，我都系谂到呢、這个。
0: 小宝啊，
3: 真系
0: 唔系韦小宝，我系想拍打斗戏，即、就、系、是、我喺度幻想自己系陈乐君，即、就、系、是、林峰嗰、那个都几型。又黑晒，又高大又大隻咁样，
2: 系林峰型。
1: 我想做嘅话，我谂系可能系一个，我希望我系扮一个一对 band 嘅
0: band 友，
1: 系啦 band 友咁啦。我希望几个人一齐夹 band 嘅一套剧又好，电影又好。因为我细个咧好中意音乐嘅，但我系唔叻嘅，我亦都唔系，即系我最近学紧，但我唔系，因为系我觉得大个学音乐系好难学得好快嘅。但我好中意听歌，我好中意听啲band 嘅歌啦，所以对呢样嘢好有向往，所以好想做，好想做，真系好想试下，如果系一套剧、一套电影入面夹到 band
2: 电影先，讲埋啦，
1: 剧定电影。
3: 定煲
2: 法，系完全唔同噶，
1: 系啊，唔同，
2: 即系将个故事压缩喺90分钟、或者120分钟入边，定或将佢摊长到20集，系唔同嘅事嚟噶。
1: 如果系 band 啊，如果系 band，
2: 好似系20集稳阵。
1: 系咯，如果系剧嘅话，会开心啲。
2: 有冇话有？对唔住 ，last 一题，边个位？一对 band 有唔同位置，有冇边个位？未必噶，未必噶。佢，我觉得佢呢个谂法，佢未必噶。
1: 吉他咯，吉他。
2: 哦，吉他手。
1: 但我系好中意唱歌嘅人。
2: 吉他主音，
1: 但我系唱歌好难听，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做。
3: 喂，做戏啊嘛，做戏。
2: 你为咗拍嗰套剧，你一定会学。
1: 我会学，但学咗好唔好听又系另一回事。
2: 呢啲留翻俾即系制作组啦。
3: 系，我觉得你一定有机会嘅。之后系啦，都好多谢 Dylan 上嚟同我哋分享啦。咁都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佢嗰出戏，继续支持佢嘅新作品啦。
1: 好多谢。你哋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直至下午四点钟，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 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提翻大家啦，咁就系较早前华富道近瀑布湾道嘅坏车就已经清理好啦，交通回复正常。转睇下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大致畅顺，九龙入口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司徒拔道落山方向就排到加园。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街市系比较慢车噶，咁车龙就排到安定村。而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系挤塞，龙尾就排到龙富路近龙门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仲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咁揸车嘅朋友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7:00，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清晨5:5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啦。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用步行代替揸车，每行10,000步，最多可减约1.8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嘅好习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6: 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10: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啦。
11: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12: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搭嗰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13: 我是 TV 洪启俊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4: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
15: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16: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17: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16: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到震撼灵魂的乐句。 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18: 好，欢迎收听我哋呢个咧，每逢礼拜六啊，下昼5点到6点咧，有关音乐、有关吉他呢个节目啊 ，Jackie 你好啊，
19: Autumn 你好啊，各位听众好啊，今日咧好期待同大家一齐又听下音乐、
18: 啊。系啊，因为咧我哋即系间唔中啦，我哋都会即系整一集呢啲听歌嘅环节啦吓，因为我哋自己虽然咧平时讲音乐咧就讲唔停啊 ，Jackie
19: 系好多嘢讲啊，
18: 一讲吉他讲唔停咁，但系咧间唔中我觉得咧即系同啲听众咧即系一齐分享一下我哋自己中意嘅音乐啦，咁都。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
19: 系啊，好多嘅分享唔晒啊，
18: 系啊，咁啊，我今日咧呢个题目又特别啲嘅，因为咧阿 Jackie 就话，不如我哋咧讲下咧，我哋当初咧点样接触音乐啊，开头系点样听歌先，
19: 听啲乜嘢，
18: 系啦，听啲乜嘢先。跟住我就話吓係聽啲咩歌啊定係聽啲乜嘢嘅載體呢，因為一講呢就暴露年齡㗎啦。
19: 即係咩形式啊，聽聽聲帶啊。
18: 係啦，有啲人可能聽黑膠，咁其實都唔知喎，因為依家好多後生仔
19: 係依家調返轉啦。
18: 咁但係即係音樂隨住科技嘅即係變更啦，以前聽音樂嗰個載體同依家聽音樂嘅載體又好唔同。
19: 嗱，我首先聲明呢，我係唔係聽 cassette 帶嘅年代，可能我細個嘅時候都仲有人聽 cassette，
18: 有聽過㗎嘛，
19: 係啦，但係係啦，但係我冇聽嘅，係啊，
18: 即係嗰時都未係話要
19: 好細個咯，即係
18: 係，因為我都記得我 cassette 帶咧係嗰啲兒歌嗰啲 cassette 帶，我係
19: 啊係啊係啊，
18: 係啦，咁但係你話真係聽流行曲咧，咁我嗰時已經唔係用，
19: 即係到我哋差唔多年青人想揾歌聽嘅時候，我哋就唔係揾 cassette 帶啦，
18: 係啊係啊，咁
19: 揾 CD 啦，
18: 係咪都係 CD
19: 啊 CD， 曾經有一段時間 MD 添嘅，
18: 哦 MD，
19: 不過 MD 就冇得直接買嘅，好得意 ，MD 就係錄入嚟噶嘛，所以係有時咧嗰陣時以前咧冇錢買 CD 咧，讀緊書啊嘛，就借人哋啲 CD 翻嚟揼落自己啲 MD 度。
18: 係啊，咁我試過買 CD 啦，即係依家講翻話好多回憶，因為咧我記得咧我嗰時買 CD 咧，我諗其實 CD 都係，其實又咁講 ，CD 咧喺我年代到依家咧，其實冇乜點特別貴得好，
19: 差唔多，
18: 差唔多嗱，大概100蚊只啦，即
19: 系
18: 约数啦，
19: 到依家都系，
18: 大概系100蚊只啦。咁但系即系我僆仔嘅时候，即系可能13、14岁开始想哇型啲啊，搵啲歌自己中意歌嚟听啊，或者系真系会真金白银去买 CD 去支持歌手咧。咁嗰时我记得。我好清楚，我第一張唱片就係喺銅鑼灣一間唱片鋪嗰度買嘅、就係 Eason 嘅一隻Shall We Dance 嘅唱片，係
19: 你第一張買嘅唱片。
18: 我第一張嘅唱片，我好記得咁暴露年齡啦嗰時，即係都有啲年日㗎啦。因為咧嗰隻唱片咧我諗係裡面好有好多隻歌咧都係好。hit 啊，後屘
19: 都係聽過嘅，
18: 係啦，嗰隻唱片就係全名就係 Shall We Dance, Shall We Talk 啦，咁啊2001年出嘅唱片嚟㗎啦，好耐，咁我記得咧就係嗰時喺個唱片鋪啦，咁其實咧本身已經唔係因為聽嗰隻唱片先識裡面啲歌嘅，本身可能真係電台啊或者電視台啊，已經係播得裡面啲歌播得好行，就是、播 Shall We Talk 嗰隻歌啦，播得好行啦，咁啊街知巷聞個個都識㗎啦，即係陳輝陽、林夕、陳奕迅呢個鐵三角係當年係橫掃所有頒獎典禮，
19: 好犀利，我諗嗰陣時嗰、那個。市場都會有啲唔同啦，即係你嗰啲歌咧，就算你話你唔聽過咧，你點都會一定聽過佢哋嘅歌嘅。
18: 係啊，因為嗰、那個大家即係接收資訊嗰個渠道咧，就比較少啲，即係相對依家啦。依家就會碎片化啲，即係每個人聽嘅嘢可以好。係，
19: 即係有啲人中意聽美國啊，聽邊度歐美啊咁。但係嗰陣時唔係咁噶，即係你冇得咁容易揀話，我想聽咩就聽咩咁樣。
18: 你點都會識。即係嗰啲歌，譬如 Eason 嘅 Shall We Talk 咁，嗰個年代嘅所有嘅僆仔啊，一定係會聽過啦，一定會識。咁啊，嗰時就好中意 Eason。咁咧後屘真係終於咧儲到錢啊！我啲零用錢嗰時20蚊一日嘅啫，仲要食飯。咁可能咧買完個飯盒得翻幾蚊，跟住儲下儲咗幾個月，好啦，終於儲夠大概100蚊啦。咁就去嗰個唱片鋪度啊，見到 Eason 嗰只碟就買啦。哇！我煲到爛曬，由頭到尾係咁煲，因為又冇乜其他渠道你可以即係攞到。音樂啦，
19: 都有電腦有 internet 嘅，但以前咧就冇依家咁方便嘅，同埋要非法下載嘅有啲嘢。
18: 係啊，咁梗係冇啦，我哋而家支持正版噶嘛，我哋自己偶像咁啊，我記得即係當年話買咗隻碟翻嚟，真係。 由头由头听到尾啦，由朝听到晚啦，
19: 哇！
18: 跟住系听到最尾只碟都花得好紧，
19: 即系起码播过100次以上啊！
18: 系啊，一定系啊，即系都花得好紧要。跟住最尾好似唔系好，即系已经只碟系有啲跳线啊，唔系好播到。
19: 哦，系啊，嗱，大家如果系年青人咧，就完全冇办法体会呢、這、一个呢一、這个烦恼吓，
18: 啊、
19: 因为以前我哋嗰啲 CD 咧系真系攞住嗰只碟重复播，佢唔系一个digital 唔系一个数码嘅记载嚟嘅，佢系喺只碟入边嘅真系
18: 实体，实体碟嚟嘅，咁样而且系有物理上嘅损耗嘅，
19: 即系等于啲人啲相咁啫嘛，即系你依家啲人好少晒相，以前啲相晒出嚟耐咗10年20年会黄噶嘛，
18: 系啊，咁嗱当年我就系买咗呢只碟啦，日听夜听啦，咁亦都系咧，即系我听流行曲嘅。即係一個入門啊，
19: 係
18: 啊，即係由 Eason 嘅呢一隻碟開始去聽香港嘅廣東歌啦、流行曲啦。咁、當中我覺得真係冇嘅，有時咧唔係嗰隻碟特別好聽，當然呢隻碟好好聽啦。但係真係咁啱喺你嗰個人生裏面就出現咗一隻咁嘅碟，或者你人生就係嗰隻碟咧，你就會記得特別深刻，好似初戀一樣。
19: 絕對係，即係你個初戀情人未必係最好，但係你總會記得。
18: 係啊，你點都會記得嘅咁樣。咁所以我嘅音樂嘅初戀
19: 就係呢隻陳奕迅。不如聽一下你有邊隻係特別中意嘅？
18: 其實裡面好多歌我都好中意嘅，亦都係好 hit 啦。咁啊 ，Cherry Tour 係最 hit 啦，單車好 hit 啦。
19: 嗯，
18: 單車因為即係尤其是仲有埋吉他部分咧，哇，好好聽啊！柳仲賢先生作曲。咁但係我自己咧私心啊，最中意或者係我自己覺得係唔係未必個個識欣賞嘅，但係咧我自己聽呢隻碟聽到咁多次咧，我就覺得呢隻碟入面一隻 side track 咧係零舍好聽嘅、就係咧呢隻碟裡面咧其中一隻咧雖然就比起 Cherry Top 同埋呢個單車咧，就冇咁大熱，但係咧都係即係非常之大家可能一定會聽過嘅作品啊，就係、是《天使的禮物》啊，因為覺得咧、哇，又係陳輝陽先生嘅曲啦，同埋咧中間即係嗰啲編曲啊嗰啲，我係當時原來廣東歌係可以咁樣嘅喎，我唔識點樣解釋俾大家聽，不如一齊聽一下，感受一下啊嘛。

0: 好啱聽過咧，有陳奕迅嘅呢首啊《天使的禮物》啊，咁啊，我覺得好正嘅一首歌。佢又唔係嗰啲好慢嗰啲慢歌，佢係快少少。
1: 係有啲嘢聽嘅，即係唔係咁 K 歌嘅，其實都
0: 係唔係咁 K 歌嘅。係啊，當然啦，我哋有時咧，我唔知阿 Jackie 你會唔會以前咧，我哋譬如有依啲唱片裡面咧，一定係有啲我哋叫做
1: 係曬 track。到依家都係嘅，其實
0: 到依家都係嘅，即係佢一定係有幾隻主打歌係即係可能係電台會發啊，電視台會發啊，咁大家一定係最耳熟能詳，你未必。有嗰隻碟，但你都會識嗰隻歌咁樣。例如 Sherry Dance Sherry Talk 呢隻碟裏面就係 Sherry Talk 啦，即係嗰隻因為
1: 主打
0: 係啦主打咁樣。咁但係咧，我哋咧自己去聽歌咧，或者即係僆仔嗰時咧，硬係覺得咧自己嘅品味係與眾不同啊，自己係有 taste 啲噶嘛。有時咧會瞄人嘅，冇事。
2: 唉，個個都係聽嗰啲
0: 啊。唉，嗰隻碟啊，你中意聽嗰隻啊？嗯，都係嘅，主打歌係好聽啊。不過有隻 side track 啊，
1: 就覺得自己識欣賞。
0: 係啦，我就自己覺得即係孤芳自賞多啲，覺得哇，嗰隻正啲咯咁樣。咁呢一隻天使禮物啦，當然都雖然都好 hit 啦，但我就會即係同其他人傾起呢隻碟嘅時候咧，就覺得啊，係啊，嗰隻 Sherry Tong 都正嘅。不過啊，單車都正嘅，即係個個都識。
1: 不過我就中意。
0: 不過我就中意呢隻天使的禮物啦，
1: 我明啊，我明啊，我谂你呢个时期，你话嗰阵时系零一年
0: 啊，
1: 其实你同我差唔多，可能我大你一两年嘅啫，因为我记得我第一张买嘅 CD 咧，都系九九至零一之间呢段时间，
0: 系啊，
1: 咁不过咧，因为我以前就好醉心吉他啦，咁以前初初听咧就会留意人哋啲歌嘅前奏，跟住后屘发现咧，喂，原来有啲人嗰啲成只碟就系吉他，咁我就即刻抡咗去嗰边咧，就听嗰啲纯吉他。我记得我第一张买嘅唱片咧。就是 John Williams， 嗱呢个 John Williams 咧，唔系电影配乐个 John Williams， 即系大家知道有个好出名嘅 John Williams，
0: 系啊，就是、帮阿史蒂芬史威宝作好多电影配乐啦，
1: 星球大战啊嗰啲咁样都系。我讲紧嗰个系弹古典吉他嘅 John Williams， 同名同姓，但系都系吉他差唔多 number one 咁滞噶啦，全球
0: 古典吉他大师，
1: 古典吉他大师。咁但系佢第一张买嘅唱，我第一张买嘅唱片咧就唔系弹古典吉，古典音乐吓，就是、用古典吉他弹电影音乐。系、
0: 哦、
1: 啊，咁呢啲我谂个受众就阔好多啦，即系好多电影啲人都睇过。
0: 因为就算唔识古典吉他，你都会识嗰只歌咁啊，睇下古典吉他点样去演绎。
1: 其实应该嗰啲卖得多好多添，我估，因为好多人睇电影，但系好少人听古典吉他。咁佢嗰张唱片咧就亦都大大张挤喺唱片铺，我
0: 系
1: 喺尖沙咀嘅，当其时一间好大嘅唱片铺连锁。
0: 系
1: 咁啊。叫做 John Williams Plays the Movies、
0: 哦、
1: 就全部揀曬啲最出名嗰啲電影嘅配樂，係啊，咁佢就係吉他同管弦樂團夾咯。呢張就我第一張買嘅唱片，
0: 哦、
1: 都係聽過、
0: 哦、管弦樂團係
1: 啦。咁其實鍾意聽吉他嘅人咧，反而嚇，尤其我嗰陣時細個，反而咧就會覺得佢悶嘅。我嗰陣時介紹俾其他彈古典吉他嗰啲朋友咧，我好記得嗰陣時佢哋話嚇。好聽咩呢隻彈單音嘅啫，咁即係佢哋
0: 哦，因為有個管弦樂團幫佢做個底，咁佢就真係彈個旋律嘅。
1: 彈個旋律，咁所以好多人都會鍾意聽吉他嗰啲人咧，就會聽曬成支吉他，一支吉他彈曬成隻歌，好似我哋依家所講嘅
0: Fingerstyle
1: 咁樣。咁我嗰陣時都係嘅，但係其實唔知係咪因為我聽得好多咧，我就好鍾意呢隻碟，同埋真係以前播歌咧係因為你擠落個 discman 啊，大家唔知知唔知咩叫，
0: 或者擺落部機度咧，
1: 即係擺落部機度啦，係你係順序逐隻逐隻播嘅，就算你要播第十隻，你都唔可以一撳到第十，你要撳十下，撳十下，嘟嘟嘟嘟嘟。所以我以前就好習慣係由頭聽到尾嘅。係、
0: 哦、
1: 你會唔會係咁啊？我聽
0: 會㗎，係嘛？會㗎。所以即係頭先講翻 Eason 嗰只碟咧，我係連開頭嗰啲管弦樂咧，
1: 乜都
0: 聽
1: 曬，
0: 聽埋㗎。
1: 係啊係啊，就係咁啦。嚇，依家就可能變咗少啲係咁啦。你依家可能整自己嘅 playlist， 中意聽咩直接聽，
0: 或者直情喺串流平台就直接一點就點嗰只歌。
1: 係啊，所以你最中意聽嗰十隻可能係十隻。唔同嘅碟，唔同嘅时代咁样嘅，唔同嘅 track 咁啊。咁以前我哋成只碟听嘅，咁嗰阵时我一路听呢、這个咧，我觉得初初都会好似佢哋咁咧，觉得喂，弹单音嘅好失望。嗰阵时仲系僆仔，好似系中五定中六咁上下。跟住但系到后期学咗音乐，即系四五年左右啦，即系都一段时间，望翻转头咧，先发觉哇。其實佢個編曲係編得非常之精彩，
0: 你嗰下聽係未必會知嘅。其實
1: 以前唔知嘅，以前淨係好留意支吉他，係淨係好期望哇大師啊彈啲勁嘢咁樣，但係個吉他又相對啲音唔係好多。
0: 係
1: 喺個 track 入邊，即係譬如一首歌，譬如我其中一個聽《Unchanged Melody》咁樣啦，大家都聽過啦，即係《人鬼情未了》個主題曲。 咁
0: 即係 Oh my love, my darling，
1: 大部分嘅音都唔係熟，係呢個好出名，呢個大部分嘅音咧都唔係嚟自嗰支吉他嘅，即係後面成個管弦樂團好多音，其實都係佔住個吉他就係彈幾粒嘅啫，或者間中有啲過門就咁樣。咁以前細個聽咪會覺得啊，即係第一次買翻嚟啊，雖然即係聽我覺得，哎呀呢個吉他冇乜嘢聽喎，但越聽咧就發覺原來佢靚嘅地方咧唔係淨係靚喺支吉他度，係靚喺成個編曲入邊，將支吉他融入嗰個音樂入邊。
0: 你要褪再褪多一步，成個
1: 要褪後睇清楚，
0: 係啊，你唔係淨係望支吉他，
1: 係啊，冇錯，你控得太埋，睇唔到個真相嚇。呢個唔知邊個講，
0: 控得太埋，反而就即係蒙蔽咗，你要退後一步，你先睇
1: 清楚
0: 個格局。
1: 係啊，咁我覺得好精彩，好好聽。到今時今日聽翻咧，即係唔知 Autumn 你會唔會有呢種感覺？即係你聽翻嗰陣時第一次買嘅碟，譬如頭先聽陳奕迅咁。突然間幻想翻好多嗰陣時嗰個年代。
0: 其實因為音樂係同嗰個記憶係會有個連結㗎，係
1: 咪啊？
0: 係啊，即係嗱，我譬如當時買嘅第一張唱片咁樣，即係我好記得喺屋企即係擺入部機度，就撳出嚟嗰下咧
1: 個畫面，
0: 係啊，即係好似一撳，每次一聽，因為有時我依家係當然嗰隻碟已經再播唔到啦，因為已經花到
1: 係。
0: 咁但係咧，有時咧我去翻啲串流平台聽咧，我都係習慣中意成隻碟咁樣去聽，因為。因為其實你而家睇翻，就算依家都係嘅，好多人好多或者係歌手啊 artist 啊，佢哋出專輯咧，佢哋唔係淨係一隻歌。係嘛？當然都會依家嗰個
1: single
0: 啊嗰啲唔同啦。但係咧好多時佢哋係成個專輯裏面係一個概念去貫穿嘅。
1: 哦，係啊，以前一定係咁嘅。
0: 而且譬如我 Let's Say 嗰隻專輯裏面有十隻歌咁樣啦，咁其實佢嗰個排法啊，或者中間第一隻歌點樣掕落第二隻歌、第三隻歌，佢其實係一個 flow 喺度嘅。
1: 係啊係啊。
0: 係啊，所以佢係會想你去感受到嗰個 flow 同埋嗰個嘅概念。
1: 冇錯。
0: 咁所以即係聽歌，以前多數係成隻點咁樣去聽嘅時候咧，咁就會有。嗰、那個即係一氣呵成嗰個感覺，就唔係淨係抽一隻歌出嚟咯。
1: 正確啊，所以以前一聽翻嗰隻碟，尤其啲歌咁樣跟住一隻牌，你即刻嗰陣時個畫面咧出翻曬，
0: 出翻曬嚟啦。
1: 係啊，頭先你聽 Eason 都有噶嘛。
0: 係啊，咁啊嗱好啦，咁啊我哋差唔多去新聞啦。咁啊新聞之前咧就播一隻就係 John Williams 嘅呢首係咪
1: Unchained Melody？ 係啦，咁就係同管弦樂團一齊夾嘅，好好聽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一名55岁男子在山顶道涉嫌袭警及阻碍警务人员執行职务被捕。警方表示，早上11点几，一名男子驾驶私家车在山顶道128号对开，没有遵从交通标志，他被警员截查期间情绪激动，拒绝合作，并且用手袭击一名男警。受伤男警清醒，被送往玛丽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报称不适，一同送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相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Jenson 先同大家睇下隧道情况啦。红隧港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运动场。

0: 该要减速同埋提高警觉，留意四周路面情况，顾忌及人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萧正楠，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0: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我陈黄天恩。
5: 好，新闻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咁啊同大家预告一下啦，我哋一阵间咧会有五常嘅出现嘅，系啦，因为我哋之前咧即系话请个伍仲衡先生咧做我哋嘉宾啦，咁佢之前咧都有两集咧就喺我哋吉他道场出面咧就教我哋一啲音乐上面嘅概念啦，同埋一啲即系可能系写歌上面嘅一啲心得啦咁样，咁我哋都嗰时都预告咗嘅，会不定期出现，
6: 因为我哋捉住咗佢一次个六几集，
5: 系啊，咁啊佢会不定期出现啦，咁今日又系嗰个不定期嘅日子啦，咁所以咧。同大家預告一下啦，我哋即係稍後嘅時間咧，就會有伍 Sir 啦，教你五招。今日會教大家啲乜嘢咧？咁啊，一陣間期待下啦。咁啊，繼續講下今日我哋呢個題目啦。我哋今日就哇，即係掏心掏肺啊！我哋咧講翻我哋自己音樂上嘅初戀，
6: 係啊，
5: 第一隻買嘅唱片啊。咁啊，我自己第一隻買嘅唱片咧，就係陳奕迅嘅Shall We Dance 啦，Shall We Talk 啦咁樣。頭先都播過裡面嘅其中一隻歌俾大家啦。阿 Jackie 咧就播咗呢個 John
6: Williams Plays the Movie。
5: 係啦，咁啊，唔係電影。影配乐嘅 John Williams 系吉他大师嘅 John Williams，
6: 不过
5: 系就
6: 弹
5: 电
6: 影
5: 配乐，
6: 系啊，所以好容易记错啊，
5: 系啊，好容易记错。咁啊，继续讲下咧，即系以前咧，我觉得同依家即系听歌个分别咧，就系以前咧嗰个最大公因数系。大啲嘅，即係大部分人聽到嘅音樂咧，即係會，即係如果嗰隻歌 hit 啦，係會多啲人識嘅。
6: 係。
5: 依家咧就係大家每個人咧，都會有好自己個人化嘅口味。
6: 好唔同啦。
5: 因為你可以，譬如大家都係用串流平台聽，或者係點樣去揾歌嚟聽咧，都係可以自己去砌一啲你自己中意聽嘅音樂。又或者咧，係你聽完嗰啲音樂之後咧，嗰個演算法又派翻啲類似嘅音樂俾你。
6: 係啊。
5: 咁所以咧，可能譬如 Jackie 聽開古典嘅，佢可能就。淨係喺個古典嗰度係嘛？
6: 係，
5: 我聽開 pop 嘅，可能咧我又永世聽唔到啲古典咁樣。
6: 係啊，所以可以大家聽嘅嘢係
5: 好
6: 唔同。係啊，以前唔會咁嘅，以前即係大家都係睇過電視台，大家都係聽過收音機，
5: 大家接收嘅資訊都好似係啦。咁所以今日都即係講翻喺我哋叫做話當年啦，雖然我哋年紀唔係超大，
6: 搞到我哋好似老人家咁。其實我哋真係
5: 即係未到播 cassette 嘅，
6: 係未到，真係未到。
5: 未到黑播黑膠咁，但係我覺得唔同嘅時代。播嘅音乐或者我哋去收听音乐嘅方法都几得意嘅呢样嘢，即系大家接收嗰个音乐吓，可能系你唔知各位听众会唔会谂翻起啦？你究竟你第一只买嘅唱片系边一只咧？又或者你
6: 第一只买嘅 cassette 带
5: ，cassette 带系边一只咧？我可能即系依家哇播 cassette， 因为佢又会复兴一轮噶嘛。
6: 系啊
5: 系啊，即系有啲人啊
6: 物极必反，
5: 物极必反，即系可能去到一轮，可能迟啲 CD 又兴翻啦，我唔知啦。即系早排又兴翻 cassette 啦，依家兴翻。教啦，咁可能咧就原來 cassette 原來以前要 wind 帶真係要轉
6: 同埋佢哋如果聽得多咧，即係好似頭先咁，你話聽得多你會化，佢哋聽得多會食帶，
5: 係啊，會食帶嗰條帶會
6: 即
5: 係
6: 聽機咁啦，你幻想
5: 棘住啊咁樣，咁又係呢啲又係一啲幾得意嘅回憶嚟啊！
6: 而且過咗係唔會再出現，
5: 可能有人特登買翻啲 cassette 機啊去，
6: 依家好難買喎，依家
5: 都有嘅都。

0: Okay,
1: 復古嗰啲咯，係
0: 啦，復古嘅。
1: 我見過咧，早幾年我都嘗試去買翻 CD 機啦，因為過咗一段時間咧，冇即係以前啲 CD 機壞咗。係。咁依家咧，你都好容易買到嘅，我發覺，因為又係啲人當復古咁重新出產。但以前我真係有一段時期，我嘗試去揾 CD 機，只能夠買翻以前買剩嗰啲咧。哇，好誇張啊，好貴啊，
0: 佢
1: 當
0: 唔再生產。
1: 係啊，佢當古董咁賣啊，唔係嗰個價錢嚟嘅，貴咗十倍可以。
0: 仲要你真係祈禱。好買翻嚟唔好壞喎，你唔知佢邊度整喎。
1: 係啊，即係好似人哋嗰啲復古車咁、
0: 啊，
1: 真係留咗五十年
0: 㗎嘛。係啊，同埋嗱，今日即係我哋都要扣翻吉他啦。咁因為我以前咧，譬如去聽一隻歌咧，去學一隻歌嘅時候，都仲未真係有可能係依家咁方便嘅串流平台，一撳就去到嗰隻歌，跟住可以三倍速、五倍速、一倍速咁樣慢慢去聽，去執翻啦。以前咧真係成隻歌完整播一次，跟住就攞支吉他喺隔離咧試下。
1: 同埋冇呢啲咩幾倍速㗎，冇嘅。
0: 冇㗎。唔係可以上網試下揾譜，但係我哋都成日講啦，上網揾嗰啲譜成日都錯噶嘛。
1: 係啊係啊，
0: 有好多資源嘅，咁但係嗰時學吉他咧，同依家咧嗰個速度，我覺得係慢啲嘅。
1: 哇，差好遠，
0: 差好
1: 遠。
0: 你嗰時你我諗你如果要執翻一隻古碟，你又揾唔到譜。
1: 唔好講揾譜同嗰個執先。首先你要揾到嗰隻歌，你要邂逅到嗰隻歌。
0: 你好想學嘅嗰隻歌。
1: 或者你曾經聽過，可能唔知係咩途徑聽過啦，喺人哋屋企咁樣。跟住你要揾佢碟，有時我都揾幾年嘅。我諗起嘅有啲歌係啊，買唔到嘅，你想要都揾唔到，上網又揾唔到。
0: 茫茫嘅碟海裏面，你都唔知邊只
1: 係啊，
0: 遇到你係中意，
1: 真
0: 係
1: 好難。
0: 係啊，咁啊，但係多謝音樂啦，即係呢條路上，即係或多或少都繼續叫做行落去啦，或者去有進步啦，去學啦咁樣啦。咁啊 ，Jackie， 你今日又揾嚟另外一隻歌，係都啟發你好多。
1: 哇！呢隻碟好犀利啊！呢隻碟咧，我當初咧都係揾咗好耐，我就係聽人講過話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呢首歌大家都識啦，經典啦。咁就聽人講過話，喂，有個 ukulele 版本係好出名嘅喎。係啊，咁我就即係都要周圍去揾嗰啲雜誌啊、文章啊，咁去研究，跟住話原來一個叫 Kamaga Viva Oli 嘅夏威夷人咧，就係用 ukulele 將佢改編咗做
0: 小吉他，
1: 係啦，夏威夷小吉他將佢改編咗做輕快嘅版本，因為原本嗰首歌係慢啲、浪漫啲嘅，佢就變咗好輕快嘅感覺，有一種完全唔同嘅感覺。咁我就為咗揾呢個碟咧，我記得我去咗起碼十零間唱片鋪咧，以上都係揾唔到的。
0: 嗰時都未聽到呢隻歌係嘛？
1: 未聽到㗎，就係聽到呢個版本㗎咋，而且我知道嗰個封面好易認嘅，因為佢係一個好肥嘅夏威夷人，係一個人等於三個人嘅闊度，
0: 雙膊手咁嘅身形，
1: 雙膊手㗎嘛，係啊，但係佢夏威夷人㗎嘛，咁我記得嗰陣時真係為咗呢隻歌咧，周圍去揾咯，咁啊最尾終於俾我揾到碟咧，真係衝翻屋企咧，即刻擠落部 CD 機度，即刻聽㗎，係啊，
0: 有嗰種好期待翻去開箱，即刻擺落機度聽嗰個感覺，
1: 係啊，所以就係話你有時想揾，你知道有隻咁嘅碟有。就咁嘅歌，其實你都揾唔到嘅，可以揾成年都揾唔到嘅。
0: 所以大家依家係好幸福嘅，即係你可能真係撳下，你喺個網度已經揾到你好中意聽嗰隻歌。但係我都係覺得一樣嘢，就係點樣揾到嗰隻歌翻嚟唔緊要啊，係最緊要係嗰啲歌可以啟發到你，跟住繼續去享受音樂，聽到好歌，跟住咧因為呢首好歌咧啟發到你繼續去學音樂啦，無論係彈樂器或者唱歌都係。
1: 係啊，其實係啊，譬如好似呢隻碟咁嗱，我其實係中意彈吉他，如果呢年都識少少啦，但我真係主要。99.999% 咧彈吉他，咁但係呢隻碟係完全冇吉他嘅，佢係就係唱歌同埋 ukulele。但係我發覺即係佢啟發到我嘅咧，就係點解會咁中意聽咧？佢冇吉他，因為你 at the end 所有嘢都係音樂嚇，即係你點樣衝破一個風格，然之後去用你自己的方法融入人哋只歌入邊，變成另一樣嘢咧。哇！我覺得呢個係好大啟發咯。
0: 哇！呢個好深啊，呢個
1: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唔係彈 ukulele， 但係我都好中意呢隻歌。
0: 到最尾都係回歸。音樂本身，即係用乜嘢載體啦，用咩樂器啦，用咩方式去呈現個音樂都唔緊要，最緊要即係如果係好嘅音樂，係真心嘅音樂咧，就可以感動到人啦。
1: 係啊，
0: 咁我哋就一齊聽下呢首啦，就係
1: 嚟自呢個 Kamaka Viva Oli 改編嘅 Somewhere Over the Rainbow， 佢就 match 連埋呢個 What a Wonderful World。係
0: 啊，好感謝呢個世界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我哋有好歌聽啊。好，咁我哋聽完首歌翻嚟咧，有呢個吉他道場之教你五招啊，咁又有五 Sir 出現啦。至於佢今日會教我哋。啲乜嘢咧？大家唔好行開，一陣間咧繼續收聽啊！

0: 康道场。
1: 好，吉他道场之教你五招又嚟啦，
2: 又有五 Sir 喺度啦，
1: 系啊
3: ，Hello，
1: 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阿五 Sir 又会教我哋啲咩咧？嗱，我哋之前咧同大家即系复习下啦，虽然我哋不定期放送呢个 segment 啦咁但系即系我哋之前咧都讲过一啲即系好常见嘅和弦进程，包括落楼梯啦，包括咩四五三六二五一啦，再上一次咧，我哋又讲咗一啲
2: 勾晒 secondary dominant 啦，
1: 系啦，即系有啲即系好似唔属于个 key 里面，但系用出嚟又几好听嘅一啲和弦啦，翻嚟嘅和弦啦吓，今个礼拜五 Sir 又同我哋讲下啲咩咧？
2: 不如讲下啲你好中意嘅 progression 好唔好啊？即系你觉得特别正。
3: 我反而咧就我写歌咧就我唔系以
2: progression
3: 拣咗 progression 先写嘅，我系以旋律行先，
2: 谂咗个旋律。
3: 因为写歌系写旋律啊嘛，即系我唔系弹住个 chord 底，
1: 弹住 chord 跟住喺啊上边哼咁样。
3: 呢啲就唔系叫作曲咯，对我嚟讲呢叫填曲。我作到下年都得啦，
2: 系啊，
3: 因为你知道咩音系会和咩音系 tension 啊嘛，我唔会咁写歌噶，我系 create 咗个 mood， 然后咧喺上面自己乱咁哼啲嘢，我就唔会定写一个 chord progression 嘅，同埋咧我有阵时我好中意用 tension 嘅，我即系
1: 张力
3: 狗啊，我好中意狗，即系唔系养嗰啲狗，
1: 系狗音
2: 九度音，
1: 九度音系啊，
3: 举啲例啊，林忆莲嘅
1: 系。
3: 你覺唔覺得好有格調
1: 嘅？係啊，
3: 即你唔覺得佢係好似歌仔咁嘅，或者王菲嘅曖昧，曖昧第一。

0: 佢第一個 call 係異確嚟嘅。我嗰時覺得，哇！
1: 點解會答佢
0: 咁串嘅？通常一 call 係四 call， 咁串二 call， 原來二 call 好有格調喎。係咪？Baby, won't you tell me why? There is silence in me, 二 call 啦，同埋佢用咗九啊。神神索耶啤，索拉多拉咪，阿咪嘅時候。正常唔係落個一 cord 嘅咩？
2: 係啦，但係二 cord。
0: 哆啦咪，哇，好魚皮啊！
1: 係啦，
0: 哆啦咪啊，嗦啦哆啦咪，哇！呢個二 minor、D minor 落個咪咁好聽啊！
1: 係，即係呢個 D minor 嘅 echo， 即
2: 係
1: D minor 嘅再加個二音九音落去啦，即係一個 E 音落去啦。
2: 呢個一個人，呢個一個啦，同埋阿五 Sir 頭先話一 start。第一個 cord 佢就落個二 cord， 就唔係用一 cord。
0: 係啊係啊，即係好 unexpected 咯，即係唔好咁，全部都係一 cord 啊、四 cord 嗰啲咯。
1: 嗯，
0: 我哋唔好咁老鳳啊。話俾你聽，我有時寫歌咧，我即係我唔好講首歌 hit 唔 hit 或者受唔受歡迎。我自己中意嗰啲咧，通常咧我係亂彈嘅。我話俾你聽，我寫嗰首歌咧，俾許志安，唔知你有冇聽過叫《明天請早》啊？我好中意。我嗰陣時係好迷戀蕭邦嘅，但我 intro 係咁嘅，嗱冇 pad 好難彈啦，我 intro 係咁啊。我亂彈嗰陣時嘅啫，
1: 亂彈得咁好聽。
0: 跟住個旋律咧，我唔知點解寫到嘅。

0: 啲，跟住又吹翻，
1: 吹翻 intro
0: 啦。嗱，呢个我话俾你听，呢个真系喺个天突然之间俾到一个灵感，我好快写完嘅呢个，即系可能十分钟。我绝对唔系喺度雕琢噶，系唔知点解，
1: 即系浑然天成。
0: 我嗰排好中意肖邦啦，
1: 听埋
0: 你咁样好唔流行歌噶，
2: 系啊，流行歌但好好听，好意思。
0: 我真系好中意噶，加埋 Wyman 份词，安姐唱得好好听，安姐都话好难唱，因为咧我系用晒十粒音，我用晒
1: 个音域好广啊，
0: 七粒音再加埋五粒音，我系用
1: 系咯，
2: 哇！
0: 你问我点写出嚟咧，我又答唔到你嘅。总之我弹落去，唔知点解 bling bling 巴拉咧。我就錄低咗，如果唔係我都唔會彈返嘅地址。
2: 即係突然間嗰啲靈感湧泉出嚟呀。
0: 因為好多 soft band， 如果用 soft band 唱好難唱，佢又唔係啲咩 progression 嚟㗎，係咪？其實佢啲 chord 好簡單。三 major， 我幾鍾意呢一種嘅三 major， 跟住六 minor， 跟住即刻六 major， over 一 over 到 soft， 跟住二 minor。好多歌我都有的、我讀百科我自己空中飛人我有的譬如我用 CK 啊我都玩 tension 的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咪

0: 佢咁好聽嘅？嗰陣時聽完之後，瘋狂地想去研究嘅，然後係三 major 六 minor， 然後六 major first dimension 再二 minor，全部都係我上次講嗰啲嘢啦。secondary dominant，secondary
1: dominant，
2: 不過串埋一齊連續幾個咁用，
0: 一定係旋律行先，旋律行先。因為我都問過輝哥，一個阿輝，佢話佢寫歌嗰陣時候咧，佢係憑空哼出嚟嘅啫，佢冇 chord 嘅。
1: 哦，
0: 然後寫完之後佢配翻曬 chord，
2: 係好多作曲人都係咁講，即係佢就唔想俾嗰啲 chord 限制嘅。
0: 因為嗰啲咁嘅哆咪發嗦咧，即係唔係咁嘅，好似有貶低咁。即係佢係令到你好規矩㗎，係佢令到你規矩咗㗎。咁你有啲神來之筆咧，你就佢限制咗你諗唔到啊。所以如果有陣時你拋開啲 composition， 你亂咁彈，亂咁彈有陣時就會。
2: 哦、我覺得如果今集想即係學到呢、這個睇，我諗學到就好難嘅呢一集，但係你體會到體驗到呢，應該要去彈下頭先阿吳 Sir 寫俾安仔嗰首叫咩歌啊？
0: 明天請做，
2: 明天請做，係咪好好聽喎、啊？係應該要試下彈下就會感受到啦，應該。
1: 係啊，咁我哋依家就播呢首明天請做俾大家聽啦，咁大家可以試一試，即係可以唔好俾咁多限制自己去嘗試放膽去寫啦，即係用個旋律行先，和弦係用嚟幫你。
0: 應該咁講，你要好熟啲和弦，但係你唔好將佢變成你寫歌嘅一個工具。即係話你識啲功夫，但係你唔好
2: 佢限制住。
0: 你唔好為咗使啲功夫
1: 就夾硬用
0: 招數出曬出嚟。你要出咗都唔覺嘅。係咁先勁。
1: 或者真係有需要先出個招。
2: 呢、這個咪就係 Excelia、太極、張三豐同阿張無忌講，你學曬啲招數又點啊？
1: 忘記咗佢。
0: 冇錯，係啊，呢樣嘢好緊要。你唔識係做唔到嘅。但係你如果識嘅嘢咧，你狂用出嚟咧。又是不會有好嘢
2: 嘅，係冇錯。
1: OK， 咁鼓勵大家多啲去試下啦，好冇？咁今個禮拜又唔該曬伍 Sir 啊，
2: 好唔該曬伍 Sir。
3: 明晨有什麼了再唱，明晨有什麼擺上霜，明晨有什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线楼的升降机里面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表示，警方在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一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是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4点录得最高气温是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3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到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在下午4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 大致天晴，但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西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咁现时龙尾咧排到去温思劳街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西行到北去观塘方向，近住山谷道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龙尾就排到去温思劳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咧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另外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排到果栏。同时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车多，现时车龙排到安定村。咁同时咧影响到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一带都是稍为多车的，现时车龙就排到去龙富路近住龙日村。而另外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医院一段多车，车龙就排到去沙埔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狮隧入口去沙田、大榄隧道出口去元朗和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元朗。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热度都系打边炉噶啦。
12: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4: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位叫做陆骑士的香港作家呢？这个经典的作家呢，最近出了一本新的小说集，叫做《贴地风尘》。我们会在开卷落那里和鲍国雄老师讨论这本书的，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
15: 开卷落主持周子欣，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Hit it DJ。
17: Hi, this is Sam Smith.
18: Hi, it's David Guetta.
19: Hey, this is Dua Lipa.
20: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21: This is Justin Bieber.
22: Hey, it's Billie Eilish.
23: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4: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ck.
4: Yeah. 星期六黄昏6点到晚上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5: 今日嘅日子咧，几好意头啊，系咁发啊！8月8号星期六啊，黄昏6点搭二开始今日2小时嘅环球榜，我系 Alex 好吗？ 今日天气咧，其实一系就落雨啦，一系又热到抽筋啦，所以都要留意咧，我哋香港电台咧为你公布嘅最新天气预测啊！出边嘅室外气温就系摄氏34度，相对湿度58%啊！酷热天气警告同埋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同时生效，大致天晴，但系初时咧局部地区性会有骤雨同埋雷暴，所以大家千祈唔可以掉以轻心啊！出边嘅天气难以预测啊，但系直播室入边嘅精彩作品可以包保话俾你听，全部都咁正啊！

间唔中我都会将直播攞翻出嚟播嘅。好耐世纪啊，上世纪出版啊，1999年1月25号全球发行嘅一只 disco 精品 ，You Don't Know Me。

留意呢个名字超级精彩。音乐人 Armin Van Helden， 再加埋美国歌手 Van Helden 嘅一个合作啊。上世纪可以话系咧喺舞池当中最后嘅一只咧热门作品啊。You don't know me， 识唔识我唔紧要，最紧要认识大量嘅新歌啊。呢两小时嘅环球榜咧，即管将呢120分钟交俾我，完全冇问题啊。我会施展浑身解数啊，将我所有识嘅嘢交俾你。两小时嘅环球榜，除了有大量嘅作品、大量好听嘅英文歌之外咧，亦都会有各地嘅流行榜啊。首先，你一个小时会有本地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之后带嚟咧英美大实力榜同埋欧洲榜最新走势。亦都有我哋嘅经典重现啊！今日会重现一位咧 Diva 女歌手啊，系边位咧？卖个关子先，听到最后你咪知咯。开始今日两小时嘅环球榜 ，Armin Van Helden 经典精彩嘅舞池精品 ，You Don't Know Me。

聽講而家好多 Gen Z 嘅朋友咧，都抄翻以前啲歌嚟聽，而且佢哋嘅評論都會覺得咧，以前啲歌真係好正啊！咁啊係嘅，即係流行樂壇歷史咧發展咗咁耐咧，有啲咩 sound 啊，咩嘅一啲特別嘅創作咧，都已經試過啊！所以今時今日咧，其實製作新歌咧難度啊更加高啊！要製作好聽流行嘅新歌咧，更加係難上加難啊！但係以前嘅音樂人咧，就有嗰一種嘅魔力啊，有一種點石成金嘅能力啊，有嗰種啊，即係令到只歌 hit 到爆嘅力量啊！呢一隻歌咧，聽咗咁多年啊，即係廿幾年啊，到今時今日都仲係咁好聽啊！

0: D'Angelo Monaco 呢个版咧更加好硬，好 groovy 啊 ！Boris Musical Remix， 咁呢一只当年嘅舞池精品啊 ，Sing It Back。
1: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0: 眨眼眼为你带来最新的一期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其实只有一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而已十首歌当中有没有你的心碎呢有没有一些作品你喜欢的即刻为你揭晓咁多年嚟呢其實播過好多隻嘅世界盃嘅作品啦通常呢打完世界盃呢就全部借曬㗎啦。但呢隻真係好犀利喎即係世界盃打完都成兩個幾禮拜啦佢仲係咁勁播放率呀。上一榜嘩犀利呀 ,11 個禮拜即係破曬紀錄呀最高位置有兩個星期佔冠軍呀。Shakira 再加埋 Brenda Boy, 2026世界盃嘅作品 Die Die。

拍出片段咧，将 Shakira 咧，即系由后生到而家咁样对比咧，我发觉佢越老咧越靓啊，同埋越即系呢个得心应手啊！以前佢有好多唔同嘅路线行过，想行啲摇摆路线啊，弹电吉他咁样，但系其实用佢嘅根源咧做自己嘅音乐元素咧就系最精彩啊，非常之拉丁嘅感觉。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今次有一个 remix 嘅版本，2026世界杯嘅作品 Die Die 就系 Let's Go 啊！今次呢一个版本咧就好型好款啊 ，Clean Bandit Remix， 本周下降到去 Hong Kong Top 10榜嘅边缘第十位啊。微升一级去到第九，嚟自丹麦嘅呢一对摇摆组合 Lucas Graham。These

歌颂开心嘅时间，亦代表住咧，如果遇到唔开心，唔紧要，下一 round 咧就会轮到 good times 好时光啊！吓，呢个礼拜上升级喺度第九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嚟到呢一个礼拜占第八位嘅作品咧，就系上星期嘅冠军歌。呢一位朋友咧就系好年轻，但系佢唱歌咧全部系童叟无欺，因为咧佢都讲到啦，话其实佢以前系冇咁高音，所有嘅飙高音啊，所有嘅歌艺咧都系佢不断咁样重复去训练咧嚟得到嘅。Benson Boone 啊！

唱歌啦、作曲噶、弹钢琴、keyboard 或者系吉他，全部系自学嘅，好犀利啊！我记得有一次演唱会嘅时候咧，佢见到台下有一个曾经拍过拖嘅女朋友咧，即系嗌咗佢咧，大家互相咧相应，非常之可爱。The Time of My Life 上个礼拜冠军，呢、這个礼拜占第八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表示，直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系今年以嚟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厄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另外，在晚上10点半至第二日早上8点，临时避暑中心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的人士，中心内有人员当值。另外，部分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为开放时间内供市民作日间避暑之用。海关在机场侦破2宗贩毒案件，共检获大约9.8公斤怀疑大麻花，估计市值共约200万元，拘捕2名男子。首宗案件涉及1名37岁内地旅客，第二宗案件涉及1名32岁内地男旅客。2名旅客均在昨日从泰国曼谷飞抵本港，海关人员清关时分别在他们的手提行李内发现大约4.8公斤和大约5公斤怀疑大麻花。首宗案件仍在调查，第二宗案件的被捕人士已经被控一项贩运危险药物罪，将在下星期一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是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香港糅合咗中外文化，两文三语，有助我哋追求学问，认识不同文化，沟通交流是持续发展的支柱。两文三语除了推动中外交流，还可以促进多元共融，让我们在生活中发现新的可能，造就教育、艺术、商业等各方面的机遇。掌握两文三语，迎接机遇处处。
4: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5: Hey, this is Emily.
6: What's up everyone in Hong Kong? This is Troye Sivan.
7: Hey, this is Selena Gomez.
8: What's up everybody? This is Charlie Puth.
9: Hey guys, it's Bruno Major on RTHK.
1: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0: 继续今日李志刚的环球榜 Hong Kong。

嚟自美国洛杉矶，今年22岁啊，下个月就会生日噶啦，佢嘅名叫做 Malcolm Todd。以前咧，佢系一个 baseball player 啦，咁啊，亦都系即系好注重喺呢一个运动方面嘅。咁同时咧，对音乐都好有兴趣啊。今时今日咧，佢有机会出版自己嘅作品。其实佢由16岁开始已经学弹吉他，而家识得弹吉他同埋 bass 啦、唱歌啦、作曲啦咁等等啦，好有才华。本周新登场，新入榜占第7位，我都系好容易咧，俾人揿个掣咧就会激嬲，会着灯嗰一只嘅。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呢只歌原来孤独咗一段时间噶啦噃，唔怪之个感觉咧，同而家嘅 Beyonce 嘅歌咧争咁远啊！吓，稳占第6位 ，Morning Dew。

呢只歌咧，其实系2013年嘅期间冠录嘅。嗰陣時 Beyonce 啱啱攰讀完第一張嘅個人唱片，就準備 B-Day 呢一隻碟，中間嘅一個 section 呢攰讀咗呢一首嘅作品，咁擺低咗就冇再出版啦。專輯今時今日2026年嘅7月4號正式全球發行。

然后咧，三年前，2023年咧，喺呢个video platform 咧，喺一啲嘅网上嘅 social media 嗰度咧，泄露咗呢一只歌嘅 full version。既然俾人泄露咗咯，咁不如出埋啦。

有時歌手呢太唔想重複以前嘅音樂風格呢，係咁係咁變呢，變變下變到自己都已經唔記得自己咩樣啦。聽返呢就係2013年冠到我歌啦，先發覺啊，原來 Beyonce 可以咁樣喎。當年呢一隻歌呢就係 Pharrell Williams 啦同 Beyonce 合作撰寫，再加埋 The Dream 同埋 Doris Dixon。由 Beyonce 同埋 Pharrell Williams 一齊呢就係監製嘅。我覺得呢隻歌呢其實真係同而家 Beyonce 嘅歌嚟比呢真係正太多啦。上個榜三個禮拜呢個禮拜停留不動佔榜嘅中游位置第六位。Beyonce and Morning Dew, Dunk. Number 5. 黄昏时间6:41，继续李志刚的环球榜，继续有大量好歌。

佢真係好犀利嘅。組成咁多年咧，仍然可以揾翻佢最基礎、最原本嗰一種 YouTube sound。如果你跟開 YouTube 嘅歌嘅話，要發現呢一隻歌咧，其實咧保留咗佢原本嘅風格啦，再有一啲2026年嘅 touch 下。第二個禮拜上榜，去到本週嘅中流位置第五位 ，YouTube Street of Dreams。

真心鍾意佢唱返呢一啲柔情作品啦。唔係話唱一啲破格嘅歌啊 ,disco 歌唔好，不過呢呢一種呢就好似啱佢多啲。第三個禮拜上榜，上升五級去到季軍寶座 ,Sam Smith, My Guy。提醒大家，這個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鼠疫警告同時生效的。

Sam Smith My Guy 呢个礼拜占第三位。轮到香港的代表了，今次呢一隻歌呢係佢同埋佢嘅媽生細佬呢一齊呢合作撰寫歌詞嘅，作曲同埋主唱當然係佢啦 ,J 風馮允謙。

来自他人生第一张的或者就是、啊、就是所有辑录了许英文歌的一张英语大碟 Another Shade of Blue， 有这一首的新歌 J Fong 稳占第二位 Close to You。8月8号星期六啊，黄昏6点至8点这两小时由李志刚的环球榜来到这个礼拜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势，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香港流行榜啊。十首嘅作品只系十位，有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上榜十一个星期，曾经试过两个星期占冠军，有呢一首 Die Die。第九位嚟自丹麦嘅乐队 Lucas Graham Good Times， 占第八位上星期冠军 Benson Boone 嘅 The Time of My Life。第七位新打上榜，今年22岁 Malcolm Todd I Just Got Mad。第六位停留不动 Beyonce 吓，十几年前就即系冠军嘅歌 Morning Duke Donk。第五位有 U2 嘅 Street of Dreams。殿军宝座第四位来自 Blackpink 的 Jennie Less Than a Lover， 头三甲作品占第三位 Sam Smith 回归平淡 My Guy， 第二位啱啱听了来自英语唱片 Another Shade of Blue 里面有这一首的英语新歌 J 风冯允谦的 Close to You。 冠军是谁？冠军是每十年都会有一只的全球冠军大碟的。今个月生日啊，八月生日啊，三埋日就六啊，八攞几啊？攞八啊，攞八岁。Madonna， 今次换嚟咧澳洲嘅性感小云雀 Kylie。本周 Hong Kong Top 10 Number 1 Love Sensation。

連最尖酸嘅樂評界、最尖酸嘅美國 radio DJ 咧，都大讚呢一張 Confessions 2，證明咧監製 Stuart Price 咧應記一功啊！本週 Number One Madonna Love Sensation。今次呢一个版本咧就加埋啦 ，Kanye Minogue。我觉得呢个版本更加正。其实识听呢一张 Confessions 2嘅唱片，要听埋 remix 啊。除咗大啲版要听晒由头听落尾好好 flow 之外咧，每只 single 嘅 remix 嘅版本都系好坚啊。我超中意呢一个版啊。本周 Number One 系 Love Sensation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超善楼的升降机内被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伤者送院救治。怀疑行凶的男子返回自己单位之后，怀疑由高处堕下死亡。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黄大仙警区助理指挥官林耀说，警方去年11月曾经接到报案记录，那名46岁男子曾经到楼上25岁男子的单位投诉有噪音，经警方调解解决。根据邻居表示，两个单位曾经有多次吵吵记录，但并没有报案。死者曾经向房署要求调迁，已经获初步批核，正等候新单位。一名68岁入境女子因为管有未完税香烟和未有向海关人员作出申报，违反应货税品条例，今日在屯门裁判法院被判处监禁10星期和罚款2000元。海关人员昨日在落马洲支线管制站截查那名抵港内地女子，在她携带的个人行李内检获1181支未完税香烟，估计市值大约5900元，应科税值大约3900元。海关对判刑表示欢迎，表示监禁刑罚具相当阻吓作用，并反映罪行的严重性。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宁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说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强化和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数以万计非法移民日前从摩洛哥涌入优达，引发近年西班牙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有传媒引述部分进入优达的非法移民表示，他们早前从社交媒体获悉所谓边境开放，优达将提供住宿和进入优达之后可以继续前往西班牙本土等讯息。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晚上7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 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熱天氣警告和黃色工作暑熱警告生效，現在氣溫33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香港電台第二台，
2: 有音樂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晨光第一线白拳头小白，暑假我就谂住同屋企人一起打波。阿奥你呢？
7: 我都想打波、啊，近排我喜欢打匹克球啊，不如我家人同你家人一起打，咪打成一片咯。
6: 一于咁话啦，再搵到个室内场翻嚟，咁出面打风落雨都唔使惊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8: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0: 星期日下午2點到4點香港電台第二台，
11: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12: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Imagine Dragons.
13: This is The Weeknd.
14: Hey guys, this is John Legend.
15: Hey, I'm Bruno Mars.
16: And I'm Anderson Paak.
15: And we're Silksonic.
17: Hey guys, it's Ariana Grande.
18: This is Shawn Mendes.
19: What's up, we are
20: Weeknd.
21: Hey, it's Halsey.
22: Hey, what's up, it's Tyler.
23: I'm Josh.
22: From 21 Pilots.
24: Hey guys, this is Lord.
25: Hey everybody in Hong Kong, it's your friend Jason Mraz on RTHK.
2: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环球榜。
10: 晚上时间7:08啦，仲有一小时嘅环球榜，我又翻嚟啦。嗱，呢半小时环球榜会睇睇呢一个礼拜咧，就系英美同埋欧洲榜嘅最新走势。7:30之后咧，有一个 Diva 啦嘅音乐会出现嘅，佢就系已经离开咗我哋嘅 Whitney Houston， 我会用半小时咧带嚟佢嘅精彩作品，千祈唔好行开啦。

0: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1: UK Top 10 Albums Chart.
2: 睇睇呢一个礼拜啊，英国嘅大碟榜走势，占第十位啊，嚟自美国嘅呢一位嘅创作人 Noah Kahan The Great Divine， 占第九位 Ed Sheeran 嘅呢个 True Collection 啊，第八位 Katy Perry The One That Got the Place， 占第七位 Weekend The High Light， 第六位 Fleetwood Mac 嘅 50 Years Don't Stop， 第五位 Sienna Sparrow 嘅 Visitor， 占第四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三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e Essential， 冠军会暂别一段时间咧喺呢一个镁光灯之下，甚至咧个 musical 咧做完佢嗰几场嘅话，佢都会停噶啦吓。New entry 新入榜啊 ，Ariana Grande 嘅新唱片 Battle。

0: 嚟自呢个礼拜英国嘅冠军唱片《Paddle》里面有呢一首歌，咁啊会离开我哋一段日子啊吓，休息一下啦。其实都受到教惯啊。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0: 睇睇呢个礼拜英国实力榜，占第十位是 Arab Sparrow 嘅 Great Expectation， 占第九位 Free Your Mind， 而占第八位啊 Another Talk to You 54 Ultra， 占第七位啊系有呢一首 Moving to the Sun Hugo， 占第六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占第五位 Ella Lingi Choosing Texas， 第四位 Ariana Grande Paddle， 而占第三位 Ariana Grande 头先听咗啦 Hey。I Made You Love Me， 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嘅 Die Die， 冠军 Sam Fender Olivia Dean 继续临庄冠军上一榜六十个星期啊 ，Ring Me In 十只歌当中拣嚟本周占第十位啊 ，Sierra Sparrow 有呢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0: 佢有少少 desperate 嘅声线，但系有少无助嗰一只啊 ，Sienna Sparrow， 留意呢个名字啊 ，Great Expectation。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晚上时间7:19啊，咁啊睇完英国嘅大细啲榜啦，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啊 Billboard 嘅最新走势。先睇 Billboard 大啲榜，占第十位 New Account Stick Season， 占第九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八位 One and Only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占第七位有 Morgan Wallen 嘅 One Thing at a Time， 占第六位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Iceman， 第五位停留不动 New Account The Great Divide。占第四位香谣女歌手 Ella Linky Dandelion， 占第三位 Charlie XCX 嘅 Music Fashion Film， 占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再一次回升成为就是 Billboard 嘅冠军。

0: 兩位都係唱得之人，好鍾意呢隻歌呢，好鬼型嗰隻嘅感覺啊。Sadie Lanzi featuring Ziza 有呢一首新歌 Is It Cool? Yeah, real cool. 好有型啊。早七分零鐘就去到晚上嘅七點半啊，出面嘅室外氣温就係攝氏33度，相對濕度62%。提醒你酷熱天氣警告同埋黃色工作暑熱警告同時生效啊。今日天氣都比較熱啊，希望你會保重注意身體。繼續黐住 FM 94.8至到96.9嘅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李志剛為你帶嚟嘅環球榜。要倒數埋今日咧 ，Billboard 方面啊，細啲榜嘅走勢。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Hot 100當中嘅前十名啊，第十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九位 Adelinki Be Her， 佔第八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第六位頭先播咗啦 Dracula Jamie Bella， 今次加埋 Jenny 嘅版本，佔第五位 Stella Lefty Boston， 佔第四位 Adelinki 加埋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佔第三位 Taylor Swift 為電影Toy Story 唱的 I Knew It I Knew You， 第二位 New Entry 新入榜 Morgan Wallen Been By Now， 而本周佔冠軍穩佔冠軍這個真是厲害，上榜試一個禮拜無數個星期佔冠軍 Adelinki 這位香橋女歌手的 Choosing Texas 選擇一首新歌，這隻歌我都很喜歡，不喜歡都不播啦。一對 Boy Band December 10裡面 sampling 了一隻經典的歌的歌詞的吧。

0: 冇錯，就係嗰首 I Can Die In Your Arms Tonight， 成句呢三平咗喺呢隻歌當中啊。 December 10嘅新歌 Us Against the World， 係時候睇埋今日環球榜最後嘅一個榜啊，歐洲十大 Euro Top 10。
1: Euro Top 10。
0: 这个礼拜欧洲最受欢迎的十首英文歌啊，占第十位有 Michael Jackson 的 Billie Jean， 占第看看第九啊，有这个 Timber City 的 Self Aware， 占第八位 Alex Warren 的 Fever Dream， 第七位 Another 加埋就是54 Ultra 的 Talk to You， 占第六位 Oasis Wonderwall， 第五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的 Beauty and the Beat， 第四位 Dracula 已经播了 Timber， 占第三位有这首 Moving to the Sun， 第二位 Jamaican Bam Bam 冠军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大大再一次臨裝成为連續四个礼拜欧洲榜的冠军。揀你一首新歌，他是我喜欢的一位朋友 BECK Back。 夜晚的感觉会怎样呢？这首歌可不可以描述到你对夜晚的心情呢？ In the night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截至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34.7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指出，下午四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东南偏南大约4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东海。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民政事务总署继续开放19间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作临时避暑中心。临时避暑中心会在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期间全日开放给市民避暑。另外，在晚上10:30至翌日朝早8点，临时避暑中心供应被铺和睡觉的地方给有需要人士，中心内有人员当值。另外，部分社区会堂和社区中心会在开放时间内给市民作日间避暑之用。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和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约。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很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很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同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和后续安排及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喺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嘅市民避暑。
2: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我喜欢听英文歌，
6: 但又不知道哪首歌。
7: 一个礼拜有这么多。

喺2012年2月11号啦，喺 Beverly Hill 佢就喺一间酒店入面呢离开咗我哋一代嘅 Diva Whitney Houston。Whitney Houston 嘅作品或 Whitney Houston 嘅歌曲呢绝对能够脍炙人口，佢第一隻唱片呢已经系爆红㗎啦。1963年8月9号出生，佢除咗系一位歌手呢，亦都系一位呢即系监制人马，亦都系一位演员，因为凭住 Bodyguard 呢一套嘅电影呢令佢晋升呢一个荷里活嘅演员嘅系列啦。佢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妈妈呢系 Cissy Houston 呢，系一位非常之著名嘅 Gospel 女歌手，佢嘅 Auntie 就系 Dionne Warwick。一生呢就系喺呢一个音乐圈当中长大。但可惜啊，今时今日佢已经离开咗我哋上个天堂。Whitney Houston

人嘅一生要追求嘅系咩咧？佢絕對是名成利就，亦都是一位唱歌好勁的人，但是曾幾何時因為某種的原因令到佢喺現場的演出呢就是失準。我見到嗰次的演出呢其實都戥佢好慘，一個咁喜歡唱歌咁喜歡音樂的人竟然失咗把聲唱唔到。

当我哋拥有一切嘅时候，我哋再追求嘅系咩呢？我哋再追求嘅系更多。人嘅贪心咧系无穷无尽嘅。究竟人真正要追求嘅系咩呢？每个人嘅演绎同埋诠释都唔同。佢曾经拥有一切，但系都喺佢嘅指缝间失去一切。

系咪真系拥有所有呢？留意呢一个英文字 almost， 差不多，拥有即系仲有追求个空间。今日用少少嘅时间去怀缅呢一位一代歌后，今时今日听翻，其实佢嘅演绎仍然系超水准 ，Whitney Houston。

众所周知咧 ，Whitney Houston 系一位咧一等一嘅 powerhouse 啦，唱歌系非常之有爆炸力嘅。但系其实真正令到人哋臣服嘅咧，就系佢除咗爆炸力之外咧，佢都有柔情嘅一面啊，有女性嘅一面，尤其是喺呢一只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咧，就表露无遗，又可以话系。好早期嘅一隻呢小三之歌啊，1985年嚟自佢同名嘅唱片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晚上时间嚟到7:09，继续回顾 Whitney Houston 嘅精彩作品。

多人都知道咧 ，Whitney Houston 嘅經理人就係著名鼎鼎大名嘅 Clive Davis 啦。Clive Davis 好犀利嘅，其實咧佢一見到 Whitney Houston 已經知佢係可造之才啦，所以同唱片公司簽約嘅時候咧，其實唔係淨係簽 Whitney Houston 嘅，係簽埋佢自己嘅。自己去答應咧 ，Arista 嘅唱片公司咧就係做佢哋嘅高層啦。但係佢份約咧就係咧，如果 Whitney Houston 仍然留喺 Arista 嘅話，佢就會繼續喺度。但如果 Whitney Houston 走嘅話咧，佢都走埋噶啦。19歲就簽入唱片公司，頭兩張唱片咧同名大碟 Whitney Houston 同埋 Whitney 咧都係爆棚啊，爆過滿堂紅啊！分別就係佔 Billboard 200啦，即係14個禮拜冠軍同埋11個禮拜嘅Top Album 啊。第二首咧最勁最勁最勁事業嘅巔峰最高光嘅時候咧，就係呢一套嘅電影啊，同奇雲高士拿合作嘅《護花傾情》The Bodyguard。亦都係格林美當局呢有史以來呢 Album of the Year 咁多年呢其中一張呢即係以呢個電影原聲大碟呢嚟去攞獎，你話呢即係 soundtrack 可以攞獎，你話幾咁奇葩呢，咁又係真嘅，裡面嘅 hit song 好多，包括頭先聽過呢一首 Run to You。

好正嘅一首舊歌啊 ，Whitney Houston 嘅 Where Do Broken Hearts Go？ 嗰啲心碎嘅心去曬邊度？咪一地都係咯，佢碎咗啦嘛，係咪？其實咧 ，Whitney Houston 第一張唱片咧，我好中意，由頭聽到尾，其實每一隻歌我都咁正。其中呢一隻咧，係有少少感觸嘅 ，All at Once。

以前我哋细个咧有一本杂志咧系青春杂志嚟嘅，叫做 Seventeen 啊。好多时都系会有一啲白人去做封面，但系其实 Whitney Houston 当年咧就系第一个以黑人嘅 teenagers 嘅身份咧去登上 Seventeen 嘅呢一个 teen model 嘅封面咧，当时系1981年。到1985年已经出版第一张唱片 Whitney Houston 啦。我覺得呢個唱片呢，其實每一隻歌呢都好認真擺落去啦。有啲人會覺得呢 ,Whitney Houston 以一個黑人嘅身份呢，啲歌唔夠 R&B, 好似唱俾白人聽咁樣。但係佢嘅答案好簡單，佢話好歌就係好歌，冇分黑人或者係白人嘅歌。Whitney Houston, All at Once.

唱功呢無庸置疑啦，但有一隻歌呢其實佢翻唱呢，我當年聽嘅時候覺得嘩點會唱你隻歌咁樣㗎咁樣，但係咁多年之後聽返呢，啊原來呢隻歌真係可以為盡顯功架，連作者啊即係 Dolly Parton 呢都要 two thumbs up 啊。

當年咧，佢 set 咗一個歌藝嘅天花板。如果你真係唱好歌嘅話，你唱隻 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itney Houston 嘅版本俾我聽，唱到嘅話代表你點啦？當年咧，原作者 Dolly Parton 咧，知道自己嘅歌係賣咗俾 David Foster， 即係 The Bodyguard 嘅，但係唔知道。是 Whitney Houston 唱都不知道是會變成怎樣的。有一次他揸車回家啦，咁聽到收音機播，咦睇睇下咁正嘅，佢拍埋隻架車喺一耳邊，然後呢由頭到尾聽一次，佢淨係驚為天人，估唔到 Whitney 可以唱到咁樣。I'll always love you。結束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希望你有個快樂嘅週末。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黄大仙上村超市楼上就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交予社署跟进及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发展局局长凌汉豪表示，建造业界近年积极推动大量先进建筑技术，业界的改革转型逐步迈向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新世代，不但提升效益和安全，更推动整个业界走向更高质素发展。他说，要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关键是要有人才，期望年轻一代既要传承扎实的工艺根基，亦都要掌握前沿科技，以及抱有严谨做好本分、贡献社会的态度。凌汉豪出席一个建造业界的颁奖典礼致辞时说，随着北部都会区的发展进入高峰，预计未来几年的工程会持续上升，因此对建造业人才的需求非常殷切，鼓励业界人士积极装备自己，迎接未来大量工程和亮丽前景。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工作暑热警告在晚上8点取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8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度、东经 124.8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四至五级，稍后达到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吹西北风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西风四级，能见度21公里，汕头吹东风两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西南偏西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18公里，西沙吹西南风四级，能见度2700米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 96.9
3: FM 94.8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的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的活动呢？
7: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蹦之蹦之跳舞啦。
6: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8: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蹦之蹦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7: 我同意你啊，
9: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Everything is raw.
12: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3: 那个叫做正义，那个叫我不正。对错正邪各难者。
14: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5: 非常道，我有睇喎。
16: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7: Why not both？
18: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9: 哲学上映中
20: ，Philosophy in Reels。
21: 主持黄淑仪。
22: 黄木欣，
23: 又嚟到哲学上映中嘅时间啦！直播室里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嘅好拍档，嚟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嘅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24: Hello， Jacko 你好。
23: 咁今日咧，我哋会介绍嘅呢套电影咧，相当之经典，经典到咧我都未出世嘅，佢上映嘅时候。
24: 系啊，呢套叫做《机遇之歌》。好似仲會俾一啲港劇去借鏡喎，係咪？
23: 係啊，香港譯名就仲有另外一個就叫做盲打誤撞咧，因為佢嘅英文嘅電影名就叫 Blind Chan。咁其實呢一套電影就係一套波蘭嘅電影啦，就係皮斯洛夫斯基嘅經典電影，咁就係1987年嘅時候上映咧。頭先講過嘅港劇就係三名。就是這套劇集呢，以開宗明義是說向這套經典的電影致敬的，因為呢這套劇集如果聽眾朋友有看過呢，都知道個男主角呢就因為不同的機遇和一些抉擇呢，就展開了三條平衡命運的故仔啦。咁佢三條命運呢就分別係做咗漫畫家啦、公務員啦，或者係呢一個黑幫人物嘅。咁但係呢盲打誤撞呢套電影呢，個男主角呢個命運個差異可能叫仲大一啲喎，可以咁講。
24: 冇錯啦，皮斯洛夫斯基喺佢嘅電影入面往往都探討一啲好 深层嘅价值嘅，或者系啲道德问题。或者盲打误撞呢套戏，可能大家未必听过啦，但系比较有名嘅会系蓝白红三部曲啦，又或者系两生花啦，都系皮斯洛夫斯基嘅经典之作。咁呢一套盲打误撞，佢嘅选择话有三个唔同嘅故事，其实某程度上就系一种道德嘅选择，即系似乎我哋拣咗啲唔同嘅嘢，就会走向一条完全唔同嘅道德嘅路啦。
23: 咁呢一个咁唔同嘅道德选择，亦都会带领我哋探索一个嘅哲学议题咧，就叫做道德运气 （moral luck）。咁究竟系咩嚟嘅咧？我哋稍后先讲。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听听一分钟嘅朋友了解一下呢一套电影讲啲乜嘢先。
0: 由而家开始，我哋将会系一分钟嘅朋友。
1: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 哇，你好彩啊，差啲就讲唔切啦。
17: 呢句对白出自波兰电影大师奇斯洛夫斯基嘅电影《盲打误撞》。电影入面，年轻人维特克为咗见父亲嘅最后一面，喺月台上拼命追赶一班开往华沙嘅火车。当佢成功跳上车之后，一位陌生嘅乘客就对佢讲出呢一句说话。在这个情景底下，乘客是恭喜他够好彩。但当我们知道男主角维特克其实还有另外两段平衡人生的时候，就会发现这句祝福更加似是命运对他的一声嘲弄。因为能不能够赶上这一班火车，将他推向三条完全不同的路，成为政府的一员，加入地下组织，或者回归平淡，做一位医生。三条路，三种命运，但同一个性格，同一片初心，只因为赶不赶得上火车，就被命运推去完全相反的道德境地。那我们平时引以为傲的正确选择，究竟是出自自由意志，还是只不过因为我们够好彩？
23: 好啦，咁啊，听完一分钟嘅朋友啦，咁啊喺呢一个嘅环节入面咧，我哋都听到，咦，佢第一个古仔入面咧，呢个男主角其实系赶到班火车，并且一上到火车咧，就俾人话佢好好彩。咁其实讲到呢一个运气嘛，我哋今集讲嘅呢个哲学议题，系咪都同好彩有关嘅咧？
24: 当然啦，或者未必叫好彩嘅，而系一啲命运决定嘅嘢，譬如佢赶嗰架火车。跑追上去，咁佢追到定追唔到，其实某程度上是一个运气嘅问题嚟嘅，即系除非你赛跑咁啦，佢唔系赛跑啊嘛，佢而家只系追火车啫，即系可能佢跑快咗一秒半秒咁就追到，跑唔快就追唔到，咁我哋会觉得咁呢个唔应该影响咗我哋嘅生命啊，但系似乎喺呢套戏入边想呈现嘅就系，正正系呢一两秒嘅差距改变咗佢嘅人生，然后我哋就会对佢嘅人生有极大嘅唔同嘅道德判断，可能。A 嘅 version 佢就係一个好有道德嘅人， B 呢佢就係一个十恶不赦嘅坏人，咁呢啲呢可以话就叫道德运气，不过呢个 concept 呢其实就複雜好多嘅。佢最初呢就係由一个哲学家叫 Bernard Williams 提出，咁亦都有另外一个哲学家叫 Thomas Nagel 呢就去开展咗呢一个关于道德运气嘅讨论嘅。
23: 咁喺佢哋两位哲学家即係提出呢一个道德运气嘅概念底下，其实佢最想探究嘅係乜嘢议题呢？
24: 呢个一定要讲少少背景先，亦都好容易理解。我哋平时讲一个行为道唔道德，其实我哋係假设咗啲嘢，即係我哋假设咗嗰个人係可以选择去做唔做某样嘢。喺康德嘅角度，我哋叫做 ought imply can， 应该蕴含能够。即係你想象下，譬如你喺条河度见到个小朋友鱼叻咁样。咁我哋话啊，你应唔应该救佢咧？咁呢个可以讨论啦。你应该救佢，因为佢系一条无辜嘅生命咁样。咁但系啊，原来你唔识游水嘅，于是乎你成个问题就已经消散咗啦，唔需要再讨论你应唔应该救佢，因为我话你应该救佢或者唔应该救佢，你背后一个假设就系你识游水。但如果你唔识游水，咁就冇所谓应唔应该可以。其实好多道德嘅问题， 我哋都有一个好强嘅直觉，就係你一定要有得揀。即係如果佢冇得揀嘅话，即係希特拉佢有得揀去屠唔屠杀犹太人，咁所以佢揀咗去屠杀，所以唔啱。但係哦，原来唔知点解喺个 crazy world， 我哋发觉希特拉係俾人催眠咗，跟住佢先去做呢啲嘢嚟嘅，咁样佢唔係自己揀，佢係身不由己嘅。咁我哋就唔会去话佢啱，亦都唔会话佢唔啱，因为已经唔再可以用道德去判断。咁呢个呢就係我哋一般对于道德嘅一个前提，就係佢一定要取决于我哋有选择，唔係基于运气。
23: 哦，即係首先個前設就係、是、即係做呢個行為嘅人佢係有選擇權嘅。如果好似你頭先舉嘅例子，呢、這個希特拉係俾人催眠咗，咁就即係其實佢唔好彩啦，佢唔好彩俾人捉咗去催眠，然之後做出咗相關嘅決定，無論佢嘅決定係乜嘢都好，其實我哋都唔能夠怪佢或者讚佢嘅。如果呢一個行為根本上就係取決於所謂嘅運氣的話，
24: 冇錯啦。咁而就係喺呢個背景底下呢， Bernard Williams 同埋 Thomas Nagel 呢就嘗試去探討一個有趣嘅現象，佢哋叫 moral luck。 我哋可以舉一個例子去說明，呢個係 Nagel 所舉嘅例子。佢就話啊，假如有個人呢佢就飲醉酒，飲到好醉咁啦，即係眼花花咁樣，咁佢就揸車返屋企，揸到左搖右擺咁樣，莫名其妙咁就返到屋企啦。咁大眼就哦真係哦咁就返到嚟喎原來。咁但我哋可以相信另一個情況，就係同樣一個司機，佢同樣飲到醉醺醺，同樣嘅駕駛技術，同樣都係揸到左搖右擺，但係呢這個時候有一個小朋友無啦啦喺暗角度衝出嚟，然後佢就撞到佢，嗰個小朋友就俾佢撞死咗。咁我哋就會好容易去判斷，第一個司機我哋會話啊，佢都係一個魯莽嘅司機啦，唔係好負責任啦咁樣。但第二個就唔同，第二個撞死小朋友嗰個呢，我哋就會話佢係一個最大惡極嘅殺人兇手。但是 Nagel 叫我們想的就是，其實他們兩個之間的分別純粹是運氣來的，即其實他們本質上的行為本身就是醉駕這件事是沒有分別的，只不過是第二個這麼不好彩，或者你想像是第一個這麼好彩沒有一些行人衝了出來，而第二個這麼不好彩有人衝了出來，而這件事是完全不受他們控制的。但是為什麼不受控制，我們都會說第二個人他道德上有問題，第一個道德上沒有問題呢，似乎要成為一個道德的人，或者做一個道德行為，有一些幸運運氣的成分涉及其中。
23: 你這位哲學家提出這個例子的時候，是不是醉駕不是一個犯法的行為？因為我就這樣聽的時候，大家都知道醉酒駕駛是一個很嚴重的罪行啦，所以在我現在這個時代這個時空到聽你這個例子的話，那我當然覺得無論第一個還是第二個的話，他兩個都道德上是有很大問題的。
24: 當然啦，但是顯然有程度之分嘛。第一個他是醉駕，你可以拉他，你可以拉他醉駕，但第二個我們會認為他是殺人犯，他不是不小心，我們會覺得他這樣做簡直是道德淪亡。樣為什麼會有這個差異呢？就是他嘗試考究的東西，然後我們就發覺導致這個差異的是一些其實那個人控制不了的因素，於是乎想做一個道德的人，或者去做一個道德的行為本身，可能涉及到一些我們控制不了的東西，那就跟我們最初說的Ought imply can， 我哋應該蕴含能夠呢一個我哋一路接受嘅道德嘅主張咧，有所矛盾。
23: 咁究竟呢一個 moral luck， 即係道德運氣，喺呢一套電影《盲打誤撞》入面係點樣呈現嘅咧？我哋翻嚟咧再傾下呢一個話題。

0: 如果唔係上个月错过咗嗰班火车，我就唔会喺呢度同你一齐。
1: 哲学上映中
2: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1: 黄木欣。
4: 好啦，咁上一節呢就讲到即係透过呢一套波兰嘅经典电影盲打误撞呢，我哋其实就今日会探讨呢一个哲学嘅议题，就係 moral luck 呢一个嘅道德运气啦。其实喺呢套电影度都有好多同运气相关嘅嘢嘅，包括就係呢个男主角其实就喺三个唔同嘅古仔嗰度呢，佢就有赶到火车同赶唔到火车之后发生嘅嘢就好唔同喎，木欣。
5: 冇错啦，其实佢有三个古仔啦，第一个咧就系赶到火车，然后就上咗火车，然后佢喺火车上高咧就遇上咗一个当时嘅政府嘅官员，咁于是乎咧就同佢倾偈，佢最后咧就成为咗政府嘅一份子咁样。咁而第二个故事咧，我哋知道佢赶唔到火车，并且撞上咗去嗰个票务员又警察嗰度啦，咁就俾人拉咗。咁俾人拉咗之后咧，就接触到好多咧同样系不满政府嘅一啲反对派嘅地下嘅分子。咁從而呢佢就成為咗個地下組織嘅成員。咁正係呢兩個故事其實你睇到佢嗰個對比好大啦，即係佢哋係對立㗎喎。一個呢就係佢政府去負責制定政策嘅一啲人，一個呢其實佢就係做地下組織嘅成員。咁於是乎你可以想啦，假如啦，我哋你有一個好清楚嘅立場，就係幫政府嘅就係啱，咁唔幫政府嘅就係唔啱，地下組織就係唔啱。咁我哋就話哦，咁第一個故事佢就係一個有道德嘅人啦，第二個故事佢就係一個唔道德嘅人。但係呢兩個故事嘅差異喺邊呢？其實個男主角佢一樣係追火車，佢一樣嘅性格啊，佢受嘅教育啊等等嘅嘢都係一樣，甚至乎佢哋喺兩個故事當中都係想去幫人。佢喺第一個故事裏面，佢聽政府嘅人講話，哦，我知道而家政府未必好好，有好多唔好嘅地方，但係你一定要進入個政府，你唔喺個政府入面，你咩都做唔到。咁佢係相信呢樣嘢，所以佢先至去政府裏面去做一啲嘢。而喺第二個故事，佢亦都相信，哦，我哋喺地下組織外面係能夠幫到一啲人去做啲嘢。其實佢兩個故事佢都係想幫人，咁但係我哋好容易就會發覺佢可以對佢有差異好大嘅道德判斷。而之所以咁大嘅差異，唯一嘅唔同地方就係佢一個追到嘅火車，一個追唔到嘅火車，就令我哋後世嘅，假如你相信有後世，就會話哦，一個係好人，一個係壞人。
4: 哦，即係好得意喎，即係冇理由我哋話啊，因為佢追到架火車，所以呢佢就係成為咗一個好人啦，叫做咁，所以佢就係做得啱啦。咁我唔可以因為佢追到與追唔到架火車去作出呢個判斷，就係呢位哲學家提出我哋今集會講嘅呢一個道德運氣最主要想探討嘅嘢係咪呀？
5: Thomas Nagel 讲道德运气里面其中一种佢叫做境遇运气，就同呢个电影入面嘅情况有啲似，就我哋处身于唔同嘅境遇当中就会作出唔同嘅决定。可能我哋个人都一样嘅啫，不过咁啱你置身喺嗰个情况，可能你就会做一啲相对地俾人认为系唔道德嘅事。佢举过一个例子，就系讲二次大战，可能系喺纳粹德国时期嘅啲德国人咁样。咁有啲德国人活喺嗰个年代，佢就不知不觉参与咗納粹嘅暴行，或者佢冇辦法唔參與，或者佢自自然然就會參與咗去迫害、殺害猶太人嘅暴行。佢叫我哋想象，咁如果你係當時嘅德國人，但係咁啱得咁巧，你咧就有啲工作咁俾你安排咗，叫你去出差去阿根廷，咁你離開咗德國，咁你就冇事嘅咯。咁但係你諗下，其實你嘅教育啦、你嘅文化啦嘅嘢一樣，甚至乎你可以想象，如果你唔係出差阿根廷，你喺度你所做嘅嘢根本唔会同身边嘅其他德国人有任何分别嘅，即係你 put into their shoes， 你会做嘅嘢係一模一样嘅时候，咁到底你有冇道德责任呢？但其实你冇做到呢啲嘢，即係你冇做到残害屠杀犹太人嘅嘢，而你之所以冇做到，唔係因为你有几高尚嘅道德情操，唔係在于你作出点样有力嘅道德判断，而只不过係咁啱得咁巧，你被安排出差离开咗当时嘅德国。咁呢啲我哋其實叫做境遇運氣，你就咁好彩唔喺嗰個 situation。如果或者調翻轉，你咁唔好彩喺咁嘅 situation 咧，可能你都會做。我哋今日對於納粹或者納粹下嘅德國平民，我哋會話佢哋係一啲共犯，幫手政府去反對去屠殺猶太人呢件事，好邪惡。於是乎 ，Nagel 就會迫使我哋去問一個問題，就係、是、OK， 我哋今日企喺呢個位置去作出道德指控係好簡單嘅，但如果你走返去當時呢， 你回到1937年的德國，你是一個德國人，你身邊的所有都是德國人，所有人都很討厭憎恨猶太人，而如果你不表達出這種討厭憎恨的話，你就會成為下一個被批鬥的對象，你估你會不會做同樣的事呢？他的講法就是 very likely 你會，如果是這樣，那你今天有什麼道德立場去指責他們在道德上犯了很嚴重的罪行呢？
4: 即是其實提出這個的 moral luck 這個道德運氣，是想勉卻我們或者盡可能避免去站在一個道德高地這樣去批判甚至指控其他人，是不是可以這樣說呢？
5: 有趣地又不是、哦、Thomas Nagel 他提出這件事是令我們去反思，因為我們始終都是覺得納粹做的事是有問題的，但是如果我們循著這個思維去想的時候，我們又好像沒什麼理由去批评那班人有问题，于是我们就处于一个挣扎。这个他没有个答案，他认为我们永远都处于一个挣扎。如果你从一个外部的角度去看的话，你永远都可以找到一些因素是去造成他之所以做这些罪行的事，就好像电影里面的男主角，他在第一个故事里面他参与了部分的镇压这样。那我们可以说、啊、你这样做是不道德啦，但你如果从外部的角度去看，你就能够理解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终极原因就是他追到那班火车，而这个原因是没有道德性。而第二個故事裏面佢、啊、做咗反對派嘅人咁樣，咁可能我話佢、哎、反對政府做咗啲唔道德嘅嘢，咁而佢嘅終極原因只不過係佢追唔到架火車，呢樣嘢亦都係冇道德性嘅。咁點算呢？我哋從呢個角度嚟睇，就似乎我哋唔能夠攞個道德判斷，但係有啲事情我哋又覺得唔係㗎喎，係真係有對錯可言㗎喎。咁佢呢就叫後者呢啲做一種內部嘅角度，我哋覺得人應該係有道德責任嘅。但如果從外部的角度，我們將人看成為一個命運的齒輪的一部分，我們受住很多不同的境遇的東西去決定的時候，我們又好像沒有辦法去落一個道德判斷，那他就純粹想尋求這種困難之處，讓我們去反思原來我們作出一個道德判斷的時候不是那麼簡單。我們最初的講法，我們想將運氣從道德裡面完全切除開去，那就很簡單了，你去做的你有意識去做你就不對，你沒意識去做你就不關你事啦。但原來不是那麼簡單的，我們去做一個道德判斷的時候往往都不是這樣非黑即白。
4: 除了講到說即有這個境遇運氣之外，即我們剛才講說他趕到火車與趕不到火車的差異是在於個境遇嘛，但其實這個的道德運氣，即除了講這件事之外，他還有其他類別的運氣會探討。我們下一集呢會繼續用這一套電影盲打誤撞去跟大家講下這個的議題的。無論命運或者運氣帶了什麼課題給大家都好，希望听众朋友都可以好像以下落嚟呢一首歌的精神咁样，永不言败，勇敢面对，送俾大家有晚安莉莉的《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哲学上映中，拜拜。
5: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吁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唔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路透社引述美国官员报道，伊朗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有进展，预计好快达成协议。一旦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记者引述一名美伊谈判调解方的外交官表示，伊朗谈判代表正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协议作出最终决定，预计很快获批准。另一方面，美国财长贝森特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随着地缘政治局势变化，今后越来越多能源运输将会绕过霍尔木兹海峡，他认为霍尔木兹海峡会逐步失去战略重要性。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係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1。
5: 一个有才华有爱心但闷，另一个有钱有情趣但花心。
6: 对高薪流落异乡的他，哪一个才是他的如意郎君？
5: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爱情经典《单身男女》，
6: 由杜琪峰执导，
5: 古天乐、
6: 高圆圆、
5: 吴彦祖
6: 领衔主演。
5: 今晚9:30，港台电视31。
7: 开开学文字新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开卷乐，主持。

0: 故事集咁。咁而且咧，六骑士除咗用中文写作之外咧，仲有用法文写作嘅。所以咧，六骑士都系一个香港文学里面咧非常之深受欢迎嘅作家啦。今日嘅嘉宾鲍老师咧，系香港大学文学士及文学硕士。而且咧，亦都系香港嘅资深语文同埋文学科老师，鲍老师咧，亦都系行政长官卓越教学奖嘅得主。佢咧有好多嘅编著嘅，对于香港文学咧，亦都非常之熟悉。其中一啲编著咧，就系《钟灵庙小说》等等。咁今日呢一本书《贴地风尘》咧，都系鲍老师编著嘅作品嚟嘅，所以我哋好开心咧。呢本书应该冇人会比鲍老师你更清楚啦，就可以同我哋倾下六骑士嘅作品。想请教一下鲍老师，可唔可以同听众朋友说明一下咧，点解你会编《六骑士》呢一本《贴地风尘》嘅咧？
1: 或者可以分为教学同埋传承两个角度去讲咧。嗱，我自己一向都有睇《六骑士》嘅作品嘅，即系从佢早年嘅《六骑士之歌》已经开始有睇。咁佢系我哋香港旅居法国三个好重要女作家之一啦，佢啦就蓬草啦。仲有黎翠华啦，咁当然有其他嘅学者可能会有另外一啲嘅諗法都唔定，咁但係就係佢係香港一个好重要嘅旅居法国嘅一个作家啦，由佢嘅六骑士之歌啦，到后来棉衣啊、石梦啊、湖底咖啡店等等呢，我哋都有喺教学嘅过程里面有应用到嘅、啊、应用方面可以有两样嘢，一个就係阅读嘅推介，譬如石梦啊、湖底咖啡店啊、雅僧之城，咁呢啲嘅作品一出呢，咁喺我以前嘅学校里面呢都已经係会做一啲年度嘅推介嘅，俾学生去读。咁而另一种嘅应用呢，就係喺课程上面应用啦。咁例如譬如话中文科，佢我哋以前有所谓嘅选修单元啊，小说与文化，咁好多老师都知道呢，其实有啲学校都会用到佢嘅一篇作品叫礼物。咁係裏面係關乎到一個所謂嘅身份認同嘅問題。咁而另外醫車啊或者文憑啊呢啲作品呢，都係經常喺我哋課程上面有應用嘅。咁佢一路係創作到而家可以咁講係創作不絕嘅，到而家仲有作品係出版登出喺啲文學刊物上面囉。我自己個人覺得佢嘅作品呢是有非常之濃厚的香港情味，特別是他一些早年的作品。咁他是香港土生土長啦，咁他的作品裏面呢，其實有香港的早年，譬如說我們香港的居住環境啊、板間房啊，或者香港以前的娛樂，譬如看戲 啊或者我們細路仔遊戲猜皇帝啊、跳飛機啊咁樣，咁係好有所謂的我們香港嗰種生活氣息同埋氣味嘅，所寫嘅人物裏面亦都係當時我哋嗰個年代香港嘅一啲嘅普羅大眾嘅人物，咁所以佢嘅作品嚟講咧，係我哋成日都話啦，重視香港本土嘅文學啊嘛，但係有時我哋就會係講重視香港本土嘅文學，但係對於一啲係非常好嘅文學作品咧，我哋有時候可能會有啲忽略都唔定，因為畢竟每個人我哋閱讀嘅範圍翻都可能有個限制，咁我就會諗就係話點樣去到傳承呢啲好嘅文學作品呢，咁因為佢有都好多小說集或者小說散文集，其實出咗之後跟住就斷咗版，又唔會再出啦。咁呢啲情況之下就會造成咗我哋教學上或者閱讀上嘅不便。咁而且呢一路到而家又可能旅居法國關係啦，返嚟香港都少。咁我哋年輕一輩嘅老師又好，或者年輕一輩嘅讀者都好呢，好可能都唔係太認識六騎士呢一個契咁好嘅作家，咁所以咧，我自己個人就好想就係話，咦，有冇機會可以係編選到一本六騎士小説集，既係方便到我哋喺教學上嘅應用。如果年輕嘅老師嘅讀者，佢可能唔係好認識六騎士嘅，咁亦都可以藉住呢個機會咧，係認識六騎士，咁再由我哋嘅老師是再帶俾我哋學生，咁藉此希望喺香港文學裏面呢一個咁重要的作家呢係可以有機會傳承落去囉。
0: 非常同意鲍老师头先同我哋嘅说明里面咧，有两个好重要嘅地方咧，我哋现在听众朋友都可以好关心。第一就系我哋而家好似好少人提起六骑士，我觉得自己谂法啦，即系读者嘅谂法咧，可能就系佢个名字有啲神秘啦。六骑士究竟是男是女咧？其实六骑士嘅原名咧就系叫做陈仲卿，陈仲卿女士咧就系一位女作

嚟嘅，所以我哋觉得佢个名好似好神秘，又唔知系咪外国嘅作家，会唔会系日本嚟嘅咧？嗬，咁啊好难去即刻好有信心挤落去啲文学课堂里面去睇呢啲嘅作品。

0: 另外一個咧，頭先白老師都同我哋提到非常重要嘅問題啊，就係香港文學其實有好多書咧，可能當時都係一啲好熱心嘅出版社出咗之後咧，就斷咗版啦，甚至有啲出版社咧都已經唔再喺度啦，即係冇再營運。咁啊，好多作家好好嘅經典嘅作品咧，我哋都冇辦法睇到。尤其是我見到好多教育界嘅同工咧，其實我哋都好重視嗰個版權嘅問題，我哋就唔想同學好簡單咁樣隨便喺網上邊見到六騎士嘅作品。我哋都好希望有一个正確嘅版本，经过专家嘅編定嘅，可以俾我哋喺課堂上面拎住嚟睇，咁呢个就最好不过啦。所以我都好开心咧，今次见到六騎士呢一本书貼地風塵咧，就係、再次将佢嘅作品带到去我哋嘅眼前啦。咁有一个问题咧，想追问一下鮑老师嘅。頭先你提到咧，傳承嘅问题同埋教育嘅问题咧，都係你編著嘅理念咧好重要嘅一个諗法。咁我想再请教一下。我知道呢本书咧，你喺书里面特别提到系用中学嘅教学视角嚟编辑嘅，可唔可以再同我哋分享多啲呢一个系一个点样嘅编辑嘅谂法咧？
1: 我嘅所谓中学嘅视角咧，就系、可以咁讲，就系从中学嘅一个中文科或者文学科老师嘅角度咧，去编选一本嘅书。我哋而家教育里边遇到嘅问题就系学生系好少阅读，你要提倡阅读或者系。话俾人听，喂，阅读有乜好处？佢阅读其实好困难一回事。就算佢阅读咧，都可能系一个而家我哋嘅阅读嘅碎片化。
0: 嗯，
1: 吓，咁有啲人就会话，我又时间好少，学习嘅压力已经好大啦。有啲又觉得，喂，作品浩如烟海，点拣咧？拣咩咧？就算你话同一个作家，佢都可能有好多本嘅作品啊。咁所以我其实一路希望系喺呢个地方上边咧，系做一啲功夫，就系话，同一个作家，其实佢都可能有好多作品。咁但系。作家佢本身唔系为中学生嚟写作噶嘛，其实作家本身佢系面向佢嘅读者啦。咁、好啦，个问题出现啦。咁点样我哋可以有一本书，其实就系、中学生系啱读嘅咧咁样。咁我就会系希望喺呢方面做一啲，就系编选嘅时候就话，我哋可唔可以编选得一啲系我哋觉得呢啲作品其实系。佢當然佢作者本身唔係要面向中學生啦，但係呢啲作品係啱中學生去讀嘅。咁我係所以從呢個所謂中學老師嘅角度去睇呢件事。咁而且就係話佢咁多作品啦，咁好啦，學生如果我要睇一本作品，我時間唔多啦，或者老師我推介作品裏面好多作家，唔能夠每個作家推介曬咁多，咁可唔可以有一本作品係俾到啲老師去用嘅咧？咁我從呢個角度去諗，咁好啦。跟住落去就係話，咁可能你會再問，咁點樣去揀一啲作品係適合學生睇呢？咁我哋會從幾個方面去睇啦，包括譬如篇幅啦，嗰、那個難易度啦，我希望對象就會係，適合一般程度嘅學生呢，佢都大概睇得明嘅。但當然我哋會照顧學習多樣性，有部分作品可能會深啲都唔定。咁但係我哋希望就係一般程度學生佢都睇得明嘅。呢、這個作家嘅文字呢，一定係值得學習嘅，佢讀咗之後咧會潛移默化，對佢嗰個寫作咧係有幫助嘅。另一方面咧，我過去自己一路編書嘅時候咧，都會有一啲諗法，就係、譬如話，仲有就係、我期望就係呢啲作品都係從生活中取材，因為我哋今日好多時學生喺寫作上面咧，佢哋會有兩個好大嘅問題出現，一個問題就係個取材、有時往往就係、明明是自己是生活在香港的环境，住的公共屋邨咁样，住的都市，但写亲都会是写农村或者讲亲啲怀人啊记事都会讲緊农村，咁有时觉得好假喎，点解你明明喺身边嘅你唔写你要写嗰啲呢？咁、所以我其实好重视呢係生活中取材嘅。第二个学生系好多时系做得未咁理想嘅，就系咧系缺乏好多细节嘅描写。咁所以我自己去揀一啲作品嘅时候咧，一定会喺呢两方面咧系着墨嘅。咁至于嗰个作品本身个思想内容方面咧，我自己觉得系好希望作品能够培养学生个品德情义，传递嘅一啲我哋所谓正面嘅一个价值观。这个对我哋老师、中学老师教系好重要嘅。咁譬如话啦。六騎士嘅作品里边咧，黄秀莲老师都评论过佢作品里边咧系有种刚健平和之气。咁刚健平和即系遇到譬如话遭遇贫穷啊，或者系啲逆境嘅时候咧， 嗰種嘅為生活而奮鬥、自強不息嘅精神咧，其實喺六騎士作品裏邊咧，係貫穿喺佢每一篇作品裏邊嘅。
0: 嗯，
1: 裏邊嘅人物咧係會苦中作樂，但係佢哋唔會係一種自怨自艾啊，或者係覺得好多嘅對生活嘅埋怨，甚至係可能會係一啲好灰心、好悲觀啊。佢傳達嘅唔係一種嘅情緒咯，嚇。咁所以我哋會好重視呢種正面嘅價值觀嘅傳遞。咁如果用你一個講法就是話，裏面應該是包含了一種人民關懷的精神在裏面。咁六騎士作品裏面呢，可以咁講是關心緊一個社會的現實。佢關心緊嘅特別是在低下階層裏面一啲嘅平民嘅百姓，佢哋嘅生活、佢哋嘅遭遇、佢哋嘅感情等等。咁所以呢啲方面嚟講，係我自己作為一個中學老師，當我去想去編一本作品，那個所謂中學視覺嘅，就係從呢啲角度去出發。
0: 哦，唔該曬鮑老師。咁我哋咧對於中學視覺嘅一個編選嘅方式咧，有更加多嘅理解。
2: 衣車，雨色的衣車，上面散印着玲瓏的橙黃小花兒，輕輕地踩着腳踏板，便流暢地縫成一串各色的靠軟墊套子，像節日的旗幟。唱片停了，厅子里传来极的口哨声，延续着歌曲的旋律，夹着一下下响亮的锤子敲击。那靠墙的大书架该快完工了，有几个老朋友从香港寄来了一张汇票作礼物，我们用来买了木料。新屋里虽有了必须的家具用品，但还缺很多东西，像等待生长的小树，而我俩都喜欢自己动手做，把缝好的软箭套子放在一起看，总觉还欠缺缤纷的对比，于是把剩余的布碎都翻了出来，思量着还可以作出怎样的配搭。下午柔静的阳光透过玻璃窗游进房来，像与我们一起商量，很令人想起那些星期日上午家事附近的碎布摊子，常和妹妹在一大清早跑去，好多时抱着一大堆布回家。奇怪，昨晚梦到妹妹，她说你去了哪里，没有人陪你去买布。真傻，她根本没有说过这句话，况且是那么不重要的细节。做梦真是很可怕的一回事，明明是真实得可捉到他的手的温暖，真希望那个梦可以长一点，而便可以知道他还说了些什么。我们是那么要好，大家都在家中的时候，有时他从碌架床上隔爬下来，钻进我的被窝里，我们都是上了床很久，双足仍是冷冰冰的，大家便抵擦着，压低声音，谈啊谈啊，感觉到烛裸渐渐暖上来了，往往到深夜才朦胧入睡。假日的下午，大家挽着臂去浏览商店橱窗的衣裙，反正我们是买不起的，便看得很畅快。有时回家后便尝试着衣样来缝，因为自小常看母亲缝衣，不多不少也学会了些。
0: 剛才我們提到語文科的那種品德情義的教育，我自己都很喜歡這個的我們的中學的課程設計，我自己都很珍惜這件事，就是我們看文學的時候，其實文學是一個很好的情感教育來的。
1: 是，沒錯。
0: 所以每一次我們看文學作品的時候，其實我們都是培養著跟同學一起啦，去培養和建立他們的品德情義的價值觀，或者是他們怎樣看這個世界，怎樣看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呢。剛才白老師提到六騎士有不少的作品都很适合中学生看，我自己都很同意。其实他有一篇的作品叫做《阳光阳光》，我现在都成日翻看，我直头喜欢到为他写了一篇散文。因为这个作品就是提到很多小人物的故事。我知道六騎士除了写 香港嘅小人物之外咧，佢亦都写咗好多法国嘅小人物嘅。因为咧，佢系自从去咗法国旅居之后啦，我哋逐啲讲啦，行到边写到边啦。佢嘅观察咧非常之细腻，就系嚟自生活，所以佢生活嘅重心移向咗法国之后咧，亦都有好多取材自法国嘅作品。啊，不如我哋都倾下呢一啲小说啦。我哋知道咧，《六骑士》呢本小说系分成咗两辑嘅内容，第一辑咧就系同香港有关嘅，第二辑咧就系同法国嘅关系比较大啲，里面咧有好多同法国故事有关嘅一啲嘅人物啦、生活嘅细节啦。鲍老师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评鉴一下呢一啲小说啦，涉及两地书写嘅作品，你会点样睇呢？
1: 或者我先讲下系同香港背景有关嘅作品咁样啦，佢比较多嘅作品咧，其实早年嘅作品咧，都系写香港早年嘅情况嘅。咁笔下咧，都系一啲嘅平凡嘅一啲嘅人物。咁如果我哋睇翻呢本小说里边，我哋选嘅作品里边咧，譬如话有街边，街边呢篇小说里边咧，有写到个竹档嘅润叔啦，里边一个嘅女工，呢个女工亦都系润叔有关系嘅人物，叫阿香啦，系嘛？咁啊，阳光阳光，刚才阿周次欣提到嘅呢个阿娟咁样，咁佢笔下咧好多呢种各种嘅生活上小人物嘅，荣叔买票记里边嘅荣叔同荣婶都系一啲居住喺板间房嘅人，咁佢哋都系养咗一大班嘅仔女，都系要为呢个生活而去发愁嘅一班人咁样。咁佢喺咁多嘅作品里边咧，其实我觉得佢系好关心咧系一啲妇女嘅嗰个命运嘅。佢笔下作品其实写妇女都系唔少嘅，咁呢啲妇女喺当时候嚟讲，佢哋系譬如话为咗家庭啦，为咗丈夫啦咁样，佢哋都会系好奋斗咁去希望改善嘅生活。但系佢当时候佢哋扮演嗰个角色喺个社会上边咧，又似乎地位好似唔系好高吓。咁但系虽然地位唔系好高，不过佢哋又会系喺自己嗰个角色或者自己嗰个历程上边咧，去做好多奋斗。咁见到一种所谓嘅女性里边自强不息嗰种精神吓。咁呢点嚟讲，我觉得喺《六骑士》嘅早年嘅作品里边咧，我哋可以特别系注意到嘅。
0: 啊！我头先咧都听到白老师有特别提到啦，就系《六骑士》嘅小说咧有好多妇女，而呢啲妇女咧系会有一个好自强不息嘅性格，或者系好愿意喺生活里面咧去努力嘅一啲嘅特质啦。咁呢个特质系咪净系喺香港嘅小说会见到咧？还是佢喺法国嗰度写呢啲嘅人物，佢会有另外一种嘅态度或者系谂法咧？
1: 佢同法国有关嘅小说咧，其实都有两类嘅。一类咧，其实佢系写紧系非华裔，譬如话有啲系嚟自南美洲，有啲系嚟自非洲呢啲嘅人物，呢啲嘅小人物喺巴黎嗰度咧，点样去为生活而挣扎求存，佢都系有另一啲作品系写呢部分。不过我哋喺呢本作品里边咧，我哋就冇选到嗰部分。咁而另外就系话，佢系留意到喺华人喺当地里边咧，喺外地嘅生活系咁嘅情况。咁呢啲嘅华人里边咧，我觉得个焦点又未必一定完全系喺自强不息啊等等，呢、这个就要睇下佢观察到嘅人物里边系点样样。我觉得佢系尝试去反映紧，就系话华人喺当地一种嘅生活咯。譬如话佢哋可能有一啲系对于坚持一啲嘅习俗啊，或者坚持用饮食啊，或者一种文化身份认同嗰种嘅失落啊咁样，咁系比较广泛嘅。当然亦都有一啲嘅作品咧，系反映紧妇女又好，男性又好。做厨师啊，或者是我哋讲金童玉女里面嘅老林夫妇系开杂货店嘅，贴地啲风尘里面咧嗰个嘅主角，佢系一个厨师。棉衣里面咧嗰个人物咧，其实佢即系只不过屋企里面咧系做家庭主妇。咁呢啲都系唔同嗰种嘅华人咧，佢喺当地嗰种嘅生活嘅状况。咁当然啦，里面亦都牵涉到一啲嘅传统嘅概念，譬如话我哋讲到两张机票里面嘅，咁系一种就系落叶归根啊嗰种嘅。华人嘅观念等等，咁呢啲其实都系六骑士喺当地生活嘅时候咧，观察到嗰个年代华人嘅生活情况系点。咁当然啦，今日可能会有人会喂，今日系喺西方嘅华人系咪就系咁样噶？可能其实如果可能去到新一代嘅华人，亦都可能有啲唔同。如果其实我哋睇翻棉衣里边咧，嗰、那个妈妈仲系煲紧老火汤，系咪？仲系做紧棉衲俾个仔着。但是他的仔在那边生活的时候，他已经是有另一种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另一种的生活的活动的范围等等，他很大的不同了已经。
0: 我记得陆骑士嘅作品咧，佢有写过朝头早唔好食生冷嘢，面包唔好食，最好系食热面。哎，我觉得好惊喜咧，就系头先白老师为我哋赏识嘅作品里面咧，其实都有呢一个点嘅，就系法国咧，佢系好想佢嘅家庭嘅成员咧去食翻一啲热嘅嘢，但系咧偏偏后生仔咧就可能食一啲沙律啊之类嘅生冷嘢嘅所谓。所以我好同意头先白老师讲咧，虽然而家华人喺外国嘅生活可能有好多唔同嘅变化，因为社会真系变咗。但系有一啲文化嘅特质，或者有啲文化嘅元素咧，其实而家我哋仲系好珍惜、保留紧，或者呢啲元素咧，亦都系构成我哋每一日生活里面去思考自己嘅身份嘅一个好重要嘅细节啦。咁啊，所以非常多谢鲍老师俾我哋嘅 tips， 希望大家都中意陆骑士嘅作品。今日更加多谢晒鲍老师咧，为我哋细心嘅讲解陆骑士嘅作品。多谢鲍老师，
1: 多谢大家，
0: 拜拜。
3: 关于阅读，关于文学，开卷后记。
0: 刚才跟鲍国雄老师谈完偈之后，我们应该会对陆骑士这位香港文学经典作家有更加深刻的印象。如果你对陆骑士很有兴趣，我还可以介绍陆骑士的另外一些作品给大家。陆骑士在中学的时候已经有发表很多不同的作品了，我可以介绍你去中国学生周报那里，里面有很多陆骑士以中学生的身份发表的作品。有兴趣知道陆骑士年轻的时候的一些文笔，就不要错过这一批作品了。
3: 开卷乐，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内地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白海豚听晚至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香港航空表示，受白海豚影响，今日起至下星期一有多班航班取消或改期。未来两日暂有六班来往香港至上海浦东的航班需要取消。至于今日分别有两班由香港飞往日本冲绳，以及两班由冲绳飞往香港的航班改为听日出发。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航班的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退票的手续费，措施只适用于已获取确认机位的机票。乘客可以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经由旅行社订票或旅行团乘客，需要联系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天文台话，直至今日下午四点，录得最高气温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下午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预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大致天晴，初时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最高2-3度。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会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黄大仙上村超善楼上昼发生的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25岁男子在升降机内被住在下层单位的一名46岁男子用刀袭击，行凶者事后怀疑在住所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初步调查后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回复查询时表示，死者生前曾经向屋邨办事处投诉，指上层单位的狗只发出噪音，上层单位的户主获处方批准在单位内饲养伴侣犬。办事处接获投诉后，多次突击巡查都未有听到狗吠声或者发现噪音滋扰，亦都未曾接获其他邻近住户作类似的投诉。处方表示，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早前将个案转介予社署跟进的评估，获得社署推荐后，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并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处方高度关注事件，并对死者家属及伤者致以深切慰问，会全力配合警方调查工作。伊朗孟克以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伊朗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路透社较早时引述美国官员预计，伊朗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很快达成。如果达成协议，霍尔木兹海峡恢复商业航运，美国就会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但是重申，美方会继续基于伊朗履行承诺的情况采取行动。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 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5: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4: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嘉年接到传播，凭住个人技术连过两关，将个波传得俾小强，小强望都望就大角传中啦。
9: 睇佢升高头锤一顶，点知唔够高啊？不过咧呢一下咧就呃个对方嘅守门。

0: 2026结业礼，
1: 106位太阳使者今个暑假参与过工作坊，了解传媒工作，去到新疆认识中华文化。
2: 在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他们会去到东九文化中心出席太阳计划2026结业礼，
1: 同现场观众分享珍贵回忆，
2: 见证太阳使者的有共情，
1: 亦期望继续向梦想启航。
3: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
4: 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
3: 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
4: 主持李秋婷。
5: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打开这一本艺术杂志，带来这一则艺术消息。紫禁城三个字引起大家什么想象呢？金碧辉煌，宏伟庄严，静默神圣。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隔密实验，汇聚九位跨领域的艺术家，在辉煌壮丽的紫禁城和繁华都市的香港之间，建构一个奇妙的对话空间。九位参展的艺术家包括精灵家族的创作者龙家星、多媒体艺术家韩家俊、插画家吕卓诺、视觉艺术家曾庆玲、画家及雕塑家张柱基、漫画家利智达、视觉艺术家邱国强、艺术家陶启安以及作曲家艺术家林峰。他们每一位都会透过独特的创作语言以及手法，重新演绎传统和现代文化元素，展现当代艺术丰富多元的面貌。展览的另一个亮点是以公众工作坊作为核心，鼓励观众一起参与创作的艺术平台。工作坊由不同背景和专长的本地新晋艺术家带领，将展览化为一个共融的创意协作平台。展览《城中一日》，跨越时空的隔密实验，即日起至到明年的2月22号，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

0: 今晚九点半钟过后，在艺文天地，我会带大家去到香港城市大学的班歌展览馆，参观他们的最新展览，一个和游戏有关的展览。现在带来由邱艳主持的共融系列《艺想大世界》，今日他会带大家认识唐氏舞蹈团。
1: 艺想大世界，主持邱艳，
2: 欢迎收听今日的艺想大世界。咁啊，同邱艳坐埋一齐嘅咧，就系有四位唐氏舞蹈团嘅朋友啊。咁咧就系包括有团长啦，就系欧瑞冰女士。咁佢仔仔就系冠文啦。咁咧我就叫佢做冠文同埋杜太啦。欢迎两位先。
3: 好。
2: 咁啊，仲有咧，就系另外一位团员陈奕之，仲有佢妈妈吴超英女士嘅，亦都欢迎两位。
0: 唐氏舞蹈团喺1995年成立，希望发挥唐氏综合症人士嘅舞蹈潜能，丰富佢哋嘅生活。舞蹈团现时由24位团员组成，每星期排练一次。专业的导师会按照团员的能力编排舞步和练习新曲，而舞蹈团团长的职务是义工性质，由家长每2年轮选担任。为了提升团员的自信和成就感，舞团亦都积极安排团员表演的机会。过去舞蹈团曾经参与屯门区展能运动会2017-18，2024第二届香港国际共融舞蹈节为全人健康而舞，国际白象日共融嘉年华2025，澳门唐心怡123关注身心障碍者社区推广日2025，以及今年3月去到广州出席关爱唐氏综合症共筑和谐社会的交流活动。

0: 咁好啦，不如咧就请道太，而家系团长啊嘛，咁请你介绍一下先啦。呢一个唐氏舞蹈团啊，成立嘅原因啦，同埋你觉得跳舞对于唐氏宝宝有咩好处嘅咧？
1: 成立嘅咧，其实就已经系好耐噶啦，
0: 1995年啦，
1: 系啊，1995年噶啦吓。我自己入团咧就大约20年嘅啫，有啲仲前过我嘅。
0: 嗯，
1: 对于佢哋嚟讲咧，俾佢哋认识多啲自己唐氏宝宝，一起跳舞，同埋佢哋好中意嗰种跳舞嘅感觉。
0: 嗯，
1: 吓，佢哋好开心噶，
0: 吓，即系其实佢哋。兩個好處啦，我聽落，一個就係識多啲朋友啦，自己啲朋友仔啦，第二就係本身都鍾意跳舞嘅。
1: 嗯，
0: 其實我都睇過有啲講法呢，就話唐氏寶寶嘅身體都會衰退得比較快，所以枕住有活動都會對健康好㗎喎。
1: 哦，係呀，其實佢哋都應該係咁樣嘅，我哋覺得。
0: 嗯，咁其實呢，有咩人教呢？導師係咪專業導師嚟㗎？
1: 我哋通常都會俾導師認識佢哋多啲，係啦，將佢哋有啲慢啲，有啲快啲嗰啲，啲導師咧就會好用心去幫佢哋編排啲舞俾佢哋做嘅，
0: 係
1: 嚇，其實好好嘅，我覺得
0: 係咁啊嗱，咁多年啦，你話你大概20年前就帶阿冠文加入呢個舞蹈團啦，點樣發現冠文佢中意跳舞嘅咧？
1: 因為佢中意啲音樂啊，佢聽到音樂咧，佢個人咧就會好開心，
0: 嗯，
1: 就會喐噶嚇，所以好自然咧，佢係自己都好開心去跳舞，冇任何唔中意嘅嘢，
0: 系
1: 系啊，
0: 咁所以就见到怀念佢听见音乐都中意喐啦，不如就带佢去舞蹈团啦，
1: 俾你试下吓。
0: 系咁啊，冠文，你点解咁中意跳舞咧吓？
2: 我中意跳舞系好啊，
0: 跳舞系好，系
2: 俾观众俾你睇啊，
1: 俾啲观众睇啊，佢话
0: 系。咁但系跳舞成日要练噶嘛，你唔怕辛苦嘅？
2: 唔怕辛苦。
0: 笑到完全即系见牙唔见眼嗰种，你最中意郭富城点解嘅？
2: 因为我都听首歌，
1: 因为佢好中意听郭富城嗰首歌，同埋佢中意郭富城嗰啲音乐会好劲咧，佢就会跳咯吓。
0: 系
1: 系啊，
0: 有埋亲笔签名系咪啊？
2: 亲笔签名啊有啊，
1: 有啊系啊，
0: 好中意见到，一讲起就笑到见牙唔见眼。好啦，不如都问一下易之先啦。咁啊，陈太，其实阿易之当初又系点样嘅机缘加入呢一个舞蹈团嘅咧？
3: 当然咧，就会方面咧，应该系申请到笔钱做一个大型嘅表演，咁就即系佢主要系舞蹈团咧，咁。舞蹈團本身當時不是那麼多人的，咁啊佢需要即係睇下有其他人有冇興趣加入呢個表演啦，咁咪同阿易之即係報名啊參加個表演，那個表演完咗之後咧，咁舞蹈團亦都即係順便問啦有冇興趣加入舞蹈團啊，咁當然啦，玩開一齊玩啦。
0: 咁但係聽落似乎嗱，講真的，我覺得你哋都錫細路仔嘅，如果佢哋唔中意嘅，唔會逼佢噶嘛。咁所以其實易之都真係中意跳舞噶，係咪啊？
4: 唔係話單純就係跳舞咯，都有譬如中意游水啊、畫畫咁啊，畫就幾乎日日都畫嘅。
0: 哇！
4: 所以又我對運動都好著重，運動又好著重健康。
0: 是着重运动着重健康是好事来的。咁所以其实听落亦只是点啊，动静皆宜的，又画画又跳舞，今朝仲去行山。
4: 是啊，
0: 都好犀利啊。咁好啦，问返先，咁亦只跳舞就要记好多好多唔同嘅动作啦，要记舞步啦，点样记得住嘅呢？
4: 咁当初就话可能係有手脚要协调啦，咁有阵时就要淨係记只手先。究竟你是隻左手定右手呢，你就先练咗隻左或者右手先。咁如果手得啦，咁就睇一隻脚如何咯喎。咁究竟隻脚係要出隻左定係出隻右呢，定係两隻一齊出呢，咁就要睇当时嗰个导师点样教我哋啦。
0: 嗯，其实我想问翻两位妈妈咧，睇住阿冠文同易之跳舞咧，会唔会即系都要帮手记一记舞步，翻屋企练嘅时候要帮手嘅咧吓？
1: 都要嘅，
0: 系
1: 系啊系啊，我哋都要帮手记啊，教佢哋翻去练翻嘅，
0: 系
1: 系啊会嘅。
0: 咁所以其实系考晒全部人嘅记性嘅，定只系舞蹈员嘅？
1: 因为我哋啲家长喺度咧帮手录嘅，录咗翻去咧就俾我哋
4: 家长当时就会拍片咯，
0: 吓
4: 就
0: 系，咁所以就翻去就大家可以一齐跟住条片就去练啦。咁嗱，即系喺度咧都要提一提咧，知道阿冠文都曾经中过风啊，系嘛？即系前年就中风嘅。咁之后嗰个情况系跳唔到舞噶。当时阿杜太佢个中风完之后，啱啱嘅时候活动能力系点噶？
1: 活动能力咧就比较差啲嘅，但系咧好在有啲舞蹈团嗰啲朋友咧一齐录音。录音咧就叫佢努力加油，
0: 系
1: 啦，所以佢睇到咧，佢自己都好开心，自己就可以俾个力量佢，佢就叫佢你努力加油，可以翻去舞蹈团噶啦，咁样系啊，所以好开心噶吓。
0: 系咁，而且咧好犀利嘅就系、是，即系最初都系半身不遂啦，最初中风完五个月就已经大致上可以回复翻自己行动嘅能力，呢样嘢系咪都同舞蹈团有啲关系咧吓？
1: 会噶，真系俾到啲力量佢噶，
0: 系啊。嗰段时间其实阿冠文，你系咪成日睇片睇啲朋友跳舞，跟住都好想跳翻噶？冠文，你中风嗰段时间咧，系咪成日都要睇片啦、啊？睇住你啲朋友跳舞噶？
2: 我有以前睇过，
0: 系一路睇嘅，
2: 系啊。
0: 咁仲会嗱，妈妈话朋友录音支持你啦。你休息嘅时候，即系中咗风冇办法跳舞嘅时候，你点样睇翻你啲朋友支持翻佢哋跳舞？
2: 俾心机练，
1: 俾心机练，
0: 叫佢哋俾心机练。
2: 系，系阿爷会努力坚持噶。
1: 我哋佢会努力，
2: 系啊，你
1: 加油吓，
2: 但加咗坚持噶。
0: 哦，即系努力加油要去演出嘅，
2: 系啊，
0: 嗯。咁其实我想问翻咧，阿杜太、阿冠文喺嗰段休养期间咧，即系除咗睇片啦，即系支持翻舞蹈团之外，其实你觉得佢想跳翻舞嗰样嘢，对于佢康复有冇帮助噶？
1: 有帮助噶，因为咧佢哋嘅动力咧系来自咧舞蹈团嗰啲会员啊，好多时咧有啲 WhatsApp 俾佢啊，叫佢加油啊、努力啊咁样嘅。
4: A B 嘅组都会系鼓励佢，多啲跳舞，身体好嘅。
1: 系，
0: 我相信亦知都有不停咁鼓励，系咪咧？
5: 艺想大世界，主持悠然。
0: 咁好啦，問翻阿陳太啊，即係嗱，你都講咗話，亦知都跳咗二十年啦，呢個大概啦嚇，呢個舞蹈團，其實二十年嚟你都要即係陪住佢睇練習啦，喺屋企有時候要睇下佢點樣練啦。頭先有講到要幫手，
4: 佢反而係冇睇住我練習噶，
0: 係咩？
4: 佢廚房成日煮嘢啊嘛，三餐都喺廚房度煮嘢，所以我係會係自己練習就會多啦。
3: 是啊，他讲的嘢都啱嘅。最初细啲嘅时候，当然系要跟出跟入啦。咁但系咧，佢嗰个能力都几好嘅。咁所以动上下，我系唔需要跟佢出入嘅。佢系自己去舞蹈团自己翻翻嚟嘅。练
4: 习
3: 嘅。咁佢咧就因为我冇去跟佢咧，不过就算我哋一齐跟咧，都系当值嗰个家长入去睇住佢哋跳舞嘅啫。咁其他家长啊，一系就自己点样打发时间，一系就自己大家倾下啦咁。所以就家长因为记咧都系靠话睇翻啲片啊咁去记。我冇佢咁好记性嘅喺呢方面，咁我亦都冇咁多嘅即系跳舞嘅细胞嘅。啊，咁佢自己搞掂嘅，喺我嚟讲，佢系佢完全自己搞掂，我冇办法跟得到佢。
4: 如果有啲家长当时佢俾片咧，我多数就喺佢个手机度转过嚟我自己度，
0: 系
4: 用我自己嘅手机去自己练习咯。所以系唔使佢帮我手
0: 嘅。听得出亦知系一个对自己都颇有要求嘅人嚟嘅。咁但系陈太，你觉得作为家长啦，你自己喺参与呢个舞蹈团或者系即系陪伴阿亦知去嘅呢个过程里头，你又有啲咩得着咧？
3: 都可以话几方面嘅，一方面睇住即系咦啊乜原来佢识呢样嘢噶。啊！咩原来佢得噶咁？即系当话了解佢嘅能力多咗，从而亦都睇出话，其实咧唐氏嘅人咧，其实佢哋多啲活动、多啲训练咧，佢哋嗰个能力系可以即系扩展嘅，就唔系话好似我哋最初佢出世嘅时候，我哋想象之中话佢冇乜能力啊。另外方面，即系如果喺自己方面咧，就 近年我真的完全没有带他去。
4: 不止去嘛。
3: 除了我要当值和开会啦，在我自己方面我就反而说有一段时间是可以自己做返啲家務啊，做返其他嘢。咁但係如果即係當初逗留喺度嘅時候呢，咁就同家長之間嘅溝通係多咗，傾偈多咗，亦都知道話某啲人經過啲某啲事啊，咁即係喺同路人上面嚟講係多到啲資訊啊。
0: 係，咁阿杜太呢，你又即係當初甚至係即係只係一個成員啦，到而家你都做埋團長啦，你又覺得有啲咩吸引你願意去孭起更多嘅責任喺裏頭？肯定係有啲嘢好嘅，對你嚟講，
1: 可以同其他家長溝通。
0: 嗯，
1: 學阿陳太話齋，大家都係同路人，大家可以互相扶持，互相鼓勵。
0: 這個很重要，
1: 是沒錯，
0: 好過自己一個人孭的，真
1: 的。
0: 那好啦，講返啦，其實你們呢，即除了說、哎、大家聽住、哎、這個舞蹈團會不會就是大家自己在這裡圍圍圍玩的，不是的，人家有演出的，而且有不少的演出機會，甚至曾經即衝出過香港的，去過廣州啦，去過新加坡啦，去過台灣啦，去過不同的地方那裡有演出。想問一下兩位舞蹈員先啦，去演出有沒有壓力，緊不緊張？
4: 当时咧就只系话将你自己所学嘅嘢俾观众睇到，就觉得其实自己没有紧张啊，
0: 冇紧张嘅。嗯，观民有冇紧张噶？
2: 冇。
0: 点解嘅咧？对住咁多人望住你，
2: 最紧要大家开心。
0: 最紧要大家开心，劲啊吓！其实对于家长嚟讲咧，可以有啲咁嘅机会咧，你哋觉得？對於兩個，我都不可以叫小朋友了，對於他們兩個來說有什麼好處呢？
1: 讓他們多些被人家認識到，他們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很多事他們都可以做到。
0: 是啊，即是陳太說的，有些事自己做媽媽都未必想到他會得，更何況外面的人。
1: 是，
0: 是
1: 這樣是的。
0: 啊，但是出去演出的時候聽到那些大家給的意見呢，有沒有什麼到現在都還好記得的？
1: 有很多人都讚賞他
0: 們，
1: 他們機台前的舞步還記得好過我們。我們自己一個正常人，自己去記的都未必記得那麼好，他們那些呢去練呢，他們記得很好，我們都很開心。其實做家長
0: 陳太有沒有都記得有些場景呢，演出完大家跟你說的話
3: 一時之間又好似
0: 又唔係好諗得起係嘛？
3: 諗得起
0: 係咁啊！嗱，點解會邀請唐氏舞蹈團呢？就因為佢哋早前咧就有一個演出啦，就喺八月初嘅，咁就係一個叫做《尋回快樂的力量》。其實呢一個演出咧，阿杜太個內容係講咩㗎？點樣去揾翻呢個快樂的力量啊？
1: 佢係為之係講一個失去笑聲嘅世界，一群唔同嘅朋友。一起去找一些快乐的旅程，以他们的勇敢迎接挑战，以舞蹈唤醒幸福来做这个主题。
0: 是，所以就要寻回快乐的力量了。
1: 没错。
0: 那你们在整个排练过程中又找不找到快乐呢？又快不快乐呢？冠文
2: 我觉得是快乐的。
0: 是，
1: 觉得快乐的。
0: 亦之又觉得快不快乐呢？排练的过程。
4: 排练的时候就都有快乐的时候，但是有阵时就是要自己磨练咯。
0: 嗯，所以又不快
4: 乐，可能佢是快乐又可以是辛苦的地方。
0: 嗯，是讲得非常。
2: 两样都有嘅。
0: 两样都有嘅，冇错。但是咧，就辛苦完咧，个快乐就会嚟噶啦。咁啊，好啦，嗱，今日咧介绍到呢度先。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去翻香港唐氏综合症协会嗰度咧，就关注住呢个唐氏舞蹈团嚟紧嘅一啲发展啦，睇下会唔会有机会睇到佢哋嘅下一次演出嘅。咁今日就喺呢度就唔该晒咁多位嚟我哋呢度接受访问啦，唔该晒你哋。
1: 好，多谢。
2: 系，唔该。
6: 唔该晒咁多位，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去到城大搬歌展览馆，请嚟佢哋嘅总监叶长安教授深入介绍由于艺芙 The Power of Play 呢一个同游戏有关嘅展览。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和工作。政府就完善香港的性罪行法例公众咨询已于星期三结束。香港大律师公会表示，向政府提交了书面回应，并提出多项建议。公会原则上同意新增持续性侵犯儿童罪，但需同时加设保障措施，确保审讯公平。公会指出，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尽管并不属于今次咨询范围，但公会在审视香港过去20年的发展，以及海外普通法司法管辖区关于性罪行法例的发展后，大致同意建议引入新的持续性侵犯儿童罪行，同时加设多项保障措施，包括如证据足以支持提出独立且实质的控罪，例如强奸罪应当明确规定控方提出相应的实质控罪，而非提而控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参照规管串谋罪行的实务指示，如足以提出实质控罪，则控罪书不应就相同行为同时包含持续性侵犯儿童罪及实质控罪。泰国暖武里府发生校园枪击案，泰国传媒报道，一名受重伤的12岁女学生不治身亡，令死亡人数增至9人，目前仍然有14人住院治疗。泰国警方继续就枪手开枪动机及子弹来源等展开调查，并表示将在明日召开记者会通报初步调查结果。事发在昨日早上，警方说枪手是一名14岁初中生，一直与父母同住，他在前往学校犯案前先在家中枪杀祖父母。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朝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0: 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
2: 艺文天地。
1: 我本身咧系一个好贪玩嘅人啊，咁啊今晚咧好开心可以趁呢个时间咧同大家介绍呢一个好好玩嘅展览。欢迎今晚嘅嘉宾有城大搬歌展览馆嘅总监有叶长安教授 ，Hello Evan，Hello 上嚟同我哋介绍呢个展览叫做游珠艺符。The power of play， 哇！听到个名啦，我相信中意玩嘅听众已经好有期待啦。首先要介绍一下咧，关于呢个展览嘅背后先，由零开始讲起。因为咧，我睇翻啲资料咧，就系城大嘅搬歌展览馆，哇！已经十年咯，咁而今次呢个展览咧，其实系10周年嘅一个展览。点解会有一个谂法啊？要喺呢一个时间？人生有几个十年，十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周期，无论对于一个人的发展，对于一个机构，对于一个展览馆、博物馆也好，其实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要在这个 moment 要策动游珠艺符这个关于游戏、关于玩的展览呢？
3: 搬歌展览馆真系眨下眼十年啦，咁我哋其实有一个长期嘅主题，呢个主题就系即系艺术同埋科技之间点样去融合同埋共创。以往其实我哋都做过好多唔同类型嘅展览，可能有朋友嚟过睇圆明园嘅国宝啦、兽首啦，又有
1: 我有，
3: 犀利犀利，或者即系意大利送过嚟就达芬奇嘅真迹啦，等等等等。今次我哋十周年更加应该正其名啊，就希望做一个真系展示艺。

0: 系。头先 Elvin 讲嘅游戏，简单嚟讲咧就系打机啦吓，统称。因为我阿爸阿妈一听我系打机，我想讲咧，我爸爸妈妈都七十几岁，但系佢哋退休之后沉迷手机游戏，但系咧冇话一定系差噶，因为我发觉佢哋嘅脑筋咧，或者佢哋嘅反应咧，都系靠呢一啲游戏去帮手去不断咁样训练佢哋啊。咁我想问一下，即系今次嘅展览咧，其实我睇翻啲资料就系同创意媒体学院嘅一个合作，咁啊花咗几多时间去筹备咧？因为我作为一个观众入去睇嘅时候咧，其实系一个好完备嘅展览嚟噶，系一个花咗唔少时间去筹备嘅展览，因为佢系由零到一咧，唔单止话展示成个游戏嘅发展喺人类嘅文明历史里边嗰个流程系点样之外，其实对于游戏大家啲嘅迷思误解，以至于游戏嘅最新发展等等，其实成个面向咧，即系都系好丰富多元咁样呈现俾大家。咁我相信其实嗰个研究嘅过程都几花时间嘅。
1: 首先展览馆有十年经验啦，所以其实做事都好快。
0: 嗯，
1: 咁傾係傾得最耐嘅，大約兩年前到我哋開始鑽研呢個主題啦，確定呢個主題啦，咁真係去做嗰個開發或者去將嗰個展覽去呈現出嚟呢，大約半年到啦。咁最花時間肯定係喺個展覽入面呢，當然你會見到好多好多遊戲，其實如果講遊戲嘅元素呢超過100個，但是我哋當然有幾個精選啊亮點嘅主要展品，咁嗰幾個主要展品呢都係一啲新開發同埋用一啲新技術或者新嘅模式去玩嘅一啲遊戲，咁嗰啲原創嘅香港原創嘅一啲遊戲，當然就要花啲時間啦。咁其實都係呢半年就最艱辛啫，好彩我哋都可以喺剛剛七月頭就可以開幕，帶嚟俾香港嘅觀眾。
0: 非常之好啊，咁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究竟嗰个现场有啲咩玩啊，咁我哋已经慢慢一步一步咁样去进入呢个展场。之前了解一下个名先啊，游于艺乎，我相信呢有读中文有读过论语嘅听众一听咁熟嘅，咪出自论语㗎囉，点解会有一个咁嘅名称出现，同埋嗰个英文呢就叫做 The Power of Play， 即係话玩嘅力量能量可以有几大。咁啊点解嗰个中文同埋英文意义层面上面会不会有什么类同的地方？
1: 其实中英文的配合某个程度上都反映了我们其实拆展时候的心态。今次的英文名字，刚才 Dorothy 你也有提，就是叫 The Power of Play， 是今次的拆展人 Aspen Osser， 就是我们创意媒体学院的院长他定的，咁反映咗我哋其实好希望咧，大学展览馆就唔单止系曲高和寡，反而希望系趁住暑假呢个档期咧，就吸引多啲年轻人，特别系中学生嚟。当然后面其实有好多原因嘅，包括即系大学其实而家系開展緊一啲新嘅同遊戲學相關嘅一啲課程，咁亦都所以點解呢，喺嗰個中文名嗰度呢，我就覺得可以有返少少學夠啦，咁就喺不如我哋揾一個比較典雅啲嘅一啲詞彙啦，因為 The Power of Play 已經係好淺白啦，其實大部分香港人睇完英文都知道發生咩事，係一個遊戲嘅展覽啦。咁由於藝乎其實我同阿 Asik 傾嘅時候都一路講緊，即係其實遊戲學呢一樣嘢係咪淨係局限於設計、開發、研究遊戲呢？我哋就越講越遠啦，最初就講到我同佢都識有個人叫 Johan Huizinga， 咁係一個荷蘭嘅文化史嘅學家，佢有一個好出名嘅書嘅叫 Homo Ludens， 咁咪大家知道人類就拉丁文Homo Sapiens， 咁咪 Homo Ludens 即係話 Human Playing，不是 human being， human playing。 他就說呢，其實人其中一個最原始的一個行為和他的心態呢，其實就是玩這件事。咁去到我哋嘅一啲最經典嘅，即係無論東西方嘅一啲哲學家，由柏拉圖即係希臘嘅，去到

0: 我哋嘅孔圣人啦吓，你头先提到《论语》，都有讲就系其实学习咧系需要有一种探索同埋游玩嘅心态同埋精神喺入边嘅，所以嗰句名言咧吓，即系游于艺。咁当然我哋加咗个符者后面啊，俾个 question mark 佢啊，因为其实我谂游戏学应该仲系喺一个比较开端上面，即系如果喺学界入边研究嘅人越嚟越多，但系我相信系博大精深嘅，咁所以咧我哋就叫做游于艺乎咁样，亦都其实想讲出咧，我哋嗰个展览嘅用意，除咗做一个展览出嚟咧，大家年轻人嚟到觉得好好玩，个体验好丰富，睇到好多靓嘢之外咧，其实可能你嚟睇个展览都记得嘅，
1: 嗯，
0: 我哋都尝试渗透一啲原来游戏后面系有学问，
1: 嗯，
0: 无论社会学啦，头先讲嘅美学啦、艺术科技啦等等。
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3: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同大家介绍城大班歌展览馆嘅呢个展览《游于艺乎 The Power of Play》。咁啊，请到佢哋嘅总监有叶长安 Elfin 上嚟嘅。Hello，Elfin。咁上半部分同我哋讲咗啊，原来个名咧背后个心意系点啦。咁啊，即刻带我哋入去展场啦。咁我知道咧，今次其实个展览咧分咗六个展区啊，系嘛？咁啊，呢个六个展区一讲起游戏，一讲起玩，咁大家可能会问你点定义游戏啊？其实讲真，好似好容易 game 游戏咁啊，但系游戏呢两个字再延伸落去，其实好阔噶。喂，我同你玩猜包剪揼，可能都系一个游戏嚟噶嘛？
0: 我哋今次其实好简单啫，嚟到搬个展览馆一开始嘅时候，我哋入到门口就有一间好小型嘅机铺我一讲俗语机铺，大家明发生咩事啦？就好多声音，好多灯光，即系成个气氛出咗嚟。咁但系其实大部分嘅展区咧，就喺个机铺个后门匿埋喺入边，咁你就先至进入嗰个游戏嘅世界。咁今次如果喺拆展个逻辑上面咧，我哋都想非常简单，因为始终希望吸引多啲中学生嚟啦。除咗视觉嘅震撼之外，我哋就用了一个好简单的一个时间线。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哋由5000年前的最早最古老的游戏开始，去到500年，去到50年，去到当下，亦都有啲系而家小朋友好热门嘅游戏，亦都有一啲我哋叫独立游戏等等。咁所以就分咗六个展区。如果容易去理解的话，一开始我哋的确系用最古老但未必好多人知道嘅一啲游戏开始先嘅。
3: 系嗰个游戏叫咩？不如同大家介绍下咯。
0: 埃及语我唔知道系咪读得正確啊？如果用英文读叫 Senet， 咁呢个其实一个 board game 嚟嘅。可以叫做揾到最古老嘅一个游戏，咁系喺嗰啲埃及嘅法老王嘅墓穴入边掘出嚟嘅。咁有趣嘅地方咧，就系我哋揾到个硬件掘咗出嚟啊嘛，系一个文物嚟嘅，但系流失咗、失传咗个玩法，
3: 即系个软件不见了。
0: 系啦，咁大家就觉得好疑惑啦。其实学界都仲未有定论，究竟嗰个游戏其实系点玩嘅？唯一我哋知道咧，佢系同法老王点样通向冥界，同死神博弈等等呢啲儀式嘅信仰相關嘅，咁正正亦都係咁嘅原因，所以點解喺墓穴入面即係揾得到啦。所以我哋呢其實今次就揾咗幾個學生同埋老師呢，就去重新去諗返創作，再創作咗個玩法出嚟，咁就變成咗幾個你睇落去好似好現代嘅一啲 board game， 但其實呢佢個源頭或者個棋盤呢，其實就係古埃及嘅一個棋盤嚟嘅。咁、那個真品呢，我亦都同香港嘅朋友可以講下呢，其實你係可以去故宮、即係香港故宮嘅
3: 文化博物館、
0: 文化博物館呢嘅而家嘅埃及大展呢，入面其實你係揾到。
3: 係咩？
0: 係呀，你睇到真嗰個 artifacts， 即係嗰個文物嘅。
3: 係。
0: 咁所以我哋今次主要個展出呢， 就不是个古物，而是一个通过香港年轻人重新创作的再生版本。
3: 哇，估不到有个这样的 crossover 再引申大家去看其他的展览。那之后再下去呢，有一个是迷宫相关。为什么会这么有趣呢？就是想起迷宫都是一个游戏来的这样。
0: 咁嗱，頭先講緊啊，我可能 board game 或者棋類咁樣覺得好細咁樣，其實遊戲個影響力係好大嘅，包括我嘅老本行啊，建築啊，甚至係城市規劃嘅設計。咁所以我哋就喺第二部分亦都做咗一個 VR， 即係帶虛擬嘅一啲儀器可以進入嘅一個迷宮遊戲。咁我哋揀咗三種迷宮出咗嚟，當然有單向、有雙向等等啦。咁大家嚟到就親身感受下，慢慢嘗試去迷失自己啦。咁樣點解揀迷宮？因為佢的確係即係我哋叫 game structure 啦，即係遊戲所啟發或者衍生嘅建築或者環境其中最原始甚至最原汁原味嘅一種嘅結構。我記得其實我大學一年班讀建築學歷史嗰一科嘅時候呢，都有講迷宮嘅、
3: 喂，又咁講，其實成個展場呢都好迷宮化。
0: 你知唔知香港人最熟嘅地方係咩？商場。商場嘅設計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概念就係將佢設計成迷宮，等你永遠走唔出個商場。所以其實好多同學問我啦，即係點解啲商場嗰啲
3: 扶手
0: 梯要扭嚟扭去啊，又找不到出口、
3: 不是去上一层的，可能有些是去几层。
0: 你望不到出口的、大部分时间你都是兜嚟兜去的上来、正正就是这个迷宮的一些概念怎样带入到日常生活。
3: 非常之好啊 ,Elvin, 现在揭穿了这个秘密，括住秘密可能人人都知道秘密起码我不知道先。跟住再下去呢，就去到一个展区叫做益智有害还是纯粹好玩。即是一去完个迷宫之后，就带我哋去一个叫做好现实同埋一个好多人都会提出嘅问题。玩就嘥时间啦，跟住你又仲要玩得多呢啲咁嘅游戏，仲要系沉迷到不能自拔。即系我哋都见到有啲新闻，甚至有啲艺人都承认自己以前玩啲网上嘅游戏系去到不能自拔到咁样嘅程度。咁点解会突然之间好似有？我哋冷静下先，玩得好开心系嘛？我依家讲啲现实嘅嘢俾你听咁。
0: 呢个亦都系一个比较大嘅展区，因为我哋觉得好关键，就系可以连接到我哋头先讲嘅点样将游戏纯粹作为一种娱乐入到去我哋所谓社会嘅入边见到嘅啲行为或者生态等等。第一样嘢我哋要做嘅咧就系、观众除了一个人两个人玩，我们变成了很多人玩，即是变成一个社会性啊。所以其实这个展区一开始或者之前呢，你会看到有两个机械臂，我们有一个叫做团队合作 team building 的一些比赛，就可以六个人对六个人就去斗控制这机械臂啊。咁呢个好好玩嘅，因为将正常一隻机械臂由一个人控制变成六个人控制，咁所以必须要团队合作。跟住大家就会进入咗刚才主持你讲嘅有几个问题，我哋想问大家。呢啲其实都可以叫做即系永恒嘅问题啊 ，timeless question 啊，即系冇必然答案嘅。咁当然社会学就系咁噶啦。例如，究竟玩游戏会唔会上瘾呢？所以其实入嚟个展览之前呢，有好多小朋友就冲入去唔记得咗啊。其实系应该做咗一个问卷调查先。你可以即系有个手机，我哋会问你几条关于你玩游戏嘅习惯嘅问题。咁去到头先我哋讲中间个展区嘅时候呢，我哋会俾翻一个答案俾你，就等你自己留意一下啦吓。如果太过上瘾的话，另外第二个呢，我自己都系父母啦，即系非常关心嘅就系、是。青年人如果玩好多的暴力游戏、其实你将来会不会变得更加暴力？首先我们的拍档 Osset 教授他就用30年的数据呢，就说未必有关，因为由30多年前开始一些电子游戏呢，其实都有些所谓我不开名了、有几个很暴力的、但是他们长期观察了之后再看回呢、成日玩这些游戏的人 後尾又冇特別變得暴力，或者起碼冇呢個特別嘅傾向啦嚇。咁依啲都係好多即係社會嘅觀察。咁去到有一區，我覺得係亦都有好多人關心嘅，就係遊戲同科技嘅關係。有啲嘅論述，你會覺得可能科技令到遊戲越嚟越先進，當然某程度上係真嘅。你講緊可能200年前。工業革命、紙和印刷術的補給，所以我們就很容易可以有遊戲玩，同時間遊戲可以變得更加複雜，因為有文字和圖畫可以在埋個遊戲裡面去解說。但是呢，我們調回轉頭亦都可以諗呢，就是其實好多我們現在每日用的科技，包括 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包括我們用的一些運作系統，我們 OS Operating Systems， 或者是我們經常說現在的 Cryptocurrency 虛擬貨幣，一開始大家都記得，無論是電子遊戲裡面的 Token， 或者我去剛才說機鋪要買代幣，其實全部都是在遊戲裡面先走出來的。咁頭先你講呢個展區最後呢，另外一個最最吊鬼嘅問題就係、是、e-sports， 電競。咁呢個其實就當然亦都大家而家好爭拗緊嘅，即係包括父母，包括學界，究竟係發生即係什麼事呢？因為我記得所有嘅父母都會話，喂，你掛住打機嘥時間浪費學業，成日望住個電腦呢就對眼對隻手都唔好，應該出去踢波啦咁樣。咁當然自從有咗所謂電競呢樣嘢之後呢，突然大家就聽到另外一種嘅講法，其實同一個遊戲嚟喎，團隊合作啦，有團隊固然有領導力啦，佢哋要刻苦鍛鍊啦，玩遊戲原來係令到你手眼協調啦，小肌肉發展啦，等等等等等等。
3: 是
0: 是，究竟遊戲是對我們好啊，還是遊戲對我們壞呢？這個又是哲學問題，亦都是行為的學的問題，亦都是社會學的問題。我們都純粹是想通過個展覽呢開幾道門，讓大家想一下，同時間呢亦都告訴你們，大家如果想知道答案，或者起碼去尋找答案呢，其實現在香港的大學包括我們城大呢是有得讀的。無論由學士去到碩士去到博士生做研究，都可以就住遊戲這個主題呢去發掘得更加深。
3: 是，不單止可以打機，甚至可以去讀遊戲學添。
0: 是啦，
3: 是啦。那在個展場裏面呢，其實有很多個亮點的，不要乜都講，賣返啲關子，留返俾聽眾自己去到現場再去發掘。那但是呢，講得起遊戲一定是有互動的元素，在展場裏面不乏互動的元素，同埋不乏俾大家落場去展現大家身手的地方。如果只可以 Elfin 介紹一個遊戲俾現場嘅觀眾去玩嘅，你會介紹邊個呢？
0: 我反而有個心水就係釣魚遊戲，因為第一我就有情意結，因為嗰個作品呢其實亦都係喺老師幫助之下呢，即係成大嘅學生團隊製作出嚟。咁當然有一啲我哋技術上睇下點樣支援
3: 助
0: 下。咁佢有趣嘅地方其實佢係用腦電波，即是探測你的腦電波有多平靜才玩到的一個釣魚遊戲。
3: 平靜是什麼意思？什麼都不要想這樣啊？
0: 的確是當你進入了我們所謂 meditated， 即是很冷靜的狀態的時候呢，你的腦電波的幅度的變幅是很小的。那在個遊戲裡面呢，你就拎住支魚竿呢，自然就釣到大魚了。如果你是很急躁太興奮的話呢，你就只可以釣到魚仔了。
3: 欸，好有趣喎，這個。咁聽完整個訪問之後，可能大家都會問，嘩 ,Elfin 你講咗好多嘢喎，其實呢個展覽最想帶出啲咩訊息先？
0: 當然第一樣嘢就係希望講得到啦，即係我哋展覽館一路努力緊將藝術家同埋科學家工程師佢哋合作出嚟嘅成果係可以呈現到出嚟。頭先亦都有提過，就係話例如遊戲，咁我哋喺大學入面其實可能以往大家都覺得係文理係分科嘅，跟住一啲比較傳統嘅學科，其實大學亦都係展望 未来的需要，所以譬如游戏学这一类是很明显将艺术和科技连在一起的一些学科呢，我们希望通过一个好玩的一个展览呢，令到多些年轻人起码知道嚟緊揀科呢就可以考慮下呢啲更加前沿嘅一啲學習啦。
3: 非常之好喎，一個展覽可以滿足好多個需要。咁啊今晚為大家介紹嘅展覽叫做由於藝乎，係城大搬歌展覽館嘅，再一次多謝佢哋嘅總監葉長安教授 Alvin。呢個展覽呢係去到10月25號，大家入去之前呢記得上去網頁嗰度去登記呢個 QR code， 因為呢入去香港城市大學呢係需要一個二維碼嘅，大家可能最少呢三日之前要申請㗎啦。今晚再一次多謝 Alvin， 希望大家在展場裏面玩得開心。
0: 多謝
2: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开展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商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触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未能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袭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香港快运表示，受到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调整今日和明日的航班安排。今明两日往来香港和宁波的两班航班 UO226 及 UO227 取消，明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 UO226 改为星期一早上出发。至于今日往来本港和日本冲绳及石垣的航班，合共有四班机取消。在铁路方面，港铁表示，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至下星期一共八班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站和广州南站。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处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六合彩方面，头奖半注中，每注派800万；二奖四注中，每注派32,000多元。六个搞出的号码是1、3、7、31、32、49，特别号码是47。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晚上8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 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回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才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三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6: 我是 Alex 李志刚啊，暑假梗系同屋企人一起去 BBQ 烧嘢食啦，最好去啲水塘区啊、郊野公园系最正噶。
7: 我是 Jenny 李丽姑，以前暑假嘅时候，屋企人一定会带我去个长旅行，好开心啊！
8: 我是 Kitty 崔杰彤，暑假梗系同屋企人发掘啲新地方去食好嘢啦。
9: 我是 TV 洪启春啊，暑假一家人去边都开心啦。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當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印展首度上海展唱，
12: 港台音乐资料库珍藏黑胶唱片，
11: 十大中文金曲珍贵展品，
12: 视听打卡，沉浸体验，
11: 展览更设留言点唱区，留言直送音乐情人，
12: 即日至八月十三日，上海长宁比悦里，
11: 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回，香港唱片足印展，金曲足印，沪港交回。
1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14: 讲起金曲展览喺上海咧，你会发觉到咧好多上海嘅知名嘅歌手咧，都系我哋相当熟悉嘅歌手，有啲甚至咧嚟过香港发展，因为当时嘅香港嘅唱片业。在大概40年代尾至50年代初的时候呢，已经开始建立了香港作为他们一个基地了。今晚同你播出的这位歌手呢，都是在那里来的。然后呢，在今个礼拜初的时候呢，他是过世了。享年93岁的葛兰。同你播出他的一首歌曲，在这里我们遇上他这首歌。

各难嘅人生何处不相逢。大概五十年代咧开始拍电影咧，然之后咧已经系受注意啦。去到六十年代嘅中期嘅时候咧，佢又决定嫁人啊、结婚啊，结果咧就系识影啦。咁但系嗰阵时咧所好兴嘅呢啲歌舞片咧，我哋系仍然记得，印象相当深刻。包括佢系。

葛兰所唱呢，都系来自一部电影咧，《万波女郎》里边嘅其中一首歌曲嚟嘅，歌名咧叫做《我爱叉叉》。咁当然啦，我自己嚟讲咧，喺当时咧就唔系好中意啲歌舞片嘅，但系仍然记得佢喺里边唱歌啊，同埋跳舞。我自己印象最深嘅咧就系佢同另外两位演员尤敏啦，同埋叶枫所合演嘅一套戏咧，叫做《星星、月亮、太阳》。咁当然啦，嗰套戏咧就尤敏咧做一个好可怜嘅角色啊，男仔会中意嘅。另外一种咧就系点咧，就系做太阳嘅叶枫咧，佢就比较豪放啲嘅，所以咧又好易俾人记。反而中间嘅啊葛兰嘅角色，呢、這个月亮嘅角色咧，都系令人难忘。但系佢唔止做呢类角色嘅，佢做过一部戏《野玫瑰之恋》，亦都唱咗呢首歌。

啱啱听嘅呢首歌，佢都系郭兰所唱嘅，歌名叫做《卡门》啦，亦都可以睇到咧佢声音啦，同埋佢喺戏剧化地去装饰佢嘅歌曲嘅时候咧，都系有好大嘅功力喺度啦。我哋即系好难得同呢类嘅歌手咧喺即系人生里边咧相会啦，我哋可以听到佢嘅歌啦，甚至睇到佢嘅影像啦，系难忘嘅影像添。希望佢郭兰姐能够安息。

0: 既然播开旧歌咧，我不如拣翻啦，同阿郭兰姐咧有合作过嘅叶枫嘅歌。叶枫嘅声音咧系比较慵懒少少，咁所以咧佢唱啲歌曲咧有佢自己嘅韵味。
1: 夕阳一刹世间有相惜。

由于佢声音咧低沉少少咧，都有佢嘅吸引力。叶枫所唱呢首歌咧，歌名就系《晚霞》。当年佢嘅 hit song 似啊，讲到 hit song 呢度有好多啊。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咧，当然咧就系专做即系啲好妖嘅、好媚嘅坏女人嘅白光。

白光所唱的一首歌曲你相当熟悉的了。讲起这类的跳舞音乐的歌曲呢是很多的，包括了张老姐的一首歌《给我一个 kiss》。

张老姐所唱的首歌咧，歌名叫做《给我一个吻》咧，其实咧就系相当熟悉的一个英文歌曲嘅调子嚟嘅。多谢佢俾晒呢类嘅节奏我哋啊！呢类嘅节奏咧，令你想起好多怀旧歌曲，包括而家出现嘅呢首歌曲。佢唱嘅版本咧，当然同以前嘅版本系唔同噶啦，因为佢系后期重新制作过嘅《夜罗香》等等。

啱啱呢首歌曲咧有80多年嘅历史，我应间咧会拣一只另外新编过嘅夜来香俾你听。稍后新闻之后，我哋先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后展开大量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话，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及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引导其他国家或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及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及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亚洲儿童传染病学会会长、港大儿童及青少年科名誉临床副教授关日华表示，目前难以估计流感几时见顶，以及会否延续至新学年开学后，重申市民应该接种疫苗，预防重症及死亡情况。一名七岁男童感染甲型流感并发休克及脑病变死亡，他曾经接种流感疫苗。关日华话不评论个案，但指出个别人士感染流感后有好大反应，即使已经接种疫苗，抗体亦都未能够控制病情。关日华提到，本港目前受到新冠、流感及呼吸道合胞病毒三疫夹击，呼吸道合胞病毒有机会令到儿童有气管炎及肺炎，亦都见到不少儿童因为新冠而有思考症。香港快运表示，受台风白海豚影响，已经调整今日和明日航班安排。今明两日往来香港和宁波的两班航班 UO226 及 UO227 取消，明日由香港飞往宁波的航班 UO226 改为星期一早上出发。至于今日往来本港和日本冲绳及石垣的航班，合共有四班机取消。在铁路方面，港铁表示，中国内地铁路单位通报，由于预期天气情况恶劣，今日至下星期一共八班高铁列车车次取消，涉及往返香港西九龙站至上海虹桥站和广州南站。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明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各位地盤工友、承建商，凌烟仔提提你，在地盤吸烟可能引发火警，威胁生命安全。地盤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在地盤吸烟会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没有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盤没有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盤开工，凌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前半个小时最拉尾呢首歌咧系四十年代一首歌，由李香兰唱红咗嘅。李香兰之后咧，亦都有好多歌手咧翻唱过咧《夜来香》呢首歌曲。不过咧，去到近代嘅时候咧，我哋有位朋友我哋熟悉嘅陶喆咧，佢亦都有一首佢嘅《夜来香》。

唱歌的朋友是陶喆。好，这个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版本。刚刚我们听过就是陶喆的版本，现在出现的就是庾澄庆，他有这首歌曲的他自己的版本《热情的沙漠》。

我哋認識呢首歌，覺得係70年代呢歐陽菲菲帶嚟俾我哋嘅。而家有個庾澄慶啊，哈林 ，thank you， 你有你個版本。哇，都是一個相當精彩的版本啊！咁啊，講到咧，將舊歌咧重新唱翻咧，都有好多人做嘗試嘅，然之後咧，俾咗好多個刺激嘅感覺我哋添。譬如話呢首歌咧，幾正路一首歌嚟噶，居然都會咁唱嘅《情人的眼淚》，居然都係咁 ，Sandy。

唱歌本身就已经是创造了。咁假如係唱返人哋嘅歌曲，即係翻唱歌曲嘅時候呢，其實都係重次嘅，再創造一次嘅。咁所以呢，有佢哋嘅特色嘅，用佢哋嘅特色嚟唱呢首歌曲呢，就係林憶蓮《情人的眼淚》。嗰個下我都係播返啲傳統啲嘅翻唱歌曲，不過呢都仍然有少少嘅突出嘅地方。而家出現嘅呢位朋友呢，叫做林淑蓉，唱呢首歌呢叫做《玫瑰玫瑰我愛你》，好熟嘅調子呢，重新唱喎。

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玫瑰玫瑰我爱你，由我哋呢度咧红到过去外国嘅 Rose Rose I Love You， 呢啲旋律咧肯唔你熟悉噶啦，天上人间。

可以話呢度地方咧，都係一個天上人間嘅地方啦。咁上海嘅有一扎嘅，已經喺好多年前啦，即係成幾廿年前啦，所孕育嘅音樂事業咧，居然嚟到香港。香港亦都係發展到佢自己唔同嘅音樂啦，而且我哋可以接收到好多唔同地方地區嘅音樂添嘅。啱啱我哋聽過咧，就係費玉清所唱嘅歌名叫做《天上人間》，係屬於今日節目裏面嘅唱翻舊歌之一嚟。舊歌仍有好多。有好多唱舊歌嘅歌手咧，都係好高嘅。佢哋有佢哋嘅演繹方法，同埋有佢哋自己嘅不同嘅風格添。例如蔡琴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对围标问题一向有睇法及建议，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当投标者签订不合谋条款而被发现有违反，就会违反好多法例，可以刑事控告有关人士。他强调，加强范本只是第一步，可以令到投标者知道自己的责任，不遵守条款将承担刑事后果。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表示，推出有关范本可以看到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至于未来会否修改竞争条例，形成刑事化或与民事双轨而行，有待竞委会相关报告结果及后续安排同工作。房委会为了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个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专注生意发展。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听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至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同一列货运列车相撞，20名乘客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上午，两列火车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大约60公里的什克利尼亚里附近相撞，当时客运列车上有26名乘客。现场画面显示，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警方在周围拉起警戒线，事故原因仍在调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下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下午8点钟，白海豚集结在温州的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横过东海。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西北风，听日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 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6: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5: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7: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8: 我哋系三五成群。
9: 我系子豪，暑假就梗系一家人同阳光玩游戏啦。
10: 我系天怡，一家人不如振兴下香港经济，出去行街睇戏啊！
11: 我系阿摄啊，一家人夜晚食饭几日都系打边炉噶啦。
9: 咦，我哋三个人嘅三款活动可以一日玩晒佢，
11: 咁啊整个 day trip 一齐出发啦
10: ！Go go go！
1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活在
13: 是不是傷了很多人，那你不覺得這個世界不是你傷人就人傷你的啦、不是永遠你贏了的嘛、即是我不覺得是被人飛的那個就是輸的，沒有贏輸的，但是要明白這個世界是不是你飛人就是人飛你的。
14: Hello 大家好，我是關秀薇，她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Alex。
15: 星期日下午2点到4点，香港電台第二台，
16: 我是好心情經理人李志剛。

0: 星期六晚10点至12点，魏炳郎主持阿郎恋曲。
1: 而一个时期咧，我哋中意听歌啦；有一个时期咧，我哋中意睇电视嘅。又喺电视里边咧，听到人唱歌，嗱咁先特别。今晚所出现嘅呢一集朋友，尤其是呢半个小时里边嘅咧，都系你喺电视啊，甚至系好多媒介，香港媒介里边咧，成日见佢哋。不过佢哋唱洋人嘅歌曲。

佢哋你应该熟悉噶啦 ，Winners。Go Rocking 呢一首歌曲嘅歌名叫做 Lion Rock。当年咧，佢哋喺电视上面咧经常有出现啦。电视里面又出现咗紫梅花，包括咗佢啊 Amina 筷子紫梅花里面嘅 Amina， 唱翻人哋嘅歌曲啦。人哋嘅歌曲咧都有好多好 hit 嘅歌，可以等佢哋登台啊、走浮啊、喜宴总会出现嘅时候咧都可以唱啊。呢首歌咧本来系 Barry Blue 嘅一首名曲，七十年嘅歌，交俾 Amina。

往日嘅日子里面去到礼拜六夜晚梗係好多人外铺㗎啦。喺中文歌曲未咁盛嘅时候呢，你去嗰啲铺点嘅时候呢，人哋都係播啲英文歌曲嘅，咁所以 Amina 呢种就啱晒啦，有扁嘅技能呢，之后呢亦都係識唱西洋歌曲。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呢，经常喺电视嘅欢乐今宵见到佢嘅，佢叫做钟玲玲 Betty Chong， 唱緊呢首呢好熟悉嘅歌啦。

其实华人嘅市场咧就系好大嘅，不过咧就系、是、香港咧属于一个华人杂处，华洋都有嘅机会咧喺度聚埋一齐嘅时候啦，所以咧要佢哋听翻啲英文歌曲咧系可以接受嘅。你知啦，外国啲出名嘅歌手几耐先嚟香港一次咧？如果有香港能够唱佢哋嘅歌曲咧，实在太好啦！由此而生咧就系、是、香港好多。

所以呢兩個歌手呢佢哋早期呢係唱啲西洋歌曲嘅，不過呢就變成一個呢佢哋嘅準備，佢哋準備呢就殺入呢個粵語歌嘅圈子裏面啦。Rulina 之後呢有 Pat Chan 陳

呢首歌嘅原曲咧，我都喺节目里面播过啦。Linda Scott 嘅呢首咧 ，I Told Every Little Star， 唱歌嘅朋友咧就系 Pat Chan 咁。当然咧，后期咧佢亦都有灌咗好多好听嘅中文歌曲啦，都算系成功嘅歌手之一嚟嘅。而家跟住咧，叫你猜下呢位朋友唱嘅呢首歌咧，就叫做 Rain 啦。究竟系咪熟悉嘅声音，而唔认？

估唔估到呢？應該估到嘅，因為佢聲音好易認啊。葉麗儀 Francis 葉，啱啱聽過呢首歌曲咧，好 Save Feliciano 一首好出名嘅歌曲咧，叫做《雨來雨天》嘅時候咧，通常咧我哋都會播下噶啦。咁啊，講到呢類嘅歌曲咧，我哋自己係好中意啦，而唔能夠聽到原裝嘅歌手嚟到香港喺你面前唱咧，於是乎咧有好多唱得幾有韻味嘅歌手咧，佢哋就係爭相唱呢類嘅歌曲嘅。尤其是一啲咧，佢哋嘅族裔咧係特別咧對於音樂係敏感嘅，例如菲裔嘅朋友。菲律賓裔的朋友，我自己喜歡的一位香港歌手，在香港很多不同的場地都有唱歌的 Gracie Rivera， 唱一首舊歌 If You Go

我哋好难得咧，喺嗰个年代里边咧，好多乐手啦、领班啦、编曲人啦，甚至系歌手啦，或者系作曲家咧，佢哋咧来自唔同嘅国家嘅，可以话系呢个华洋杂处嘅地方咧，令到我哋音乐咧有一种嘅特别嘅地方嘅。啱啱我哋听过咧，就系 Gracie Rivera， 而家出现嘅呢位朋友，你熟悉嘅 Tracy， 亦都系好中意佢。

王老二 Tracy 唱的是 Rod Stewart 一首舊歌來的，一首很正的歌曲。新聞報告之後還有一些正歌，是一些比較單純一些的正歌，稍後我們才在最後半個小時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的工作，下星期会同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邱应华出席电台节目时说，企业出海要针对强项作统筹，当中有三部曲。首先将内地企业引进香港成立公司或者地区总部，让相关企业利用香港的法律和会计等专业服务，同时作出融资，当准备好之后走出去。他期望企业走出去能够签订合作协议，落实双方投资，并且引导其他国家或者经济体的企业来港，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加强产业链供应，帮助国家的内循环和国际循环，又期望香港做到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角色，引导其他国家的企业利用香港平台走入大湾区。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橙色台风预警，预计白海豚明晚至到后日早上在浙江丹山，是在浙江舟山至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随着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预料未来三日，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分地区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浙江东部局部地区雨量超过600毫米，浙江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沿海港口停止生产作业，渡轮全部停航。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并连同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河北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指出白海豚登陆风力强，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而且登陆之后可能移动缓慢，强降雨持续时间长，极端性致灾性强，防御强台风和暴雨洪水形势严峻复杂。伊朗麦克尔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视频，但是视频并没有任何说明，亦都没有具体的时间和内容。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从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一旦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下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

跟住落嚟嘅呢半个小时咧，我会播马来西亚歌手，播来自日本嘅歌手，播来自韩国歌手，甚至系即系来自台湾，同埋佢已经入咗美国籍嘅朋友，仲有香港嘅朋友嘅英文歌。首先出现嘅咧呢位咧，就我真系估唔到，我真系第一次听佢唱英文歌，讲嘅系曹格，来自马来西亚歌手。

唱歌咧系曹格，啱啱听过呢首歌曲咧就系 My Way。不过可惜咧就系我拣咗嘅精选碟咧只有呢个歌喺度咧，然之后咧发觉到咧就冇即系个女仔嘅名嘅啊，真系唔啱啊呢、這个。好多时候我哋见到啲外国人咧，佢哋一定系 featuring 边个歌手 with 边个歌手，甚至系 and 边个歌手一齐噶嘛，应该俾翻 credit 人哋嘛。啱啱我哋听过曹格咧。唱英文歌都有個路數嘅，因為佢始終咧都曾經喺加拿大啊，甚至係紐西蘭呢啲外語國家、英語國家裏面咧係曾經讀過書，咁變咗咧有啲水平嘅。另外一啲朋友咧，佢係長期咧都會係接觸外語音樂啦，所以咧佢哋個風格咧都係好特別，好有洋嘅。

藤田惠美唱的这首就是一首经典的福丧。通常我们听西洋的组合你要唱这首歌是很正的，不过你的声藤田惠美有很特别的感觉。唱回这条歌的高手就不多的，最近亦都发现到一位，他来自韩国的，叫罗允宣。他唱回的就是60年代 Joni Mitchell 的一首很正的歌 Circle

罗韵尊。Circle Game。仲有另一位美籍嘅朋友，佢叫做黄格林，都系自己相当中意嘅歌手。呢一首歌曲叫做 Vincent， 曾经喺节目里面播过，今晚又要再播一次。

英国艺术作品比利嘅激发 Vincent 唱歌的朋友是 Joanna Wang， 喜欢他呢就是喜欢他那种风格，喜欢那种懒洋洋，好像在思考某些哲学问题这样，刚刚好就刚才唱头先出现的首歌叫做 Vincent。 节目里面的最烂的一首歌曲我要介绍一首被香港的制作人 Keith 发掘的一位歌手叫做 Tiffany， 他唱回旧歌，这首呢唱得很 sweet 的 Love Me Tender， 最后一首歌了，拜拜。

0: 午夜12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话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话，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令他能够更加专注生意发展。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由于众议院在上个月21号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和参议院在星期六通过的临时拨款法案存在少许差异，参众两院仍然需要为此完成调整之后，才能够将这项拨款法案交由总统签署生效。两院有夏季休会期，预计在9月复会之后进行协调。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较早时，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引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报道，指出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与伊朗和亚曼之间的谈判无关，而是取决于美国是否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只要美国接受伊朗的条件，海峡必将重新开放。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欧盟委员会负责技术主权等事务的执行副主席维尔富令在社交媒体表示，在危机情况之下，社交媒体平台必须果断采取行动，维护数字空间完整性。他表示，平台应该加强对相关内容的监测，并且强化与事实核查机构的合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昨日为广东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本港昨日是大致天晴，下午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者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是 34.7 度，是今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的低压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在下午在海南岛 登陆并且系消散，预料受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系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喺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是7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系吹强风。天气概况：喺晚上11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2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到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到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度是7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24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是24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4: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3: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6: 依家咧坊间好流行 DJ 打碟炒热个场，而且咧怀旧当时兴，专门咧 mix 啲经典嘅广东歌，唔少嘅年轻嘅客人咧就系透过呢一类嘅 party 认识咧广东流行乐坛嘅经典，所以周末万岁咧都有样学样。每个星期日凌晨用节拍同大家一齐咧将烦恼抛开噶。不过咧，我哋就中西合璧啊，就好似香港一样好国际化噶。OK， 今晚又开波啦。

一首歌一次过带你认识德国和俄罗斯的音乐文化的。这对德国的 Eurodance 组合 ATC 的队名原来是 A Touch of Class 的简写，意思就是带有一些高雅有品味的风格，而这首歌就是翻唱俄罗斯的经典歌曲 Tsenka 的。歌词沿用重要的一句啦啦啦，可以全世界一起啦啦啦。星期日的凌晨，我们不需要复杂的歌词，只是需要这种不用脑袋的快乐。

歌嘅时候咧，我系好中意打机啊、食鬼啊、过桥抽板啊、打怪兽啊。啊，当年打机咧系要冒住咧俾阿妈闹嘅危险。喂，嗰个年代咧，打机咧就系俾大人界定为浪费时间，同埋咧冇出息噶嘛。点会想象到依家电竞咧系可以成为咁赚钱嘅职业嘅咧？郑秀文嘅神奇女侠啊，就系2002年啦亚洲游戏展嘅主题歌曲啊，仲要咧系香港第一首咧用 CG 动画制作嘅 MV 啊。作为时代女性要做神奇女侠，出得厨房入得厅堂，真是一啲都唔容易㗎。今晚神奇女侠嘅你好应该俾自己唞下气啦。

0: Jennifer Lopez 嘅 Let's Get Loud， 属于佢啦99年推出嘅第一张专辑啊，叫做 On the Six 噶。咁咩系 On the Six 咧？啊，原来系指咧 J Lo 啦少女嘅时候，咁啊喺纽约长大啦，每日咧就系从家乡啊搭车咧到 Manhattan 啊上舞蹈堂，搭嘅咧就系纽约嘅地铁六号线。就是透過這個大碟名見證 J-Lo 從一個默默無名懷抱星夢的紐約小妹妹一步一步走向巨星之路的起點了。
1: 逢星期日凌晨12點到1點，周國鋒，週末萬歲。

九十年代嘅二人女子组合，佢哋系 face to face 噶，情迷 millennial。当中嘅 Jody 吴少芳嘅故事咧，就系人生啦，好坚毅同埋乐观嘅见证啊！1992年 ，Jody 啊遇上咗咧严重嘅交通意外，四肢瘫痪，车祸初期咧康复之路咧系极度艰辛嘅。但系 Jody 咧冇埋怨命运，点解系我嘅咧？佢凭住咧好坚强嘅意志去学习咧，用仅余嘅练步知觉同埋有限嘅动作生活落去。佢积极面对人生，曾经推出咧自家制作嘅音乐，仲以过来人嘅身份去鼓励同路人同埋相见人士嘅。

国歌手 Black 啦，1987年嘅作品 Wonderful Life， 唔好俾个歌名咧呃咗你。呢一首歌咧有一啲都唔 wonderful 噶，因为咧系 Black 啊人生嘅低谷创作。1985年底，佢一经历车祸，妈妈咧又重病缠身，同时咧佢被唱片公司解约，佢嘅第一段婚姻咧又喺呢一段时间破裂，而且无家可归。喺呢一段衰埋一堆堆嘅日子，佢创作咗呢一首叫 Wonderful Life 嘅歌，其实咧系讽刺自己噶。

0: 講到呢早年嘅洗腦神曲啊，呢一首認第二，冇人呢敢認第一㗎啦。Kylie Minogue 01年 Fever 專輯嘅第一首單曲啊，當年一出呢話全世界都係跟住啦啦啦。呢一首歌呢幫 Kylie 啊喺千禧年代呢係強勢回歸㗎。咁由歌手啦 Cathy Dennis 啦同埋 Rob Davis 操刀㗎。你話 Cathy Dennis 幾犀利，寫完呢一首歌呢喂淨係版税啊，夠食幾世啦。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啊，今晚聽完呢一個旋律應該會喺你個腦入面呢留到聽朝起身，唔好話我唔警告你啊。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國鋒周末萬歲。

做仔嘅年代啊，中意咧喺 K 房玩差妹啊，呢一首全球爆红嘅歌咧啊，原来系将咧韩国年轻一代啊好流行嘅饮酒游戏啊写成歌。呢、這个饮酒游戏就系叫 APT， 咁啊喺韩文咧就系 apartment 啦，公寓嘅宿舍。啊 ，Blackpink 嘅成员啦 Rosé 咧咁啊喺录音室啦教团队玩呢一个游戏，大家玩到癫咗。佢就话啦，不如将个节奏写成歌，仲揾埋咧 Bruno Mars 合作。结果咧全球嘅点击率咧，哇吓死你啊，系突破咧20亿噶。

咩係民歌起舞呢？ Whitney Houston 嘅 I Wanna Dance With Somebody 就係最好嘅示範啦。Whitney 把聲高亢得嚟呢，好有力量啦，你直頭覺得呢佢把聲呢係識跳舞㗎。呢首歌當年喺英美兩地攞咗冠軍，就係佢呢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之後啊，第二度贏得格林美最佳流行女歌手獎。

咧唔係偷懶啊，阿 Lam 林子祥嘅十分十二寸咧真係好正啊嘛，咁源於咧當時外國 disco 啊流行嘅 mega mix 啦，同埋十二寸大黑膠碟嘅潮流。嗱，歌名十分就係代表歌曲長度大約十分鐘，十二寸咧就係指呢一種黑膠唱片。阿 Lam 用咗一個雞尾歌嘅概念，將二十首歌最標誌性嗰幾句完美咁拼合成一首超級歌曲。最勁嘅係佢演唱會可以一口氣咁唱，哈哈，完全咧係冇難度。

0: 首歌咧有形之外，仲好有意義噶。歌詞嘅靈感咧就係咧同當年社會嘅現實啦，仲有咧 Michael Jackson 啊童年咧記憶咧有關。事關咧洛杉磯嘅街頭幫派衝突啊，好嚴重啊。MJ 回憶咧細個嘅時候咧喺屋企門口啊，目睹咧幫派毆鬥嘅震撼場景，於是佢係希望可以透過音樂啊傳達咧係反暴力咧拒絕咧逞強嘅街頭哲學噶，咁啊打破咧黑人同埋白人啊嘅音樂界線。Michael Jackson 嘅 Beat It。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0: 我啊几中意咧听一啲有灵性感觉嘅歌曲，某程度咧帮到你舒压啦。嗱呢一对德国嘅音乐团队 Gregorian 啊，系我杯茶，特别喜欢咧佢哋结合啦圣歌同埋流行音乐，好似咧去咗中世纪啲教堂咁，但节奏咧又系现代。嗱古典同埋现代嘅结合，正正咧就系我哋呢代人嘅写照咯。身体咧就系2026年啊，个心咧仲系80、90年代。啊呢一首 Once in a Lifetime。收录在他们 Satisfaction 的专辑入面的。喜欢呢这张碟的碟名 Satisfaction， 玩谐音幽默的拼法，将开头的 SAT 换成了 SAD 悲伤，带有悲伤的满足。

0: 雖然 house beat 咧，俾你嘅感覺咧係重複又重複啊。
1: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0: 但聽起上嚟咧，既舒服又俾人咧想跟住搖擺嘅衝動啊，被視為一種咧能夠帶嚟正面咧同埋興奮感嘅 feel so good 嘅音樂啊。
1: Just dance and move your body。
0: 音樂一層一層咁樣加上去，冇突兀嘅壓迫感，就好似咧水流一樣，自然咁樣咧流落去噶。屬於草蜢啊，1992年改編咧 Gazebo 嘅作品啊，冇錯係再見 Rainy Days。今晚要同你講聲再見啦。
2: 凌晨一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听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到12级大风，阵风11至到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与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又說並不意味霍爾木茲海峽將會重新開放，強調海峽的開放取決於其他條件，包括美國違反諒解備忘錄應該作出賠償。美國國會參議院於當地星期六通過一項聯邦政府臨時撥款法案，以避免聯邦政府在現行預算到期之後停擺。參議院以90票贊成、6票反對通過這項法案，讓大部分聯邦政府機構在目前資金水平之下運作至12月11日。聯邦政府目前的撥款預算在9月30日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夠讓聯邦政府在預算到期之後繼續運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選舉期間停擺。世界乒乓球職業大聯盟橫濱冠軍賽昨日八強戰，三名國乒好手包括王毅迪、陳幸同、拐曼全部獲勝，協助國家隊佔女單四強中的三席。王毅迪的對手是中國澳門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敗之後，王毅迪及時調整，以11-4、13-11、11-8、11-8連取四局，總比分4-1反勝晉級。王毅迪將會在四強對陣日本的張本美和，後者在另一場女單比賽4-1擊敗韓國球手申玉彬。陳幸彤就只是用了大約30分鐘，以11-4、11-6、11-7、11-7橫掃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勝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隨後以11-6鎖定勝局，總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寻日为广东带嚟极端酷热嘅天气。本港寻日大致天晴，行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天文台录得最高气温34.7度，系今年以嚟嘅最高纪录。此外，位于北部湾嘅低压区，寻日朝早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其后喺下午于海南岛登陆并且消散。预料受白海豚嘅外围下沉气流持续影响，华南地区天色普遍晴朗。本周初天气极端酷热，喺寻晚11点，白海豚集结喺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系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系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咧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系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咧系31度，相对湿度系7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3: FM 94.8至96.9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有音乐有快乐。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咁快就嚟到人生下半场，你哋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青一代一齐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喺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嘅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系其乐人生。
7: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8: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9: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8: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9: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8: 陈俊轩音乐关系。
10: 又同大家讲一讲我最喜欢的一种音乐，就是电影的配乐了。电影配乐呢，做这个工作其实我会觉得是一个隐形的一个narrator 啦，即系说书人啦，即系例如当个主角喺度喊紧嘅时候，如果你冇音乐嘅话咧，可能咧就变成系一个画面，就系一个人自己坐喺度喺度喊啦，呆滞咁样样啦。但系如果你有呢个大提琴好低音嘅音色咧，慢慢咁样溅上嚟咧，我哋个心咧，亦都会陪伴住呢一个画面上高呢个主角咧，嗰种抽紧嘅感觉啦。我成日都话啦。我好鍾意嘅一位作曲家啦 ,John Williams 啦，用几个简单嘅音符呢，已经可以将成个 Star Wars, 成个过程成个画面呢，係史诗式咁样重现咗出嚟㗎。即係只需要几个小节啦，就已经将我哋去拉到去一个从来未经历过嘅一个世界咁样。嗱，呢啲旋律所以动人呢，唔係因为佢複雜嘅，而係因为佢好精准咁样呢，去找住每一个电影角色里面是讲不出出口的那种的情感。所以配乐我会觉得呢，其实亦都是电影里面导演他的情绪开关制来的。 即係喺一套恐怖片裏面啦，嘩你即係整一啲可能係用小提琴整好高音啊，跟住撞晒音嘅音頻呢，係可以令到你啲毛管都豎起晒嘅。咁但係喺愛情片裏面呢，用返一模一樣嘅弦樂呢，又可以令到你呢即係睇到相信咗真愛一定係無敵咁樣嘅感覺嘅。所以睇電影嘅時候，有時我哋其實都唔知道，我哋其實已經俾音樂控制咗，但係我哋又係心甘情願嘅，因為呢一種就係最有安全感嘅共鳴啊！即係喺戲院裏面啦，嚇掹掹幾百個人同一時間，可能因為電影嘅情節，但係一定有埋電影裏面佢嘅配樂旋律，令到你嘅心跳加速，就成為我哋呢一個現代人一齊集體發夢嘅一個好重要時刻。所以呢我自己好鍾意㗎，每一次睇完電影之後呢，喺戲院裏面我都係唔會起身即刻起身走㗎，我係會坐低喺度聽曬佢成個片尾曲，即係睇佢出呢一個片尾嘅工作人員名單嘅時候嘅嗰種配樂，我覺得呢係有少少似一種儀式咁樣，即係將我頭先睇完電影裏面嘅感動呀，所有嘅心情等等，唔係再 enjoy 多一次，反而有少少似一個 outro 呀，即係幫我做完運動之後最後拉下筋咁樣。然之後你就會發現呢啲每一套電影裏面非常之漂亮嘅旋律呢，其實已經慢慢係滲咗入去你嘅腦海之中。喺你未來如果你需要某一種力量嘅時候，佢可能會無端端走返出嚟，令到你突然間又諗返起呢一隻音樂，跟住繼而諗返呢套戲，然後咪又再重睇呢一套戲囉。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嚟到音乐关系弦宇宙嘅环节啦，我系陈俊轩 Phoebus 啦，又系时候咧推介一啲好听嘅音乐俾大家啦。嗱，头先啱讲开呢个电影嘅配乐啦，我非常之中意。头先咩提过嘅就系约翰威廉士嘅 John Williams 音乐啦，仲有一位嘅作曲家，我亦都非常之喜欢佢嘅作品嘅，佢就系 Hans Zimmer 啦。之前咧我哋呢啲节目咧都播过唔同佢嘅作品嘅，這个好似未播过，用一分几钟去做一个电影。影嘅主题曲，但系可以令到你非常之震撼啦，感情系俾佢牵动住啦，一分几钟嘅音乐啫，点解可以做得到嘅？呢啲咪就系真系顶尖嘅音乐家咯。嚟自呢套电影嘅《Pirates of the Caribbean》，佢首主题曲《He's a Pirate》，大家感受一下。

做电影配乐呢，首先呢有一个主题啦，头先亦都好清楚听得出个主题系点样啦。佢点样可以成套电影呢里面其他嘅配乐都要围绕住呢一个嘅旋律主题呢去引申出唔同嘅配乐出嚟呢，呢、這个其实系好考功夫嘅。嗱，用翻头先佢一模一样嘅呢一个主题旋律，佢点样去喺戏里面嘅中途啊呢一个另外一个段落里面咧，佢就做出另一个配乐，一个变奏咁样，又听一听呢首同一个电影里面，但系唔同嘅情节底下，用呢个旋律点样可以做出同样精彩嘅电影配乐？呢首叫做《Drink Up Me Hearties》。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
2: 音乐关系。
3: 嚟到音樂關係嘅嘉賓訪問嘅環節啦，今日嘅嘉賓咧繼續有上星期嘅呢一位嘉賓啦。上星期同佢講咗佢嘅好微妙嘅呢個音樂旅程啦，其實都係講緊學業上高嘅，即係點樣由香港有精英嘅音樂教育啦，一路去到呢一個維也納啦，點樣去頂住呢一個學業嘅壓力啦，又要自己去工作啦，跟住自己交學費啦，追隨佢自己想揾嘅教授啦，一個非常比我眼中有啲固執，但係其實充滿堅持嘅一個女仔啦。佢厲害咩呢？即係最近呢亦都可能喺報章我見到有啲報道都有講啦，話佢係之前喺香港嘅母校啦，做呢、這、一個幫手做呢個演出啦，就係、是、呢個女拔萃嘅救生會嘅100周年啦。咁你亦都係攞住你個小提琴啦，亦都唱啦。最麻煩呢就係聽聞呢，聽聞我太太講咧，就係話佢演出完之後係冇人想喺佢後面演出嘅，因為佢演出實在太難以形容係厲害啦。咁所以咧，於是我太太就組埋一堆嘅師奶團隊，就即刻喺之後咧就做呢個跳舞表演，就由佢哋去應頭。呢一個充滿魅力啦，喺舞台上高嘅能量啦，音樂能量咧非常之強嘅。佢係我哋香港嘅一位，應該話係小提琴演奏家。亦都系歌手啦，我哋嘅王乐贤啊 ，Janice， 欢迎你再翻到嚟我哋音乐关系啊！
4: 多谢 ，thank you。
3: 上个星期咧一路倾咗你嘅学业啊，呢个人生嘅第一个音乐人生阶段啦。今日好想继续倾埋落去你嘅新呢一个嘅音乐人生阶段啊，就系你翻到嚟香港啦。上次讲咗你用半年时间咧就已经决定咗我留喺香港啦，因为唔放心一啲嘢啦，尤其是可能见到自己啲细佬妹咧比较年轻。留喺度啦，跟住都系要做嘢噶。你有你嘅小提琴嘅咁犀利嘅呢个技术啦，你点谂咧？点 plan 咧？嗰刻，
4: 其实嗰一刻，因为我系俾自己半年时间去 decide 我去定留啊嘛，即系我翻去奥地利定还是留喺香港。咁嗰半年里面咧，就系其中一个真系唔知点算嘅半年嚟嘅。因为实在。我喺嗰邊 build up 咗五年，我 build up 咗五年嘅東西。其實你話五年唔係好長時間，但其實又唔係好短嘅時間。中間係有好多好多係真係我由零去慢慢去 mold 出嚟嘅一啲嘅 opportunities 啦。
3: 係咯，係啊，慢慢 mold 要慢慢煲嘅。但你翻到嚟香港，你就揀你唔係行，你一去好似去得都幾盡效。你揀，
4: 我真係完全轉咗行。
3: 即係我係啦，直情我唔 mold 啦，我跳入去啦。
4: 係啊，我轉咗行啊。但其實我去跳入去依個 pop。即係流行音樂嘅依一個圈咧，其實並唔係我自己去有咩諗法而去做嘅。咁雖然唱歌啦，由細到大，即係無論係我細個喺學校唱 choir， 定係去到我自己啦，我由細到大都係超級中意嘅。我好細個嘅時候我就因為我好中意 Disney 嘅。咁所以我係由細到大，我係所有啲 Disney classic，
3: 而且個 Disney princess 嗰啲
4: ，everything 啊 ，Lion King 啊 ，everything， 我所有嘅歌咧。都是背熟晒嘅，可以倒轉咁樣諗嘅，所以我係好喜歡嘅。然之後我又好中意聽 musicals 啦，跟住我又好中意聽一啲即係啲 English oldies 啦。咁所以我成長咧，咪我一路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唱歌嘅，係英文歌嘅。咁我亦都會有時接觸到卡拉 OK 依樣嘢啦。咁我覺得好 fascinating 嘅，好多嘅廣東歌、廣東流行粵語流行曲，我都係喺卡拉 OK 度學識嘅。然之後好多時呢我係會唔知道原唱係點唱，因為我係聽啲 auntie uncle 唱
3: 嘅。唱㗎嘛，係呀，你冇鋪係你唔係聽 CD 咁樣呀嗰陣時係。
4: 係呀，所以呢好得意㗎，有時候有啲有啲 phrase 呢係原來唔係咁㗎喎。我係之後先至發現，原來原唱者並不是咁樣唱，因為我跟咗啲 auntie uncle 唱。咁我係咁樣去接觸到粵語流行曲嘅。咁所以我翻到嚟香港點解會自己走出去做呢樣嘢呢，其實我都百思不得其解，我都唔知道。其實
3: 嗰時咁，但係都有一個開頭噶。
4: 係、啊。
3: 你組嗰個係咪有個樂隊先嘅？你自己有冇？
4: 冇啊，乜都冇啊，乜都冇啊。咁我就自己一個人啦。咁因為翻到嚟香港，咁我就要即係重新喺香港去安排一啲嘢啦。咁我要揾地方住啊、嗯，因為可能都係慣咗咁多年喺歐洲，都係比較獨立啦。
3: 係啊，自己住。
4: 咁所以翻到嚟香港，我都係繼續獨立啦。咁所以我啱啱就搬咗地方。其實我點解會去參加呢個比賽咧？那個故事係得意嘅，因為我係買紅酒杯嗰一晚，因為我啲朋友送咗支紅酒俾我，但我未人拍嘅。我啲杯全部仲喺啲箱度啦，未人拍。咁嗰啲夜晚十點幾，我先買紅酒杯。咁點知咧就有一個上樓上嘅 bar
3: 係
4: 就賣紅酒杯，賣六隻 Rilo 嘅杯啦。咁我覺得OK 啦 ，it'll work，you know，it'll do just fine。咁咪上去咯。咁上到去咧，原來佢一個live music 嘅 bar 嚟嘅。
3: 嗯，
4: 即係佢有琴師啦，有琴手啦，喺銅鑼灣嘅。然之後有 karaoke 啦、，and 有 whisky 啦，我一場嚟到，不如飲杯嘢先走啦咁樣，咁我就同幾個朋友就坐低咗，咁就飲咗杯嘢啦，咁我唱咗幾首歌，咁喺嗰度嘅嗰位老闆啦，佢就問我可唔可以影，可唔可以 videotape 我唱咁樣，好中意聽我唱，我 yeah go ahead 咁樣，咁佢就影咗我嘅呢個片段，然之後一個星期後就收到from 呢位老闆嘅一個 message， 佢就話：啊 ，Janice 你好啊，唔知你記唔記得我咧？我上個星期買紅酒杯俾你嗰個人啊。佢話咧，我就因為我覺得你唱歌好好聽，所以我 send 咗你啲片俾我身邊嘅好多朋友。咁我有一位即係圈內嘅朋友啦，前輩，佢好希望認識你，睇下你會唔會上面啦咁樣。
3: 好嘢喎！你花邊都未攞出嚟，
4: 咩好難？
3: 琴都咁，淨係唱一下。
4: 跟住我係因為咁樣樣而咁如果呢位前輩咧就係Philip Chan， 就係陳恩健Philip 咁 Uncle Philip 咯，而家叫佢。係
3: 係。
4: 咁跟住我嗰陣時我都唔認識佢嘅，咁我咪上 Google 睇下佢係邊個咯。咁OK 好咯，
3: 得就大前輩啦，
4: 係大前輩啦。咁 OK let's meet 咁樣啦。咁然之後我就 Uncle Philip 就問我，我唱啲歌俾我聽啦咁樣。咁我唱一啲歌俾佢，跟住佢就同我講，佢話 ：Look Janice， 佢話你嘅聲音係it's a very healing sound， and 我覺得你唔應該浪費咗佢 ，you should do something with it， 唔好就點樣點樣咁樣。咁當然佢嗰陣時都未知我好多
3: 嘅，係啊，完全未知，
4: 就未知道我原來我之前係
3: 你讀音樂，
4: 我一路係想拉琴啊各樣，咁都係之後慢慢先至同佢分享嘅。但係因為佢嘅呢句説話，先至令到我有呢個諗法同埋呢個啟發嘅。咁然之後佢就話其實咧有星夢嘅。我有声梦啫，点样？其实你 send 段片入去得噶啦，你头先咁样你唱，然后我哋 videotape 咗，你 send 入去就已经 that's the audition。
3: 系，
4: 其实咁简单 ，you know， 咁 why not？ 咁我谂下，又好似有啲道理 ，why not 咁样？
3: 系，咁就于是就有消息，一路就咁样就行出嚟呢一条。
4: 系啊，其实系因为咁样嘅啫。我嘅入跳入去呢一个流行音乐界系
3: 因为买酒杯，
4: 买酒杯。
3: 呢個估唔到嚇啊！係即係完全唔係 plan， 亦都乜
4: not
3: 都冇。咁嗰 send 咗入去，人哋 approach 你，你又覺得 why not 繼續試？
4: 係啊。
3: 個過程咧，嗰陣時嘅過程都
4: 個過程係太 interesting 啦。
3: 但你應該都係有壓力一定冇啊，因為你喺之前讀書，你嘅壓力，我諗你由細到大讀書嘅壓力都唔係細，
4: 超大，
3: 你係可以好頂得到壓力嘅一個人。
4: 我係好能抗壓嘅一個小朋友嚟，我超級超級可以抗壓嗰啲嚟。
3: 所以到呢一個比賽，其實你會唔會反而覺得哦 ，come on， 係同我之前上次 prepare 嗰個 concert 差好遠，即係會唔會？
4: 我會咁樣講啦，實在太唔一樣啦。因為古典音樂啦，你會明白就係我哋嘅練習係要好 precise 嘅，我哋係要好嚴謹嘅。Everything has to be 100%， right？ 你係真係唔可以少少嘅甩漏都唔得噶嘛。咁唱歌對我嚟講，由細到大都係 for fun 啦。所以我 take 呢樣嘢咧係會個感覺係會 chill 啲嘅。咁我去到個比賽啦，因為新環境，所有嘢都係新，我對個圈子又完全唔熟悉啦。咁我就一路我好單純咁，淨係諗我嘅音樂咯，就係我去點樣 express 呢一樣嘢啊？唱呢首歌啊，因為啲歌就係唔係全部都我自己揀噶嘛。咁一啲唔係我揀嘅歌，我未必去好有感覺嘅歌啦，我就會覺得so how do I 代入 ，and how do I express？ 咁我成個比賽其實係諗緊呢樣嘢啫，我冇諗過我自己嘅樣，我冇諗過自己嘅裝，我冇諗過自己啲衫，我淨係諗我嘅上台嗰一刻，我唱嘅嘢係啲乜，我想點樣表達。
3: 嗯
4: ，That's all I thought about。
3: 但再 technical 啲，即當然啦，我睇咗好多之前你嘅訪問，即係你係真係冇諗嘅，因為所以你揾唔到化妝間啊，蕩失路啊，
4: 係好多呢啲咁樣嘅，
3: 係好多呢啲係，因為你個 mind 就係嗰樣嘢。拉 violin 嘅時候，尤其是你拉我哋即係古典音樂嘅時候，你諗嗰樣嘢，我諗好多 phrasing 啦，諗好多每一個 note 啦，我點樣有幾個 layer 啊，咁長嘅歌。到唱突然間嚟到呢一個全新嘅最大 challenging 嘅係廣東話啦，我未諗用過呢一種方法去諗我條聲帶啊，即係邊一樣嘢係最 challenging 啊？對你黃樂賢，
4: 我覺得最 challenging 係就係、是、原來事情並不是很簡單咯，呢個 realization 其實好 challenging 嘅，因為
3: 但你講係嗰啲人事嗰啲啫
4: ，everything
3: 但音樂上高咧，
4: 音樂上都係嘅，所有嘢都係
3: 音樂係
4: challenging 係因為咁流行音樂都唔係我嘅 forte 嚟噶嘛，我冇接觸過噶嘛，我唔知道原來即係大家嘅一啲。點講呢，即係一啲呢、這個行業內嘅一啲 norms 啊、norms 係咩啊，即係一啲
3: 常態啦，或者
4: 一啲常態係同我哋古典音樂界係完全係兩個極端嚟㗎。好 casual 嘅，我覺得流行音樂係可以去到好 casual 嘅。我就好唔理解嘅。咁我就成日都好想、可唔可以做多啲，可唔可以做多啲。咁但原來又唔係㗎喎，咁樣就好多呢啲自我嘅 struggle 啦。
3: 同
4: 埋冇咪就係去揾一個 balance 囉、balance 就係真係一個平衡，同埋廣東話確實係我用咗好耐時間克服嘅，我讀咗幾年報紙，
3: 真係就咁讀曬出嚟啦，
4: 係啊，就每日喺度讀報紙囉，跟住唔識嗰啲字就查字典囉，然之後我會讀招牌囉，即係架車度望出去啊，咁就咁樣去讀出嚟，咁樣去練自己嘅廣東話。咁所以我係 over 呢幾年，我嘅廣東話係進步咗好多嘅。
3: 但好彩你係兩個唔同嘅，完全唔同嘅樂器，一個 violin， 一個聲，一個嘅聲樂啊。即係鋼琴好慘，我彈開 classical， 跟住我變 pop。永遠都話我彈嗰首係有咁 Chopin 嘅味道啊，搞到於是我彈 Mozart 嘅時候，都有啲陳奕迅嘅味道。
4: Oh my gosh！
3: 即係會有咁樣嘅情況，我真係 stuck 過喺嗰度。但係有啲人就即係勸，即係叫我就使乜緊張啫？呢個唔係你嘅 style 咯 ，keep it， 即
4: 係
3: 咁樣啦。你有冇呢一樣嘢，或者即係未必去思個身係啦。即係但係已經兩樣唔同樂器嚟嘅咯。
4: 係啊，絕對有。其實我都會有時有一啲 comments 就係話覺得我唱歌太 technical。但係我係從來唱歌係冇諗過 technique 嘅。即係我由始至終我係冇任何一刻係諗 technique 嘅。
3: 因為我唔識唱歌。但我好驚唱卡拉 OK， 我唔係驚唱，我係驚要聽。
4: Oh no！
3: 即係啦，即係我就變咗好明顯，我一定唔可以做歌手啊，因為我係無形嘅，我一定要啱音先，大佬。咁於是係好 technical 啊，就係啦，即係
4: 好 technical。
3: 係咪咁樣呢個問題咧
4: ？I don't know。
3: 即係你包丁又講音準，你知都係難㗎。
4: 係啊，咁我又覺得咁音樂其實當然要有一個 basis 啦，先至可以係。咁佢先好聽㗎嘛，我係咁諗佢嘅，但係其實我係一路都係諗 expression 嘅，不過我就會覺得呢可能亦都係就係因為廣東話我有少少一個 language barrier 係有少少嘅，所以我表達未必係最 authentic 囉，但係我嘅心係好 authentic 㗎喎，我內心裡面係好真誠嘅，但係有時表達出嚟就可能聽落唔係好真誠，就會覺得好似好 technical， 咁始終我都係一個拉小提琴嘅小朋友啦，咁我就變咗我唱歌嘅時候都會有少少我自己都聽到嘅，我都會有嗰啲 phrasing 嘅，即係啲長音，
3: 長音係
4: 好多長音嘅，我會好多好 legato， 即係好
3: 連音
4: 好連音嘅嘢啦，咁我自己都明嘅，咁可以 argue 話係一個 style 啦，但係我亦都好 open to 大家嘅一啲 comments， 咁我亦都會自己再 discover 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啦，喺我比賽嘅期間咧，我覺得我係亦都understand 多咗佢點樣去做嘅。我突然間有一下有少少開竅咗嘅，喺唱廣東歌裏面，因為喺嗰一刻之前，我唱嘅所有廣東話歌都係好奇怪嘅，我覺得
3: 個 action 定係各方面，
4: 所有嘢都好奇怪，即係佢唔係唔好聽，但係佢就好奇怪咯，好似 识唔识讲中文？
3: 不过系噶啦，冇办法，因为你个你嘅又就算当时喺香港，你嘅吓、啊，你之前香港读书，
4: 嗯，
3: 我都好清楚。
4: 系你应该，
3: 因
4: 为
3: 我屋企都有一个，我太太就系咁样，但系唔紧要噶，个世界会变嘅。嚟生咗两个女之后，我太太帮佢温中文嘅。
4: Oh my god！
3: 系嚟到呢度咧，即系讲咁耐，你嘅声音。上個禮拜我就即場同你去 jam 咗呢一個，即係一齊合奏啦 ，violin 啦，鋼琴啦。今日一定要聽你唱啦！你諗住送首咩音樂俾大家？
4: 其實咧，我就想送好多嘅音樂俾大家嘅。但係我 recently 咧，最近我就 release 咗一首對我嚟講都好有意義嘅一首歌，就叫做《槍與玫瑰》（Guns and Roses）。
3: 係。
4: 咁因為佢其實裡面係講緊一啲。一路我哋而家發生緊嘅事情嘅，即係喺我哋呢個世界上發生緊嘅一啲事情啦。咁但係就係用一個peaceful 同埋好 loving 嘅一個出發點去講呢個故仔嘅。
3: 但係點解係玫瑰嘅？
4: 玫瑰就係signify愛與和平咯。
3: 嗯。
4: 跟住槍就 obviously 係我
3: 係
4: the other thing 啦，咁樣咯。
3: 係啊，所以得因為呢首歌，亦都見到你做過送咗好多玫瑰花出去啦，嚟
4: 係啊，
3: 係啊，搞到我、yes. 再上網睇咗一啲人哋點樣去 surprise 人哋送玫瑰花，於是自己喺屋企都玩咗 round。
4: Oh really？
3: 係，下次因為今晚再試聽住首歌咁樣先，
4: 嗯，聽一聽。

0: 多謝你啊，呢一首音樂啦。嗱，繼續同阿黃樂賢喺度啊，繼續去傾啦。因為嗱，你踏咗入去呢一個流行粵語，即係呢個流行樂壇啦，直情係。
1: 嗯。
0: 好啦，贏咗個比賽，亦都跟住一路係有好多嘅新嘅發展啊。頭先一路講咁耐咧，都個小提琴咧，都係一個啊擺低咗，好似 Vienna 嗰陣時就擺低咗，未知幾時攞翻出嚟。但你事后其实都开始逐渐我见到好多唔同嘅演出啦，亦都系我一定要攞翻呢个好 iconic 嘅，喺黄乐贤眼中或者喺我哋观众眼中一望见系佢啦，
1: 系
0: 啊，因为我试过佢哋一见到你有啲人听，佢话、哎、你睇呢、這个就系呢个，我佢讲唔出呢个名，
1: 但系拉琴
0: 嗰个，佢记得系就系咁样啦吓，会系咁样样，
1: 系
0: 个小提琴系点样样突然之间再融入翻喺你呢个生活。
1: 其实我一路都冇摆低过嘅，但系我觉得其中一个最唔一样嘅事情，由我以前拉古典音乐到而家系喺流行嘅流行曲呢一个界别咧，就系我而家做嘅嘢系一个幕前嘅工作。我哋以前其实都系幕前，但系唔同嘅幕前咯，唔一样嘅性质咯。咁而家好多时我去做嘅每一个演出啦，佢好多時唔單止係因為個音樂啊，要配合好多好多嘅元素啦。可能我哋係因為呢一個 show 需要嘅一樣嘢係要點樣。咁好多時咧violin 就唔係每一個 moment 都合適嘅咁樣。咁但係其實佢係同我係冇分離過嘅，我一路都係有繼續練琴啊，冇以前練得咁多。
0: 唔係一定少咗噶啦，冇
1: 一定係少咗嘅，因為以前我係真係即係我嘅人生係得練琴。练琴再练琴嘅啫嘛，而家我系练琴少少，其他就有好多嘢咁样。
0: 但你点样融入佢咧？即系我如果我都拉 violin， 咁如果我嚟我唱歌，咁我唱到个 music break， 我咪攞 violin 拉，或者我 intro， 我 outro 我都咁样拉，系咪呢个系咪一个好即系你 experiment 得最多噶啦？
1: 呢一个绝对我 experiment 得最多嘅，其实好多时就系 intro 同 music break， 同埋可能个 outro， 我就会将个小提琴融入到去啦。
0: 系，
1: 因为我未练得到系可以一路拉一路唱啦。
0: 系系，
1: 我有谂过嘅，其实我有我有 foresee 过呢一个 possibility 系得唔得嘅，我觉得系有可能嘅，但系我未做到佢好 refine。
0: 好难、啊，你又呢度要 refine。
1: 好难啊，系啊系，好难啊，所以我一路我都期待緊自己嘅，好努力地去練習呢樣嘢，跟住做到俾大家睇嘅。但係 for the time being， 我要去兼顧到所有嘢，亦都係我希望去做得去好咧，就係intro 啦，同埋 music break 同埋 outro。咁好多時候我就會自己寫一啲 lines 去for 嗰一首歌咯。因為其實我哋流行曲裏面未必好多時候會有violin 啦，就算係有時有譜都未必係適合啦。咁所以好多時候都係自己諗咯。
0: 我嗰陣時咧都經歷呢一樣嘢，即係想將鋼琴點樣可以兩樣嘢做個橋梁啊，或者上一集你講嘅 linkage 啊，呢樣嘢。咁但係做嘅時候咧，其實都經歷咗好多唔同嘅難題嘅，咁亦都我問咗啲前輩啦，你唔知你有冇識唔識一個嗰陣時咧做周星馳嘅電影啊，《陀威龍》有個叫細龜嘅，
1: 個名啊 ，rings a bell
0: 嘅，係啊，即係佢其實咧，佢咧係讀中文系嘅，佢係寫劇本嘅編劇嚟嘅，但因為佢一做咗呢個幕前啊電影之後，佢想做翻個幕後咧，係好難做，咁佢淨係講一樣嘢話，講俾我聽就係因為冇人信，咁我就驚啦，嗰時我就係咁樣啦，我彈咗流行音樂。古典音樂界就唔再信我係懂得呢一樣。
1: 我都有呢一個擔憂啊。
0: 係啦，我就想睇下你有冇經歷呢一樣咧。
1: 有啊，原來大家都係咁。
0: 係都係啊，因為一做呢樣嘢就有呢個 risk
1: 嘅。早啲傾偈啦，我嗰時好唔知點算。
0: 點樣經歷啊？你
1: 係我係直情覺得會被唾棄咯。
0: 即係邊一個唾棄你咧，或者邊一個提出嚟
1: 啊？其實係冇人提出過嘅，係自己俾自己嘅壓力嚟嘅，因為。咁我哋都係嗰句啦，就係、是、古典音樂嘅世界係好唔容許有錯誤㗎嘛。
0: 係 accuracy 係一切。
1: 係啊，
0: 我哋 radio4 都係啦。
1: 係
0: 啊，一定要準。
1: 一定要準。
0: 啲音樂唔可以飛到。
1: 係啊。

0: 要準咯，所以準程度呢樣嘢係太好重要嘅。咁、
1: 嗯、
0: 我覺得我去咗流行曲呢邊，哇，好超啦，好多嘢。有時候確實係冇以前嗰種嘅準程度，嗰種準確啊，嗰、那個即係唔一樣嘅界別嘅嘢。我好驚，好驚，好驚！我哋嘅 classical music 嘅朋友仔們啦，會睇到我就覺得，哎呀 ，Janice，
1: 係啊，咁樣嘅扮
0: 曬，哎呀，你，哎呀，你呢度入早咗，哎呀，你搞錯，你唔係咁樣，好驚我。但係好彩地 ，so far 啦，喺呢幾年裏面咧，好似 classical music 界別都冇退氣我嘅，佢哋都幾 nice 嘅，仲係對我
1: 係都要爭取啊！我嗰時例如香港管弦樂團，
0: 係
1: 佢唔揾我彈啦，揾我講喎，咁我就哎呀冇得再彈，即係我想做個 solist， 即係大家想都要爭取爭取 typewriter 嗰套嗰隻美國嗰隻，打 typewriter 啫嘛，喂
0: typewriter，
1: 唔係 piano 啦，你點玩呢啲啊？即係咁就有得玩啦，即係都要爭取，但係都經歷過呢一樣嘢，但係你暫時見到嘅你而家只係擔心呢一樣嘢啦，即係但係你冇真係經歷過，或者有冇徵詢過一啲嚟古典音樂界嘅人啊？
0: 有。
1: 系啊，佢哋点讲？
0: 有，而佢哋其实讲咗样嘢，令到我觉得好窝心嘅。
1: 系，
0: 佢哋就系话 ，Janice， 其实你嘅 classical training 咧系冇白费噶。我哋而家虽然系唱紧流行曲啦、流行音乐啦，但其实你嘅 technique 啦、你嘅 phrasing 啦，
1: 系
0: 你嘅所有嘢咧，其实系冇白费噶。
1: 系，
0: 佢话我哋听你唱歌系会听得开心，
1: 嗯，
0: 所以你唔使谂咁多咯。跟住之後我就覺得，其實可能真係自己諗多，
1: 即係諗多咗
0: 咁，但係自己繼續努力咯。譬如佢哋有攞嘅 example 嘅，譬如佢哋攞將我比賽嘅時候嘅《Coco 唱詠》去做一個好 example 咁啦。因為其實《Coco 唱詠》我哋係改咗個編曲，成件事係改咗嘅。我個 design original 個 design 咧，就係要將佢改嘅，就令到佢係 more like 一個小提琴嘅 line 可以拉嘅嘢啦，所以佢個幅度啦，同埋佢嘅range 都係闊咗好多嘅。咁funnily enough 啦，我哋嘅古典音樂界嘅朋友們就攞呢一首歌嚟做 example， 就 for example 呢一首歌，你啲 phrasing 其實咪就係 a little bit like Tchaikovsky 啊、Brahms 啊，你會做嘅嘢咁樣咯。咁所以話其實你又唔使諗咁多，主要做好自己咯咁樣。
1: 係
0: 我實嘢嘅時候好似好有道理，都好窩心
1: 嘅。但其實都香港，我覺得其實個環境係好適合嘅，因為我哋、我哋環境個 background 啦，又中又西，同埋我哋大城市啦，但係有傳統。嗰陣時一齊 catch 啦，即係作曲作詞家協會啦、主席啦，陳永華教授啦，咁仲有我爸爸咧，我爸爸生前咧都係佢哋嘅，就係、是、負責正統音樂嘅嗰位董事啊。咁所以嗰陣時佢哋都同我講過、就是，就係即係爸爸同我講阿仔，但願有一日啦、音樂繼續只係分兩種，就係、是。好聽同唔好 聽、
0: yes、
1: 就唔好再喺好似 cash 咁樣翻一個流行音樂啦，跟住又話正統音樂，即係如果呢個正統咁流行係咪非正統咧？
0: 係
1: 係呢個你佢哋呢個願景啊，
0: 係
1: 你覺得你有係咧、
0: 嗯？
1: 會唔會有呢個使命啊？
0: 其實我好認同一樣嘢啦，就係、是、音樂其實係真係得兩種嘅，就是、好聽同唔好聽咯。但係因為呢樣嘢實在太 personal 啦。你聽到嘅嘢同我聽到嘅嘢，我哋聽緊同一樣嘢，但係大家嘅感受會唔一樣。
1: 嗯、
0: 即係我覺得人嘅聲音啦、個 tone 啦，你可以鍾意可以唔鍾意。咁、但係我覺得好難可以將一件好聽嘅嘢講到佢唔好聽囉。
1: 嗯，
0: 我覺得即係佢係好聽，佢就係好聽。
1: 就好聽。
0: Yes， 佢唔好聽可能有人鍾意，但佢都係未必係真係好聽囉、即係 for example， 如果你係譬如你個音係唔準嘅，咁你好難好聽㗎嘛。咁我覺得反而係正統或者流行呢樣嘢，會唔會其實係歸類為就係大家，即係我會希望啦，繼續做好我自己嘅一樣嘢，就係、都係可以繼續係有要求咯，即係對自己要要求高啲咯，
1: 咪
0: 真係做到自己嘅 the best that you can，
1: 係
0: 咁樣咯，
1: 同埋因為我做咗好多音樂，好多年音樂推廣啦，哇！從呢個古典同流行，做淨係主要做一啲推廣，我唔係真係融合到。於是而家我已經做咗第二樣嘢咧，就係中西樂嘅融合啦。咁呢套 program 就好 work 啦。咁即係其實我都係一個，唉，敗走啦，都係即係西洋音樂嘅嗰個融合好難嘅。於是就要中西咧就容易啲啦。咁即係亦都有個 reason 太明顯嘅一個 reason。我就見到黃樂賢，你係一個即係新一代幾難得嘅出現嘅一個人， 係做得到呢一樣嘢嘅。
0: 多謝
1: 你。即係係咯，又即係唱加 violin 而係融合啲香港係受落嘅，即係觀眾。
0: 係啊，我哋頭先一開始咪喺度討論，唔係上個星期咧，我哋咪討論咗就係話，好用簡單。
1: 嗯，冇諗得太複
0: 雜。用簡單嘅方式去將佢融入嘅。咁我其中一樣有做過好多次，其實我係我係唔會去講出嚟嘅。
1: 嗯。
0: 但係我會自己去作一啲嘢嘅。其實好多時候我會加咗可能一句 from 某一個協奏曲，可能一段 from 某一個 symphony。但係就係加插咗入去嘅啫，跟住聽到嘅就會聽到，聽唔到嘅就可能會之後 find out。跟住 find out 咧，佢哋就會揾翻 original 嗰一首去聽咯。咁我覺得依個就係我心目中嘅少少，唔好好複雜地去講出
1: 來。
0: 係
1: 啊，呢、這個咁做得係會好好嘅，好即係呢個好適合香港人。尤其是我哋呢一度個需求，我之前都有 David Garrett， 一位小提琴家啦，咁佢如果嚟親香港咧，伴奏一定係我，因為同佢啊就亂咁喺個鋼琴度癲，佢音樂，但係都係喺香港不成氣候，即係始終都係去唔到好盡啊！即係
0: 我有睇佢啊，上次佢嚟，我 think is great，
1: 係即係佢正啊，佢即係佢哇好放咁去拉啦，咁可能喺歐洲好都幾犀利嘅，佢都做咗幾多 tour， 咁但係香港究竟係要邊種口味咧？我諗可能就係、是、或者就係要黃樂賢你呢一種口味啦。嗱，我呢個時候我又聽翻，你又再送俾我哋一首音樂啊！你揀邊首你嘅作品？
0: 嗯，我可唔可以 date back 一年前嘅一個作品？
1: 喂，好啊，好啊。
0: 依一個作品亦都係真係 funny，quite funny， 好似我係冇情歌嘅喎，暫時兩首歌都唔係。係
1: 啊，我所以頭先你一路講話你留嗰啲嘢喺 Vienna， 我唔攞翻嚟住。我頭先有諗過，咁佢留咗啲酒杯啊，定係留咗個男朋友咧？嚇！等一陣，我都係仲 keep 住喺嗰度嘅嗰個。
0: 唔係啦，係嘢嚟嘅，人唔係人嚟嘅。係咁送一首上年咧 ，actually 差唔多 exactly 一年前嘅派台歌。咁呢首歌係係去係 for 我自己一個 reminder， 係忠於自己啦，同埋唔好俾世俗嘅眼光去定義自己嘅，因為大家都係 special 嘅，大家都有自己嘅唔同嘅領覺啦，同埋大家都係一件藝術品，咁所以呢首歌就叫《我們都是藝術品》。

0: 凌晨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同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及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是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率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强系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白海豚体型庞大，虽然未登陆，已经在华东沿海地区产生较强风雨。中央气象台预报指出，昨晚八点至到今晚八点，东海大埔和钓鱼岛附近海域、台湾以东洋面、杭州湾、浙江沿海将会有9至到12级大风，阵风11至到14级。浙江、上海和江苏东南部等地有大雨或者暴雨，其中浙江中东部有大暴雨，沿海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欧盟科技事务专员表示，欧盟当地星期五就西班牙飞地优达局势约谈短视频平台 TikTok 和 Meta， 要求平台在危机期间加强内容监测，并且采取果断措施。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那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5: 其实关年龄咩事啦？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4: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又使乜考虑年龄啊？
6: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7: 子宫颈癌是香港女性常见的癌症，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就算收了经、没有症状、没有家族病史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没？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时间来到2016年8月9日，一个星期六的深夜，一个星期日的清晨时分。在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有陶仔在大气电波度陪住你。同上个礼拜好不同，上个礼拜我们充满住雨水，今个礼拜呢我们充满住阳光。去到晚上深夜时分，仲是31度的天气，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

翻城市，进入深夜时分，但系室外嘅气温咧，并没有因为呢个深夜咧降下咗好多，依然都系有酷热天气警告，依然都系气温有31度。唔知道今日呢个周末你有啲咩消暑嘅好方法咧？当然去沙滩玩啊，去泳池玩下水咧，系最佳嘅消暑良方。不过呢个深夜咧，桃仔诚意推介你同我一齐听一听一啲怀旧老歌。

见到有啲听众朋友咧，想问一下今晚嘅老歌，所谓嘅老歌有几咁老咧？其实老歌咧就冇一个好明确嘅定义嘅。可能作為一個60後的朋友，你們會覺得40後的歌曲才是叫做老歌，而對於一個00後的朋友來說，其實可能是80年代的歌曲又是算老歌。那今晚陶姐選什麼老歌給大家呢？其實只是一些我覺得好聽而又不是今年的新歌都可以叫做老歌的，希望你今晚可以笑納。

咁當然，雖然我就話其實除咗今年嘅新歌之外咧，都可以算做係老歌啦。咁但係當然都唔可以太過求其嘅，亦都係一改自己做節目嘅傳統啦，都算係一開始咧係以英文歌曲去開始我哋今晚嘅輕鬆展唱《不夜天》，先揀嚟幾首我自己好喜歡嘅70年代英文作品啦。

听咗三首英文歌之后呢，我哋重头一下广东歌嘅怀抱。不过简宁嘅呢首广东歌呢，当然都係同上几首个英文歌曲有些少嘅关联嘅。皆因呢首呢係由张立基翻唱返 David Gaze 嘅一首叫做 Goodbye Girl。而因应返 Goodbye Girl 嚟嘅名呢，张立基嘅呢首作品呢亦都係叫做再见女郎。几乎上呢就係英文嘅直译版本。再同上一首歌曲呢都係有关联嘅。因为 Brad 乐队嘅嗰首 Make It With You 呢其实都係同 David Gaze 有关系嘅。David Gaze 亦都係 Brad 乐队嘅主唱，而佢 solo 之后嘅单飞作品呢我都係非常非常喜欢。尤其是呢首 Goodbye Girl。

讲起午夜里的旋律，一直重复住的那一首歌，属于你喜欢一路 loop 住的呢，不知道哪一首歌曲呢？希望这一刻在午夜的收音机轻轻传来的这一首作品，是属于你曾经很喜欢 loop 住的一首啦。来自同安格的这一首 Will You Still Love Me Tomorrow？亦都是他的国语原名歌曲，就是叫做《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如果呢以上嘅作品咧都对你嚟讲咧未够老嘅话咧，我真系代佢向你说声抱歉啦。时间嚟到2:31，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1度，相对湿度系81%，酷热天气警告咧继续系生效当中嘅。希望我哋今晚挑选嘅老歌歌单咧可以为你降一降温，消一消暑。亦都好搞笑噶，见到好多嘅听众朋友啦，会惊我哋啲歌曲咧未够老啊，只觉得咧如果真系要喺我心目中嘅老歌咧，一定要加翻啲中式嘅乐器，再加埋跟住落嚟嘅歌手呢啲咁有心、咁有力嘅腔调先啱啊。

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位嘅朋友啊，佢系费玉清。自己觉得咧，听国语歌想要啲老歌怀旧嘅味道咧，真系唔可以忽略费玉清呢位嘅唱将啊！亦都拣嚟佢呢首好有中式、好有东方色彩嘅歌曲，有佢嘅一剪梅。而梅花之后呢亦都同你听一位国语嘅女声，亦都系我哋唔可以唔提嘅老歌嘅女唱将之人。

费玉清嘅一剪梅，我哋可以睇过梅花之后咧，我哋可以透过邓丽君嘅声线听到山茶花。而两首嘅国语怀旧经典作品之后咧，同你听翻呢首我自己心中嘅广东经典咧。

然亦都不瞒大家，或者系大家都知道咧，豪仔其实喺上海滩最热播嘅时候咧，就系未出世嘅。但仍然咧都可以透过电台有啲嘅 DJ 会播翻呢一首歌曲啦，或者我哋可能睇翻一啲嘅剧集精华重播啊，或者其实系大家都 understood 呢首歌系一首好经典，即系由我哋有辉哥去写嘅一首剧集作品。每次咧我听翻呢啲嘅歌曲嘅时候咧，都会好向往如果自己系再早啲出世嘅时候，面对嗰时嘅香港。

成日咧睇翻啲歷史書或者睇翻啲舊照片咧，會見到可能以前嘅香港嗰、那個維港咧就冇咁多嘅人工痕跡啦。即係見到可能建築物咧都係比較充滿住歐式嘅建築，有啲係人力車喺條街上面行啊，但係嗰啲人來人往嘅感覺，望住嗰啲嘅照片咧，聽住呢啲嘅舊歌，我就會諗緊啊，如果自己喺生於嗰個年代會係點嘅咧？而一路聽住啲歌，一路諗下諗下嘅時候咧，啊，彷彿好似昨日嘅唔愉快，種種嘅一切煩惱咧，都慢慢咁樣煙消雲散。希望你都可以有同感。

而老歌除了令人有很多的想象之外，其实都暗藏很多很多的人生大道理，尤其是这一首的问我，很直白很口语，很多不开心的时候听到几次问我就可以问清楚。

你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无论你系咪一个鍾意怀缅过去常陶醉嘅朋友，定系鍾意听啲新歌潮啲嘅朋友都好啦，我哋呢4小时嘅音乐节目呢，仅有一 part 呢系啱你嘅口味嘅。

怕我哋今晚啲歌曲太老嘅朋友咧，唔需要担心。之后咧，仍然都系会有头仔精选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啦、啊，都会有朝早 rock and rock 啊，最近好声音等等等等嘅。每一晚嘅节目都系咁样嘅，都系我哋节目主持人都系希望我哋可以打破地域嘅隔阻，将我哋心目中嘅好歌可以透过大电波献给你。就希望你可以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新闻节目之后咧，继续会有我哋嘅节目嘅。

0: 凌晨三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和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的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表示曾经跟进有关噪音的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是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降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雨，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 75%，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 天水围。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5: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来越来越多的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的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是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还要配合政府的紧急行动。 记住，林珊妮唔系讲玩。
6: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嘅主持雷伟涛。

即使咧呢几日天气咧非常之咁炎热，不过咧兔仔都系准时咧喺直播室咧继续同大家见面啊。新闻简报之后咧，继续我哋今晚嘅轻琴浅唱不夜天。继续同你分享我喜欢嘅歌曲之前咧，都想提一提大家，炎热嘅天气咧，最好就系饮多啲水，最紧要咧系充足咁样系补充水分，亦都系尽量减少可能喺户外俾太阳暴晒嘅时间啦。可能落街买个送米嘅外卖咧，都最好担翻把遮，同埋做足啲防晒啦。因为有阵时除咗热之外咧，其实皮肤咧都系会晒伤嘅，有机会。所以搽翻防晒咧，就可以更加好咁样保护翻我哋呢啲咁娇嫩咁靓嘅肌肤啦。咁啊，事不宜迟，我哋继续我哋今晚嘅音乐节目。亦都希望你即使系深夜瞓唔着都好啦，都系可以一齐凉住冷气，吹住风扇，用音乐用好嘅旋律咧，为你讲一讲温暖。

新闻简报之后咧，同你听过两首我好喜欢嘅作品，有萧峰姐嘅《无奈》，同埋有啱啱同你听过慧娴姐姐嘅呢首《去吧》。我哋一个星期见一次，除咗想分享啲好歌俾你听之外咧，亦都好欢迎你其实喺社交媒体同我哋留言倾下偈。

喺眼你嘅網民，亦都係我哋嘅聽眾朋友咧，就留意到我今晚咧喺社交媒體嘅貼文咧，用嘅照片咧，其實就係喺我有陣時會去餐廳做 DJ 啊，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中意嘅音樂嘅時候咧，喺嗰度影嘅。我都係好咧，好感謝，好感謝，可以喺有唔同嘅渠道、唔同嘅平台咧，可以認識到啲嘅朋友，同我分享一啲佢哋自己喜歡嘅音樂。啱啱嘅嗰首音乐都唔例外啊！亦都系喺我喺餐厅做紧呢个小 DJ 嘅时候咧，嗰度有个食客咧同我分享话，呢一首系佢嘅饮歌，就系、是、呢首 Betty Davis Eyes。

睇翻社交媒體嘅照片咧，並唔係話要賣廣告啊，因為呢兩首作品，呢兩首英文歌啦，即係 Betty Davis Eyes 同埋呢首嘅 Reality 咧，都係上次咧啱啱有位朋友喺餐廳嗰度介紹俾我聽嘅。其實我係聽過個旋律，不過真係要佢提我咧，我先會記得個歌曲嘅名字。亦都希望可以透過今晚嘅大氣電波咧，再次同大家分享。讲咗咁多咧，想表达嘅系我好珍惜大家用音乐维系嘅呢段关系嘅。大家喺留言区想听嘅歌曲啊，中意嘅歌曲咧，我都会见到嘅。不过还望你见谅，始终深夜我哋嘅唱片房唔开咧。

深夜時分呢，香港電台嘅唱片房呢就唔會24小時營業嘅，所以我哋 DJ 呢播嘅歌曲呢都要提早向唱片房借定啲 CD 呢，然後先至可以透過大電波呢再同大家分享。而呢啲時間可能有啲新嘅歌額外想加就點做呢？其實我哋有個電腦嘅 system 嘅，咁我哋知道電腦 system 嗰個容量有限，但係好歌嘅數量呢係無限嘅，所以唔係首首都有咁解嘅。

Desperado， 我想大家都听得多，不过比较多的呢都应该是听老鹰乐队 Eagles 的版本，而由 Linda Ronstadt 的版本不知道你有没有。Desperado， 我想大家都听得多，不过比较多的呢都应该是听老鹰乐队 Eagles 的版本，而由 Linda Ronstadt 的版本不知道你有听得多不多呢。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其实呢一个版本嘅 Desperado 咧，乐手啊，亦即系编曲嘅部分啊，都系有 Eagles 嘅影子嘅，都系有 Eagles 嘅吉他手咧帮佢弹翻呢一首嘅作品嘅编曲，同埋嗰个嘅吉他 session 咁解嘅。而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拣来一啲好多好多徒弟精选嘅怀旧老歌。特别是有些味道的跟你分享的。

希望你会喜欢今晚桃子的音乐选择，特别是一些有味道的歌曲啦。今晚新曉琪的味道是一首，当然年份不是很老的，但我感觉是好像很沧桑，很有味道，很有经历的一首作品，希望可以透过大气电波和你分享。你都是借回刚刚的话题讲，如果今晚播不到你的心水作品，再跟你讲声抱歉，技术所限。

不過我都想同你講翻聲，希望你都可以繼續喺評論區咧寫低一啲你自己中意嘅音樂，我都可以咧作為日後參考去做歌單，亦都係希望可以更加貼合你嘅心水，同埋都係希望以歌回友啦，珍惜我哋每一個星期一次嘅音樂約會，希望你聽得開心，我又可以播得開心啊！

同你分享呢首系哥哥张国荣入边，我觉得一首比较唔系最 hit， 但系其实系好襟听，亦都系歌词写得非常好嘅作品。名字就叫做《心跳呼吸正常》啊。歌曲讲述嘅咧，当然就系可能系失恋，即系分手之后，其实隔咗好耐好耐啦，你都终于 recover 到，即系喺个伤痛度走出来，心跳呼吸都正常啊，提醒我哋工作休息咧都一切都照常啊。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 work hard 同埋 play hard 啊。有阵时我哋真系有啲时候会好忙碌，会好沮丧，但你记住，我哋仍然有心跳，仍然有健康，之后嘅日子，之后再算啦。

最近呢感受最深的句子是这样讲的，其实都不是这样讲的，这个句子我自己想，我就说其实就好似你再开心的假期呢都一定会过去，但同样地其实你最不想面对的事情或者最痛苦的时间呢都是同样地会过去的，时间是非常公平的，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做到的就是珍惜我们所拥有的，也都是过好我们每一天，因为不好的一定会过的，所以好的一定会来临。

节目都差不多过咗一半啦，唔知道今晚边一首老歌你系最喜欢嘅咧？其实话就话老歌啫，不过我谂细心嘅听众朋友都会留意到，其实唔系每一首歌咧嗰个年代或者个出生年月日咧，唔系真系咁老嘅啫。因为兔仔今晚所拣嘅咧系我自己觉得老歌，咁不过认真咁计翻，其实都冇乜边一首出嘅时候系我出咗世，对我嚟讲都真系的而且确系老老地咯，我都可以话。希望今晚我拣嘅有味道嘅老歌咧，可以带你短暂离开一下我哋现在生处紧嘅现实。环境可以尽情投入音乐的怀抱，不过亦都提一提你咧，出边室外气温系摄氏31度，室内湿度系74%，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而11号本港嘅天气咧将会系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9度，最高大约36度啊。

0: 06年的这首富士山下呢，我真的出了世了。富士山下将时间达到你三四点钟的时间呢。
1: 凌晨四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房委会为协助青年创业推出的共筑创业家计划恒常化，新一轮申请下月底截止。当局表示，计划为青年提供免租商铺实践创业梦想，并非代表房委会损失租金收入，反而是年轻人将创新意念和产品带入房委会商场，令人流增加。当商场店铺生意好，租金收入自然有所得益，最终达至双赢。有参与计划成功创业的青年表示，房委会给予的免租期和阶梯式租金优惠，能够减轻创业初期资金不足的压力。美国国会参议院于当地星期六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之后停摆。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通过这项法案，让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目前资金水平之下运作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目前的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指新法案能够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之后继续运作，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和亚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和亚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应该作出的赔偿。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凌晨两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4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9度，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指望星期一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跟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埋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凌晨三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喺北纬27.2度、东经123.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系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 西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到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初时达七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雨量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西风三级，能见到17公里；汕头吹西风两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风五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两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四级，能见到系22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埋华南报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善立文提醒各行各业嘅老板，为咗保障员工，当员工因工受伤或者患上指定职业病，无论有冇补偿责任，老板都要喺员工受伤后嘅14日内或者死亡后嘅7日内话俾劳工处知。如果老板冇保，受伤员工都可以报俾劳工处知噶。想知多啲，打2717-1771问下啦。工商要情报，尽责老板做得到。
6: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7: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6: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7: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处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8: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徒仔陪住你。

新闻同埋华南天气简报之后咧，正式踏入四点钟嘅时间咧，亦都系轻谈浅唱不夜天嘅下半部分。今日照旧噶啦，老唔系话老啊，即系我哋听开我哋嘅听众朋友咧，都会知道咧，四点钟到五点钟嘅时间咧，都会系桃仔准备嘅精选当年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而今日同你翻开嘅嗰个 chapter 咧，就系嚟自1991年嘅龙虎榜桃仔精选冠军歌。第一首有啲 U2 味道嘅咧，就系嚟自黑豹乐队嘅呢一首《Don't Break My Heart》。

同你分享呢一首嚟自1991年第37个星期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37周嘅冠军作品啦，嚟自 Beyond 嘅呢首《不再犹豫》啊，亦都系嚟自电影嘅《Beyond 日记》嘅主题作品啦。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平时咧咁正嘅作品啦，我一定会留翻喺下一个钟嘅 Rock Up Rock 环节同大家见面嘅。不过今次我自有安排啊。

陣間 Rock 一 Rock 嘅環節咧，咁我就賣個關子先。咁當然真係會有 Rock 歌去預備等候大家啦。咁不過如果 Beyond 同埋 Tiger 呢啲咁好用、咁好聽嘅樂隊咧，我都可以喺而家嚟用嘅話咧，咁希望你陣間就可以打醒十二分精神，真係同你去 Rock 一 Rock 醒一醒咯。其他嘅樂隊嘅一切為何之後，你都將時間帶到嚟清晨嘅4:22啦。睇睇你現時室外氣温咧跌咗啲咁的啄，由31度咧變到到30度啊！相對濕度係78%，而酷熱天氣警告咧係依然生效當中嘅。再提多你一句啦，聽朝最低29度，最高36嘅。

如果天气呢，咁我哋最近呢就受到呢个强台风嘅白海豚喺外围嘅下沉气流呢，正係为广东呢带来一个大致良好嘅天气。而呢个大致良好嘅天气呢，我可以简单理解成呢，即係比较阳光明媚啦。明媚得嚟呢第一点嘅酷热嘅。咁所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当中啦。而除咗听日之外呢，其实展望星期一呢都会持续嘅极端酷热嘅。部分地区呢气温甚至乎会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将会持续，大家都注意呢要补充多啲嘅水分啊。

Suicide。先嚟到凌晨嘅4:30。咁我哋1991年嘅听过啲咩嘅作品呢？先同你听咗三首嘅摇滚乐队嘅，即系黑豹啊、Beyond 同埋太极啦。而喺到快歌部分咧，就同你听咗草蜢同埋佢哋嘅师傅啦、师母妹姐嘅呢一首《欲望野兽街》啊。

山屠仔嘅精选1991年嘅中文歌曲《龙虎榜》嘅冠军作品啊，先有忆年嘅《蜂鸟》同埋啱啱阿 Lam 嘅嗰首《一隻蚊》。

仲记唔记得佢哋呢个组合啊？伊人嘅女子组合，等同佢哋呢一首嘅作品，登上咗91年嘅龙虎榜嘅冠军作品之一。Face to Face 嘅呢首《情迷米兰奴》，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4:41，亦都系向各位大电波嘅听众朋友咧，送上一杯温暖嘅热咖啡。阵间我哋可以精精神神继续听歌。

呢一个钟头咧，先同大家分享咗几首嘅摇滚作品，之后分享咗几首快到中版嘅快歌或者跳舞歌曲。而慢慢慢慢咧，节奏亦都系慢下来啦，亦都系嚟到兔仔比较喜欢嘅情歌同埋抒情歌。其实当初喜欢听音乐咧，其实都系因为自己可能系失恋啦。之后希望有一啲嘅旋律，有啲嘅填词人可以理解到我嘅伤痛，而喜欢音乐嘅，所以直到去而家咧，抒情歌同埋情歌啦，都系我最中意听嘅音乐类型之一。

如果喜欢听情歌的朋友，多数会被人称之为是感性或者是多愁善感的。但是调回转了，不是说不喜欢听情歌，是如果喜欢唱情歌的朋友又应该怎样称呼呢？我会比较形容他们为心情，是近乎傻痴痴的一款心情。我觉得最好的代表就是黎明，跟着他的对不起我爱你。

黎明之后同你听埋校长嘅情歌。校长嘅情歌呢揀来一生中最爱嘅。同样都系一首听个名字就好气势磅礴。要揾到呢一生最爱你又諗起系边个先呢好。黎明嘅对不起我爱你之后接住有谭校长嘅一生中最爱。一生中最爱之后呢接住呢一首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一切嘅痛，一切嘅爱甜，都系因为一个爱字啊！杜德伟嘅 Because I Love You 嚟系今晚嘅91年豪仔精选冠军歌嘅尾二啦，而最尾嗰首咧，现正为你送上。

0: 清晨五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日本岩手县近海凌晨发生5.6级地震。根据日本气象厅，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凌晨2:58，震央位于北纬40.1度、东经142.4度附近，震源深度大约是40公里。日本气象厅话，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亚曼外交部于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表示，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在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当中推进，并且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袭击表示谴责。亚方表示，相关行为违反国际法，侵犯沿岸国家领海主权，并且对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区安全与稳定构成威胁。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横滨冠军赛昨日的八强战，三名国乒好手包括王继迪、陈幸彤和拐曼全部获胜，协助国家队占女单四强中的三席。王继迪的对手是中国澳门的朱雨玲，在首局5-11落败之后，王继迪及时调整，以11-4、13-11、11-8、11-8连取四局，总比分4-1反胜晋级。王毅迪将于四强对阵日本的张本美和，后者在另一场女单比赛4-1击败韩国球手申玉斌。陈幸彤就只用了大约30分钟，以11-4、11-6、11-7和11-7横扫日本球手大藤沙月。拐曼以11-7、11-8、11-4先胜三局，第四局以10-12失利，但随后以11-6锁定胜局，总比分4-1淘汰日本的早田希娜。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在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者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3: 就劏房规管租赁，业主谨记在60日内提交租赁通知书，业主不可以滥收水电等费用，违例者每项最高可被罚款10,000元。口头租赁亦受规管，侵扰租客是犯法的，违例者最高会被罚款50,000元同监禁12个月。责任权益要认识，业主租客各得益。如有查询或投诉，请致电21508303。
4: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3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一点。
5: 清晨5:00的时间，来到陶仔自己最喜欢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节拍正是等候着你，轻弹浅唱不夜天知，5:00 Rock and Roll。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咁经过新闻简报之后咧，亦都系准时我哋嘅五点清晨 rock 一 rock 啦。之前买关子咧，同大家分享话今次有咩劲嘢咧，就系、是、想同大家分享有关于夹埋呢个老歌同埋 rock 歌嘅主题咧，就有呢两位朋友想同你分享一下。首先就有尹光啦，即系我哋嘅歌神阿 Sam 啊。

一連串就同你聽過三首呢啲朗朗上口、節奏明快嘅搖滾作品啊，先有尹光嘅行快啲啦，同埋啱啱有阿 Sam 許冠傑嘅半斤八兩啦，同埋即係啱啱嗰首嘅嚟自 Beatles 嘅呢一首 Help。點解咁想同大家喺呢個環節同大家分享呢三首作品呢？因為我覺得咧喺搖滾嘅樂，即係搖滾嘅歷史上面咧，其實呢一期咧都係非常之咁重要嘅，係因為有 Beatles 即係披頭四呢隊嘅樂隊咧，成功掀起咗一個全球嘅熱潮咧，先至有去到我哋廣東歌入邊咧都可以用呢啲口語入詞啊，亦都有啲好開心、好明快嘅節奏咧唱出我哋嘅心聲嘅。而尹光嘅嗰首行快啲啦咧，亦都係改編自 Beatles 嘅嗰首 Can't Buy Me Love 嘅。听完呢三首之后咧，继续我哋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请来一对压轴嘅朋友啊。

话佢哋系压轴出场咧，可能系用字不当啊。准确啲嚟讲咧，应该话咧系请呢对重量级嘅嘉宾出马。点解咁讲咧？同 Lotus 莲花乐队一样。在香港樂壇還未興唱廣東歌之前，他們已經是興夾 band 的了。講的是他們溫拿樂隊，簡直他們翻唱一首經典 Sha La La。

之后温拿之后呢揀来 Culture Cup 嘅呢首 Karma Chameleon 啊，係嚟自80年代摇滚乐队嘅组合。而呢首呢当然係 Culture Cup 嘅一首成名代表作啦。而与此同时呢，喺香港嘅摇滚乐坛之中呢，80年代除咗我哋之前听过嘅 Beyond 啊、太极之外呢，其实呢一队呢都系一队有好多好作品嘅乐队啊。而玩嘅风格呢都系更加独特，尤其是佢哋比较喜欢玩一啲嘅 EDM 呢，电子合成呢，都喺80年代呢系走得好前嘅组合啊。

同你听埋 Radius 呢首充满住电子合成音乐嘅传说之后咧，唔知道你有冇精神起来咧？

Culture Club 之後呢，揀來返一對溫柔少少嘅組合啦。但佢哋只係外表溫柔咗，唔等於佢哋嘅作品，唔等於佢哋嘅性格溫柔喎。點解咁講呢？ Culture Club 係一對男仔 band 啦，咁但係之後揀嚟嘅係一對女仔 band， 美國嘅女仔 band 叫做 Hot。但是他们其实这些歌都是很 rock， 都是 hard rock 那款来添的。之后我们 relax 一下，揀了一对我最喜欢的 Eagles 乐队的这一首作品。

仲記得較早嘅時間分享過 Linda Ronstadt 唱 Eagles 嘅 Desperado 嘛。咁樣講都未必係最正確嘅，始終其實 Linda 係唱先嘅，而 Eagles 咧只係之後喺佢哋 album 入邊咧再唱翻呢首 Desperado。不過如果你好老實問我嘅話咧，其實我會喜歡 Eagles 嘅版本多啲，只因為咧自己中意聽人聲嘅演繹多啲啦。而 Eagles 咧有好多嘅 chorus， 好多嘅和音咧，感覺喺 vocal 上邊咧比較圓滿啊。

Eagles 的 Love Will Keep Us Alive 之後呢，跟你分享了兩首比較慢節奏的最新派台作品，分別有上一首的陳宗澤《顧客永遠是對的》，還有之前一首英文歌曲來的，不過都是廣東歌手獻唱的 J-Phone Close To You。自己都很喜歡 J-Phone 去唱英文的歌曲的，那種感覺和他唱廣東歌的咬字的 smooth 的程度是不同的。

好歌啊，真係一段接一段啊，一浪接一浪啊。首先呢同你聽咗 Sika 嘅大團圓結局。

0: Lucas Graham 嘅 Good Times 之后咧，我哋有 Beyonce 嘅最新派台作品啊，名字叫做 Morning Jewels 啊，即系喺英文嘅谚语嚟讲咧，就系解一个清晨嘅露水，表达咗希望我哋朝早都可以有个 fresh start 嘅意思啊。
1: 有你是望到镜中那蒙住眼，乱发乱啊，乱到不合格，披散似番简。
2: 喂。

几中意洪家豪呢首新歌嘅意思。讲到话其实做人呢最紧要做自己，自己鍾意点就点啦，即係遮瑕膏用就用，眉笔用就用，最紧要係一笔

结束我哋今晚四小时嘅音乐节目啊，拣来今日最后一首嘅作品，嚟自 Carlin 嘅最新系列作品咧，呢一首嘅名字咧叫做 Up and Down 啊，咁作曲填词咧都系有佢粉嘅啦，咁填词仲有 Oscar 加埋 Carlin 啦，而编曲监制咧系有 Daniel Chiu 去助阵嘅，咁嚟最后一首嘅作品咧就系呢首嘅 Up and Down， 亦都提一提你啦，时间嚟到5:59啦，出边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系80%，而酷热天气警告咧亦都系继续生效当中，希望你注意天气啦，多啲饮水，我哋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出随住热带气旋白海豚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星期日和星期一持续为本港带来极端酷热的天气，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者以上，预料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和做足防暑措施，避免户外剧烈运动。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昨日已经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在今晚至到明日朝早，白海豚以台风级或者强台风级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将会为国家东部和内陆多地带来持续的强风雨。中央气象台研判，白海豚登陆之后可能回旋小动，将会为湖北、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来较强降水，残余系统可能北上影响华北地区。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形容，伊朗同阿曼接近达成协议，但不意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阿拉格齐在当地星期六表示，伊朗同埋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谈判正在进行，鉴于技术上的复杂性，双方正在确定一条临时路线，他认为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他又说并不意味霍尔木兹海峡将会重新开放，强调海峡的开放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遣返，是包括美国违反谅解备忘录，不应该作出赔偿。美国副总统曼斯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时说，美伊冲突仍未结束，但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终局阶段。美国正在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的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的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加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天气。在清晨五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之东南偏东，大约是3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五点，强台风白海豚集结在北纬27.4度、东经12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6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是14公里。横过东海，并且是移向浙江至到福建北部一带。 24小时落国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到6级，渐转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山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到西南风4至到5级，间中6级，东部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风4级，能见到18公里，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21公里，黄茅洲吹西北偏西风4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到26公里，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22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区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翻咗半日工，对脚已经企到好攰啊！
6: 对脚咁攰系因为长时间企喺同一范围做嘢，老板有责任按员工嘅工作性质同环境俾凳佢坐，持续站立工作两个钟，坐低10分钟，企够3个钟就坐低15分钟。
5: 作为顾客，雇员有凳坐，我哋都支持。
6: 查询请打劳工处热线2852-4041。
7: 是不是伤了很多人，那你不觉得这个世界不是你伤人就人伤你的啦、不是永远你赢晒的嘛、即是我不觉得是被人飞那个就是输的，没有赢输的，但是要明白这个世界是不是你飞人就是人飞你的。
8: Hello， 大家好，我是关秀薇，她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Alex。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咩叫礼貌式暗恋啊？

0: 禮貌式暗戀就是今次力進這首新歌的主題啦。但何謂禮貌式暗戀呢？其實就是和暗戀對象保持克制的距離。力進覺得這個內斂的個性和他自己都挺符合的。作曲力進 Noel Junior， 填詞梁嘉欣，編曲監製 Terry Love。 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力進完美後備。
1: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周精選，逢星期六中午12點至2點，黃軒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你好，我系思培。哇，眨下眼咧嚟到八月啦，今日系8月9日，时间去到6:10。咁我提下你啦，哇，喺呢个早上咧都已经开始感受到热啦吓。咁而家气温咧30度，相对湿度7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今日咧天气预测都系大致天晴，日间哇。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嘅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啦，明日咧持续都会极端酷热，而部分地区咧气温大约系37度或以上啊！咁啊，本周中期气温呢个高温天气咧将会继续持续噶。哇，咁大家如果真係呢諗住喺 weekend 啊，或者呢一个星期嚟緊呢个星期啦，真係出户外嘅话呢，就记住啦，真係要落返个平衡啦，就係注意多飲水啦。咁啊，如果真係有需要去到长时间喺户外嘅话呢，可能真係要带定一啲嘅防晒嘅用品啦，或者係风扇啊等等呢一啲嘅小嘅器材咁样啦，或者一啲防晒嘅一啲工具啦，咁啊或者用品啦。咁啊最近呢我自己呢就觉得啊天气咁热啊，都想呢喺屋企多啲时间，咁所以呢今个星期有个少少嘅感觉，就係气氛都係要自己营造㗎，唔知你哋有冇呢一个嘅习惯咧。嗱，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咧平时我都会好中意帮自己嘅屋企咧去增添一啲嘅气氛，例如系啦，气氛可以系啊，譬如系嗅觉上面嘅一啲营造啦，譬如话可能一啲嘅香氛啊，或者有时系视觉上面啦。咁视觉咧，有啲朋友咧就好中意得闲嘅时候去买啲花翻屋企啦，咁啊装饰下。咁啊花咧又唔一定会买鲜花嘅，最近咧亦都见到好有趣啦，就开始咧有一啲系编织出嚟嘅花啦，然后咧就摆咗喺屋企装饰，咁佢就唔使照顾啊嘛，可能得闲咧就咁扫下啲尘就 OK 啦。而我最近咧就买咗一样好有趣嘅嘢啊，咁首先绝对唔係话真係推广大家要去买啲乜嘢啦，而係纯粹一个生活嘅少少嘅分享。嗱，咁就係细个嘅时候呢，成日都好想呢买嗰啲星空嘅投影，咁我就终于买咗啦。咁但係呢唔係买嗰啲好贵嗰啲呀，纯粹係呢网购见到哎好得意喎，几十蚊咁就买咗返嚟啦。咁其实呢佢係而家啦呢一个嘅叫做投影器啦，其实有好多大大细细唔同嘅size 啦、形状啦，或者复杂程度都有唔同嘅。咁我呢个系最简单嘅。其实呢佢系一条嘅 USB 啦，即系一条电线咁样啦，跟住呢个头嗰个位置呢，咁佢就系一个椭圆形嘅。咁呢然后好搞笑嘅，佢后面呢最尾嘅位置呢，你可以选择揿开着佢嘅时候佢系一盏灯。如果你熄咗佢嘅时候呢，就系会选择去用前面嘅投影器，咁咧，然后佢咧会有几张灯片俾你噶，咁啊，我嗰个咧就买咗6张啦，咁佢有唔同嘅花嘅唔同嘅星空嘅形状啦，譬如话系可能一大个嘅月球啦，或者系一大个嘅土星，然后侧边有好多细细点嘅星空啦，或者系有啲蝴蝶嘅形状啊，或者有星河嘅形状啊，咁咧我将嗰个片咧摄咗落去啦，然后一打开，哇，跟住成个嘅墙咧就可以投影成为呢一个好似户外嘅星空一样。咁当然而家即系都要睇地方啦，因为光害太严重，所以户外都未必有咁多嘅星空。所以唯有自己在家里营造一下。咁所以呢就近呢一个星期我觉得印象最深刻嘅就係呢一件事啦。如果你呢真係讲到今个星期对于你嚟讲印象最深刻嘅事或者係一啲嘅好人好事啦，一啲嘅正能量啦，一啲嘅开心事啦，或者係想送俾朋友啦、屋企人嘅祝福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起倾下偈分享下。如果讲到气氛嘅话呢，我就会想起陈百强嘅呢一首等，一起感受一下。

0: 等。
1: 你又会不会咧为屋企咧久不久就会增添一啲新鲜感、仪式感或者系气氛嘅咧？咁啊，如果系讲到气氛嘅话咧，其实仲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嘅，例如系嗱，头先咧就即刻有听众留言啦，佢就话啊，每日咧我都要闻下啲香薰先至会瞓得好嘅、哦，咁啊或者系咧有时有啲嘅朋友啦，或者系我嘅同事啦，佢哋都好中意咧喺周末嘅时候啦，整一个好食嘅早餐啦，或者是可能是磨一杯好好饮的咖啡啦，可能是冲一壶好好饮的茶啦，总之就是休息的时间就等自己可以放低你们的步伐啦，跟住去休息一下，气又不气下，休息一下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有得闲嘅话打上嚟1872388，你又会不会为你的屋企增添一啲嘅气氛？平时你又会准备啲乜嘢嘅呢？当然亦都欢迎有啲咩嘅祝福啊、正能量、一啲好人好事，都欢迎你打上嚟。稍后可以一齐倾下。接住送俾你有

约定王菲。近年真的越来越期待朋友的见面的时间，以前可能一个星期啦，真的见四次啊、五次啊，有不同的一些朋友的聚会都不觉得累的。不过呢，随着真的年纪开始越来越大个的时候呢，咁啊真的原来不可以安排到咁多聚会的，因为呢开始呢后面那些呢就会冇力。咁所以呢而家就尽量安排可能一个星期两次或者三次已经好多啦。咁但係就变咗呢拉长咗个距离，每一次嘅聚会嘅时候呢我都会分外地期待。你哋会唔会㗎？好耐冇见嘅朋友，准备要见面嘅时候，都会有份紧张，同埋有份兴奋。有时间话打上嚟18723888。最近你会唔会又约到一个嘅约会或者见面，系令你觉得好兴奋同紧张嘅咧？心想飘的方向却无边，我似那温中的河流，看尽世间情

0: 林市祥、
1: 拥抱。
0: 如果有時間的話，打上來1872388，可以分享一下一些八月，如果你想送給朋友的一些祝福，或者是可能有一些說話想跟你的愛人說的、朋友說的，也可以歡迎你打上來分享一下。同時間有一些好人好事、一些正能量、開心事，也都很歡迎。同時間亦都有很多個同時間，因為開了一個很多的有趣的話題，如果真的有時間的話，打上來亦都歡迎你，可能揀你想講的話題可以傾下。例如是平時你在家裡會不會都喜歡去為自己去製造一些氣氛或者是儀式感的呢？不知道是不是女士才會特別對於這一樣東西的感覺比較強大一點的呢？如果有時間的話，打上來18721388等緊你嘅電話。同時間今日呢亦都係真係天氣比較熱，有時間嘅話呢就記住啦，真係要飲多啲水，注意防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周6: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从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且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当局对卑斯省内的萨麦兰镇、桃源镇和奥卡纳根湖以西其他地区发布疏散令，受影响地区生产卑斯省大部分葡萄酒，亦都是加拿大第二大葡萄酒产区。根据2021年人口普查，萨麦兰镇大约有12000名居民，而桃源镇有大约6500名居民。萨麦兰镇地方首长指，当地很多农场都受到影响，目前未清楚有几多设施被摧毁，当局正忙于救火，必须作好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先至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表示，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特区政府去年10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他将会与内地及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与当地政府和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表示，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是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和自杀案，一名男子在升降机入面被另一名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从高处堕下死亡，25岁伤者目前情况危殆。警方表示，两人所住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署说曾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指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于6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等候合适单位编配。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界乡郊环境宜人，不少地方都有生态价值，但有人擅自填塘填土，将农地改造货场车场，破坏环境，令人气愤。擅自发展乡郊地方，业主、租客、负责人都可能会被检控，最高罚款为100万元。除了罚款，还有可能要还原土地，不是讲玩的。发展前问清楚，规划署热线2231-5000。
6: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回到嚟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有时间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你好，卢生，你好。
8: 你好。
7: 今个星期过得好吗？
8: 好开心。
7: 好开心添啊！哎呀，好期待你讲嘅嘢。系，请讲。
8: 咁首先咧，就系话讲我琴日我妈咪咧就食生日饭。咁、食生日饭咧，因为咧佢系一个十二分好人嚟嘅，咁咧佢我哋就有两个外佣，咁咧就我哋就帮佢哥哥咧就请咗一个外佣，咁啊总共有三个外佣，咁咧
7: 系
8: 嗰个
7: 厉害厉害，
8: 一个外佣咧主要咧都系跟佢嘅，咁佢唔系同我住嘅，咁所以佢一个啦，咁、我另外一个咧就系、我嘅，咁、但系咧个问题就系咩咧？系佢就好关顾嗰啲姐姐嘅，咁、有阵时咧煮嘢食啊，咁咧可能有我哋五个人，咁可能有四件，咁佢话哎呀咁啊，我饱啦，唔食啦，就留翻俾佢哋食嘅。
7: 哇，咁真係好細心，同埋佢係會好照顧人嘅一個媽媽嚟㗎，即係聽到已經覺得、即係有佢喺身邊會覺得好幸福。
8: 幸福呢就散播咗俾嗰啲姐姐，咁啲姐姐呢就好開心嘅。咁雖然呢佢哋都係由其他地方或者印尼呀其他地方嚟到香港做嘢啦，咁呢就身在異鄉啦，咁但係呢因為我唔知道其他人點樣對待啲姐姐啦、但係佢對待呢就係屋企人嚟嘅。
7: 哦，好好喎。
8: 姐姐係屋企人嚟嘅。
7: 係。
8: 咁而姐姐呢對佢呢都係好好喎。咁好到乜嘢呢？
7: 係點樣你呢？點樣呢？
8: 好到乜嘢呢？就係、琴日呢就收到佢有三個姐姐呢送三份禮物俾佢。
7: 嘩，好 sweet
8: 啊。禮物呢係你估都估唔到嘅。
7: 系
8: 令到佢好开心嘅，
7: 哇！即系好啱佢心水啦，亦都好有意思啦。
8: 佢嘅要求亦都好高嘅，
7: 系
8: 要求嘅礼物系开心。
7: 哇！要求开心好困难嘅，呢个好抽象嘅。
8: 系啦，咁你又估唔估到佢送咗其中一个姐姐送咗份生日礼物俾佢，咁令到佢系十分开心嘅。
7: 哇！好厉害，女士都中意花嘅，有冇花呢？
8: 花你估中其中两份，两个花都是好靓嘅。
7: 哦，
8: 咁、
7: 好开心啊！即系为佢准备嘅，系。
8: 系啊，
7: 仲有一份就是一啲有趣啲嘅小礼物，系咪咁样咧？系咪呢个方向咧？
8: 全部都好有趣嘅。
7: 系，全部都有趣，系。
8: 小礼物得嚟咧，其实系人都会有嘅生日礼物，就系、蛋糕啦。
7: 哦。系，咁佢系准备咗一个咩嘅生日蛋糕俾佢咧
8: ？handmade 噶咯，
7: 哇、自己整嘅，好有心啊！
8: 你唔好误会，唔系你攞嚟食嗰只蛋糕，佢系佢哋搵啲港币咧，接咗出嚟一个好靓嘅蛋糕。
7: 咁厉害啊！
8: 系啊，
7: 好赞叹！我见到我幻想到嗰个样子咧，系即系一嚟啦，就系佢真系好有心。即系始终咁佢嚟工作啦，咁可能都系搵钱噶嘛，咁所以对于佢哋嚟讲，佢哋都唔算系搵非常之多啦。咁佢有呢一个心意，我觉得好好。第二就系整呢一样嘢，当然系唔容易啦。
8: 一个一啲都唔容易啦，佢系匿埋喺间房度整噶。
7: 哦，仲要匿埋整啊，好有心啊！同埋见到嘅时候，我觉得好感动啊！即系佢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去谂，究竟送啲咩俾屋企人好咧，即系或者送俾你嘅妈妈好咧，跟住仲有自己慢慢即系逐晚喺度准备。
8: 系啊，另外嗰两个姐姐送嘅花唔系一啲普通嘅花，
7: 系
8: 吓，亦都系用佢哋用啲港幣接埋接咗一個好靚嘅花束喎。
7: 哦，咁厲害啊。哦，我本身諗緊呢，會唔會係即係而家好興嗰啲可能編織嘅花啊，或者係用一啲中間有一條嘅鐵線呢，跟住出面有啲毛毛整嗰啲花，即係呢個直情係現金嘅花。
8: 係啊，咁當然啦，嗰、那個現金呢就唔對於我哋平時我哋香港人覺得就唔係好多啦，但係
7: 心意紧要。
8: 翻到嚟我唔系啊，我翻到嚟数一数，其实都要五六百蚊噶。咁、对于佢哋嚟讲系好贵
7: 嘅。系啊，哇！呢扎花好贵喎，真系。系。仲有时间咧？
8: 了钱都要五六百蚊，仲有时间咧，同埋要买啲 accessory 包到好靓咧。
7: 哎哟，真系好有心、啊，即系证明其实平时佢哋即系相处系好好愉快啦，同埋你妈妈真系对佢哋好好，所以佢就将喺特别嘅时间，亦都好想喺俾翻啲心意俾你妈妈可以感受到咯，或者希望你妈妈开心咯。
8: 佢昨晚就好开心咯，咁当然
7: 好、开心，我听到都开心。
8: 有其他嘅亲戚咧，都有送唔同嘅礼物，佢都开心。咁只不过咧，我想将呢个开心话俾大家听咧，其实开心系好容易嘅咋，只要你对人好，人对你，人哋就会自然啦，对你好噶啦，咁你就会开心噶啦。仲有一样嘢就系、你身边嘅人开心。咁好快脆，你自己就会好开心噶啦。
7: 系啊，我睇过有啲调查系话，即系有时对人哋开心嗰个快乐咧，其实比起自己营造出嚟对自己好嗰个快乐咧，系延续得耐啲添。即系我都好中意见到屋企人啦、身边人啦开心嘅时候，我觉得系我自己都特别开心。即系我谂呢、即系你屋企嘅姐姐亦都好好，即系佢亦都感受到你对佢嘅好，然后佢好想喺呢一个时间表达翻出嚟。即系嗰个气氛啦，首先你哋屋企应该系非常之和谐啦，咁同埋应该系平时都系好多欢乐咯。
8: 系啊，所以我觉得，所以我就要话俾即系头你今日讲个主题要开心啊嘛，点样开心啊嘛，咁其实开心其实真系一件好简单嘅事、你对人哋好，你对人对即系、好似我妈咪咁样，佢真系话好食好食，咁我都食唔到咁多，俾佢哋食啦咁。咁佢哋就會發覺好感恩，好感恩嘅情況底下，原來咧佢得到嘅開心係第二啲嘢都冇辦法俾到佢。
7: 好多謝曬盧先生嘅分享，我覺得呢一個嘅故事咧係非常之好，亦都提醒咗我哋有時候即係可能屋企嘅外佣嘅姐姐啦，咁佢由咁远嘅地方嚟到咧，其实你俾啲爱佢，或者你平时俾多啲嘅关心佢，其实佢系感受到噶。咁所以令到咁长时间要一齐对住嘅人咧，变成屋企人嘅最好嘅方法就系、即系将平时一啲嘅小细节，你都会谂到佢，然后喺呢个时间正正就显示到或者系感受到，原来姐姐都系感受到你对佢好。咁成个家庭就，我觉得系即系平时。我哋好难讲出口噶嘛，但系呢啲时候你就真系 feel 到咯。
8: 啊，仲有一样嘢提一提，咁下个礼拜四咧就系佢嘅正日生日，咁咧就会我哋会带埋佢最中最爱嘅小星星嘅小狗，同埋小龙女一齐去
7: 玩，
8: 我哋去安排一个特别嘅节目俾。
7: 哎呀，好期待啊，好期待啊！咁啊，有时间嘅话咧，就睇下之后会有时间打上嚟又分享一下。多谢晒卢先生的电话，亦都咧预祝咧卢先生嘅妈妈咧生日快乐，心想事成日，都开开心心，身体健康。再听听下个电话，有陈女士，早晨。
9: 早晨，师培，系啊。
7: 你好嘛？
9: 好开心，好多谢。
7: 系，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把声。
9: 系啊，因为咧听到头先嗰位先生讲佢妈咪咁开心啦吓，咁我都谂，我都好开心，因为寻日咧，我嗰个妹妹同我细佬嚟陪我玩，同我饮茶啦，一阵就翻嚟咧，翻嚟我屋企咧，同我剪头发又，

0: 有趣喎，但係你又好放心俾佢哋剪喎。
1: 放心，因為我妹妹呢佢學過㗎嘛，佢喺出面人哋都俾得佢剪，點解我唔俾佢剪呢？
0: 係。
1: 咁、我細佬呢佢又即係佢太成日同佢剪，咁我佢啲、頭髮好靚，咁佢太太同佢剪，咁我又俾都信佢。我因為我限定嘅規定呢唔准剪我髮腳唔准修短，只係偷薄上高，因為天熱呀太厚我覺得。佢、兩個都夾手夾腳做得好好囉。
0: 哦好開心喔、
1: 啊。係啦，剪完之後我對對下鏡好似髮型師咁做法喎。
0: 哇呢、這個家庭活動幾好啊，仲要係上門髮型師。
1: 第一次好多時候同我是喝茶的兩個都
0: 是。哦之後有剪頭髮的需要的時候你找到你 最好的髮型師還有上屋企服務。
1: 是啊上門服務即是 我住筲箕灣的嘛我要搭車去北角去那個理髮師要剪髮的。吓、唔使去啦，我剪啦，咁我剪咯吓。
0: 哇！咁但系都感觉到你哋嘅关系好好咯，即系
1: 佢两个非常锡我系。
0: 嗯，因为知道你有嘅需要，即系有需要啦，或者佢可能对你嘅点样讲咧，佢好想帮你剪下头发，所以咧放假嘅时候咧就专登带埋啲架餐肉上嚟，然后问下你可唔可以剪啊咁样。
1: 系咯，
0: 好欢乐、
1: 哦。我冇 expect 佢哋带埋，即系带嗰啲剪发嘅器嚟嘅。吓、啊，即系嚟到饮完茶翻嚟嚟，佢谂知道咧系同我玩麻雀、动下脑筋嘅，我知道，因为我咧平时都好多时喺中心咧就捉米兰棋咯，打发时间，
0: 系
1: 唔想喺屋企一个人坐啊嘛吓。
0: 哦，都要啊，搵啲细艺做下，
1: 住嘅吓，
0: 嗯，
1: 吓、咁样咯吓、多非常多谢你对我个即系关怀咯，爱心啊，真系吓、
0: 咁所以就啱啱对上一个非常之开心嘅活动啦，家庭活动啦，
1: 嗯
0: 系，咁所以就喺呢一度亦都想即系分享呢一个有趣嘅家庭发型师嘅故事，
1: 系咯，未试过啊吓，
0: 系，咁而家试咗啦，成功咗，
1: 我上星期打电话嚟噶啦，就听唔到，因为好多姐姐打电话嚟啊，比我早啦，可能系，
0: 系有时我哋线路会繁忙啲，有时会冇咁繁忙嘅，咁所以多谢你今个星期又再打上嚟分享。
1: 好多谢你啊，好多好好好好诶，听喺度开心吓，可以分享佢哋嘅开心啊。好啦，唔阻你咁耐，你有好多电话听，可能系。
0: 系，唔好咁讲，唔好咁讲。多谢晒陈女士嘅电话，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嘅咁有趣嘅家庭嘅活动啦。咁啊，继续祝你哋家庭生活和谐。咁啊，亦都听听下个电话。有丁先生你好，早晨。
2: 早晨啊，师培妹妹系。
0: 丁先生你好。
2: 系你好你好，我做紧运动啫，系咯。
0: 哦，啊、正喎、哦，系。
2: 机缘巧合咁啊，我想打个电话分享一下我人生经验、经历咁样啦，系。
0: 系。
2: 咁就六年前我喺南丫岛嗰度做嘢，咁就做酒吧嘅。
0: 嗯。
2: 咁就要埋数嘅。咁就
0: 紧张咯，开始系。
2: 几个系啊，咁埋数咧要交数噶嘛，临尾嗰度。
0: 系啊，对数
2: 系五千几蚊嘅。
0: 哦，
2: 系咁，我哥哥咧就一路带领我，因为我离乡别井去到南丫岛度做嘢，我住黄大仙嘅，系咁嗰度就即系去嗰度有宿舍嘅，就冇得翻屋企嘅。
0: 哦，
2: 系啦，系啦。
0: 咁啊，
2: 就咁样系。
0: 哦，咁啊，所以就变咗，对于你嚟讲都系一个新地方，要适应下。
2: 系啊，系啊，要适应啊，离乡别井做嘢啦，即系好似啲。廚房師傅啊，要去外國做嘢啊，咁樣嚇，要去換著。
0: 係，等你講埋呢個故事先，之後再問你喺南丫島工作嘅日常啊，都好奇，好有興趣。
2: 好啊，好啊，好啊，師培姐姐係。
0: 係。
2: 咁咧，我就跌咗五千蚊，臨尾買數係啦，跟住我諗起我哥哥教我一樣嘢，你有咩嘢？求主耶穌。
0: 哦。
2: 我一祈禱。嗰袋钱无端喺我脚边，
0: 哇！
2: 如果我就要赔钱噶啦，系啊，系啊，系啊。
0: 但系你真
2: 系
0: 好紧张啊！嗰下其实，
2: 系啊，
0: 唔要咗五千蚊，真系。
2: 系啊，系啊，我一祈祷，好即系嗰阵时好无助咯。嗰阵时系啱啱入去做嘢，系啊，系啊，同埋都几受气嘅南丫岛嗰度，系啊，系啊。
0: 啊，即系哦。即系都因为但我以为嗰、那个点样讲咧，喺南丫岛上面大家都比较放松啲，但系都唔容易照顾系嘛啲客人。
2: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即系

0: 某程度上有啲客飲完酒就即係我哋要點樣 handle 囉。
1: 有啲情緒㗎嘛，媽都
0: 係
1: 唔簡單喎、
0: 啊。但係佢真係好南丫島嘅風景真係好好嘅，係。
1: 係。
0: 咁我一交託俾主耶穌，代錢就喺我腳邊，我真係解釋唔到。
1: 係、
0: 啊。我同我哥哥講，我話呢個真係神蹟嚟嘅，係。
1: 嗯。
0: 咁我一路而家返教會返到而家，
1: 係。
0: 煙酒都戒埋。
1: 哦。係啦。咁非常非常好喎、
0: 啊。係呀、啊、頭先漏夜四點一路打咏春到而家係。
1: 哇、哦、四點
0: 四
1: 點打咏春咁早起身嘅咩？
0: 係呀係呀師傅係呀係呀係呀。是
1: 你平時都咁早起身㗎？
0: 琴日瞓得好囉，係囉。
1: 哦。
0: 即係冇啲雜念去帶住瞓覺就唔好囉，係囉。咁瞓得好。哦
1: 咁、咁就好啦，因為有時呢而家真係科技太發達啦，有時瞓覺之前呢都有好多人仲玩緊電話㗎嘛，咁跟住就好容易會瞓唔著，咁、你話睡眠質素好，咁呢個真係最重要。
0: 係呀，你講得啱啊，呢、這個就唔係太好囉，我覺得係呀。
1: 喔、咁所以你平時都有打詠春嘅習慣嘅。
0: 係有㗎有㗎有㗎。
1: 所以起咗身跟住就準備好，咁就會每日都練習詠春咁樣，定係放假先至會做啊？
0: 每日都練嘅。
1: 喔、咁好好、喎。即
0: 系
1: 恒常有一个运动嘅习惯，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哦，
0: 即系点样点样攰我都会操个半钟至两个钟咯，系咯。
1: 哦，
0: 我就系想即系嗱，政府有宣传啊运动日咁样，
1: 系
0: 啊做运动嘅好处咧，又释放嗰啲系咪阿师傅系咪叫安多芬定系？
1: 系安多芬。
0: 安多芬，我想讲氨基酸添 ，sorry。氨基酸系
1: 啱咗啱咗，
0: 系 sorry。是咁啊，大家身体好，咁啊啲医护人员又冇咁忙啊，咁啊对，即係叫做 win-win 啦，係咪先吓，係。
1: 嗯冇错啊。
0: 係
1: 因
0: 为
1: 我觉得嗱其实运动日呢就啱啱就过咗几日咋嘛，八月都系即係呢一个嘅运动日啦，啱啱过咗上一个礼拜八月一同埋二。咁所以我觉得八月呢个月份都要提醒自己就系做多啲运动啊。不过如果你已经培养咗一个运动嘅习惯，我觉得好好。但系你系已经打咏春打咗好多年嘢。
0: 我以前踢波就踢咗30年，我而家53岁嘅。
1: 哦。
0: 咁就。啲
1: 佩服佩服啊！
0: 呢十系唔系呢十几年就我算得咩啊？系啦，呢十几年就开始就打咏春咯，系咯，系啦，系、
1: 哦、
0: 啊。
1: 但系打咏春咧，会唔会需要即系有嗰啲虽然我唔系好熟啦，要有啲工具啊去练习咁样，定系唔使嘅？即系佢
0: 我屋企有条桩啊，系
1: 哦，
0: 我师傅俾我嘅系。
1: 哇！
0: 嗱，你听到啦。
1: 是喎是喎是喎，我聽到聽到聽到。
0: 是啊是啊。
1: 喔、所以平時屋企就係、是、即係 keep 住其實係咪有唔同嘅，我唔係好熟啦，即係唔同嘅色，有幾多色都有十色咁樣，我平時睇嗰啲武俠嘅小說，會唔會係有分唔同嘅呢？即係唔同色就有唔同嘅動作咁樣呢？
0: 係。
1: 係咪㗎？
0: 都有分嘅，有分嘅。最緊
1: 要。有背㗎嘛，係咪？
0: 最緊要條。
1: 係。
0: 最緊要下身條裝點樣搵啲氣。运去丹田嗰度，再爆出嚟咁样咯，系啊。
1: 哇！
0: 不过呢啲啊，师傅呢题外话系啊，即系我就系想讲咧，即系而家啊，最后少少嘢啦，我咗第二个
1: 系冇问题，冇问题，系请讲，请讲。
0: 靓女讲
1: 系，
0: 咁我就想讲咧，而家即系全球世界多变啦，系啦。咁其实我想讲咧，就即系香港系一个福地咯，即系好好珍惜每一样嘢咁样咯，系啦，
1: 嗯。讲得好好啊，即系我觉得，感受到自己嘅环境咧系好紧要啊，即系我觉得有时候唔一定要话生活上边成日都有好多咩奢侈品啊嗰啲，最紧要其实系我觉得生活愉快就好咯。
0: 哦，佢嗰啲只系炫耀嘅啫，
1: 系啊，
0: 得个壳，嗰啲人得个壳噶咋。
1: 哦，
0: L 字头啊，C 字头嗰啲冇用。絕對冇靈魂嘅嗰啲人係啦，
1: 係冇嘅
0: 師傅姐姐，你唔會拎 L 字頭嘅手袋 ，C 字頭嘅手袋嘅。
1: 哦，嗱我真係冇，咁啱真係冇。咁但係
0: 你收埋咗啫，收埋咗啫。
1: 哦，唔係嘅，即係我覺得女仔想為自己開心去買一啲自己中意嘅嘢咧，我覺得係冇所謂嘅。不過我又開始會諗咧，究竟嗰個快樂可以維持幾耐咧？即係你用咗可能1萬蚊、2萬蚊，但係個快樂其實可能得一個禮拜嘅啫。咁嗰個恆常嘅快樂 系啊，咁我平时其实需唔需要用20,000去换一个快乐？其实有好多又平啲嘅方法，或者系可以持续性啲嘅方法。咁啊，自己揾一个你觉得性价比或者系可以持续嘅快乐，我觉得最紧要咯。
0: Exactly， 系
1: 啊
0: ，Exactly，
1: 所以对于你嚟讲就系运动系咪咧？
0: 运动，最后我想讲咧，帮人就唔好出于。去帮人得到乜嘢？帮完人，如果记住帮人嘅，记住你帮完呢个人，哦，帮完人啊，好开心，呢啲唔系叫帮人，冇意思。我一出世，我落地喊三声，我就好中意帮人，唔知点解。
1: 哦，
0: 正常我都已经唔得噶啦，系。
1: 哦，明白。
0: 有段经历系啦，
1: 系。
0: 好啊，唔阻你啊，师傅。
1: 唔会，我多谢晒丁先生嘅分享，有好多好有意义啦，亦都好正面嘅内容啦。即系我听到就系、是、头先里边咧，亦都有好多嘅分享，就系头先帮助人啦。我觉得有时候帮助人系可能好自觉地会想去帮嘅时候就去帮咯，即系唔好去。有时互相帮助都好紧要嘅，即系喺生活里边咧，我哋唔知几时需要人哋帮助噶嘛。咁喺未需要嘅时候，或者系喺见到人需要帮助嘅时候，我觉得就即系唔好迟疑就出去帮手咯。咁但系当然啦，即系而家亦都有不少嘅一啲嘅骗案啦，咁所以亦都要多一份嘅警醒同埋留意啦。今日亦都听到好多非常之有趣同埋有意思嘅内容，但多谢晒大家打电话上嚟啊！咁当然啦，亦都喺社交平台上边咧有唔同嘅听众朋友嘅分享，咁啊睇一睇先，转头如果有时间嘅话，同大家分享埋下。

嘛。咁啦，喺呢个早上啦，亦都有唔少嘅听众朋友留言啦，同大家讲早晨，有小钟，有 Leland， 亦都有吴高普，有 Wolf，Wolf 亦都讲到啦，八月份咧亦都有好多朋友生日啦，祝佢哋生日快乐，亦都有 Andy， 有 Duncan， 有 Ken， 多谢你哋嘅留言。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的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麦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美国副总统曼斯说，美国和伊朗正在对话，形容双方冲突仍然处于博弈中段。曼斯在当地星期六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美伊冲突仍然未结束，但是显然已经不是处于开局阶段，而是进入中局阶段。美国正是综合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以确保最终取得最好结果。他说美方当前最关注是尽可能增加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石油和天然气。美方正是观察伊朗是否愿意作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翻嚟本港，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话，特区政府去年十月成立出海专班之后，开展大量工作。佢将会同内地同埋香港企业前往马来西亚，同当地政府同埋企业对接。另外，就应对围标问题，邱应华话，竞争事务委员会最近推出加强版不合谋条款范本，形容只系第一步，反映政府好有决心打击围标。黄大仙上村发生企图谋杀及自杀案，一个男子在升降机内被另一个男子用刀袭击，46岁行凶者事后怀疑在高处堕下死亡。警方说，两人所住的单位属于上下层，曾经涉及噪音投诉。房屋署说曾经跟进有关噪音投诉，又说死者是特别需要照顾人士，已经在六月批准村内调迁申请，正是等候合适单位编配。在天气方面，强台风白海豚的外围下沉气流正为广东带来大致良好的天气。在早上七点，白海豚集结在温州以东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并移向浙江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2-3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94.8 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6: 暑假玩乐，全家同乐。
7: 歌城阿 Sean 作为骚动音乐嘅主持，暑假有啲咩一家大细啱玩嘅活动咧？
8: 斌神，你问我，梗系去 party， 嘣之嘣之跳舞啦。
7: 你有冇听题目噶？要一家大细啱玩噶。
9: 去 party 跳舞都可以老少咸宜嘅，我三岁就去嘣之嘣之噶啦。你睇我而家生得几高就知啦。
8: 我同意你啊，
10: 不过你望下斌，就知佢细个冇试过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与你活在当。
11: 思培三分钟讲得通。
12: 今日非常之开心啦，继续请嚟咧有印尼血统啦，但系喺香港土生土长大嘅 Harry。
13: Hello， 什么玩意啊？
12: 欢迎，
13: 多谢再邀请我上嚟。
12: 嗱，近年咧，我谂摄影咧绝对系非常之流行啦，亦都有好多身边嘅朋友咧开始会研究得好深入嘅。
13: OK，
12: 咁不过但系咧，其实我发现咗一个漏洞噶。
13: 嗯
12: 就系无论我哋研究得点样好都好啦。但系影我嗰个人咧，如果佢冇研究咧，最后都系影咗一啲。不是我想要的相，认不认同呢？因为其实我身边是很多朋友拍得漂亮的，但是当然不知道为什么另外一半帮我拍的时候都真的拍得都有一点偏离轨道，即不是我想住这样咯。
13: 你这个问题我听了不少。
12: 是吗？
13: 我跟啲客拍照，啲客成日都说他另一半，即是说他老公，或者男朋友，为什么他拍影极都不漂亮的呢？即是次次拍到我，好像拍到我一是很矮啊，好似啊，好丑样啊，唔靓啊，咁嗰啲啊，
12: 眯埋眼啊，
13: 系啦系啦，即系嗰啲啦。
12: 有时都真系几困扰噶，会唔会系有啲咩 tips 可以教下大家？如果另外一半真系影相冇乜 sense 或者冇乜天分嘅话，点样可以帮助到佢影一张大家都会可以接受嘅相咧？
13: 嗱，除咗好基本嘅啲咩九宫格啦，嗰啲我谂好多人都知噶啦，嗰啲。
12: 假如有人唔知道，我哋都可以讲少少。
13: 通常你九宫格，你系咪即系？两行打洞咁样嘅，咁你点对点嗰个位咧，你摆嗰度咧就一系摆中间，一系摆喺嗰啲咁嘅位，咁就 OK 噶啦。嗰个系好 basic 嘅
12: 摄影基础
13: 方法，系啦，系啦。咁即系因为我做呢行噶嘛，咁成日影噶嘛，有时九宫格已经唔系我咩噶啦，我唔会谂个九宫格喺边噶，即系靠个 sense 咯，即系要。
12: 系，
13: 同埋有一样嘢好重要嘅，咁多啲睇人哋啲作品咯。
12: 睇得多就會開始感覺到係邊一個位
13: 置，即係你要 build 嗰個 sense。
12: 係，
13: 不過我喺呢度都想講講，我唔知道會唔會大家會唔會同意咧 ？sense 有時係天生嘅，
12: 都係㗎，就等於畫畫咁樣啫嘛。
13: 藝
12: 術嘢係有啲真係
13: 生出嚟嘅。
12: 是啦，有些人是一出世他可能上美术堂就已经画画很靓，但有些很努力的不知道为什么都追不到那个画，哦，求其画的啫。
13: 即是我即是生活上我给个例子你，咁我试过其实不是一次，有几次。咁试过同啲客影相，咁通常都一家人㗎嘛。咁有啲小朋友呢，我试过係得个两三岁呢。我有时同佢玩呢，话啦你帮哥哥影返幅相。不过有时佢哋呢啲家长呢会买个相机仔，你知喎，即係放小朋友嗰啲好细个啲相机呢。跟住话你帮哥哥或者帮叔叔影返张相先，跟住影 ,ok, 哇构图真係唔错
12: 喎。
13: 即係可能呢，即係你影一张话我撞彩啫，跟住我见佢呢影几张，咦张张都 ok 喎。
12: 咁厉害啊。
13: 所以我好深信呢，其实即係 sense 呢样嘢呢，即係
12: 天生
13: 是有的，有呢样因素。不过咧，我好同意后天可以咩嘅，可以培养嘅。
12: 嗯，
13: 就睇多啲人啲作品咯。即系除咗你有基本嗰个九，即系九宫格啊。
12: 嗯，
13: 即系基本嘅，即系摄影机点样 operate 你个相机个常识你都要啦。不过最重要就系我系中意睇人哋嗰啲作品嘅。
12: 哦，
13: 即系由啲旅游摄影书开始。系啊，因为以前即系嗱，我而家都即系唔怕讲，都四十零岁啦。咁我开始中意影相嗰阵时系十零岁嘅。
12: 系。
13: 咁嗰阵时候，你知冇手机啊嘛。
12: 嗯。
13: Internet 都好少，即系好少人有噶嘛嗰阵时。咁我就中意去书局，即系睇嗰啲摄影书，或者睇嗰啲 photo book，即系以前 National Geographic 啊嗰啲咩。咁咪咁睇啦，咁睇，我可以花成两三个钟喺即系图书馆啊或者书店嗰度咧。去睇跟住 build 嗰個 sense。
12: 哇，原來可以咁樣㗎。
13: 即係呢個係我自己個人嘅方法囉。
12: 係。
13: 咁每個人唔同嘅。
12: 嗯。
13: 咁我方法又可能第啲人未必，不過可以做個參考囉。
12: 即係話唔係完全靠天分，其實你都落咗好多功夫去。
13: 要㗎，就算你有天分。係呀，你有天分你都要 爆佢出嚟咁啊，
12: 系冇错，同埋你点样超越咗你嘅天分？
13: 系啦，冇错冇错。咁、所以而家去到某一个位咧，你唔会 care 咩叫九宫格？
12: 系
13: 啊，你一落去相机咧，你就知道个 object 要摆边嘅，
12: 即系
13: 嗰、个构图系点样，你自自然然喺你个脑度走出嚟。
12: 系，咁所以专业摄影师就系、是，通常佢一拎起部机，你就觉得佢已经系嗰样嘢，就系由你平时嘅练习去令到你越嚟越纯熟咯。
13: 系啊系啊，尤其是你影人像咧，即系影，即系例如一家人有小朋友啊，有成咧，你通常你个小朋友啲 moment 好快过噶，所以咧你一拎起摄影机咧构图，你要好快咁构图，跟住落快门，系啦。
12: 哦，
13: 系啦，咁如果你话影景咧，即系。需要嘅耐性咯，如果我觉得系，
12: 嗯，
13: 咁两样唔同嘅嘢嚟嘅。
12: 影景要耐性啊？
13: 系，即系有时可能个景色啊，例如日出日落或者太阳有啲位置啊，嗰、那个光啊，要适合先 OK。
12: 要等，
13: 要等嘅。
12: 哇，真系好考耐性咁、啊、样。
13: 系要考耐性嘅。
12: 系，
13: 即系有时可能我哋旅行啊，以为啊旅行相好易影啫，插一插就得。不过如果你专业嘅摄影师，你要等个 moment 啊，系咪先？
12: 哦，即系你有时真系为咗要影嗰个景，系真系喺嗰个地方要等。
13: 系啦，不过咧，你影人像时有小朋友嗰啲咧就难啲啦，因为即系你话如果要完美嘅捕捉到佢嘅 moment 咧，啲光又要啱嘅，咁比较难啲，因为即系你小朋友咧，即系有时我影嗰啲客多数都系有小朋友一齐影噶嘛，你系要就嗰啲作息时间，咁你可能咧，即系有时你知啦，日出日落系最靓噶嘛。
12: 系。
13: 咁你叫个小朋友一早起身，即系有啲难。
12: 系啊，你会见到佢诶，一系就坐喺个地下啦，跟住一系就唔肯起身啦，眯埋只眼啦，你唔会影到你想要嘅。
13: 如果你影啲十零岁，即系小学五六年级啊，去到中学嗰啲，梗系 OK 啦，佢实听你话噶啦。不过你话细个啊，幼稚园嗰啲啊，或者更加细嗰啲咧。你就咩噶啦？一定要睇佢嘅心情啊！
12: 嗯，
13: 系啊，系啊。
12: 同埋其实，摄影师嘅家长啦，如果有小朋友嘅话，你梗系想佢影一张好可爱嘅相噶嘛？即系佢有佢幻想嗰个样。
13: 系啦。
12: 但系你要影到嗰个小朋友嗰个样咧，系真系唔容易喎。
13: 系啊，所以咧，如果我嚟讲咧，我宁愿佢心情好，不过咧，可能天气麻麻地嘅，咁我宁愿佢心情好啦。
12: 哦。
13: 因为最紧要捕捉佢 moment 啊嘛。咁有时你其实个 background 多云啊，或者咩都有佢自己的味道嘅。
12: 嗯。
13: 同埋你冇咁晒咧。佢面部 balance 啲咯，嗰啲即系冇乜 shading 啊，
12: 系
13: 冇乜阴影啊。其实每个场景都有佢好同埋唔好嘅因素啦。
12: 系，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教一下我哋一啲嘅印尼文啦。
13: 好啊，
12: 我哋摄影嘅时候咧、最重要嘅我谂系光线啊。咁、光线或者阳光又系点样讲咧？
13: 扎下呀，
12: 哦，一齐听多次。
13: 扎下呀，就光线啦。不过阳光有另外一个，阳光就系 Matahari。
12: 哦，一齐听多次。
13: Matahari 个 L 音就难发啲啦，香港人系啦。
12: 系啊，你明白吗？发唔到啊，可以练习下。
13: 要嘅要，我都练咗好耐嗰阵时。
12: 哦，但你个秘诀系咩咧？
13: 都系练嘅。
12: 我都系练嘅。
13: 多讲咯，系啊。
12: 哦。
13: 就会识啦。
12: 咁大家练习多啲啦吓。咁如果我想赞赏下啦，譬如我想赞幅相好靓啊，咁系点样讲咧
13: ？Fotonya bagus 叫做，幅相好靓。
12: 咁如果我想话啊呢、這个男仔好靓，或者呢个女仔好靓咧？
13: 咁如果你话人咧，例如靓仔啦，咁就勤登啦；如果女仔靓咧，就争的。
12: 明白晒，今集多谢晒 Harris 非常之实用嘅分享啊！我哋一齐翻去练习下先，多谢晒 Harris，thank you。

0: 培孫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hinsa.
2: Selamat pagi, Kak Shibu.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诶，我啱啱见到咧，又多咗一个嘅提醒俾我哋啊吓，咁啊留意翻啦，咁啊今日嘅天气状况啦，而家咧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去到今日早上嘅7点钟，咁啊今日天气预测咧都系大致天晴啦，日间极端酷热啊，市区最高气温大约系36度，新界会再高2-3度，而吹和缓嘅西至到西南西至到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啦。而展望啦，明日咧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咧气温达37度或以上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
2: Sekarang temperaturnya 30 derajat Celsius, humiditas 77%, dan sekarang ini ada dua peringatan, yakni peringatan cuaca panas dan juga peringatan buat orang yang bekerja dalam cuaca panas. Ini peringatan warna kuning dan ini akan berlaku sampai jam 7. Dan hari ini cerah dan pertengahan hari akan panas. Daerah perkotaan itu juga mencapai suhu paling tinggi 36 derajat. Daerah New Territories bisa lebih tinggi 2-3 derajat. Dan daerah yang di ketinggian itu juga akan berangin. Dan di besok harinya tetap akan panas. Daerah-daerah tertentu mencapai 37 derajat atau lebih tinggi lagi. Dan juga di pertengahan minggu juga masih tetap akan cuaca panas. Jadi hati-hati ya kalau seandainya keluar itu bawa air supaya nggak terlalu panas。
1: 嗯，哇，真系咧 ，weekend 嘅时候啦，我就出去玩下啦，周围行下啦，然后发现真系超级无敌热啊！有时咧过热嘅话咧，翻到屋企嗰日咧，个人都会特别攰一啲。
2: 系，同埋系要休息啊，格斯培，要坐低啦，同埋要凉一凉先啦。咁就开风扇啊，开冷气啦。我覺得有時咧，我係如果係即係翻到屋企咧，第一時間咧，我覺得如果除對襪咧，會舒服好多嘅，個腳起碼涼爽啲啦。
1: 啊，透氣啲，
2: 同埋去洗手咯，即刻。
1: 哦，係啊，冇錯。有時可能洗下手啊，洗下面啊，都可以幫我哋降温一下。因為咧我諗上一個暑假我冇上一個嘅八月咧，我冇特別咁覺得熱嘅，但係今個八月咧，我係覺得係真係哇，坐喺度都流緊汗啦。咁所以咧，我喺屋企咧都添置咗好多嗰啲解暑嘅嘢啊，或者甚至係飲嘢啦、飲品方面啦，都忍唔住真係平時想飲多啲熱嘢嘅，但係。呢、這個暑假真係搞唔掂，係咁不停咁飲凍嘢，你會唔會有咁樣嘅感覺啊？
2: 一樣啊，格斯培，因為咧我已經係住咗香港咁耐咧，我已經都係變做有香港人習慣啦。香港人其中一個習慣係唔飲咁多凍嘢噶嘛，同埋最盡量係飲啲室温或者係暖暖地嗰啲嘢啦。
1: 嗯，
2: 但係真係呢一個夏天咧，我都覺得係真係好想喺雪櫃嗰度拎出嚟，我再食多咗啲雪櫃拎出嚟啲生果啦。通常生果咧，我都係要擺出嚟冇咁凍，我先食嘅。而家唔係啦，真係越凍越好啊！必要時真係咧雪一雪佢先咯，
1: 冰咗佢，
2: 冰咗佢先。同埋都食多咗啲雪糕啦。
1: 這個會不會是純粹自己想吃呢？
2: 都是的，但是也都是這個天氣我覺得是對啦，吃這些東西。
1: 是啊，不過我覺得呢開心的是呢，現在呢除了雪糕的選擇多了啦，很多不同的口味啦，另外呢也都有一些的水果冰呢，也都在現在譬如便利店啦或者超市都很容易買到。那些水果冰以前小過啦，可能我們會吃的是水果味的冰啦，那它是真的色素會比較多啲，咁啊，譬如西瓜冰啊，咁佢就一條好明顯嘅紅色咁樣啦。咁但係當然裏面水果汁嘅成分其實未必好多。但係咧近年我見到咧而家嘅冰櫃裏面啦，出咗好多嘅真榴蓮嘅冰啦，或者係芒果冰啦，咁係亦都寫住話一整個芒果，咁你打開真係一個芒果嚟嘅，但係冰咗嘅。跟住另外亦都見到近年係多咗人賣冰糖葫蘆啦，即係亦都係一啲冰咗。水果然后上面加一阵糖嘅，这个你有冇听过？如果嚟香港之前，冰糖葫芦呢一样嘢，
2: 睇戲嘅時候見到好多咯，由平時嗰啲咧古裝劇嗰啲咧，見到個女主角通常都揸住咧幾寸咁樣啊，有時係兩寸咧左右手咁樣，但係未見過佢食嘅喎，通常都係揸嘅啫，
1: 假
2: 咧，所以我就覺得係呢啲係真係假嘅，唔係真嘅。
1: 係，可能佢都想佢有條真嘅，但係冇啊個片場，因為都容易溶啊，如果佢前面嗰、那個即係上面嗰個糖，咁但係嗰、那個咧以前古裝劇嗰啲應該就係山楂整出嚟嘅，但係而家咧我見到。好多都是有不同的水果啦，即有士多啤梨啦，有提子啊、橙啊，甚至是见到橄榄好像都有，是榄咯，甚至是等我想下先，我仲食过啲咩特别嘅咧？好像是番茄都有，系啊，番茄再加个提子干咁样。都是其中一個配搭，
2: 不是應該是酸酸地的生果才適合它嗎？如果是橄欖，我覺得就我想不通了，現在
1: 有點奇怪
2: 但是我覺得是我見到我一定會吃的，因為我覺得是滿足自己小時候的那些夢想啊，好像啊，但是我覺得是我吃得最得意的呢，是它是用回啲提子裡面再揚啲乳酪去裡面啊，
1: 乳酪
2: 提子去揚啲乳酪，然後再去嗰度整啲糖。
1: 嚇、啊！我未食過，反而裏面有乳酪嘅話咧，就唔係雪糕咯，我就冇食過係冰糖葫蘆版，但係裏面有乳酪，好得意喎！
2: 已經好多唔同版本噶啦。
1: 嗯，同埋而家仍有啲鋪頭係專賣噶嘛。咁當然啦，即係我覺得個唔係話去到每一區都有嘅，咁但係普及性好像是高了，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吃，所以我就會有留意，但也好啊，即意思是除了真的吃重東西是吃雪糕啦，現在還有一些水果冰，即真的水果 的冰呢也都可以選到，不一定說很多都是可能糖分比較高一點。
2: 嗯，但你知不知道呢，賈斯培這個夏天呢，由平時呢我很多啲印尼嗰啲朋友啊親戚啊就去那裡話俾我聽問啦，喂，你試過呢樣嘢呢一樣嘢未啊？呢一樣嘢係香港嚟嘅喎，因為呢一個咧而家咧喺社交平台嗰度咧，你都如果係咁啱碌到咧，分鐘你會見到呢一個係叫做香港乜乜乜乜個意思係一個
1: 牌子名，
2: 牌子名啦，係汽水名，
1: 嗯，
2: 用雪字嘅，係香港嚇講雪雪啦嚇，
1: 係
2: 香港雪雪 Ice Tea 嘅 Hack。
1: 哇、哦！即系呢一个嘅汽水品牌出咗柠檬茶味啊 ，Ice Tea。
2: 佢系话系 Ice Tea 咧，但系系因为佢用汽水嘅、
1: 哦。
2: 香港咧系有出一个新嘅，系今年个暑即系今
1: 八月咁样啦，七八月啦，
2: 八月嘅时候出嘅。佢平时咧系柠檬味啊，类似酸酸地味嗰啲汽水嚟嘅、
1: 哦。
2: 但系今年咧系出咧系有系茶。
1: 茶味，
2: 茶，佢唔系茶味，佢系嗰一只汽水加
1: 茶。
2: 咁变做香港就有，咁我试咗。但系咧，印尼啊或者系大啲国家啲人系冇啊嘛。咁佢哋就觉得，哇，呢样嘢新鲜、啊，咁我哋想试呢一度都冇得卖，咁点咧？咁点咧？
1: 咁就喺香港运过去。
2: 咁佢哋就有啲真係好咩嘅有創意嘅，就自己諗住去試架，試下叫叔叔佢哋做下個recipe 點整啊，個 hack 點樣整啊，真係有
1: 哇咁有心啊！
2: 有啲方法點樣整，佢哋就買咗嗰隻汽水，然後咧就加啲茶去裡面冷泡佢一晚。
1: 哦，正喎、
2: 啊！然後咧隔日嘅時候咧，啲汽水就變色啦，變做茶色啦。咁、佢就都市嘅时候呢就倒去个杯度加好多好多冰，然后再擠啲柠檬汁上去，咁飲就话係嘩好好味，那个夏天嘅时候呢就 very good 啦。
1: 嗯，嘩呢、這个好有创意啊，即係如果嗰个地方未有呢个口味嘅话，不妨可以自己试下，不过香港就唔使啦，香港呢头先听贾先生讲呢，香港係有呢一隻口味嘅，咁不过呢就睇返自己嘅需要啦，夏天嘅时候呢飲边一啲係令你觉得可以解暑可以冇咁熱嘅一啲飲品，稍后呢我哋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加拿大西部山火蔓延，卑斯省在当地星期六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数以千计民众要在家园撤离。省长戴维伊比说，目前情况非常危险，火势迅速蔓延并随时发生变化，救援人员正是透过空中通道撤离受困民众。受山火影响，萨默兰地区在当地星期六停电，未经净化的水绕过处理厂进入供水系统，当局发通知提醒民众要煲滚来水才使用。加拿大总理卡尼在社交媒体说，联邦政府已经做好随时向卑斯省提供全面支援的准备。阿曼外交部在当地星期六发声明说，目前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安排的谈判正是积极和具建设性的气氛中推进，并已经取得兼顾各方利益的进展，强调应该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影响相关谈判的行动。声明同时对近期船只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期间多次遭到襲擊表示譴責，阿方表示相關行為違反國際法，侵犯沿岸國家領海主權，並對海上航行安全和地區安全和穩定構成威脅。日本岩手縣近海凌晨發生 5.6 級地震，根據日本氣象廳，地震發生在當地時間凌晨2:58，震央位於北緯 40.1 度，東經 142.4 度，震源深度大約40公里。日本氣象廳說，目前無需要擔心發生海嘯災害。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日间极端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6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高地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持续极端酷热，部分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以上，本周中期高温天气持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 75%， 酷热天气警告和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鲜茶，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七点到八点 ，Beautiful Sunday。
1: 剛才呢，我們就講緊啊這些消暑的飲品啦，或者是夏天消暑的食物啦，其實呢都多的。我想問一下，如果印尼的話真的平時大家真的好熱好熱的時候會飲啲咩或者食啲咩呢？是不是都是，我記得印尼的話呢都是好多嘢飲都是比較偏甜啲，是不是就是飲下手搖啊咁樣呢？
2: 唔係㗎，如果真係好熱好熱，印尼人第一係會飲椰水囉。
1: 哦，椰子水囉。啊！有出椰青嘅咩？印尼原來，即係佢本身我知道水果亦都係好豐盛啦，亦都好多唔同品種啦。但係椰青啊、椰皇呢啲都有嘅。
2: 椰皇印尼就唔係好多㗎，因為椰皇係通常都係泰國，印尼椰皇係唔多嘅、
1: 哦。
2: 印尼係椰青，但係椰青如果你買到新鮮嗰啲，就係你可以飲嗰啲。如果唔係，就買嗰啲而家好多啲包裝嗰啲咯。
1: 哦，
2: 是啊，
1: 即是哦，直情有啲屋企咧会自己会种椰子，系咪咁？系咪椰子啊？应该系椰青咯。
2: 我识啲人就通常都系冇话特别种嘅，屋企好少种嘅，会种大样嘢，但系唔会种，因为
1: 你好难摘落嚟啊！嗰个咁样嘅波，
2: 你讲得啱啊。
1: 系啊，
2: 同埋分钟你真系渴嘅时候咧，你真系好想要咧，你真系摘唔到落嚟。同埋分钟出边都太方便啊，要买，所以人哋如果屋企种咧，你种芒果啊，我见过。
1: 哦、
2: 但系你如果系问印尼屋企有冇人整种椰青个树咧，就好少，椰子树好少，亦都有冇人屋企后面系有榴莲树咧？话俾你听系冇嘅，未听过。
1: 吓、啊，所以全部都系即系商业去耕种，即系种呢一个嘅榴莲咯，好少自己屋企家用系会种。
2: 系啦。而家如果係印尼飲嗰啲通常都係咁樣囉。
1: 哦，因為呢如果係嘢飲嘅話，我覺得香港呢其實品種或者種類都好多嘅。而且呢喺香港啦，我哋屋企呢成日呢有時熱嘅時候啦。

0: 媽咧都會煲一啲唔同嘅消暑嘅一啲飲品嘅，即係自己屋企就已經會煲咯。咁但係呢一樣嘢喺印尼係有冇呢一個習慣噶？
1: 煲呢啲就真係唔係好多。通常我記得我細個嘅時候咧，如果好熱好熱嘅時候咧，屋企係會叫你刨啲青瓜，然後咧係啊加啲冰啊或者加少少糖咁樣飲咯。
0: 自己刨啲青瓜，
1: 係啊，
0: 好搞笑
1: 的
0: 要。
1: 講真句咧，好唔好飲咧？我覺得係實在係好一般嘅啫。
0: 哦，
1: 所以我而家係我唔會再自己整咯。我覺得麻麻地啫，都唔係好好味嘅。
0: 好得意，但係咧，如果未試過呢一個口味嘅夏天消暑飲品啦，
1: 我
0: 覺得可以。
1: 我自己唔會特別推介，因為我覺得係唔係好好飲。
0: 哦，
1: 嗯，
0: 係咁啊，可以試一下嗱。我介紹幾個嘅飲品俾你啦嚇，譬如話係酸梅湯咧，我哋細細個都成日飲嘅，尤其是咧打邊爐嘅時候咧，可能你都會有得揀啦。即系嗰间餐厅都会有卖嘅，咁就系咧你可以买一啲，即系如果自己煲嘅话啦，咁我上网睇啲食谱，但系当然听众朋友可能有更加专业啦吓，咁咧佢就话用乌梅啦、沙楂干啦、陈皮啦、桂花啦，跟住之后煲，咁如果想甜啲就落冰糖啦，咁如果控糖嘅话咧，即系唔想要糖嘅话，咁可以唔加都得嘅酸梅汤。有冇听过？
1: 有
0: 啦，实有。跟住竹蔗茅根啊，打边炉必饮嘅几样啦、
1: 啊。竹蔗茅根我都，我觉得消暑，我自己觉得系 fresh 啲。如果你谂住摆雪柜咁啊，拎出嚟饮咧，嗰啲竹蔗茅根会唔会 fresh？
0: 好开心啊嘛！
1: 啲咧系啦，我会开心啲咯。我见到竹蔗茅根、酸梅汤都 OK， 但系我觉得我会比较
0: 你中意竹蔗茅根多啲。
1: 系啦，
0: 啊咁啊，如果系呢一个嘅。洛神花茶，洛神花茶，系咩？近年我觉得都多咗铺头有得卖嘅，或者甚至系自己煲都得嘅。其实佢系有少少煲完出嚟系红红地色噶，咁啊酸酸地嗰只咧，有时系啦，即系你去行街唔系行山，行山嘅时候咧，有时啲士多咧会有卖嘅。
1: O K， 知道啦，
0: 系咁嗰个都系酸酸地，都几开胃，同埋都几解渴嘅。咁、或者系。我即刻睇翻我啲研究先吓，绿豆薏米水，
1: 绿豆同薏米一齐煲，
0: 系啦，薏米水其实都又系我哋坊间成日都见一啲自家制饮品嘅铺头会卖嘅，咁就系又系简单绿豆啦，跟住薏米啦，加啲水就得噶啦，
1: 嗯，
0: 有少少似你个青瓜水，
1: 我青瓜啲应该仲更加直情煲都唔使煲，但系真系我觉得系唔好饮，
0: 系
1: 系啦，
0: 嗱你嗰个青瓜水咧，亦都有人介绍嘅，
1: 真系啊，
0: 系啊，佢话加柠檬咯，但系嗱、就柠檬三四片啦，跟住青瓜咧就切薄片，咁然后中意百香果嘅可以用整呢个柠檬百香果茶亦都可以嘅，即系唔一定用青瓜嘅，咁但系佢就话青瓜嘅口味咧就比较清新啲，水分亦都充足啲，咁亦都可以。自己再加啲薄荷葉咁樣咯。
1: OK， 但我覺得如果青瓜你直情切完咧，即刻咁樣擺雪櫃，逐個咁樣拎出嚟食咧，我覺得仲好過我
0: 好過浸水啊嘛。
1: 係咯，我以前嗰啲人，我唔知道我屋企喺邊度攞秘方啦嚇，算啦。讲咗出嚟都唔需要试，我觉得就
0: 哦、oh, ，OK， 咁啊，咁可能我哋试咗头先嘅嗰几款会比较好饮啲啦。咁、但系咧有趣嘅就系咧，有一个。好多人嘅諗法咧，就係我可能好口渴嘅時候，不如飲下梳打水啦。但係原來咧有一啲研究咧，就係講話你飲完呢啲嘅碳酸飲品咧，可能會令到你個大腦產生想飲更加多水嘅錯覺啊。所以可能會更加口渴啦。咁呢個就自己即係去睇翻自己嘅情況啦。可能係飲一啲嘅水會好過飲碳酸嘅飲品咯。你自己咧会唔会好口渴嘅时候，成日都会想饮下汽水啊，有气嘅嘢啊咁样？
1: 我系会饮水嘅，通常第一时间。但系我觉得饮水而家，因为如果口渴嘅时候咧，你饮得有时系急咧，太大胆咧，又要小心啦。我惊逐吞，所以饮水实在人哋都话要教咯，系细细啖，逐啲吞嘅，同埋要饮得就
0: 系
1: 有点讲啊，格斯培有啲姿态系靓啲啊，唔好去嗰度碌碌碌咁样咧。 系，但系有时真系太过渴嘅时候，你又唔记得噶啦，你就去嗰度好似
0: 一次灌咗好多嘅水，
1: 唔应该咁样嘅，同埋未必最解渴系咪啊？应该解渴系逐啖逐啖咁样饮嘅，你先 feel 到。咁就系印尼，我记得咧系都系有人煲凉茶嘅，但系印尼嗰啲凉茶咧，通常都系加好多糖咧，同埋已经唔系真系好似呢一度嗰啲咧结结地啊，或者系要点样？佢啲凉茶系令到你嗰度开心嘅啫，饮得。Oh. 所以咧，凉茶咧，印尼文咧系有嘅，系用福建话去做靓爹。
0: 靓爹。
1: 咁譬如话啲人咧，如果譬如话喺边度有得饮咧？喺你去食啲炒貴雕嗰啲地方咧，通常佢會問你你要飲咩咧？其中一個飲品咧就係靚爹啦。
0: 哦，但就冇話咩口味咁樣噶啦，即係
1: 應該係好甜嘅菊花茶啦，或者係好甜嘅類似嗰啲
0: 羅漢果啊
1: 草咁樣。
0: 哦，夏枯草，
1: 類似嗰啲咯。
0: 哦，係啦，咁啊有趣，但係就會加好多糖啊。
1: 哦，當然啦，啲嘢加好多冰同埋好稀嘅咧，係即係當係真係。一個普通的飲品咁樣
0: 啊，咁所以香港呢啲就真係更加有風味啦。咁咧就大家去諗下啦，介紹咗咁多唔同嘅飲品俾你哋。
1: 有啲呢，如果白日嘅 panas 呢，喺香港呢啊，sampai nyaris yang 37-38 derajat， makanya itu banyak sekali minuman-minuman menyegarkan di musim panas ini. Salah satunya ada satu minuman yang dikeluarkan oleh satu perusahaan yang sekarang banyak hacknya di sosial media, yang namanya orang panggilnya sebagai Hong Kong, nama merek Ice Tea. Jadi orang bikin dengan campuran minuman itu dengan teh dan dibiarin di kulkas selama semalam, nanti diminum pakai es dan pakai perasan jeruk nipis atau lemon. Jadi ini sampai nama-nama Hong Kong dibawa-bawa, karena di sini kita gampang kalau mau beli cari aja di mana-mana sepertinya ada. Terus yang kedua, di sini juga orang-orang Hong Kong suka bikin liang teh ya, dan liang teh mereka tuh benar-benar yang berkhasiat khusus untuk mencegah supaya nggak terlalu panas di musim panas. Jadi bolehlah coba di tempatnya majikan, mana tahu ada, kita juga bisa belajar. Dan juga di musim panas ini kita perbanyak minum air dan juga jaga-jaga jangan sampai kena sengatan panas.
0: 咁啊，记住啦，天气比较热啊吓，注意多补水啦。今集时间差唔多，下个时间下个星期再见，拜拜，格先生，
1: 拜拜，格师傅，
0: 拜。